0: 解交通法规，
1: 解答出行疑惑，连心畅路，平安守护。本节目由大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与大连交通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听民生解疑惑，户出行保畅通。各位早上好，欢迎大家收听连心畅路的周末版，我是敏阳。今天是2020年9月5号星期六，这个时间啊，同步收听节目的朋友都是勤劳的人啊，无论是为了工作早起，还是为了送孩子早起上补习班，亦或是为了锻炼早起，那无论此刻的你是在车上，还是在塔吊上，还是在大棚里，都向勤劳的朋友们问一声早上好，连心畅路，一路守护。一定会有不太明白的、不太知道的朋友会问，咋还问候塔吊上大棚里的呢？确实，我们有忠实的粉丝，塔吊上的塔吊司机，还有大棚里的强哥，在护着草莓大棚，还有类似在早上厨房里奔忙的各位朋友们，能够想象到你们早上此刻的这个时间，很多还是悠闲的一个状态，因为毕竟是周末嘛。连心畅路是以沟通、科普、服务、互动为核心的宗旨，是倾听来自交警的声音。大家在9月1号到昨天9月4号连续4期的节目当中呢，是听到了大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综合大队的郑林警官，以及呢指调中心的许诺警官，秩序大队的郭峰警官，以及科技大队的鞠荧光警官，是分别走进了节目，带出了各自领域的业务功能，同时呢也在线答复了不少听友的实际的交通问题。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会把上周节目当中的一些重要的内容分段的回放，来借以夯实大家的记忆。咱连心畅路这档节目嘉宾呢，都是交警部门各领域的精兵强将，可以说所涉的业务范围之广，专业呢非常之权威，所以我们和听众朋友一起呢，都会在学习的路上，也在收获的路上。微信平台必须为大家畅通，对，大连交通广播6个字，大家呢可以通过微信平台一直以来进行这样的实时互动啊，当然方式还是以文字和图片的形式，语音和视频呢听不到声音，但是视频呢是可以看到画面的。早早早，各位你们真是太早了，二娘说听到声音真是格外亲切啊，原来是打开车窗听到的很亲切，现在依然打开收音机同样亲切。露露说我就是加班才早起的，无论是什么样的方式来早起，其实我感觉我是这一段时间以来生物钟调到了这个时间，每天早上5点多的时候就心里有事儿，就会莫名的突然之间醒，然后看一眼手机，哦，5点10几分或20几分，心想再睡一会儿吧，闹钟定的是6点20，6点20起床，6点40出门，大概在7点钟左右呢会到单位，8点钟节目开始，这是这一段时间以来的时间的曲线。

更多的交通内容，还要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也给大家做以简要的提示啊。比如说目前呢，辽宁高速即将全面推行通行费的数电发票，时间呢

是在这个十一，是根据国家税务总局、辽宁省税务局、辽宁省交通运输厅联合发布的关于辽宁省高速公路收费站混合车道使用电子发票的一个通告，2026年第一号的文件。规定当中说，自2026年10月1号起，全省高速公路停止提供通行费的纸质发票，通行费发票全面电子化。大家呢是可以登录辽宁高速通的微信小程序，在首页的电子发票功能这个板块自助办理发票开具啊、查询呐、以及下载的业务。如果大家有不明白的，没关系，是可以通过024-96199，或者呢可以通过024-123666来沟通。

早早早，各位，小峰峰说，绵阳早上好。此刻呢，我确实是在车上啊，正在奔赴下一个目的地，下一个快乐的目的地。另外呢，关注一下大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在9月4号，昨天呢发布了一个关于西岗区保健街、英华街、和义街、更新街、日新街道路封闭施工的一个通告。大家都知道，西岗区历史文化街区啊改造以及周边的老旧街区的更新工程啊也在进行，所以从9月7号的0点开始，到10月31号的24点，西岗区的保健街哪一段呢？从唐山街到中山路这一段实施的是全幅封闭的交通管理措施，途经车辆呢可以由唐山街来绕行。另外呢，同样的起止时间哈。起始时间啊，起始是9月7号0点到11月15号的24点，对西岗区的英华街是中山路到红济街这一段实施全幅封闭交通管理，途经车辆可由大公街、成功街、西岗街绕行。说到这儿还真得说一说有关大公街，大家知道大公街这个违法停车现象还是挺乱的，经常大家伙走到这的时候虽然是双向，但是往往单排通过，所以一旦英华街的中山路到红济街这个地方从9月7号就是周一开始进行全幅封闭施工的话，那么拜托各位大公街这个违停一定不要了，不然的话真是停自己的车让别人无路可走了。另外西岗区的和义街在英华街至成功街这一段在9月7号到10月15号的24点也是实施了全幅封闭的交通管理措施，途经车辆呢可以由成功街绕行。同样的起始时段，更新街的日新街到西岗街以及呢日新街的中山路到福德街这一段都是实施了全幅的封闭，那么车辆怎么绕呢？由三元街和西岗街来绕行。当然这是常态的天气情况下哈，没有意外的话是这样的一个施工，如遇意外那么以现场的标志和工作人员的指示来通行。

0: 另外呢，因供暖管网的改造工程的需要，需全天占用以下部分道路开展挖掘的施工。哎，又要挖挖挖了。9月10号到10月31号，华北路的华顺街至沙站路段；9月10号到31号，西安路的沙站至鞍山路这个路段；9月5号，那不就今天开始的吗？到10月31号，鞍山路的西安路至九寿街路段。同步起始的是西安路的新宫北五街至鞍山路这个路段。另外呢，红陵路的殡仪馆的东20米至沙河口大队对面的中石油加油站这个路段呢，9月10号到10月15号施工。哎呀，我一听到这些施工啊，我也确实挺挠头的。那么途经上述路段的车辆，按照现场的标志以及施工人员的指挥来通行吧。有条件的车辆建议呢提前规划绕行的路段。同时提到上述的路段，公交专用道以及 BRT 的车道是暂停启用的，途经社会车辆可以借道通行。哎，这点老重要了。
1: 听民生，解疑惑，户出行保畅通，
2: 警民对话零距离，平安路上心相通，
1: 连心畅路。

为啥要换个音乐？因为要跟大家说一说关于炸街飙车。飙车炸街啊，是以这种寻求刺激啊、炫技啊、博流量等为目的，那么在道路和广场一些公共的区域来实施追逐的竞驶、超速行驶、频繁的穿插变线，通过拆除、改装排气管、消音的装置，故意制造这种轰鸣的噪声，都是这样的，是吧？大家经常在夏天的时候可以听到，这种情况是严重扰乱的交通秩序，危及了公共安全，包括影响了居民正常生活的行为。同一行为涉及了多项违法的，可依法合并处罚。同时对组织策划飙车炸街，多次实施违法行为或造成扰民事故等后果的，要依法从严处理。现在确实有支撑了，因为此前呢，对于炸车这个飙车炸街，不能炸车啊，飙车炸街这种行为呢，没有具体的一个处罚的依据。那么现在来了，2026年的8月15号起实行的生态环境法典，这也是最新的核心依据。咱们今天在节目当中来分享一下。对于这种驾驶拆除或者是损坏消声器、加装排气管等擅自改装的机动车轰鸣，即使会根据生态环境法典的第1187条处警告，2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的罚款，暂扣机动车驾驶证，通常呢是6个月。第二呢，机动车运行的时候未按规定使用声响的装置，依据生态环境法典第1187条的警告，同样处200以上2000以下的罚款，暂扣驾驶证。还有禁止性的规定呢，这是来自于生态环境法典的第576条，机动车的消声器和喇叭应当符合国家规定，禁止驾驶改装机动车以轰鸣、即时等方式造成噪声污染。这新法是有亮点的。此前呢，是依据《道路交通安全法》非法改装排气管，最高呢仅罚500块钱。那么现在呢，新的法典将处罚额度提升了，提升至最高2000，并且新增的是暂扣了驾驶证6个月的处罚。同时呢，噪声污染的认定不再单一依赖分贝的数值。只要是行驶产生了轰鸣声，干扰到他人正常生活，就可以认定了。对应的违法代码呢是60980、60981。是不是都感觉这个陈月特别给劲儿哈？给大早上以活力。但确实这个法典听到的时候呢，我感觉也是特别有活力，因为对于这种飙车炸街，很多时候感觉束手无策，即使是处罚500，似乎对于很多人感觉不解渴，这回解渴了。道路交通安全法的相关规定呢，是擅自改变机动车外形和已登记的技术参数，这个其中是

道路交通安全法的第16条，500元以下罚款责令恢复原状。那么超速行驶呢，是道路交通安全法的第90条，2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罚款，并处吊销驾证。如果是无证驾驶呢，道路交通安全法的第99条，2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罚款，可并处15日以下的拘留。好了，刚才呢是两个法的法条。那么关于治安管理处罚法，这种以寻求刺激炫酷为目的追逐他人车辆包括寻衅滋事的治安管理处罚法的第26条，可以呢处5到10天拘留，并可处500元以下罚款。情节如果较重的，治安管理处罚法第26条的规定10到15天拘留，并处1000元以下罚款。经常会有居民苦不堪言，比如说东港的一些居民朋友曾经在打开车窗说亮话节目当中也跟我们吐槽，包括跨海大桥一下桥之后的一些小区的居民也提到了，制造了这种噪声干扰到他人正常的生活。那么治安管理处罚法第58条有警告，警告后不改正的200元以上500元以下罚款。如果是这种行为还阻碍了国家机关的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的，治安管理处罚法第50条警告或200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5到10天的拘留。这种处罚大家是不是觉得解渴？还有刑事责任呢，要跟各位分享。在道路上追逐竞驶情节恶劣，刑法第133条，这当中包含了危险驾驶罪，要拘役1到6个月并处罚金。所以各位啊，飙车行为危害公共安全，如果是情节严重，刑法第114条第115条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3年以上有期徒刑直至无期徒刑或死刑，这其中呢是致人重伤死亡或重大财产损失的。可能会有朋友问了，怎么样属于情节恶劣呢？如果是追逐竞驶虽未造成人员伤亡或者是财产损失，但综合考虑超过了限速、闯红灯、强行超车、抗拒执法等行为，足以威胁他人生命财产安全的，这都属于情节恶劣。这一大早上要跟各位在灵性唱路节目里面忠告也警告一下，有那种飙车炸街行为的，特别是那种突突突哼哼哼这样的啊。早早早，有问候此刻正在路上工作的朋友们，真是辛苦啊。国哥说米阳挺辛苦，还好还好。我呢跟大家也预告一下，正常来讲我是每周一到周六早上8点到9点钟陪伴各位，但这一周呢特殊一点，因为节目也是刚刚开播，所以我是连续 every day， 明天也会在。据说松江路的友谊桥现在有限速30的指示牌，目前呢这种情况公交感觉会遵守限速，但是社会车辆无意遵守，因为发现虽然有一个限速的指示牌，但是没有测速的设备。那想问问这个牌子设置的意义呢？如果说出事了之后超速会判责吗？这个问题问得好，限速30的指示牌上来了，那么其他的配套呢？其他的手段呢？之所以能够限速30，我个人认为在这个周边一定会有居民出入，是吧？一旦发生事故，后果不堪设想，因为有人行走的路段通常它会限速值呢设置的比较低。那么现在这种情况30的限速牌上去了，我会带着这个问题问到我们秩序大队的郭峰警官，因为上一周节目当中他也来了。哎呀，我看

申浩说，我得改变收听时间了，敏阳，为你我也要改变，早起早睡，精神百倍。听到愁琴说，松江路今天不是工业大学新生入校吗？所以这个限速是不是？那倒不是，如果是上了这个牌，一定是周边有居民每天都有出入要行走，所以因此会有这样的一个限速。如果单独或者说单纯就是为了车辆行进的话，正常来讲不会有这么低的限速值啊。但天道头行愁行说，确实今天呢松江路堵得有点厉害，是因为工业大学新生入校。新生的暴躁看来各个大学也错峰了，因为在上一周我们发现东财新生入校，包括大工新生入校，可能对周边的交通或多或少的带来了一定的影响。大家问了说，屏风期间我怎么周四的下午吧，很多朋友提到东财的附近整个的沿线怎么个情况，后来发现哦，新生入校家长们不得提前把孩子们送到吗？

很多时候微信太多，确实呢我感受到了，早八点到九点钟这个期间呢，我们微信平台的微信呢太多了，很多时候可能会有一个淹没的状态，我还没有来得及看清大家的信息，其他的条就进来了。还好可以呢，在周末的节目当中，大家可以把上一周你发送过来但是我没有留意到的信息再重复的发一遍过来啊，各位辛苦了。已经答复的各位就有答案了，没有得到答案的周六周日不妨咱们单线对接一下啊。想起了单边桥，哎，现在考驾照还有这个单边桥吗？凤喜不乐意了，说哎呀，这高速全面推行数电发票，我们出租车怎么办呢？有一些乘客需要这一部分的高速发票啊，没办法当场给他，那么过后怎么给人发票呢？哦，这对于出租车来讲，自己自驾还好，因为你通过自己的手机就可以来进行，那么出租车这块就只能是跟微信这个跟乘客进行一下微信对接了，那么你在小程序上把发票啊，数电发票下载了之后呢发送给他，一样的道理，就是无纸化办公了，越来越无纸化的办公。就像曾经我们检合格标志还必须得放在车的前风挡右侧，后来就无纸化办公，开始电子检验合格标志了。

不穿酷酷嗖凉爽，现在你要试一试了。你这微信名字也该换一换了，进入到秋天了，穿裙子不一定是凉爽了，可能有点美丽要动人了啊。无论换的是哪一档节目，实际上呢，我们的服务宗旨不变。大连交通广播，我们对各位的交通服务的宗旨是绝对不变的。无论大家行车在路上，行走在路上，什么样的一种状态，只要你作为交通参与者，那我们呢，就为你带来相应的交通服务。有问题，找大连交通广播。无论哪一档节目，其实每一档栏目啊，它都是有一个接力的，也有一个合力。桥北大刺瓜来报告了，收拾品双向乱套了，西南路呗，都快压到五一路了。哎，这跟收拾品的那个露天市场有没有关系？每到周末，可能那个露天市场啊，人流量特别大，对不对？双向都挺够呛。收拾品这里面

厅里面各种卖肉啊，卖调料啊，各种种种哈、啊。然后对面的这个露天市场，各种卖菜卖水果啊，现在已经是开海季了，又卖海鲜了，人肯定是多。那么现在人流和车流它有一个交叉流，这可能是五一路，这可能这就是西南路奢侈品这个地方的比较有特点的一个特殊的情况哈。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零点八，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1: 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2: 各位早上好，8:30了，此时我们看到有两条路段车流密度是非常大的。首先呢是红岭路受到施工影响。红岭路金柳路交汇处在红岭路上双向受到施工影响，车行速度是非常缓慢的，那么这个施工会持续一段时间，所以想选择红岭路交金柳路交汇处在红岭路上行驶的车辆一定要耐心等待一下。另外车辆比较多的是西南路熟食品交汇中心从黄河桥到河川街的双向流量比较大。此外来关注一下高速情况，目前了解到大连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新海湾跨海大桥、大连湾海底隧道、渤海大道都是正常开通。以上的由是由陆佳阳编辑播报。
3: 家长开车做榜样，交通法规记心上，安全驾驶就是你对孩子的爱。
4: 交通气象快报。
5: 交通气象快报。
6: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全市多云转晴，西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转东南风5到6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东风5到6级，大连市各区市县偏东风3到4级。气温：大连市区22到28度。
1: 铁路出行提示。
6: 一起来连线大连火车站信息播报员思雨。思雨好。
7: 主持人好，大家好。截至此时，去往北京、丹东、沈阳、长春方向票额充足，去往哈尔滨、上海、郑州方向票额相对紧张。另外提醒广大听友，需要从大连火车站北侧进站的旅客，尤其是乘坐地铁3号线、5号线在大连站下车的旅客，可以直接通过大连火车站北进站口安检乘车。好的，主持人。
6: 感谢思雨。

0: 春夏秋冬，风雨无阻，朝朝暮暮，平安一路。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1: 政策讲透，案例讲实，疑问讲清。
2: 听交警声音，解出行难题，话文明交通，
3: 连心畅路。

过 FM 100.8收听到的是大连交通广播每天早八点连心唱路。各位早上好，我是敏阳。来看维尼的信息，说姐呀，我都发3天信息了，真是淹没呀。好嘞，那今天来看看他的两个问题。第一呢，就是东联路各个上桥下桥口限速不统一，有的呢是40，有的是30，有的时候导航还会显示提示70的。暂且不管导航，因为导航有的时候未必更新了啊，这个明确一下哈。他想问一下东联路各个口的具体限速拍照的限速值是多少，以路上的标志为准，你甭管他哪个口，他有的是30还是40，以现场的那个为准，不统一这也正常啊，因为情况呢不一样，下桥之后的状态不一样，所以限速值呢也有不一样。另外呢，他提到东快路出市区方向，在快到东方路匝道这个地方有一个50的限速拍照，这个问问能不能取消？那为啥要取消呢？既然有匝道口，它限速50，它自有它的道理。你如果你有道理说可以取消，那你把你的道理说给我们听，我们认为可以提交，那就提交给交警部门，请他们在现场再调研。因为节目当中来的交警嘉宾都是能够在自己各自的领域各自的业务说了算的哈，比如说郭峰警官的这个秩序大队，比如说鞠云光警官的科技大队，那么信号灯啊规划呀，这确实是这两个警官分别都到现场去，只要是我们节目遇到的这个情况，别说现在了，连心唱路了，此前打开车窗说亮话节目的时候也是这样啊，遇到各类的问题我们直接第一手的就跟人家沟通了，他们就会到现场去踏勘。一般踏勘都不会当天就给你结果，为啥？他要连续观察这个路口啊，不管是信号灯还是这个路口的这个标志标线，连续观望几天才会给我们一个答案，这也是对大家对路口的负责任。另外呢，维尼还有个建议，说能否将黄河桥从金百合洗浴到熟食品方向的这个中间可变车道每天延长一些时间，你的意思是不多开一些时间，就是延长呗。他说每天啊基本上都是反方向，中间车道开放的时间很长，就导致呢入市方向汇入口的车辆过于拥挤了。

0: 喜盛说，奢侈品门前呢、啊、人车不分离，真的是永远好不了。因为奢侈品这个地方特别特殊，嗯，刚才提到了，就是奢侈品的大楼里和对面的那个露天市场，它形成了两股的购买力啊、两股流，这两股流都很厉害。因为这两个地方我都去过，我也都有购买的需求。然后呢，在这个地方还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很多老人家，特别是大连本地的老人家啊，坐十四路啊等一些这个公交线路来到这里。那你说这个地方有天桥，有人会问说，这个地方有天桥，老人家为什么不走呢？老人家走天桥，因为咱们没老，没到老的时候腿脚还轻便，看个信号灯要闪了，柔柔咱能跑过去。老人家上天桥腿拿弯儿，腿疼啊，怎么办？确实是个问题。我们轻手利脚的，咱肯定是走天桥，因为在天桥上看风景。我跟你说，我在奢侈品的这个天桥上经常会往下看，看的虽然不是风景，我想看一下就车流人流的这个情况怎么样，从安全一个角度为大家梳理。但是往往你会发现什么？走天桥的太少了。老人家不走则罢，因为确实我们要体会老人家那种辛苦，嗯，膝盖呀，我们都会老，人人都会老，是不是？家家都有老人，到老的时候可能行动确实不太方便了。但我们也建议大家，如果是腿脚特别不灵便的，咱就作为子女，咱都会什么某某到家，是吧，就买个菜，或者说咱自己到市场去买菜，尽可能的不要让老人家腿脚不便的老人家出行到这个地方，也不太安全。但喜盛，你说的对呀，你说的一点都对呀。如果能够人车分流，就包括刘家桥这个天桥有异曲同工之妙，跟奢侈品门前，是不是？大家品，细品。招财进宝说，杨姐，哪天把那个处理事故的警官请直播间讲讲事故行不行？还有事故的快处。哎呀，那你还真问到点儿上了，我们肯定是要请的。然后昨天连心昌路的每周五的固定板块正经说点事儿，就给大家说了这点事儿。那各位想听听不？一听为快。
1: 嗯，大家有时候发生一些小的刮蹭事故就不知道怎么解决，就懵了。
2: 嗯，
1: 那么在这里也给大家说一下，如果是人能，就是人为伤车能动的事故，我们建议大家选择什么？事故快处。
0: 对。
1: 那么怎么快处呢？大家说快速理赔在哪呀？其实也不用，首先呢，你俩先判定责任。如果说责任非常明确的，那么咱们远端的拍几张照片，不用拍车损啊，拍上车号。
0: 有三张照片特别的重要。
1: 对，
0: 说一下这三个角度。
1: 一个是车的走向，就是你们两个车的走向；一个是地上的标线；另外是前后。后各一张就可以哈，就远端照清路口，照清标线，照清走向就可以，不用照近距离车损，有个三到五张就可以，把车牌照一下。然后呢，俩人如果有条件换一下电话呀，这个什么
0: 交换信息、
1: 行驶证啊。如果没有条件，咱就换一下电话，先撤到道边儿，然后再去，比如说明确的，咱们直接找保险就可以了，因为车损也不是很大。如果你就是觉得责任不明确的情况下，那么咱们就打开微信小程序，然后搜索大连事故快处，然后就出来我们这个小程序，然后他就告诉你，然后你是要报警啊什么的，你就直接报，
0: 点报警，
1: 报完之后呢，
0: 有个坐席，
1: 就是啥，就是咱们的视频通话。
2: 对，
1: 哎，这样你就能看到交警了，你看到交警了，这事儿不就好办了吗？
2: 对，
1: 谁责任，对不对？你就拿手机看，你看我是这么走的，他是这么过来的。
2: 对，
1: 那你看谁责任，交警当时就告你，你俩谁责任。
2: 对，
1: 然后就下一步了。
2: 对，
1: 就没必要，
0: 这个特别的快速，
2: 就告诉你啊，远一点近一点，高一点矮一点，是吧？
0: 不必非要说等警来到现场，咱们可以直接跟警在手机上面面对面，这是非常快捷的。
2: 而且呢，就是两个人对这个事故呢，肯定你的观点不一样哈，也没有必要在现场非要抄这个脖粗脸红的，没有用，
1: 真没必要。
2: 哎，最后你说你抄完之后呢，你看交警判的未必是你那么认为的啊。所以刚才呢，也是借着这个事故点位，现场的郑林警官又给大家普及了一下啊，如何进行啊判别适合呢简单的一些快处的一些事故的程序。另外呢，怎么通过小程序来搜索？再说一下搜索的关键词，
1: 就是大连事故快处就可以。
0: 大连事故快处六个字，刚才还有六个字特别的重要，人未伤车能动。
2: 对，
0: 这也是前提啊。
1: 再补充一下，单车车损在3万以下，
2: 没有任何的交通设施的损毁。
0: 是不是对于事故快处，郑林警官说的特别清晰？每个周五，林星畅路的固定板块“正经说点事儿”，我们大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综合大队的郑林警官都会做客节目。他的业务能力，用我的话来讲，就是真符合他大队的名字，特别综合。修行说，说到熟食品啊，人流量这么大，同时呢老人居多，说这个天桥能不能加个电梯呢？出去旅游好多城市呢天桥是有电梯的，这种情况确实方便老人和带大件行李的。这个现在能不能够有条件，做不做得到？我们现在这个天桥，因为我不太知道哈，这种安电梯是怎么样一个设置，有没有这个条件，但现在天桥确实有了，那么天桥配备的这个电梯能不能够随之配套？二娘就说，明阳你说的真对，真的老年人啊就上不去那个天桥啊。说我到南方去看了，大多数城市都有直梯。我说你真是理解我们老年人啊，给你点赞。因为我妈妈在世的时候啊，就是腿脚疼痛，腰疼痛，那种疼痛，哎，我看了特别难受，所以我特别能够理解，也希望呢，为什么我也一直坚持锻炼，就是觉得我们等到老的时候，不要像父母那样，腿疼脚疼，腰疼，能够延长自己健康的这种状态，或者说。

0: 儿女少添麻烦和负担，最重要的是让自己远离这种病痛。生命在于运动啊，但也可能是部分老人，特别是我们父母那一辈的老人，在年轻的时候可能是干活干得太多了，确实也是累着了。多彩说，请不请张健警官？案件大队啊，现在案件处理大队肯定是要来警官的，但是现在呢，张健警官可以和我们连线，能够来到直播间的机会啊，希望有吧，创造一下啊，没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这个要和郑林警官沟通一下。张健警官确实把案件剖析的格外的嘁哩咔嚓，嘎不溜丢脆的哈。哎，我们的连线昌路节目实际上每个周六周日呢也设置了两个小板块，大家也听听看啊。
1: 案例照现实，教训记心中，
2: 复盘事故细节，梳理是非缘由，
1: 以案说交通。
0: 以案说交通，这个呢也是我们的一个固定板块。我也为以案说交通的目前是备了几个案件，几个案例特别有代表性的，但当然也希望日后的连线昌路的以案说交通能够由我们的交警部门他们来分享我们大连本地的实际案例，那就更好了，大家也期待一下。但不管怎么说，能够有一些案例，真实的案例，我们大家坐以借鉴也特别好。我经常会说前车之鉴嘛，看看别人发生了这一类的交通事故，那么当你，当然我们都不希望大家发生事故，可是万一，以防万一，万一发生了之后，大家也不打臭不麻爪，知道交通广播教过你，连线畅路的这个以案说交通教过你该怎么做，是吧？还有个小板块，
1: 长新知，不踩坑，交规冷知识。
0: 生活当中是不是经常会有人跟我们讲，也互相之间分享说，哎，他们说，哪们讲，谁谁说，经常会有一些误区，真的，大家可能都没有注意到，行车生活当中也有。为了避免大家进入到踩坑的一些误区，我们也特别设置了这样一个小单元，交规冷知识。我也储备了好多呀。在日后的周六周日的节目单元当中，无论是以案说交通还是交规小知识，交规冷知识，我们都逐步的会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带出来。

猪猪侠说真的是节目太好了，特别是每周五的正经说点事儿，名副其实。节节高就感觉哎呀，听着节目俩字儿啊舒服，因为这些交通方面的专业的一些服务啊，确实是大家伙儿在日常的生活当中需要获知的啊、哦。我们也知道大家要啥，知道大家为啥闹心。哎呀，说到为啥闹心，是不是又闹心了？因为有人说，绵阳，你就从打开车窗说亮话，上到早间连心唱路，谁为我们关心有补呢？我在呀，我一直都在，有补的工作我也一直在问，大家不要着急，也别说我不做打开车窗说亮话了，是不是这方面的服务都没有了？可以有，必须有，持续有啊。为什么说我们的节目每一档之间是互相的一个接力、蓄力和合力呢？就是这样的，确实我有相关的一些信息，我也会在打开车窗说亮话的中午单元啊，告诉给苏迪和一涵。另外这两天燃油附加费的这个情况，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说了啊，因为九月几号来着，二号还是三号来着，我记不太清了啊，具体的这个信息已经下发了，文件下发了，继续征收。周期呢还是三个月。我看一下啊，九月一号大连市交通运输局、大连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九月一号就下发了大交发2026的197号文件，这是关于继续执行巡游出租汽车油价联动机制的这个通知。具体内容我们在节目当中带出了啊，已经播出了，就是中西沙干高市内五区巡游出租汽车纯电动车除外，在计价器显示金额外，每车次呢继续加收1元的燃油附加费，时间的设置呢依然是三个月，因为三个月是一个观察周期，那么在此期间呢，燃油附加费的标准保持不变，时间从9月5号今天开始起，一直续到12月4号的24点。是不是都落听了？因为必须要提前踏实。咱们上一个那个贴还是到9月4号啊，上一个贴，新的贴出来了吧？是不是大家这两天，公司啊什么的都已经领到了？无情说，米阳，你敢保证安装了电梯，老年人就会走吗？有时候不一定啊。但我们可以在现场有志愿者请老人家上电梯。小森林全屋定制提到整治送外卖的电瓶车吧，说你就发现啊，哎呀，他们那个不安全呐、啊，经常在道中间骑呀、啊，一点都不安全。希望呢交警重点的管理管理。昨天郑林警官也提到了这个事情，其实一直都是在交警部门的重点的管理范围当中，大家可能也有看到。确实最近咱们市面上啊，道路上外卖小哥的这种违法行为相较于此前少了很多，因为咱们大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啊，经常会有民警走进我们的外卖企业，走进外卖小哥这个群体啊，给他们无论是公司组织啊，还是交警部门组织，经常上一些教育培训的课程。昨天我也把大家伙提到的这个想法带给了交警部门，就是进行外卖箱啊，外卖这个工作服啊编号的这种想法，但是目前想法还只是个想法，什么时候能够把它落到实际，这还有待于时间。工程师说在红陵路交叉口这个信号灯啥情况呢？怎么5秒都没到呢？我在上一周节目里面还跟原来叫平台大队，现在叫科技保障大队，跟鞠云光警官还学到了有关信号灯。它现在呢，实际上是有3种设置，一种呢是感应设置，就是按照车流的变化，哪一个流量更大，它有一个
交通流的这个预判或者说感应啊，再有一个呢就是自适应，另外一个呢就是人为设置。现在呢信号灯的调整啊有这三种。谷安妮说，刚才我从星海中海星钻呢啊，不是星海，中海星钻那儿经过，过了一下，一共四个小电瓶车，这把一条道全堵住了，那停的是非常的任性啊。他们哥四个是说好了吗？四个小电瓶车堵了一条道，这如果不是说好了哥四个，那你不能这么整啊。说这话，四个小电瓶车，小凯就说：“姐，你能不能预测一下今晚能不能4-0？你要这么说，我认可，我同意，我就喜欢大连赢。”贴已经拿到了吗？哦，这还是6月5号的，波罗壮阔，张波也是老朋友了。你还没拿到新的贴吗？今天是9月5号，应该会有新贴了。燃油附加费的继续征收的这个新贴，小凯说今天好多大学报到啊，确实是压车挺厉害的。李二娘就提到了香炉礁桥，说那个不就有直梯吗？大家伙都坐呀，不仅是那儿啊，直梯中山路上也有啊。是地下的啊。大海说如果有电梯我也会走天桥，咱俩一样的，我就是能走路绝不站着，能站着走绝不躺着，呵呵，能躺着的时候赶紧舒舒服服躺着吧。为什么这么说？因为确实想锻炼想运动，就生命在于运动，大家确实是这样的哈。有电梯咱腿脚利索的也不坐，走天桥呗，天桥上能看风景，是不是还有诗人在天桥上都写诗了，我在天桥看风景。工程师说红陵路去往高新信号灯发现3秒左右，红陵路目前还有修路，确实我也发现了红陵路修路是从我看那天是1号吧，我1号的时候走的时候上了那个围挡，我还在感慨这开学了修路咋还开始了，这一路压车呀，红陵路去往高新方向。修行反映的是西部通道星海这边终点的下桥口与胜利路过来的车不是有个汇流吗？早高峰西部通道车流量很大，而胜利路过来的车不多，但是呢西部通道目前的这个标线呢是2排会1排，只留了1排车道，反而胜利路这边呢有4条车道。他说他只在早高峰走过这里，不知道其他路段其他时段这个车流什么情况，希望交警部门评估一下，看看有没有可能汇流的地方，给西部通道分配2条车道，胜利路减少1条是否可行。

萨瓦迪卡，这是去泰国了吗？问到的是黄色网格线，大家有没有发现现在呢很多黄色网格线被白色的取代了。确实在上一周节目当中，秩序大队郭峰警官也带出了这样的一个情况，从2026年5月1号新的标志标线正式的开启实施之后呢，大家也发现很多地方开始变化了，比如说曾经的黄色的公交专用道的震荡雨线也变成了白色的密集的这种五一线。所谓五一就是长五米，间隙一米啊，大家会感觉到，我一般表述就是说白色的密集实线，因为它和你那种人行道上的和那种白色虚线不同，白色虚线呢是一比一，它是对等的，就是标线的长度和空隙的长度呢是对等的，而在公交专用道它是五一线，长一米，线是长一米，但中间留白是长是五米，中间留白是一米，所以你呢用视觉上看它是比较密集的。那么又提到黄色网格线，它也逐步的在被白色网格线所替代。我们也问了是怎么个替代，是现在全部都覆盖了吗？也不是，它现在确实是一个交替的过程当中，就是逐步的替代，确实是那种斑驳了的、老化了的，然后重新试画的时候就变成了新的标志表现的标准了，比如说白色的网格线。哎，公交车专用道我个人感觉好像是都变了，目前我还有黄色网，有黄色的震荡雨线的，还有东路桥下就有，对吧？我上班我还路过了，也看到了。萨瓦迪卡提到的是西南路某仙楼对面不是有个黄色网格线吗？有一些环卫的车辆，他怎么就能停在那上面？那不是不能停放吗？不属于违法吗？你说的对，这个情况我们和交警部门可以沟通，大家如果长期看到他们在这里，其实这也是一个交通隐患啊，也可以打12345都没有问题。

0: 他说打过电话投诉，他就不在这个地方装垃圾了，但是隔一段时间又开始了，而且是在路中间，特别影响交通，因为他这个小车要往大车里装。好吧，用长贵村长的话来讲，事情就是这么个事情，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但是我们环卫这种垃圾车，咱不能站着黄色网格线或者是白色网格线装垃圾啊。感觉早间节目时间过得有点快呢。好了，各位，今天的连线唱路闵阳陪伴大家到这里啦。明天早上的8点钟，我依然在这里陪伴各位，连心唱路继续守护。稍后呢，请各位收听大海带来的交广种草观。
1: 北京时间上午9点，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0.8， 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3: 路况报道，
4: 各位上午好，上午的9点整，首先关注一下啊，最近我市的高校陆续已经开学了。那么今天是工业大学孩子们开学的日子，所以呢，整个松江路帕海小区附近工业大学门前路段、玉琴街路段通行的压力是非常大的，已经影响到红岗路进入到张前路再去往松江路了。所以如果您选择松江路经过的时候，一定要耐心等待，现场是有多名交警在疏导交通。另外车辆比较多的是受到施工影响，首先是红岭路金柳路交汇处，在红岭路上从金柳路到殡仪馆这一段是有施工的，所以呢双向都是红色饱和的情况，包括金柳路进入到红岭路排队情况是非常明显。此外呢，商圈周边像西南路熟食品交易中心门前路段双向是流量比较大，香楼家桥上南北走向的东海路彭辉途经海达去往香楼家桥上目前也是大流量。今天滨海路西段是有单双号限行，今天限制的是车牌尾号为双号的车辆，上午的9点到晚上6点钟，滨海路西段是有单双号限行。此时滨海路是在金沙滩公园路段去往森林动物园方向流量比较大一些。除此之外，来关注高速，大连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新海湾跨海大桥、大连湾海底隧道、渤海大道目前都是正常开通。以上的是由陆家阳编辑播报。
5: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6: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7: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8: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9: 交通气象快报。
10: 交通气象快报。
11: 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是多云见晴有雾，西部沿海偏东风5到6级转偏南风5到6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东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东风3到4级，市区的气温18到29度。

九点钟声准时敲响，交通广播好物登场，大海小林在线种草，衣食住行好货报道，精选好物不踩坑，福利不停更，锁定上午九点档，品质生活一起享。

交广种草官，种在你心间，每天有好物，惊喜挡不住。这里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交广种草官，每天上午的9点到10点准时开种。价格基础，品质就不基础，毫无基础，福利就不基础，是千挑万选，您别发懵，我们只踩油门不踩坑。我是胖大海，大家周六愉快。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以及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节目的实时互动也请各位呢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大连交通广播。已经很久很久没有在周六周日上早上的节目了，如果要是追溯一下的话啊，我今天上班路上来的路上，我就一直在想一个问题，好像上一次上班应该是5、6年前的事儿了。所以说啊，这个交广种草官从9月1号开播，我们呢是周一到周日打通的节目，每天呢用这一个小时的时间来为大家推荐好物。当然了，各位您有什么样的好物想要推荐给我们，或者是呢您想买什么东西想要开箱测评的话，都可以呢来和我们互动一下。您可以关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小许同学来打卡了，他说周六喜乐啊，晨光不敢风声舒缓，愿这一城的电波相伴万事安然。今天呢要跟大家说，周五呢是大海的休息日，周六呢是小林休息，所以说这两天呢就是我们两个人自己来上节目。不过一个人上节目这个好物咱是挡不住的。也告诉大家一个惊喜的好消息啊，现在呢您就可以来到我们微信公众号，发送胖大海这三个字啊，不对啊，发送种草这两个字啊，种草，您就能收获到一个这个我们专属的客服小微信。您添加过以后，我们之前推荐的之后推荐的您都可以在这个微信公众号这个商城里面来进行选购了，非常的方便。今天呢是第一次上线，我们来试一下水啊。之前上一周我们推荐的一些什么馄饨啊，这个八珍糕啊，微波炉的披萨呀，等等等等，大家都很喜欢，说这个早餐给孩子这开学了，特别想买个尝一尝。您现在呢就可以发送种草这两个字啊，来到微信公众号大连交通广播，添加专属的福利官微信啊，我们呢这个专属的微信只是针对于我们交广种草这一类的节目。添加过后呢，您识别这个名字叫胖大海啊，福利多多，惊喜多多啊！大家现在就可以来发送上来了啊！欢迎大海全是水、大圆儿、雨佳等等等等各位朋友们。要说周六呢，都是大家出去忙啊，这个同学们忙，然后呢，这个大人也忙，小孩也忙的一个时间段。现在大家刚刚出门，如果您刚刚打开收音机的话啊，要提示各位，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交广种草观节目，我们呢就是专门为大家种草各类的好东西，好玩的、好吃的、好看的。

有人说，哎，我看见了，我发送种草了，然后我看到你们的这个专属的企业微信了，哎呦，你俩这头像都贴一起照的，这是 AI。 但绝对是真人啊！以后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节目前、节目后都可以实时的来和我们互动联系，并且我们也会给大家拍什么呢？叫开箱视频、开箱视频、检测视频、试吃视频等等等等，会把我们推荐的这些好物，你说吃喝的，哎，当着面一起品尝一下，咱有啥说啥，好吃就好吃，不好吃咱也不会给大家推荐啊！啊，感谢大家支持啊！很多朋友发送“种草”两个字了。种草可以添加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的专属福利官，专属福利官名字叫胖大海。好，开启我们今天的这个好物的种草分享哈。今天呢，一开始我们要说一个什么事儿？说一个就是现在你发现了没有？自从李荣浩发了一个微博之后，大家越来越关注耳机这件事儿了。李荣浩呢，前段时间就发说，我更喜欢戴有线的耳机，因为呢，它音质不受损，然后听起来更加的舒服，也引起了大家的思考。有人就说了，为什么现在越来越多的，就是我们会有一个过程，一开始的时候，每一个人都戴的是那种有线的耳机。我在上学的时候，戴那种有线耳机，藏在这个校服的这个袖口当中，完上课一只手拄着自己的耳朵听。那一年的夏天听着谁呢？听着周杰伦的七里香啊，然后这个周杰伦的歌会比较多一点，那个是我充满青涩美好的学生的那种回忆啊，这种戴的有线耳机。但是你发现时代的发展了之后呢，它越来越多的转向什么？转向了无线。有的人喜欢戴那种无线，因为它很方便，它也就是比如说它变成了一个潮流的单品，挂在耳朵上面，你是这个坐公交啊、坐地铁呀、等等啊、出门啊，很方便，然后呢用这个蓝牙来进行连接。但是时间长了之后，你会发现大家觉得，哎呦，这个无线的耳机它是降噪功能啊等等等等，它就是没有有线的好。你有线耳机一插，全世界都属于你。这个无线的耳机你要是一戴在耳朵上了之后，特别在一个人群比较嘈杂的地方，你会发现就是有很多的白噪音。白噪音是什么呢？就比如说，哎呀，这个就是非常的乱，让你听着呢很难受。所以大家又回归到了有线耳机。最近啊，有一件事冲上了热搜，就是有线耳机大家也不需要了，大家现在纷纷都戴什么耳机了呢？叫做耳夹式耳机。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朋友，是不是有很多的朋友都买了啊？那种耳夹式的耳机夹在耳朵上的。那么到底是为什么呢？其实网络当中啊，有很多网友就分享了一下，就是说呢，因为现代的人饮食啊非常就是不规律，皮肤容易出油，耳朵也容易出油，久戴耳机，这种入耳式的耳机啊，就会把耳朵变成油耳，甚至是会产生一些耳朵当中的一些细菌的滋生，会引发疾病。所以说大家越来越不喜欢那种入耳式的耳机了，无线的入耳式的。另外就是也有人说这个不疼，这是主要的。因为有的人呢，耳朵眼儿它比较小，它那个入耳式的耳机插进去了以后呢，长时间的佩戴它会觉得很不舒服，戴久了角度不对戴着都疼，所以呢耳朵动的那个周围的一圈也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他说耳夹式就不会。当然也有朋友说，因为现代的人呢，就是耳朵的问题是一方面，也有自己的喜好问题。他觉得呢，耳夹式的这种耳机啊，戴在外边呢，非常的时尚，非常的潮流，哎，他很喜欢。也就是说呢，跟着这股风，他也买了耳夹式的耳机。耳夹式的耳机呢，在我们生活当中的各个使用场景都特别多。比方说，很多跑步的朋友喜欢用耳夹式的耳机。跑步的朋友呢，为什么喜欢用？因为他用入耳式的是完全听不到环境音的。我们一般跑步的一些场景呢，都会伴随着车流啊、人流啊等等。你要时刻的去识别身边的一些，你跑步的是否有安全的隐患。比如说有没有车对你鸣笛啊，这样的话呢，你能第一时间的识别到。跑步的时候大家都听的是那种非常动感的音乐，是不是啊？你哎，就是恨不得本来我应该跑5公里，听完这音乐之后我能跑10公里，是不是啊？哎，都喜欢听点这样的音乐。哎，
听完了之后，你如果入耳式的，你可能就听不到环境音了，但是耳夹式的这种耳机呢，就可能大大的缓解这种。还有人说，我说一个最让人就是选择耳夹式这种耳机的方式是什么呢？因为它和口罩以及眼镜是兼容的。而眼镜呢其实还好，但是这个口罩是真的有些时候非常的不方便，戴着口罩戴着耳机，那么这种耳夹式的耳机可能会比较方便，然后呢摘取啊也不会耽误，你说跨耳朵上的这种口罩袋也不会受影响。你是否有耳夹式的耳机呢？也欢迎大家来分享一下。今天呢一开始的时候给大家种草这样的一个小小的小物件，对我们的生活呢非常的有帮助。平常心就给我们看了，你看这个就是耳夹式的耳机，也可以分享一下你戴耳夹式的这种耳机。

0: 之后和其他的那种有什么样的区别啊？大元说了，这个非常的期待商城的商品越来越丰富。说前两天说的那个宫廷糕点呢，怎么还没上啊？啊，你说的是八珍糕是不是啊？这两天我的私信当中收到最多的就是八珍糕、牛肉馄饨、牛肉馄饨、八珍糕。什么时候上八珍糕？想吃牛肉馄饨，就全都是这个，你知道吧？啊，第一个礼拜呢，主要是给大家来过渡、走合一下我们啊。这个即将迎来第二周了，我们上线了自己的专属小客服。以后呢，大家先添加福利官的微信啊，也就是我们您发送“种草”两个字，就可以收到交广种草官的这个节目微信了。是我和这个小林为大家来服务。我们的名字呢起了就叫胖大海。添加一下以后呢，有这个好货您可以第一时间的分享到，有一些惊喜的福利您添加了之后也能享受着照享受得到呢。耳夹式的这种耳机啊，这个逐渐的出现在了大家的视野当中。有人就是说啊，以舒服和自由为主，所以觉得耳夹式的这种耳机啊真的感受会特别好。所以啊，这个生活当中呢有很多的细节是需要我们去捕捉的，也有很多舒服的一些生活方式，我们非常的希望大家通过我们交广种草观这个节目说给更多的朋友来听。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是这样的，就是你有哪一个时刻，哎，你有哪一个时刻，哪一个瞬间能够让你脱口而出，哎呀真舒服啊。你有哪一个瞬间会发自内心的感慨这么一句，那个时候你在干什么，都可以分享到我们微信公众号大连交通广播，和我们进行实时的交流和互动。
1: 交广众草官推荐好物，购买方式大连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胖大海，添加大海小林专属客服，直接可购买哦。
0: Sophie 就说了，我还是喜欢那种入耳式的降噪耳机，他说耳夹式的耳机啊总感觉会夹着耳朵疼不舒服。哎，这玩意儿就是什么呢，就这萝卜白菜各有所爱了。现在呢这种耳夹式的耳机你会发现在各大的购买平台当中你搜索了，它都是站在了前几位，并且呢销量都特别高，质量参差不齐，它的这种收听的音效也是参差不齐的。而本着一个原则是什么呢，千万不要买特别劣质的或者是特别便宜的。如果要是这样的话呢，它会出现一呢是音质不好，一方面我们还能勉强忍受，它有一些啊有漏电的情况。大家反正我戴入耳式的耳机的时候呢曾经出现过这样的情况。我们呢这个主持人每一天给大家上节目的时候都要头戴着耳机和大家说话，每天的戴耳机的时间特别长，所以说对耳机这件事情就会非常的敏感。有的人说大海来你要推荐哪一个，今天行了铺垫够了你可以上了。我知道你非常的懂我们的节目流程，但是今天真的是跟大家纯分享，我真的没有链接啊。今天就是拿这个事儿，因为生活当中的种草别人觉得好啊，我们试过了之后拿到节目当中分享给大家，这就是我们种草的意义嘛。别忘了我们的互动话题，来说一说吧。其实在生活当中呢，哪一个瞬间能够让你脱颖而出这样的一句话，就是哎呀真舒服啊。你说夹上了耳夹式的这种耳机，哎呀比之前舒服太多了，早就应该买呀，早就应该吃啊，真舒服啊。互动到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叉微啊，说一般呢是洗澡开始泡的时候，泡完了之后或者是出来的时候上来喝的第一口茶水，哎，喝完了之后我都会脱口而出这样的一句话，就是哎呀真舒服啊。大连话，哎呀瘦。儿写瘦。

0: 好像都和洗澡有关系。Sophie 说了，我在泡温泉的时候也会由衷的发出那样的一声内心的呼唤，就是哎呀真舒服。除了泡澡以外，大家有没有在其他方式上，或者是你有自己的小妙招，哎，就是生活当中是什么时候让你会觉得浑身的放松，一身的轻松呢？大家发送着。今天呢，进入到我们的第一个环节，就是种草时刻了。今天看看给大家种草什么样的小妙招呢？
1: 挖个坑，埋点土，数个一二三四五，自己的土，自己的地，种啥咱都造一气。
0: 来吧。自己的土，自己的地，种啥咱都造一气啊！种妙招环节。那么生活当中有很多的小妙招，就是隐藏在了各个的小的角落当中，可能你一时没有发觉到，但是一旦你要是用上，你会发现，哎呀，它真的太方便了。今天给大家推荐八种生活小妙招。首先第一个，你有没有发现你们家呢有那种卷着的那种保鲜膜？哎，就是吃完了这个剩饭剩菜放到冰箱之前，或者吃西瓜没吃完，你会把这个保鲜膜罩在这个饭菜上或者水果上，然后再放到冰箱里。但是这个保鲜膜十分的难撕，那么把保鲜膜放冰箱里边冷藏几分钟，撕取它就不粘连。各位您可以来试一试，就是一撕的时候还非常的整齐，不会什么呢出现，比如说我们放在外边一撕完了之后，本来撕的一张，哎，这个平平整整的想要放在这个饭菜上，突然发现它好像是有静电呢，还是有什么东西，它就卷曲在一块儿了。然后你就开始一点点扒，一点点扒，扒完了之后你扒的闹心巴拉，闹心巴拉之后你给它那啥，哦，好像每一个人都有这个过程，就是这个保鲜膜很难撕，是不是啊？那么这种情况下，告诉大家的妙招是，你把保鲜膜放到冰箱里冷藏几分钟，你再拿出来，拿出来了以后，你会发现，哎呀，你怎么撕它也不粘连了，不起静电了，而且还很好撕。生活小妙招就在生活当中啊。来，种妙招第二招，今天呢来给大家推荐的是什么呢？推荐的是鞋子。那我们每天穿的这个鞋子，可能男士啊就是会穿完鞋了有点异味，是不是啊？这个汗脚哈。那么如果要是出现了，你比如说鞋子当中的味道很大，想要去除，有的人呢就会用很香很香的那种洗衣液、洗衣粉，或者是这个家里头的那个洗手，反正就是香喷喷的那个东西，洗一洗，以为就能去除它原本的味道，但是其实则不然哈。这个味道呢是不能用香味来掩盖的，你用香味来掩盖了之后，你会发现你收获到了一双什么鞋呢？香臭香臭的鞋。你说这鞋怎么又香又臭的，是怎么回事啊？那么怎么办呢？来去除鞋子当中的异味，晚上的时候往这个鞋里边撒一点什么呢？小苏打啊，这个静置过夜，第二天再倒出来，这个臭味就会明显的减轻。不洗啊，有的朋友说了，我撒一点小苏打，然后呢我洗一下，是不是这个味儿就没了？不用洗，你就放在这个鞋，就是倒在鞋壳里，然后给它这个均匀的铺满，第二天你要穿的时候呢，你给它这个抖了干净，要不然的话砸脚哈。那个清理干净了以后，你会发现这个味道真的小了很多很多。我记得前两天还推荐了一个小苏打是干什么来着啊？这个能去除鞋子当中的异味，也真的特别神奇，欢迎大家来试一试啊。我们的互动话题说的是，生活当中你有哪一个瞬间或者是哪一刻觉得哎发自内心的真舒服啊？来继续分享啊。大圆说，真舒服的感觉，一是洗澡往池子里边一泡，二是晚上回家往沙发上一躺，三呢是去正骨咔嚓咔嚓这么掰几下，哎呀真舒服。哎呀，我已经能和你心连心了，能感受到正骨完了之后的那种身体轻松轻盈的状态。

瑜伽也说，如果你觉得累了困了啊，那么这个时候你伸一个懒腰，使劲的伸一个懒腰，那么那个时候你会发自内心的喊出一句真舒服啊，就会觉得很解乏。而且呢这个懒腰还不是随便伸的啊，各位，它一定是有步骤的，我要种草给大家。因为伸懒腰这事儿我经常干，它一定是有步骤。什么步骤呢？当你觉得你要伸一个懒腰你有点疲惫的时候，它要先酝酿一下，就是你要给自己身体一个信号，哎，这个时候你说，哎，我马上我要伸懒腰了，准备好，然后让你的腰向上发力，肩耸起来，哎，耸肩，耸完肩之后这两只手啊就顺势的往上，你会发现你的声音越来越挤，哎，这个时候双手伸直了，开始抻，真舒服。恭喜你完成了一次非常舒服的这样的一种人生的体验啊，就是累的时候如果你要是抻一个懒腰的话，你真的会觉得十分的美好。水手说了啊，周末愉快。他说我饥饿难耐的时候呢，一口涮羊肉入口的时候，哎呀，舒服安逸巴适。那你如果要是用非得用这个四川类的方言的话，不应该吃点那种辣火锅吗？啊，这个辣火锅涮点毛肚，哎，这边来点油碟一蘸，放点这个小蒜末什么的啊，那真的是非常的安逸和巴适。冰狗说了，真的没有人懂第一口冰可乐吗？我懂，但是它是有具体的那种场景的，你知道吗？你要是平常吧，小来小去的喝一口冰可乐没有什么，最舒服和最瘦的是前一天，它一定是有步骤的哈。前一天晚上有点微醺，或者是喝多喝大了，第二天什么呢？找一个大连的什么大釉面啊面馆，来一碗面，来一碗肉分开的那种，然后来一个小菜儿。这个时候你是三下五除二，叮当叮当，噼里扑噜啊，就把这个面和菜儿就一扫而空。然后最后呢，喝一口小汤，哎，吃完了之后马上去那个这个人家的冰柜里来一个冰可乐，你这一打开你就喝吧。这边有人拉你耳朵，你都不知道啊。在那一个瞬间你会觉得哇，人生真的是太满足了。来吧朋友们啊，我们呢今天专属的节目微信啊已经上线了，它是一个企业微信，请大家发送关键字种草两个字添加我们的这个种草官，它的名字呢叫胖大海。添加完了之后，您就可以呢以后我们推荐的商品在这个里边来进行购买了，选购复购都行啊。在微信公众号大连交通广播当中发送两个字种草

来吧，继续给大家推荐小妙招啊！刚才我们说了鞋子除异味，另外呢就是胶带残留的这种胶印是很多人在家庭当中非常头疼的一个问题。有人说了，这个除这个胶带的胶印啊，你比如说你粘在玻璃上，每一年什么时候最丑？就是每一年把去年的这个窗花往上一摘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真的十分的丑。你家的大门上、防盗门上，或者你家的这个卧室当中，或者是主，就是卧室的玻璃上和各个玻璃上你贴的那些东西，往下摘很容易，但留呢就会变得非常的好用啊。

有人了说不对呀、啊，大海，我怎么没收到这个我们添加的福利官的这个微信？你需要先关注大连交通广播，就是和您和我们互动。

这个微信公众号，您给这个微信公众号发送种草这两个字，种草，哎，您就能添加成功了。他的这个头像呢是我和小林的这个头像，是我们这个节目专属的福利官，大家有任何问题以后就可以来这儿来找我们了啊。好了，稍事休息，一会儿继续来和大家分享种草好物好环节。

0: 这个定位当中路面还是比较复杂的，首先来关注一下红岭路施工路段，红岭路和金柳路交汇处在红岭路的双向目前是趋于深黄色缓慢通行的状态，原因呢是受到施工的影响，所以这一段暂时是缓行的，有条件的朋友今天全天尽量是提前避让红岭路金柳路交汇处红岭路的双向。另外商圈周边西南路熟食品交流中心门前路的双向深黄色缓慢通行，香炉加桥上的双向是大流量的状态，另外连顺街进入到长兴街也是受到施工影响，暂时是缓慢通行。此外呢，今天有两所高校，我市有两所高校是新生报到的日子，那么首先是在旅顺南路金川南路的交汇处，旅顺南路和金川南路的交汇处东软信息学院，孩子们今天是大一新生报到的日子，所以呢这一段车流量密度会比较大一些。
1: 朝朝暮暮平安一路，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2: 徒儿们上午九点，
3: 好，您就能添加交广种草官的福利微信了啊！这个福利官的微信在上面呢，您可以自由的来看一看，我们上面呢有很多的好物给大家来进行推荐，发送两个字种草就可以了。今天呢我们的互动话题说的是在生活当中你有哪一个瞬间

你想要脱口而出那样的一句话，就是哎呀我真舒服。好多朋友都分享了自己的，有泡澡的，有吃喝的，是不是啊？喝凉啤酒的，吃火锅的。小明他说了，什么时候真舒服，就是抢到了我们英博的票是真舒服，并且啊他不是次选。有的人呢，你比如说我想买180的票，然后不行，180没抢到，我买150的，150也不行，我买80的。哎，就是你想抢哪个价位直接就抢得上，并且这个位置是刚刚好。哎，这个时候是真瘦啊，能感受到这个亚洲第一魔鬼主场。每次我也有时候抢不上，我也很烦躁，但是我抢上了之后，我都一般呢都会很兴奋。就是去的时候，开车的时候停车啊比较费劲，给大家种草一个小妙招吧，就是有关于看球的时候的小妙招，好吧？就是各位呢，你可以就是什么，就是比如说你想开车去哈，你开车了之后，你会发现每一次球赛开场之前，那个周围的路段早早的都已经停满了车。有的人说，那你是不是想让我这个中午去，甚至一早就去呢？你也不用去那么早。我给大家的一个种草的小妙招就是，你永远不要相信自己告诉自己的一句话，就是到前面还有地方。我前面还有地方，我再往前凑合凑合，我少走两步，千万别这么想。好，查威又分享一个，就是说大家有没有那喜欢那。就是你切之前把洋葱啊放到冷水里边泡5分钟，或者是呢边留洋怎么来除味呢，除了定期的你要清洗之外，你可以把一些，因为现在橘子上市了，你会发现你去买水果的时候有很多地方开始卖橘子了，吃完的这个橘子皮或者是那种柚子皮别扔，你直接就放到冰箱里边代替这种除味剂，那种除味剂其实也并不健康，所以说你还不如来点天然的，这我刚吃完的橘子皮啊柚子皮你就放在里边，清新而且还非常的香。同样的办法呢，我喜欢在夏天的时候往我的车里边放一个什么，放一个香瓜，就是我们吃的那个香瓜放在车上，哇你会发现你停车了之后你再一上车，满车都是那种飘香的味道啊，也哎，就是很清香的那个感觉，香瓜哈，大家可以去试一试。那生活当中呢，就是会有一些小小的一些小妙招，能够极大的方便或者帮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的简单和幸福。插播一条信息啊，这个一条寻人的启示。有一位老者，今年79岁，王先生，性别男，身高1.78米，体重110斤，走失的时间呢是9月3号的14点左右，也就是下午的2点，走失的地点呢在普兰店区安波7道房鱼屯附近，走失的时候呢上身穿着蓝色的跨栏鸡心领背心。然后呢下身穿着黑色的裤子，脚穿白色的旅游鞋，白头发白胡子，患有这个小脑萎缩，没有证件，现在呢家人已经报警了，如果您看到类似体貌特征的也可以提供线索或拨打电话83179958 83179958，是在9月3号下午2点左右，普兰店区安波7道房鱼屯附近走失了。1.78米，110斤，身穿上身蓝色的跨栏背心，下穿黑色的裤子和白色的旅游鞋，白头发白胡子，家人很着急啊，也感谢各位。另外呢还是要跟大家多次的插播报道啊，今天呢大连工业大学的新生报道了，东软信息学院呢也是新生报道，松江路工业大学门前呢双向是比较拥堵的，比较忙，然后呢旅顺南路金川南路的路段车辆会比较多，这两所高校门前都有很多的警力正在全力的疏导，请大家呢途经上述路段的时候如果遇到拥堵要耐心的等待，然后听从民警的指挥，也谢谢各位的理解和配合啊。大学生来了，新生哈。威武说了，你刚才说那个种草，这个洋葱切完不流泪的那个小妙招，大海，我也有一个切洋葱不流泪的小妙招，您来说一说。他说了，就是让别人切，

也有人说切洋葱的时候你带个游泳镜就好了厨房里头备个游泳镜是吗？

这个我香瓜大法得到了很多的权威人士的认证，他说大海你这招太绝了，因为我也这么干啊，夏天的时候放一个香瓜在车上，也有人说你是没遇到嘴馋的朋友坐你的车，要不然早给你造了。他那个放不了多长时间，放个几天之后因为这个水果就软塌塌的不行了啊，这个时候你是吃掉啊，如果要是坏了就扔掉了，但是它这个味道会一直持续着，非常的香。行了啊，这个种妙招环节今天就种到这里，希望呢听了我们种妙招的环节了之后，大家能收获到很多有用的信息。今天呢我们这个种妙招结束之后，该是今天的这个主要产品的介绍了。我们的种草官的好物推荐，每一期呢两到五个产品不等吧，要为大家来进行好物的推荐，大家呢丰俭由人，然后呢就是各取所需，好吗？啊，如果您不喜欢的话呢，您可以去看看其他的，也可以添加我们福利官的微信，我们节目的专属的微信已经上线了啊，是一个企业微信，大家可以来到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种草这两个字，您就能收到一张二维码的链接，您识别添加以后，他的名字叫胖大海啊，那就是我们了。节目中、节目前、节目后，我们都能实时的交流和互动。好，今天给大家推荐的第一款产品是什么呢？就是换季的时候，就是一到夏天到秋天这个换季的时候，什么地方的，就是哪一种疾病犯病的人最多？有人说大海你要说什么心脑血管疾病等等啊，这一些呢就是一方面，就是我们平常小来小去的，但是这种小小的疾病影响你的生活影响的特别多，就是鼻炎。这两天呢我就有点开始了，每一年换季的时候我就开始，包括我媳妇儿也是，就是家里的人一换季就会特别严重，严重到什么程度哈，就是晚上睡觉啊辗转反侧的睡不着，然后呢鼻子也不通气，然后不停的在打喷嚏，然后脑子呢就像被蒙了一层塑料布一样啊，每一天别人跟你说什么你都懵懵的，就是这种状态最起码也要持续个一个礼拜左右才能稍微得到点缓解。然后呢很多人就很苦恼，就是说哎呀我想了很多的办法，这网上有办法，这按摩穴位是不是啊，也线下也有很多的办法治疗，闻那个这个就是那叫什么什么，就各种各样的草，然后呢闻它的味道，这些呢只能是暂时的缓解，甚至是完全都没有用。那怎么办啊？今天呢我们来给大家推荐一个这个叫做舒就是鼻舒通的这样的一个小药膏。这个小药膏呢是经常专门针对于咱们日常的鼻腔的干痒啊、鼻塞呀、鼻干，换季不做养护还有就是鼻炎，它不是治病的，它是养护的，各位啊，它不是治病的，是养护的。小小的一支，它就时刻随身携带都很方便。而且呢你发现有一些药品，就是那种鼻喷生理性的盐水啊，包括药品，它都是激素药品，你喷完了以后啊，它的每一天是有限制次数的，你只能是挺到最难受的时候你喷两下，能够舒缓你鼻腔里头能让它轻松一些啊，不那么难受了。你不能就难受的时候你就想起来喷一下，那个东西对我们的身体还是有影响。那我们这个就不是，它就相当于是什么呢，比如说我们的护手霜，哎，就是平常，然后呢在这个鼻腔的内侧还有鼻翼的周围，哎，你都可以来外涂的使用，使用完毕了以后，它像给我们的鼻子呢做了一个小小的保养，有一些真实的使用感受，就是涂上的一瞬间痒了等等，哎，试试我们这一款啊，你白天的时候呢你开车啊，这个吹空调比较干燥，或者是现在呢是既开空调又开窗，因为开空调有点冷了，开窗呢还稍微有点热，想中和一下，一冷一热之间也会容易出现这样的问题。睡前涂一点，醒了之后你会发现你的鼻子非常的通透和湿润，然后呢呼吸啊都会觉得哎非常的顺畅，因为它没有那个鼻塞啊堵着的感觉。其实最怕的就是那

种堵，半夜你左边侧睡也不行，右边侧睡也不行啊，就变得整个人都会非常的烦躁啊。当然了，这个不是药品，它是一个护理的东西，你可以把它想象成是我们的面霜啊，这个护手霜等等等等，让我们的鼻子呢更加的舒服一些。那换季的时候提前备上这么一支，哎，我觉得会特别的合适。今天这是我们给大家推荐的，当然您添加了我们这个微信了以后，您可能就能实时的来查看到这一款产品的详细的链接。有人发送关键字了啊，这个树鼻通还有这个鼻炎，我们现在呢没有设置关键字的回弹链接，您需要啊先呢发送种草两个字，添加我们交广种草官的这个专属的微信小客服，他的名字叫胖大海，然后呢你跟他聊一聊，你说这个今天大海介绍的这款产品，这个涂鼻子的，他就知道了，他就把链接发给你，你就可以看到了啊，非常的方便。

好了，今天给大家推荐的第二款，第二款的这个产品呢，很多的朋友啊，就是应该是所有的朋友应该是都喝过，但是喝完了之后呢，你会发现不同的品牌它有不同的味儿啊，就是喝起来有点不太一样，那是怎么回事呢？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有机羊奶粉。哎，这个有机羊奶粉呢，是很多的家庭都非常的喜欢的。早上啊，上班送孩子，没时间做这种精致早餐的，这个时候呢，你又空腹，那也不行。早上咱也得喝点汤汤水水的东西。那么这个时候，这个有机羊奶粉非常的合适。家里的长辈年纪大了，这个肠胃的消化呀，容易变弱。那么这个时候，就是喝牛奶的时候呢，它会容易出现胀气。或者有一些朋友呢，他乳糖不耐受，喝完之后呢肚子不舒服，哎，又拉肚子了等等，睡前喝上一杯也能助眠，而且睡得更香，并且它不是那种非常那个腥的膻的那种味儿。有的人呢不喝羊奶就觉得它很膻，这款有机羊奶呢，它不是那种膻味儿的，哎，非常的符合大家的口味，您绝对能接受得了。日常啊，这补蛋白啊，补钙，然后养肠胃，特别早上起来了之后，有的人呢不吃早饭，那就是最伤身体的。有的人吃早饭呢，吃的会比较硬一点，那么你就需要有点东西，温温润润的喝点。而且就是这个奶源啊，奶源也不放心，所以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这一款闭眼入的刚需好物哈，有机羊奶粉。这款羊奶粉呢，一共是这个盒装的320克，有机奶源，然后呢，品质大家都可以为大家来保证。这个品质就是它喝起来呀，是一种什么感觉呢？你会发现，我们喝完了之后，你平时喝的这种牛奶，早上起来喝完牛奶，我有一个使用感受哈，我喝完牛奶，我晚上不敢喝，睡觉之前。一呢是怕上厕所，二是早上起来了之后，哇，喝完牛奶之后那种口气我有点受不了，是不是大家也有过这种感觉？但是这一款奶粉它就不会有，哎，它就是喝完了之后就很清爽的，不会给你很多的负担，而且呢配料是干净又纯粹，没有多余的添加，不会给你罗列那么多什么这个那个，我们就是，有机的羊奶粉，奶源还有品质都能得到保证。还是那句话啊，介绍到这儿了，大家可以呢来到我们微信公众号，发送种草这两个字，种草，添加交广种草官的福利小客服，他的名字叫胖大海，然后添加完毕了以后，您在这里就可以来进行选购了，也可以进行复购，包括有一些即将上线的产品您都可以看得到。大家不要连着发啊，不要发种草胖大海，就发种草两个字就可以了，种草，你会收到一张二维码的链接，然后识别这张二维码就能添加成功。有的人说了，大海，来来来，这个书鼻通，你刚才那个介绍的对我很重要，快，我们现在呢，今天确实跟大家说一声抱歉，还没上线，但是您可以加微信了，就是您先把这个微信添加完毕了以后，就有购买的渠道了啊。就生活当中的一些大家比较刚需的和需求量比较大的，开学季早餐是问题。

我们给大家来解决早餐。换季的时候，比如说这个出现了各种各样的不舒服，我们就是来精准的来定位大家，并且给大家种草。还有就是我们种草是一方面，就是我们个人使用感受会比较好，那不代表着所有人都好，您可以先去试一试嘛，对吧？如果要是觉得试的不好的话，可以反馈给我们。当然了，最近你想要买什么样的东西一直在犹豫的，你可以把链接甩给我们，或者把这款产品给我们，我们去选购一下，放到直播间里现场给大家开箱测评。就是说这位朋友是吧，这个小林这位朋友最近想买一款这个吹风机，好，我们今天呢买到直播间里了，来看一看吧，整体的使用感受，通风了之后它是风量怎么样啊，三节调档的呀，吹起来有没有特别的吹头皮，就是那种风很硬啊，不柔软不舒适啊，等等等等，就会这样的给大家来测评了，好吗？感谢各位今天收听我们交广种草观的节目，周一到周日每天的上午9点到10点，一个小时都会和大家准时相见。今天的节目到这儿，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吧。接下来大家听到的这首歌是我们交广种草观的主题曲，拜拜。

0: 一举险棋定生死，孤胆英雄钱迪营。
1: 我想加入绞杀特工战，
2: 胆敢和那些倭人有一丝的瓜葛。那我
3: 柳路开始红岭路的双向，目前也是深黄色缓慢通行路段，所以呢全天都有
4: 交通气象快报。
5: 交通气象快报，
4: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多云转晴，西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转东南风5到6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东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南风3到4级，大连市区22到28度。
6: 法官，我还有上诉
7: 的机会吗？律师，我能拿到多少？
8: 同志，我这属于合法。
9: 根据《城市综合行政执法条例》第13条，当事人
10: 政策法规及时发布，民生关切，权威解读，法官说法，律师解答，普法大众，服务民生。
11: 欢迎大家收听交通广播。交广
12: 这事儿啊，我这么看，我觉得必须是有法可依。
10: 交广有说法，呵护千万家。
13: 本节目由大连市委政法委、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携各基层法院、大连市人民检察院、大连市司法局、大连市法源公证处与大连新闻传媒集团联合推出，特别鸣谢辽宁瑞畅律师事务所、北京市伟恒大连律师事务所联合制作。
4: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的是大连交通广播《交广有说法》节目，各位好，我是小薇。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大连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交广有说法》每周一至周日上午的10点到11点，为您说法规、讲法律、给说法。也欢迎您把在法律方面的疑难困惑编辑短消息发送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介绍一下我们今天节目的设置单元，今天的第一单元法律身边事，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是辽宁陈大律师事务所的董磊律师做客直播间啊，为大家来解答几个在我们生活当中所遇到的法律问题。而主打单元优秀律师在线，董磊律师呢将会在婚姻法当中的一些常见的概念误区和一些事情的解决办法详细的跟大家说一说。交广有说法助推大连法治宣传，帮助您解决矛盾纠纷，可以为您提供法律咨询，用法治理念兴办惠民实事。
10: 交广有说法，两位女主播，
4: 我是鸿飞，
14: 我是小薇，
10: 急您之所急，想您之所想，真诚为您，欢迎关注。提升公民法治素养，加强公民法治意识，法律身边事，以案说法，案件中知法、学法、尊法，聆听理，懂法，用法，守法。
4: 好，问候一下董磊律师。好，
1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0: 我们首先帮助几位听友解决一下他们在生活当中所遇到的问题啊。我们有位听友留言说，因为他工作的失误，所以导致了公司的账目上是损失了50,000，目前呢已经是说明情况，并且他自己也是提了一个离职的申请，公司要求他赔偿，他想问问说我要赔偿多少呢是比较合理的。
1: 这位听众你好哈，你应该赔偿的承担的赔偿责任要根据你的过错程度、公司管理制度完善情况等综合因素来确定。如果属于一般的工作失误，通常无需赔偿。如果构成故意或者是重大过失，可能需要承担部分赔偿责任，但是一般不超过损失的50%。首先，你是否需要赔偿，关键在于对你工作失误行为的定性。如果是无心之失，且属于业务层面的常见错误，法律上通常认定为一般过失，你理论上无需承担赔偿责任，因为这是公司应当承担的经营风险。只有在明知故犯或因其他重大过失导致严重失职的情况下，才涉及赔偿问题。其次，如果确定你需要承担部分赔偿责任，司法实践中法院会综合考量你的过错程度、收入水平、公司的管理责任等因素，判定你的赔偿份额，最终裁定的赔偿比例通常在20%至50%之间。另外，如果你后续还在职，那么公司就有权要求你从你的每月工资中进行扣除赔偿，根据工资支付暂行规定的规定，从工资中扣除时，每月扣除部分不得超过当月工资的20%，且扣除后剩余工资不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建议你先核实自身这种失误啊，是否构成这种重大过失，是否违反了公司制度啊，即使是需要赔偿，也应该在一个合理的比例范围内。如果你尚未离职，公司要求扣除每月工资的话，你可以强调每月扣除额不能超过你工资的20%。最后呢，你需要保留你的沟通记录、离职申请等证据。如果协商不成，你可以向当地仲裁委员会或者申请劳动仲裁，以此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0: 嗯，目前呢他已经是提了一个离职的状态，那您建议他是跟公司协商赔偿的部分呢，还是让他起诉是对他来说比较好的？
1: 目前他这种情况下还没到一个起诉的程度。
0: 嗯，
1: 因为他离职，他是自己离职呢，还是说公司主动离职？
0: 应该是他自己离职。
1: 自己如果说自己离职的话，自己是主动申请的话，公司是没有对离职这方面有进行赔偿的。如果说公司认为，哎，你这有什么重大过失什么的，你认为我很冤，我要申请仲裁，你也可以申请仲裁。仲裁会对你这个，公司对你离职的这个解释，对你离职的这个理由是否符合法律规定，是否真的你犯到了，就是说可以让你随意离职这种程度，
0: 嗯，
1: 是不是？综合来分析，是否需要给你赔偿？
0: 这个赔偿呢，我不是指说公司给他的赔偿，而是说他要是否赔偿公司的损失这一部分。
1: 嗯、他是否赔偿公司的损失，是公司对他的这个诉求。
0: 嗯，
1: 公司可以申请仲裁啊，
0: 哦、
1: 或者其他的形式去追究他，而不是他来追究公司的责任。
0: 对，那也就是说比例一般是在20%到50%之间。那他不离职可以申请从每个月的工资当中扣除，但是不得超过20%。
1: 对，
0: 那么如果是他已经离职了，因为公司后续也没有关系，不可能再给他发工资了、那么其实他是不是同样可以申请比如分期来偿还这一部分？
1: 这个申请是双方一个协商的过程。
0: 嗯，
1: 如果公司在他离职后觉得，哎，你既然走了，但是我要追究你的这个赔偿责任的话，
0: 嗯，
1: 公司是去申请仲裁，
0: 嗯
1: 啊，然后追究他的责任。然后像一般民事案件一样，如果公司如果说赢了，按照这个赢了的这个数额到法院去申请执行，
0: 哎，
1: 然后像正常一样扣他的这个相应的就不是工资了，
0: 嗯、
1: 就正常的这种财产。
0: 嗯、那其实我们是不是可以说、他既然已经提出了这个离职，那么就其他的你不用轻举妄动，就看公司想不想让你赔偿了。
1: 对，
0: 如果想要赔偿，他会主动去起诉；如果不赔偿、那么你离职其实也是对你本身犯错的一个就是责任方面的承担。
1: 对，
0: 嗯，
1: 对对。
0: 好，我们再来关注另外听友的问题。他说呢，我家住在了一栋老小区的一单元，单元入口旁的公共区域啊，被邻居擅自是给圈起来种菜、堆放杂物。说天气炎热，堆放的厨余用品还有旧的木板呢、都散发着一种异味。

0: 味儿，那还招来了蚊虫啊、老鼠啊。说我和家里人不得不从杂物间旁的小路进出房屋，十分的不安全。这些杂物呢，也严重影响了小区的生活环境。我与邻居沟通之后呢，对方仍然坚持认为公共区域大家都能用，谁先占谁用。哎，这怎么办呢？
1: 首先，对于邻居这种私自圈地、种菜、堆放垃圾的行为，你可以先向物业或者是业委会反映并协商解决。如果未能处理，可以向当地城管、街道办等行政主管部门这进行投诉。必要时还可以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依法主张你的合法权益。根据民法典第274条规定，建筑区划内的道路属于业主共有，但是属于城镇公路道路的除外。建筑区划内的绿地属于业主共有，但是属于城镇公共绿地或者明显属于个人的除外。建筑区划内的其他公共场所、公用设施和物业服务用房属于业主共有。以及民法典第288条规定，不动产的相邻权利人应当依据有利于生产方便生活、互助团结公平合理的原则，正确处理相邻关系。建筑区划内的绿地、通道等公共场所属于业主共同共有，业主是无权独占公共区域种菜或者改变用途堆放杂物。邻居的这个说法说是先占先用，他以这个理由圈地种菜堆放杂物，实质是对共有部分的非法侵害。邻居擅自圈地种菜堆放杂物的行为，不仅妨害了正常通行，还影响了公共生活环境，构成了对您及其他业主的物权的侵害。您可以收集侵权行为，如果比如说现场的照片、视频以及损害后果，比如说卫生检测报告或者是就医记录等相关证据，有权要求他停止侵权，清除杂物，恢复原状。
0: 首先你要看一下这块用地是不是人家的合理的自己的一个圈地的一个范围。如果是这种公共的这个公共的环境、公共的场所，那么它是侵犯了其他业主的物权，因为他跟他是邻居，那么是不是侵犯了他的相邻权？
1: 对，一定会侵犯相邻权的。这里因为相邻权的原则就是你不能侵犯正常我们行走，你不能说你能走就行。你得让我正常的走，你不能说楼道里乌烟瘴气，我放拖鞋，比如说放一些鞋子，放一些萝卜菜，那你测个身不就过去了吗？那你说我凭啥测身呢？
0: 对
1: 不对？而且楼道里这个味道，我为什么要闻这个味道啊？
0: 是，
1: 这不就是，这不叫不能走，这叫不方便。只要是不方便，就是侵犯了相邻权。
0: 对，我们看到这位听友他说的，他每次回去的时候都要从旁边的一个属于是小仓房，类似于什么，我们看一下，他说的是都会从杂物间旁的小路进出房屋，所以这是明显影响他回家的正常和出入的一个正常的一个道路。那么你的邻居就影响了你的相邻权，那么其他的人呢，他是以影响了其他业主的一个物权。还是建议你首先呢要跟业主，我们的业委会或者是我们的叫物业，对，物业来沟通，因为这个正常是物业的管辖范围当中，对不对？那你先沟通，那么邻里之间呢，咱是尽量别起诉，然后别到那种就见面就互相怼呀，或者你看我，我不看你，我看你不顺眼的那种地步。因为毕竟呢，我们要长时间的是接触，我们一定要合理的，并且心平气和的把这件事情来解决掉。好，继续关注另外一听友的问题，他说我在直播间呢买了一盒雪糕，商家保证到手如果变质可以无理由的退货，到货之后呢，我就隔了半天去取的，外包装也密封完好，但是里面的雪糕全化了，商家就以取件太晚导致雪糕化开为由拒绝退货，说这种情况我该怎么办呢？
1: 要求商家退款或赔偿主张能否得到法律支持，主要看这个雪糕融化的原因以及商家是否尽到相应义务，分以下几种情况。第一种情形呢，如果商家已在直播间、商品下单页面等明显位置明确提示了快递取件时，时间延误可能会导致雪糕融化的风险，实际上已是采用了合理的冷链包装完成配送，而且雪花融化的确是因为你超出合理曲线取件造成的，那么你的请求将难以得到法律支持。第二种情况呢，如果商家没有以合理方式提醒 你取件风险没有。

0: 不采取有效的冷链配送，同时你的取件时间也没有超过必要合理期限，那么根据消费者权益法保护法的规定，雪糕融化属于商品交付时不符合约定质量标准的情形，且商家已经在直播间明确承诺，到手若变质可无理由退货，则商家不能以取件太晚为由拒绝退货，你有权要求商家退款或者是赔偿。
1: 那他应该怎么办呢？他。
0: 建议你及时收集交易订单凭证，取快递时包裹的外包装无损且密封完好的照片，雪糕化开的实物证据等材料，先与商家进一步沟通协商退款或者赔偿事宜。若商家仍然拒绝，你可以要求平台介入调解。若平台调解无果，你可保留证据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要求商家退还货款，并根据实际损失主张相应赔偿。
1: 现在我们网上购物其实都特别的方便哈，像这种雪糕，如果大家在网上购物的话，首先呢，你在收到货的时候，看看它是不是全程的冷链的发货，并且在我们包装当中应该有这种冰块啊，这种哈，还有就是你一定要及时的关注我们的运单，它的实时的更新究竟到哪儿了？几点能给你派送得到？那么，如果说已经送到了指定的这个位置，你就要及时的去取件。所以呢，我们这位听友，你首先看看他是不是有合格的冷链包装完成的配送；第二个就是你有没有超出合理的期限去取件。如果这两点你已经确定了，你维权起来就会相对来说比较方便。好，还有一个问题啊，我们这位听友的问题是。婚后，丈夫瞒着她以投资朋友项目为由借了20万，约定的是3个月归还，现在已经是逾期半年了，人失联了，债权人是频繁的上门，情绪非常的激动，就说啊，借款是用于家庭开销了，要求我共同赔偿，而她呢，说我对这件事是完全不知情的，家里也从来没有用过这笔钱，那我该怎么办呢？
0: 如果根据他的这个描述是客观的话，这个20万债务通常不会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你无需承担共同还款责任。根据民法典规定，夫妻双方共同签名或者夫妻一方事后追认等共同意思表示所负的这种债务，以及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属于夫妻共同债务，符合你的实际情况来看。首先，你未在借款凭证上签字，你是事后发现的，也未在借款发生后以任何形式追认，自始至终对借款毫不知情。第二呢，司法实践中对钱财是否用于家庭开销的判断，需综合衣食住行、医疗、子女教育等生活必要支出，而且结合当地一般生活水平、家庭收入等中诸多因素。而20万这样的大额借款，一般难以被认定为家庭日常生活开支。此外，债权人虽向你主张借款用于家庭开销，但是不是他说什么是什么，要依据法律规定，举证责任应由债权人承担。也就是说，债权人起诉你要求偿还债务，需要提交明确证据证明借款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你们双方的共同意思表示，才能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若债权人仅口头表示，却没有有效证据予以证明，他的主张通常难以得到支持。综合以上情况，你无需对丈夫的20万元债务承担共同还款责任。若债务人仍频繁上门催收，你可以明确拒绝，并告知债务的法律性质，同时注意保留债权人催收的相关证明，必要时可以直接向公安机关报警。若债权人将你一起起诉至法院，你可以积极应诉答辩，依法维护自身权益。
1: 首先啊，我们董律师给了你一个非常明确的指示，就要保留所有的证据，当债权人上门催收的时候。第二个，为了保护自己的安全，其实建议你下次债权人再上来的时候，你可以报警，让民警过来处理。而这个举证的责任，究竟是不是用于你夫妻共同开销，不需要你来举证，举证的责任是完全归于债权人的，这个非常的明确和清晰啊。好，下面进入到我们今天的主打单元优秀律师在线。
2: 邱广有说法，两位女主播，
3: 我是鸿飞，
4: 我是小薇，
2: 急您之所急，想您之所想，真诚为您，欢迎关注。 专业精湛，洞察秋毫，睿智明辨，敬业负责。大连交通广播优选律师分享胜诉案例，在线解答您的法律困惑。
1: 好，这里是交广有说法，我是小薇。今天我们的主打单元呢，优秀律师在线，为大家邀请到的是辽宁陈大律师事务所的董磊律师做客直播间。董磊律师也是我们的一位老朋友了。那么大家有任何法律方面的问题，都可以编辑短消息到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上。那么董磊律师今天呢，主要是想跟我们说一说哈，给大家厘清一下婚姻法当中的一些比较常见的概念呢、误区和一些事情的解决办法。那我们可能很多人印象当中就是离婚这件事儿啊，最难的是啥呢？最难的是析产。那么在董磊律师你接触的一些离婚案件当中，你觉得析产是不是整个事情当中最难的一部分？
0: 一般来说都知道这个财产比较难分，但是经过这十余年的律师生涯，我现在可以告诉大家，财产分配并不是太难的。
1: 财产分配并不难，那什么是
0: 难
1: 的？
0: 往往
1: 难
0: 的是就是离婚这件事本身，尤其是我想，离婚这个事本身它是最难的。
1: 什么意思？
0: 就是说往往两个人离婚，往往要有婚姻破裂的这种情形。
1: 对啊。
0: 但生活中，婚姻感情破裂的时候，双方不一定能离婚，你知道？比如一方虽然说没有感情了，可能基于对孩子的不舍和对一方另一方的金钱地位的这种迷恋。或者单纯就是为了折磨对方，一方可能我就是不离婚，这时候考验的就是想要离婚的一方，有可能那一方我已经受不了了，我就是要离婚、但是他就是不配合，有可能就是造成离不了这种情况，或者是很难离，这个是其实是挺难的。
1: 除非双方达成了统一的意见，都想离，那么这个时候就离婚很容易，但其中有一方不想离，就像你说的，一个就是我可能两个人之间，有的人觉得我对你还是有感情，另一个我觉得对你没感情。那么有感情那一方不愿意离，还有一个像你说的一种情形，就是为了折磨对方啊，你我不好过，你也别想好过。
0: 对，
1: 这种情况是很难离的。其实它比析产更加的不容易，是吧？
0: 嗯。
1: 那如果说有一方我就是想离婚，你说咱们离婚一般有几种形式？
0: 一般离婚是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到民政局，这种就是协商了。
1: 嗯嗯。
0: 而且协商的嘛，现在包括有冷静期，有这个期那个期的。
1: 嗯嗯。
0: 时间一长，可能有时候冷静期一过，我就是不离婚。
1: 嗯嗯。
0: 也有这种情况发生。
1: 嗯嗯。那就是刚才你不是提到了吗？就是很多人是因为感情破裂而选择了离婚。
0: 对。
1: 像这种感情破裂，是我口头说一说就行啊，还是？这个范围是需要法官去界定的，就怎么才能够被认为是感情破裂？
0: 感情破裂这是一个主观的东西，但是反映到这个实践当中，也可以以一些不客观的这种情形来断定。
1: 嗯，
0: 比如说《民法典》第1079条就对这个夫妻感情破裂法定情形有着明确的规定，为案件审理提供了重要的依据，其中重婚。或者与他人同居，就是比较严重的破坏婚姻家庭的行为。重婚即有配偶者又与他人结婚，包括法律上的重婚或者事实上的重婚。而与他人同居是指有配偶者与婚外异性不以夫妻名义持续稳定的共同居住，这种行为严重违背夫妻的忠诚义务，极大伤害夫妻感情。其次呢，实施家庭暴力或者是虐待遗弃家庭成员的，同样是属于重大过错。家庭暴力是对家庭成员身体或者精神上的侵害，如殴打、捆绑、残害等，造成身体或心理上的这种伤害。虐待则表现为经常性的、持续性的肉体或精神上的摧残折磨。遗弃是指对家庭成员负有抚养义务而拒绝抚养的行为，如对年老、年幼、患病或其他没有独立生活能力的人拒绝提供经济帮助啊，经济供给、生活照料等，使被抚养人有合法的权益而受到了侵害。另外还有一些屡教不改的行为，比如说有赌博、吸毒这样的行为，屡教不改也是导致夫妻感情破裂的常见原因。这些恶习不仅耗费家庭财产，影响家庭成员的正常生活，还可能引发家庭矛盾，破坏家庭和谐。当一方有此类恶习多次教育仍不改正时，另一方就往往难以忍受， 夫妻感情也将难以持续。最后一点是比较难认。

0: 定的，
1: 嗯，
0: 上面都有具体的行为，下面就挺难认定。
1: 什么？
0: 就是可能是最普遍的现象，就是因感情不和分居满两年。
1: 嗯，
0: 大家可能都听说过满两年这个事儿。
1: 是是是，
0: 体现了夫妻感情的长期淡漠，可能是无法修复。夫妻感情问题长期分开生活，缺乏沟通和交流。其实有时候不是说怕你们夫妻两个吵架，就怕。

0: 诉讼的，这些都属于法律基于实际情况对夫妻感情破裂认定的这种补充。
1: 关于感情破裂方面，也就是我民法典的第1079条对这个情形有一个非常的明确的一个规定。那么给大家重复一下，第一个就是重婚或者与他人同居较为严重的破坏婚姻家庭的一个行为，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有家庭暴力虐待遗弃家庭成员的，这些都属于重大过错，这是我们在明面上就直接能够看得见的比较清晰了解的。另外就是对方有恶习，比方说赌博、吸毒等等，这些容易导致夫妻感情破裂的一个原因。那么还有一点，就像我们董丽律师说的，是比较难以认定的，因为感情不和分居两年，这种情况呢是比较难以认定哈。那么除了说的这几外，还有就是一方已经宣告失踪了，另一方提起离婚诉讼，主要是这几种情形。董律师有没有案例，就关于这方面案例我们可以来学一学的？
0: 这有个刚好我今年办结的案例、就符合刚才最后一条，符合经法院判决不准离婚后双方又分居满一年，一方再次提起离婚诉讼的这一条件。男方和女方是二婚，婚后无子女，结婚后男方就发现女方就特别花钱，就不是一个过日子的人，男方就发几句牢骚，女方就是嗷嗷直叫，脾气非常大。后来就因为一些琐事，双方就吵架。这时候有一天，男方就在家就看电视嘛，男方的弟弟就和女方的弟弟和女方一起来了，就把男的当场就给打了。男方报警后，双方经过调解就进行了赔偿，也不追究，男方也不追究女方弟弟的责任。之后女方就消失了。男方呢也不愿意去找他，你找他可能总挨揍，那不能不能找是吧？就这样，这个婚姻也就这么耗着。但是问题是，这么一趟婚姻就这么悬着，在他心里也不是个事儿。你也不来家，男方就决定离婚。他找他吧，他又不来，又不接电话，男方就决定只能起诉。后来男方就找到我来代理，来处理这个离婚以及房产的问题。接下来就是诉讼就开始了。第一次起诉离婚，法院直接判决了不予离婚，因为另一方不到场。你是没法判断他两个人这个感情是否破裂，只是一时的打闹，还是怎么样？只有男方一人表述有离婚意愿，这种情况是无法认定为婚姻破裂的。直到判决不离婚，一年之后，女方还未回家。这男方又起诉到法院，这时候女方实际已经离家都4年了。法院这回就判决了双方离婚，因为你在一年之内，你又前赴后继的就是要离婚，其实你这个人呢，这种离婚的这种意愿已经前赴后继的很坚定了，依据的就是法院判决不离婚后，双方又分居满一年，一方再次提起离婚诉讼，可以认定为感情破裂，男方也自此恢复了自由身，直到现在这个女方也没有出现。
1: 那这一次判决的时候，女方依然是没有到庭，
0: 也没有到庭，
1: 那么就可以就属于缺席审判。
0: 对。
1: 那么她的满足的条件是因为第一次起诉的时候已经分居满一年了，然后到第二次呢在起诉的时候，这个时候是两年，但实际上已经分居四年了。
0: 对，实际上已经分居四年，超过了一年了。
1: 那她依据的是双方第一次判决不准离婚，然后又分居一年满一年再次提醒的时候，他就可以被认为是感情破裂。但他不能说这个宣告失踪，虽然说联系不上，但是不能够说以宣告失踪，这个
0: 宣告失踪是要有一定的什么呢，就是事件发生，比如说我们讲那些比如说灾难，这个人或者是遇到什么事情了，他就不见了，
1: 多少年
0: 联系不上，
1: 对，
0: 这种就是宣告他失踪，他不见了，这种情况下，其实女方可能是他知道是可能回娘家了，不理他了，或者是到别的城市生活了，或者他可能就在大连，他就是不见面，这种情况下不是失踪。
1: 那其实我们在第一次提起诉讼的时候，是不是应该知道第一次不会判离婚这种情况？
0: 这种事情已经跟他明示过了， 他说那就得尽快进行了，因为毕竟起码还要再等一年。
1: 嗯，
0: 你早一年进行也得等一年，晚一年就是拖以后晚一年之后的再一年
1: 啊、
0: 他就也没法等。
1: 哎，问一下董律师，就是我们第一次起诉和第二次起诉之间必须要隔一年还是半年之后就可以起诉呢？

0: 是这样的，你上次判决离婚之后，你这次就要满一年，对不对？
1: 嗯、
0: 要分居满一年，但是你可以稍微提前一点，提前几个月。
1: 嗯嗯，
0: 就看你在开庭的时候，这个情形满了一年就足够了。但是你起诉的时间可能稍微往前，
1: 嗯、
0: 因为人民法院在审理的时候，它有立案，
1: 嗯嗯，
0: 它有排期、开庭，再加上写判决，还有这个开庭时间，
1: 嗯嗯，
0: 它是有时间的，也可能不需要一年。
1: 对，
0: 嗯，
1: 好，我们先进半点路，请稍回到节目当中。
2: 公元1008年，宋大中祥符元年，宋真宗赵恒封禅泰山，加封孔子为玄圣文宣王。1008公里，从大连到无锡的自驾里程，一路风尘，一路风景。G1008次，从深圳北到武汉的高铁，两座都市之间承载希望和回归的来来往往。1008圈，川西德格应经院，一个藏族男孩扣等身长头的虔诚，只为心中的功德圆满。1008并不比别的数字更神奇，只是电波的1008连着我和你，聆听冰城，心随生动，精彩故事正在继续。
3: 一举险棋定生死，孤胆英雄前敌营。
4: 我想加入教杀特工战，
5: 胆敢和那些倭人有一丝的瓜葛，那我顾某就没你这么个儿子。
6: 冒中藏枪，这招还是在特工培训班我教你，
7: 要偷我偷上来了。
5: 好男儿就应该为国捐躯。
3: 曾舜晞、张颂文领衔演绎烽火中的家国情怀。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孤舟。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8: 路况报道，
9: 其实我们看到香炉双向这边还是非常大的，香炉交桥上双向是大流量的状态，尤其是北行方向。另外今天呢，我是有两所高校是新生报到的日子，像松江路的大林工业大学目前双向压力非常大，而且这个新生报到会持续全天，如果你有条件的话还是尽量避开松江路工业大学门前路段经过。另外是旅顺南路金川南路附近的软件园东软信息学院也是新生报到的日子。好在目前我们看到家长送孩子的车辆已经停到了旅顺南路道路两侧，暂时不影响正常的通行，现场是有交警在疏导交通。另外香炉在桥上除了入室方向车多之外，西南路黄河桥去往熟食品交易中心目前流量也是非常大。再来关注高速，大连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新海湾跨海大桥、大连洼海底隧道、渤海大道是正常开通。另外补充一下，受到施工影响的红岭路金柳路交汇处、红岭路的双向目前压力非常大，有条件的朋友尽量是全天避开红岭路通行。以上内容由陆家阳编辑播报。
2: 交通气象快报，
3: 交通气象快报。
1: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多云转晴，西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转东南风5到6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东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东风3到4级，大连市区22到28度。

0: 点八，春夏秋冬，风雨无阻，朝朝暮暮，平安一路，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1: 秋广有说法，两位女主播，
2: 我是鸿飞，
3: 我是小薇，
1: 急您之所急，想您之所想，真诚为您，欢迎关注。
4: 专业精湛，洞察秋毫，睿智敏感。

0: 点敬业负责，大连交通广播优选律师分享胜诉案例，在线解答您的法律困惑。
1: 这里是交广有说法，我是小薇。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为大家邀请到了辽宁陈大律师事务所的董理律师做客直播间，我们一起来说一说婚姻当中的一些大家的常见的概念呢、误区啊和需要解决问题的办法啊。那么大家有相关的问题，也欢迎您编辑短消息到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上。我们先来帮助一位听友，是要寻找失踪中的老人。老人呢姓王，年龄是在79岁，男士，身高1.78米，体重呢是110斤，他是在9月3号的14点钟左右，在普兰店区安波7道房鱼屯附近走失了。走失的时候呢，身上穿的是蓝色的跨栏背心儿，下身穿的是黑色的裤子，脚上穿着白色的旅游鞋，白头发白胡子。那么老人呢是患有小脑萎缩，身上也呢也没有任何可以证明自己的证件。目前家属已经报警，那么希望能够提供线索的人看到有以上特征的老年朋友，这位老人的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可以跟家人或者警方提供线索。电话呢是83179958 83179958。我们再说一下，老人家呢是白头发白胡子，患有小脑萎缩，身高在1.78米，体重110斤左右，今年是79岁了，在安波7道房鱼屯附近走失了。走失的时候身上穿着蓝色的跨栏的鸡心领的背心，下身穿的是黑色的裤子，脚上穿的是白色的旅游鞋。那么有见过以上特征的我们的听众朋友可以跟他的家人取得联系，电话是83179958 83179958。我们再来关注微信平台上有一位听友想问一下董磊律师，他说呢，我们小区内楼边啊有一个车库，这个车库呢经营的是叫废品收购站。那么这个地方经营呢，主要是破坏了小区的卫生的环境，而且这个废品的收购站还私自搭建了一个简易房，它的旁边呢还有高压电。他说这个消防方面呢也存在着一定的安全隐患，需要和哪个部门联系能够让他们换一个地址进行经营呢？先看他这个合不合法呢？
2: 首先我们来讲，这些共同共有部位的这个经营者，他如果说要想正常经营的话，他要遵循一个法律规定，就是说你经营的这个营生项目不能影响相关的，就是叫利害关系人的生活，这些利害关系人都决定同意你能经营才可以。比如说废品收购站，如果你能保证卫生的话，大家都同意，那没问题，都可以。比如说有些饭店，比如说有些油烟，你在楼道里这么炒菜，或者是进楼道了油烟，这都是利害关系人，他们不同意你也不能经营。或者是有的人可能在自己家房间里经营什么学生辅导或这样的，那经常会有一些学生上楼下楼半夜扰民，这样的情况发生，那你也不能经营。所以他这个也得经过大家同意才能经营。好，现在讲既然都经营了，那怎么办呢？他的行为比如说私搭乱建，影响了消防之类的，这可以有两个部门来对他进行纠正，一个是综合执法部门，另一个就是消防部门，因为他已经对火灾有了这个消防有了消防隐患了，消防部门是可以管理的。
1: 那么我想他既然提出了这个问题，肯定这个废品收购站在经营的时候没有经过他们业主的同意。
2: 对，
1: 首先这个程序就已经是违规了。那么刚才已经董磊律师告诉你了，他私搭乱建这个也是不符合规定的，还有安全消防安全隐患，你可以向消防部门或者综合执法部门来反映这样的一个消息，看看能不能找一个更安全更合适的地方来经营。好，我们再来看看，这有一听友想咨询的是抚养费的问题，具体的没有说什么情况哈。你一个是可以把你大概的情况说一说， 让我们的董律师可以现场给你解答一下。那么我们刚才在

0: 哎，说到婚姻的问题的时候，我记得董理律师您说过有一个就比较难以界定的，就是，因为感情不和，分居满2年，这个时候可能会被认定为是感情不和，婚姻关系破裂，能够离婚。那是不是可以理解为，因为很多人可能都会认为，只要分居满2年了，就可以自动离婚，这个认知对吗？
1: 这个认知一直都有，包括现在也有人这么问过，这个认知是不对的。就婚姻首先是自由，但是你别忘了，结婚虽然自由，离婚虽然也自由，但是你别忘了你还有另一半，没有自动离婚一说。大家都有这样的误区，觉得哎，我可能分居2年，那
0: 自
1: 我
0: 动
1: 就
0: 离
1: 这个
0: 婚
1: 婚姻就自动没了。不是的，你得到婚姻登记处或者是法院进行确认。不是说你觉得时间长了，你证明哎2年了他没回家，这个婚就离了，这是种错误认知。
0: 你刚才说了，要么到婚姻登记
1: 对，
0: 处，要么去法院，也就是说，我们的离婚只有这两种形式
1: 对，
0: 吗？
1: 是的，就是我国法律规定，离婚只有2种形式：诉讼和协议离婚。分居2年只能是判断离婚中夫妻感情破裂的一个参考条件，并不能导致自动离婚。一方如果想通过分居达到离婚目的，必须在分居2年后向法院提起诉讼，而且需要充分证明证据，这充分证明分居的事实以及分居的原因就是感情复合。因为你分居能证明，你可能拿出我居住证明，我天天上下班什么什么视频或者证人就可以，但是感情不和，
0: 谁
1: 他
0: 给你
1: 确
0: 判
1: 实
0: 断
1: 怎
0: 的？
1: 么能证明呢？对 吧？
0: 是。
1: 如果法院确定认为夫妻感情确已破裂，才会判决离婚。如果没有经过法定程序，即便分居时间再长，夫妻婚姻关系依然是存在
0: 就是哪怕你分居5年、10年，
1: 的。
0: 那也是你们夫妻关系正常存在。如果是要解除这段婚姻关系的话，那么有2种方法，一种就是起诉离婚，另外一种就是双方协议，就直接到民政局叫协议离婚就可以了哈。那么除了这一点，说我们认知的错误，哎，只要分居2年就可以自动离婚，在您在处理案件的过程当中，还有哪些是大家常见的误区吗？
1: 还有就是一种认为，就是我只要不同意离婚，你就肯定判不了离婚，这也是一种误解。法院审理离婚案件，首先会进行调解，如果调解无效，且有证据证明你俩的感情已经破裂，比如说存在刚才所说的这种重婚、家庭暴力、赌博、恶习不改等法定情形，法院应当是准予离婚的。即使一方坚决不同意离婚，只要另一方能够提供证据证明夫妻双方感情已经破裂，法院也会根据实际情况做出判决。也有人觉得，只要一方有过错，比如说出轨、嫖娼了，这无过错方就会向对方索赔，这也是一个误区。实际上，根据民法典的，无过错方才有权请求离婚损害赔偿。对于其他过错行为，比如说一般的出轨、嫖娼，无过错方才有权请求离婚损害赔偿。对于其他过错行为，比如说一般的出轨、嫖娼，无过错方很难获得赔偿。这需要大众在认识夫妻感情破裂及相关法律时，避免陷入这些误区，以正确的方式维护自己的权利。就是也别被电视剧、电影误解了。电视剧里一般都会播出某某男的因为出轨了，他就净身出户了。这种情况，除非是男的愿意，净婚出户的可能性可能十分
0: 谁
1: 小，
0: 愿意呀、啊？
1: 是一般没有。
0: 你知道，真是电视剧总会在说啊，他已经是出轨了，那么已经有证据了，他就可以净身出户。所以我们经常被这个误导。像刚才董磊律师已经明确地告诉大家，即便另一方有过错，比如出轨了、嫖娼了，你就是想要索赔这一点都未必能够得到支持，是吧？除非是什么呢？有重婚事实了。还有与他人同居，你家庭暴力了，你虐待遗弃家庭成员了，等等，只有这几种比较特定的情形之下，无过错方有权请求离婚损害赔偿，但是也不会净身出户，就是他可能是少得到一部分财产，这是很可能的，是吧？那如果是有一方啊，我负气了，我就是离家出走了，我也不愿意面对这段婚姻了，我就是不回家了。你说这个时候另一方想要离婚的话，应该怎么操作？
1: 这个比不同意的可能做的还绝，就像刚才那个案例，在实际生活中，一方离家出走会使得诉讼和证据方面， 就出现这种独特之处了。
0: 你的当事人他。

0: 的媳妇儿就是离家出走，
1: 对，就离开了，根本就不管你，不接电话。
0: 嗯，
1: 从程序上看，一方离家出走后下落不明，另一方想要起诉离婚，会面临送拿难的问题。法院在立案后一般需要将起诉状副本等诉讼材料送达给这个被告，若被告下落不明，采用直接送达、留置送达、委托送达、邮寄等方式，可能都无法送达。
0: 嗯，
1: 这个时候就得采用公告送达了。每次公告送达的时间为30日，且公告期间不计算在审限内，这就会让诉讼的时间拉得比较长。这证据方面呢，那原告就可能就需要证据证明夫妻感情已经破裂了。由于被告也不在场，原告可能就是他的陈述就成为了主要的证据，但是仅有原告的陈述很难让法官认定夫妻感情破裂，原告还需要提供其他证据，比如说分居的协议啊，或者是往来书信邮件、证人证言等等，以证明夫妻感情不和，达到离婚的这种程度。如果原告没有这些证据的话，法院也可能难以判决离婚。
0: 在您代理的那起案件当中，因为女方她也算是离家出走，那么男方打电话她也是不接的，那你们当时是采用了一种什么形式通知女方的？
1: 当时是法院去采取，因为这个女方的这个户口也在男方这个房子的房子下面嘛，
0: 嗯嗯，
1: 所以法院先得邮寄送达嘛，
0: 嗯嗯，
1: 然后再通过这个电话给她打电话，因为她是不接的，因为第一次可能接，你是哪儿的，我法院的，一听你要干啥，我要和这个你这个男的起诉你离婚了，
0: 嗯嗯，
1: 他就把电话就挂死
0: 了。
1: 啊，后来再看到这法院电话都有前缀，都不接。
0: 嗯，
1: 法院法官也不可能拿自己的私人电话去
0: 打，
1: 这是不行的。
0: 嗯，
1: 所以这就很难通知。后来呢，法院就怕错判嘛，直接上门去贴公告，敲敲门进行访问，问邻居这人哪儿去了，确定他可能不在家，老长时间没见着的话。就确信他可能就是真的不在家，就用公告送达的情况来进行了诉讼。
0: 啊、哦，那公告送达是在什么地方？
1: 公告送达往往在人民法院报上登载。
0: 啊、
1: 哦，内容会是什么呢？某某现在某某法院通知你，你和谁的什么案件，比如说离婚案件，对方向你起诉，现在向你送达起诉状、开庭传票、其他证据等材料，现在。就登报了，经过30日就视为你送达，就是说无论怎么样都有办法把这个东西视为你看到了，你就算不看到那也理解为你知道的。
0: 嗯 嗯，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哈，我们帮助一位家人，这家里面呢有一位老人，今年是79岁了，男士，身高1.78米，体重110斤，在9月3号的14点左右走失了。走失的地点呢是在普兰店区安波7道防鱼屯附近。走失的时候上身穿着蓝色的跨栏鸡心领的背心，下身穿着黑色的裤子，脚上穿着白色的旅游鞋。老人是白头发白胡子，患有小脑萎缩，身上没有任何证件，家人已经报警了。那么如果看到以上体貌特征老人的我们的朋友们，可以提供线索，拨打电话83179958 83179958。好，我们继续看我们这位听友说，律师啊您好，家长打孩子的时候打脸是什么行为？愿你提供帮助，谢谢。不是，你这是家长啊还是孩子啊？
1: 其实一般如果说家里头家长在教育孩子的时候，
0: 嗯，
1: 偶尔动手了一般不算是违法。
0: 嗯，
1: 但是如果长期的，比如说
0: 长期的持续性的，
1: 无缘无故的持续性的，或者是没有理由的习惯性的去打孩子的话，这就可能是有家庭暴力，
0: 嗯，
1: 有虐待的倾向。具体要看频率、原因，以及这种就是内心的状态、当时的情况，具体看。
0: 嗯，还记得以前有一个在某音上有一个小片儿，就是小男孩很小，大概就是肯定是小学，就7、8岁那个样子，因为他也平时喜欢民法典。他妈妈打他了之后吧，你看过的吗？是打他还是骂他了？然后他就拨打电话110报警了。他觉得我应该维护我自己的权益，这种意识是好的啊。那如果说就是看看家里，像刚才我们东磊律师说的， 原因是什么，有没有持续性，包括他是不是有那种暴力的倾向，或者是为了发泄自己的某种不满的情绪，把所有的情绪都放在了孩子的身上。如果

0: 果长期的这种情形，可能就会构成虐待。看看你肌肉是什么样的情形。不过我知道你问这个问题可能都是偶发性的，实在气急了哈。但是家长真的千万别往脸上打，这是一个是脸是人家的一个尊严所在，对不对？还有就是人的脸上的面部神经其实是很多的，如果有的时候打狠了真容易打坏。家长当你在打孩子的时候，你一定要先让自己深呼吸，然后想想你要过了几分钟，如果觉得你还气不过，确实孩子错，你也不能打，你先谈，因为每个人都有这个人权哈。好，我们再来关注其他的问题。那么有听友问说，董磊律师，如果我想离婚但是对方拒绝不配合的话，我应该走什么样的法律解决途径？
1: 首先分析你的现状，你们离婚的话，你是否愿意去起诉？你的是否坚决？
0: 嗯，
1: 如果他不配合，他可能会不到法院去。这种情况下呢，我建议是什么呢？一方不配合离婚，可以试着先沟通解决问题。
0: 嗯，
1: 先这样，因为要考虑到你们双方的亲友甚至是孩子的问题，可以找一个合适的时机和地点，心平气和和对方交流，表达自己的想法，想要离婚的想法和原因，也认真倾听一下对方的意见和诉求，了解对方不配合的离婚的原因顾虑是什么。在沟通的过程当中要保持冷静和理智，避免发生争吵和冲突，尽量语言平和，态度语气缓和一些，化解矛盾。如果沟通也无法解决，可以寻求第三方的这个帮助进行调解，可以请双方的亲属、朋友或者是信任长辈出面调解，他们对双方的情况也比较了解，能够从中进行劝解和调解，帮助双方化解矛盾，达成离婚的协议。也可以向当地的婚姻家庭咨询机构、社区居委会或者是人民调解委员会等组织寻求帮助，这些组织有专业的调解人员，能够运用专业的知识和方法为双方提供有效的调解服务。通过调解，双方可以在相对平和的氛围中解决问题，避免矛盾的进一步激化。当然，尝试这些方法的过程中，另一方也要做好充分准备。如果双方对方始终不配合离婚，也要做好通过诉讼离婚的心理准备。
0: 嗯，其实我们律师和法官天天都在接触各种类型的案件，但是当我们去跟他们聊天的时候，无论是法官也好还是律师也好，都建议能调解的能协调尽量在前期给解决掉，能不打官司的就不要打官司。像这种离婚的情况，那么一定要尝试先沟通，如果沟通不成了，现在每个区不是有那个综治中心吗？综治中心都有律师在，还有调解员在，那么先去寻求他们的帮助，因为有些人确实两个人没有办法静下心来沟通，一坐下来一谈，那么即便开始挺好，但是马上就会情绪激动了，自己不能沟通的话，那么就去找别人沟通，亲戚也好啊，朋友也好啊，如果你不想让朋友知道，不想让亲人知道，那咱们就去找这个调委会，让他们帮助你们解决这其中的矛盾。也许第三者、第三方一定但介入了，小事儿可大事可能就变成小事儿了哈。那如果有一方不配合离婚的话，我们应该怎么办？你不配合，我就是想离婚，我也不想跟你这个什么去和解，那就得走诉讼呗。
1: 嗯，那就只能诉讼了。一方坚决不离婚，另一方结婚就得起诉。在离婚诉讼时，另一方需要做好充分的准备。首先准备好起诉状，包括起诉状、原告、被告的身份证明、结婚证以及能证明夫妻感情破裂的证据。起诉状中应详写双方的基本信息、诉讼请求、事实理由等内容。要注意财产请求要明确具体，比如说请求判决离婚、子女抚养的归属、财产的分割等。其次要选择合适的法院起诉，一般来讲应当向被告的住所地法院提起诉讼，如果被告住所地和经常居住地不一致的，应向被告经常居住的人民法院起诉。在诉讼过程当中呢，要提供充分的证明来证明夫妻感情已经破裂。
0: 嗯，
1: 前面已经讲了，这些情形包括重婚、家庭暴力、赌博、吸毒、屡教不改，提供相应的证据。比如说重婚的，比如说有结婚证，与他人同居的，比如说租房合同或者是目击证人等等。家庭暴力你就要报警记录、医院诊断证明、照片等等。赌博呢，就可能有借条、照片或者是一些债主上门或者是其他的证人证言等。如果没有办法直接提供证据，也可以提供间接证据，比如说分居协议、双方往来书信、证人证言、 微信聊天记录来证明夫妻感情不和，以达到离婚的

0: 这种程度。法官在审案时会先进行调解，调解无效，你这些证据又比较充分，能证明感情破裂，法院是应当准予离婚的。所以另一方在离婚诉讼时要做好充分准备，提供充分证据，维护自己合法权益。
1: 这个起诉状是不是非常重要？
0: 起诉状是比较重要的，嗯，能明确你的具体的
1: 诉求
0: 和内容。
1: 所以呢，就是这个起诉状，我们如果自己写的话，能写好吗？还是您建议最好是找律师帮着写这个起诉状？
0: 首先，以前有一种起诉状，我们叫传统起诉状，
1: 嗯，
0: 现在有一种起诉状叫要素式起诉状，
1: 嗯，
0: 里面把一些信息用表格的形式写好了，最后签个字就行。每一个地方都有相应引导的点，有是否有这种情况，有是和否的选项，而且也有具体的添金额的地方。现在还比较容易，有了要素起诉状之后，方便多了。
1: 要素起诉状我们在哪里能够查得到？
0: 往往在各个法院的发布的一些微信公众号平台上，或者是最高院的网站上都能下载到。
1: 它会有不同类型的起诉状，
0: 它会有不同的案由出现的起诉状，比如说离婚的，比如说相应的一些合同案件、民间借贷，一般都是一些典型的案件，比较常见的。一些不常见的案件它可能就没有。
1: 好，再来看我们这位姓刘的一位听友哈，他说呢，请问两个人是二婚，登记之后把女方的名字加在了房产证上，日后啊，他说日后可能现在没走到那一步，日后如果要离婚的话，需要房产分给女方吗？两个人是二婚，登记之后加了对方的名字。
0: 这种婚后将房产过户给对方，在法律上意味着房产变化归属的重大变化。依据我国法律规定，不动产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未经登记不发生效力，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房产作为典型不动产，其所有权的转移以登记为主，但婚姻法毕竟和其他法律不一样，这就是法律另有规定的这种除外。它牵动的往往是人的感情，所以肯定比一般的物权类法律规定更要人性一点和有自己的特点。这里有新旧法不同的规定啊。在以前呢是这么讲的，婚前购买，婚后加上配偶名字，房产性质核心规则是婚后完成不动产加名的，法律上就视为赠与。房产从原一方婚前个人财产变为夫妻共同财产。
1: 那也就是我们这个听友的问题，目前房子已经加上了女方的名字，所以它算是你对于你现在妻子的一个赠与，就属于你两个的共同财产了。
0: 他的这个还不是，因为现在这个司法解释已经变了
1: 啊，这是原来
0: 的
1: 解释。那现在呢？
0: 现在是不一定就是离婚一人一半了，要分很多种情况。比如说婚前全款购买，婚后加配偶名字，那加名登记完成前，那就属于出资方婚前个人财产，婚后把配偶名字加到不动产权证上，属于是赠与，也就生效了，也是夫妻共同财产啊。注意，登记没写比例，就是共同共有。而财产分割呢，法院不是直接五五开，综合考量是呢，原始全部出资来自一方婚前的，婚姻存续时间的长短，是否有生育子女，是否有这个婚姻的过错，双方对房屋以及家庭的贡献。实务当中，如果结婚时间很短，另一方还没有出资还贷，一般判归房子归原出资方所有，向对方支付比如说10%或者到30%的离婚时的市场这个相应的折价款。婚姻存续多年又共同抚养子女的话，这个比例会接近于平分。加名时如果在不动产中心，如果一旦说书面约定了就是按分共有，比如说男方就是20%，女方就是20%，离婚原则上直接就按这个份额就分了。
1: 好，那么时间关系我们不能说第二种情形了，但是根据我们听友这个他的反馈，我觉得因为是二婚嘛，所以这个很可能是他婚前的全部的全款。那么你们不会说一人一半，可能会按比例来分，最后看怎么算了。好的，我们再次感谢东磊律师做客直播间，稍请您关注1008车世界。
2: 北京时间中午11点，
3: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4: 公元1008年，宋大中祥符元年，宋真宗赵恒封禅泰山，

0: 家风孔子为，玄圣文宣王。1008公里，从大连到无锡的自驾里程，一路风尘，一路风景。G10084，从深圳北到武汉的高铁，两座都市之间，承载希望和回归的来来往往。10084圈，川西德格应经院，一个藏族男孩，叩等身长头的虔诚，只为心中的功德圆满。10084，并不比别的数字更神奇，只是电波的10084，连着我和你，聆听冰城，心随生动，精彩故事正在继续。
1: 中午的11:01呢，此时我们来关注到啊，今天我市的多所高校新生报到的日子，所以呢，像大连工业大学门前的松江路，通勤压力是非常大的。另外，在旅顺南路、金川南路的东软信息学院，也是由于新生报到，学校门前车辆较多，那么送学的车辆在旅顺南路的双向占用最外侧车道，临时停放车辆。现场是有多名警力在疏导交通，请大家耐心等待。再来关注一下目前车辆密度比较大的路段，首先是香炉在桥上入市海达到广电，另外西南路黄河桥去往熟食品交易中心，红岭路、金柳路、红岭路的双向因为有施工，所以这段缓行。滨海路今天是有单双号限行的，今天限制的是车牌尾号为双号的车辆。此时的金沙滩公园门前路段去往富家庄公园车多，行驶缓慢。最后来关注高速，大连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新海湾跨海大桥、大连湾海底隧道、渤海大道正常开通。以上的由是陆家阳编辑播报。
2: 老公，陪我逛街买衣服吧。
3: 上网拍呀。
4: 妈妈，这道题我不会。
2: 上网查呀。
4: 爸爸，周末去电影院看变形金刚吧。
3: 上网看呀。其实还可以这样。
2: 老公，陪我逛街买衣服吧。
3: 好啊，老婆一张嘴，老公跑断腿。
2: 哟，什么时候变得油嘴滑舌的？
4: 妈妈，这道题我不会。
2: 别急，妈妈陪你一起想。你看啊，先证明这两个三角形全等，然后再证明。
4: 爸爸，周末去电影院看变形金刚吧。
3: 行，叫上妈妈一块儿去。
4: 好啊好啊。
0: 网络之外，生活可以更精彩。
5: 交通气象快报。
6: 交通气象快报。
7: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多云转晴，西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转东南风5到6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东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东风3到4级，大连市区22到28度。
8: 汽车世界包罗万象，
9: 这几款车选哪个好呢？
10: 4万公里该保养什么呢？
11: 我这车怎么卖才合适呢？
12: 这事到底有没有人管啊？
8: 每天中午11点，
13: 你关注的、
14: 你需要的、
15: 你期待的，
16: 都在1008车世界。
8: 1008车世界，加油加速更精彩。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大连交通广播1008车世界节目。各位好，我是苏迪，您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客户端以及蜻蜓 FM 来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节目上呢，关注各位在新车选购方面的任何问题，不管您是想买车、想看车、想

吃下油或者想聊。昨天节目当中呢，一票朋友在留信息，要对一些各种各样的车型。大家有需要的话都可以发送微信到我们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节目上只要是和车相关的一切，各位都可以发送微信到我们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另外呢，节目之外哈，如果您想通过节目帮忙推荐各种资源啊，找人呐、讲价啊，没问题。而且我们反复强调，我们都是公益的，这么多年我们没跟听众收过一分钱，没有好处费之说。当然我们之前也听说过，我们也报案了，有人打着我们的旗号然后跟大家收钱，有这样的，现在呢应该是暂时还没有啊。总之呢，跟你谈钱的一定是假的，大家呢可以告诉我们，也可以直接报警啊。关注大连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其他任何时间您发三个字省省八，会得到回弹链接，填写相关信息，最重要的是姓名电话一项车型提交就可以了。昨天啊，有不少朋友问我，就是10万、15万以内续航最长、性价比最高、卖的最多的电车都有哪些。好，今天不用你们张嘴，我直接先帮你们说啊。20万到25万这个区间其实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续航的需求，在这次成都车展的区间，20到25万以续航为卖点相对都有哪些车型。首先全新的 i3L， 但这个车大概率是在明年春节前后或者之后再上。由于 i3 的整体的价格区间是26万9千9到33万9千9，中间有一个中配的是29万9千9，就三个配置，后两个配置呢带大圆柱电池，同时呢续航更长，另外后两个配置带四驱。所以 i3 的价格呢，现在大概率我觉得是20出头或者20左右，然后呢到27、8万封顶，我个人是这么感觉的。明年1月份会正式投产，那我估计他面试或交车时间再往后延2个月也差不多，春节之后。这个车呢是800伏的高压平台，第六代的 eDrive 的电驱，同时呢0百是4.7秒，已经可以了，够用了。最高续航912公里。还有呢，就是第三代的比亚迪唐，目前呢官改的 CLTC 的续航里程是850，预计20万落地是没有问题的。然后呢，目前我能找到的，包括厂家给的消息和我收到的官方邮件啊，现在确定它的整体续航包括730、830和850。还有呢，小鹏的 G9L 这个车呢 ，CLTC 的续航是在755，预售价格是259,800，一款家用的 SUV。但是它的整体的竞争力来讲，感觉差点意思，因为这个价格也不算便宜了啊。还是那句话，现在大家买电车其实更多的除了科技配置、续航等等乱七八糟之外啊，价格是个重要的因素，就是价格不能太离谱。其实每个人啊，那不管你懂不懂车，各位，我有个感觉，就是大家对于不同车型的定价，你会有一个自我感觉的合理区间。其实这种感觉并不一定是错，只是说明不同的品牌在你心理认知或大脑认知当中，它究竟值多少钱。其实这个心理认知的定价就是去繁存简，大家把厂家那些花里胡哨的光环都去掉了，我就是看你一个净车的实际的战斗力，或者说看你的吸引力有多少。往往跟着感觉走不一定错，不一定错啊！但是现在有好多，包装太超出大家的接受范围和想象能力了啊。好，再来看一下，苏老师能不能解答一下所谓的好开和底盘好到底是什么感觉？我怎么品不出来？我们不止一次在节目当中说过这事儿。这个东西，各位，所谓的评价的评，它本身就是带主观性的。每个人的感觉不一样，每个人对车的适应性不一样，所以就是并不是所有人都适合开车。会开车的人也并不是所有人都能试出所谓的底盘好坏，但其实试不出底盘好坏，用我的来讲是一种变相的幸福。为什么？你不会被某些东西所裹挟，你也不会被某些东西所牵引的精力。买车最根本的，它无非就是一个交通工具，但是我们在现有的技术能力和各种的故事背景，以及我们现在车发展的这个趋势来看，它可以讲出故事来。我个人习惯性的啊，这。

个我引用网上的一句话，不是我说的，中国没有汽车文化，因为咱们的车是有报废年限的，即便没有报废年限，但是我们更新时间太长，也不是说国外的车就一定好，但是我会经常收看这个，就我忘了那叫什么名字了，就是时不时的我会回看，就是一个海外的节目，然后呢就是不同的车主和他的老车的故事，基本都是30年以上车龄的老车，然后呢这个节目组呢会特别有心的在家人或他就是主人公的家人或朋友或主人公自己的求助下，帮这台老爷车或不能上路的车焕然一新，从里到外全换新，样子没变，但是重新打磨，甚至发动机变速箱全给你换新的，然后呢按现在的工艺把这个车用现在的手法给它复活，就每一次这个车回到了主人公面前，或者说家里人瞒着所谓的主人公男主或女主啊，给他一个惊喜的时候，那种老泪纵横和看到老伙伴复活那种激动，我觉得是能共情的。但是呢很多的所谓老爷车在国内是没法上路的，首先你检车都过不了啊，而且咱们也没有这个文化，也没有这个传承，包括可能性说一个机构就能把一台车完全翻新，这个成本上包括其他上也是属于它是一种文化差异，它不是一个行与不行或成与不成的事儿啊。我为什么说这个，就是如果说有一些车型在别人的口中，哎呀这个底盘架控无敌了特别好，但是你开没好哪去哈，那就无所谓，那就可能站在你的角度就是它真的不够好，也可能你认为好开的车别人感觉太一般了，无所谓，评这个东西本身就是主观的，但是参考平均率，因为即便说评加言字旁那个评书的评，评论的评，它有主观性，但是这个评价的评虽然是一个字儿，但是它会有更多的样本的共通性，就是说少数服从多数，有可能是这样，但是也有一句辩证的话，真理在少数人手中，但是如果说按照普罗大众的说法的话，如果说样本量更大，相对评价量更高更多更广更宽泛更通用，那证明它的波及面越广，波及面越广证明它有可能为此买单和提升销量的可能就越大，所以有些时候我们说这个所谓的好开与不好开，我们跟大家说的是什么呢，如果你开得出来或开不出来无所谓，需要的话通过节目帮你约个试驾，哪怕您就是小白一个啥也不懂，每次我们约试驾找的这个官方的负责人或者说试驾的专员，他会很贴心的很耐心的很用心的很专业的给你讲解他们的操控或相关的驾控卖点，比方说现在我们说到好开的车从几万到几万，不太确定有好开的车，不太可能，十几万到几十万的，比方说高尔夫是我口中好开的，比如说名爵的 MG7 那个油车也是我口中好开的，名爵的 MG4 那个纯电也是好开的，还有什么像是 2.0T 版本的别克君威在我口中也是好开的，再往十几万这个范畴当中我再找俩电车哈，马自达的 EZ6 和 EZ60 也是我认为好开的，这都没问题，然后再往上包括什么呢，像是领克的车啊，领克的03+这一点问题没有，还有什么呢，领克07的 GT, 还有特斯拉的 Model 3, 啊，然后呢包括像是再往上 Model Y 的底盘其实就一般了啊，就一般了， Model 3那个底盘其实就不太容易辨别它好与不好，但是有一定经验的朋友吧更容易说它好，因为它提速确实很快。再有呢像是同等价位的宝马的车型，宝马的轿车个顶个操控都好， SUV 分人，然后再往上的话这就越来越多了啊，就我就不举那么多例子了，就是你不用担心说好与不好，我就先告诉你不是你的事儿，是车的事儿。如果说不需要考虑所有的底盘操控或其他，你开任何车都一样，那其实你就是按着根本的，你愿意为它花多少钱，你就在这个上限价格以内搞定这台车，所以我说你比绝大部分人都幸福。宋老师能不能说一说艾尼克威，我挺感兴趣的，预售价格119,900起，最大续航650，1199到1399，这是北京现代全新的高端新能源品牌艾尼克的首款车型，有金色的车身，然后特别现代化或科技感的切割性的外观，车啊挺有关注度的，不管是它的行车大灯还是它的长相方方面面，这车首款亮相包括切割性亮相和整体切割，我不是开玩笑，
以车的中轴线为例，然后直接切了一条线出来，然后是直接一个剖析面一个横切面摆在你面前随便看。车长4米9，车宽1米89，轴距是2米9，家用的五座的轿车吧，应该这么算。搭载 Momenta 的智驾，然后呢有什么文心一言、豆包等 AI 模型，包括高通8295的座舱芯片。动力呢140千瓦、168千瓦，同时呢电池是520、540、620，最高是在650。但这个车型啊，各位啊，我说实话，现在为什么很多人关注它？预售11.99万到13.99万，这个价格不算太高，续航也 OK， 功能配置也 OK， 而且韩系车的整体的机械素质还行，不差啊，还行。再一个，它的外形在目前千篇一律的外观设计语言当中独树一帜，买的人或者但凡懂点一看就知道是谁。这种追求其实现在就是已经是一种奢望了。以往的车不管是车灯还外观，你一看大伙儿不管你懂不懂车，你都知道这是什么牌子的，但现在基本都跟一个妈生的似的，没有任何的个性可言。它很科幻，但是现实一定会给它一巴掌，因为它整体现代的这个竞争力现在在国内确实是不高，但是纯电状态下它一定能收着订单的。而且我说实话啊，我在北京车展现场看到它那个整体的横切面的时候，我震惊了能有半分钟，我张大嘴震惊了半分钟。我当时第一反应反问，我当时正好接受了一个我忘了是太平洋还是哪儿，反正有一个同行的网站的朋友，他们在直播，然后就让我讲这个车。我说我第一反应我吃惊之余，我挺纠结和难受的。我难受什么呢？我们很多品牌喊了这么半天我们如何领先，包括我们的各种的数据上包括一些 AI 测试啊等等，我没指任何品牌，没有别的意思啊，但是没有一个敢把车切开给你看，它每个部位用什么东西，它衔接的部分怎么衔接的，它的核心的东西，包括所谓的电池，包括它的电路板，包括它其他东西，它的位置在哪儿，它用的是薄厚是多少，它的排布，包括它的布局和整体的那个冲压比，一些比例的核心数据，它全给你展现出来。为什么我们国产品牌没有？我当时心里五味杂陈，实话实讲。所以这个车，如果你就是为了个性，你还能够接受这11到13万在很多人眼中是打水漂的行为，你可以看它，你可以看。我预言的是这车一定会出量，甚至可能这个量会超出绝大部分人对现代车型现在竞争力的认知，但是后续是个问题，而且长期而言的话，我说个难听的，它这个原创性的外观不排除不会被其他车型剽窃的可能。我没有别的意思啊，我没有任何对任何品牌的不敬，我绝对没有。吉利和星剑7 EMI 有什么优惠吗？有没有现车？车怎么样？插电混动的？很好，性价比极高，而且这个车是当时有一段时间，有一年多的时间抢了比亚迪宋 Pro 的王座，很推荐。具体的其他我们帮您沟通，留姓名电话啊，程斌，留姓名电话帮您找人啊。车我是推荐的，没有问题，而且不管是全国还是大连本地的月销都非常稳定。有现车一定会有，但是要看配置，要看颜色。能不能说一下为什么很多品牌的中低配车型不卖，只卖顶配？顶配挣钱呗，多简单啊！我甚至都能感觉出来你说的是哪3、4个、4、5个新能源品牌。纯电车型低配没有，低配没有车，然后只卖高配，或者说只卖中高配，低配的价格很吸引人，但是低配的续航一般，然后给你一种接受的信息差，反复在劝说，哎呀你看我这中高配或者高配的比低配的只贵了10000块钱，但我续航多了100或120公里，其他配置还稍高，你买高配的吧。或者就是哎，低配的能定着，但得2、3个月，高配的半个月，或者说有现车，你买买，就是套路，就是套路。这个就不分什么国产、合资或其他了，基本都是一个套路。但有些东西他说的是真的，所以这就是看你对他多喜欢啊。你要能死等的话，就相当于他那个套路又泡汤了。
出发，自己感知的舒服的就是最好的。对，还有一个就是不要，各位买车尽量不要离你的预算目标太远。

我十分不支持。比如说你只能买15万的车，你咬咬牙干到25万了，那严重超标啊！你往上浮动个两三万，就是在你原车价的20%-30%以内，我个人觉得是比较合理的。超太多这事儿就有点麻烦了。当然，父母给你买，老公给你买，或者说这人该你的，他愿意给你花钱，那另说。但如果说你们家条件在这儿，而且是你自己拿钱或怎么着，不要让自己因为一台车过得太窘迫，没有意义。因为你买得起的只是当下最适合你的，但是你最喜欢的一定是目前或者很长时间之内你买不起的。现在国补和省补嘛，吉林和新电器，省补国补是一个事儿。我再说一遍啊，好多朋友没整明白，哎，一听说国补省补，国补省补是一个事儿。你买新能源就是8%和12%，置换8%，报废12%，看你手里什么车，看这个车残值多少。如果残值比较高，我建议置换；如果说就没有任何残值了，那你就直接废铁钱加上叠加一个报废就完了。假定你买的银河星电器，假定啊，它的开票价格是10万块钱，那12%给你补。那你也能拿到12000，那是报废。如果说按8%的置换是8000，那就看你车的残值。如果你个车还能值点钱，那车还能值个18000的，那你就合适了呗。就8000叠加18000，加起16000到18000。如果你说不值钱了，只剩废铁钱了，按2000算，叠加报废补贴按12000算，这还14000呢。所以看你残值决定报废还置换。这个等到我马上帮你安排啊，这边我让吉利银河星网的这个负责人去跟您沟通，然后呢咱们到时候呢我会让他帮你算个账，算完了咱再研究，好不好？我直接沟通，您等电话就行啊。

好，再来看一下大家留言，稍等啊。就喜欢听苏老师说的实话。捡破烂的富翁就说，苏迪说太对了，我买车的时候就是这样，当时看的10万左右的，后来买了一个高配的汉兰达，导致自己很紧张。当然有句话叫进步都是逼出来的，有时候你不踢自己一脚，或者环境或客观的遭遇或者说其他的意外情况不踢你一脚，你并不知道自己能做得多好或者多优秀。但是消费这个事儿吧，过度的往上限购或者超限去购，往往最难受的就是消费的个体，就是你自己。所以真的是这样的。但凡事吧也是两面性，但有些朋友问的问题呢，在那个区间，我个人感觉您是能有消费能力的，我会建议大家把钱花到位，我不让你花透。比方说，举个例子，预告一下啊，明天我去拿新款的奥迪 Q5L 的车型 ，A5L 在我这儿呢，明天去换 Q5L 这个车，我之前的认知我是坚持的，就是40 TFSI 和45 TFSI 一定有条件买45。你要能看 BBA 的车，你要能看奥迪的车，有条件你直接看45 TFSI， 因为什么？ 2.0T 双离合加190匹马力的40 TFSI 的 QL， 这套总成是给 A4 准备的，它带轿车一点问题没有，但是它的 SUV 一定会有个别的小马拉大车的感觉。但是之前我按之前来算，252匹马力的45 TFSI 它一定是更充沛更有劲儿。就是当你的消费达到一定级别了，我会建议你把钱花到位。而且我节目当中我说的还挺不客气也挺客观的，就是有好多朋友告诉我攒钱买理想或者怎么着，我会直接告诉你，你不是理想的目标客户，因为他的目标客户是不用攒钱买东西的，要不然的话之后你可能会很闹心啊。好，感谢大家的认可啊，这个同时也希望继续啊和大家同步的，我们共同学习共同成长啊，大家身上有好多需要我学习的，因为我是一定得从宏观去看问题，但大家都是个体的这个微观去看问题，你们看的会比我更透彻，所以互相学习啊。豪车的本质是什么？我的总结就是不可替代性或相对不可替代性。这问题问的特别好啊，小齐，这问题问得特别好，豪车的本质是什么？我总结就是不可替代性。如果一个东西，它的可平替性或者说

内饰的漂亮、奢华豪华的配置以及长相，以及它相对更多的一些照顾，而这当中你钱花到位了，这车动力不可能差，对吧？好，还有一个方向是什么？我说的就是性能，要么是直接上赛道的，像我喜欢的 M-Power， 包括 AMG 和 RS 我也喜欢，以及能上山越野的各种的车型，包括像牧马人，像是 Bronco 烈马，这些都没问题，都是你钱花到位基础上，它会给你一个单一方向的一个最大满足。一把抓是理论上不存在的，各位，理论上是不存在的。我举个极端例子，哪怕是大 G， 够了吧 ？G63 选满顶配，按峰值时候都加装300万落地，它豪华性好吗？它有舒适性吗？你坐在那个后排不也被跟那个拖拉机牵引着，甚至有可能要吐吗？它没有舒适性太好的可言啊，它还是极致的性能和一些消费到位的一种综合性的满足，感知性的完满，所以我说豪华的本质是不可替代性。捡破烂富翁说，我2012年的时候啊，这台汉兰达撞报废了，就开2年左右，他替你扛灾了，咱就这么想，物尽其用，人没事就行。其他的问题大家随便发，要价格的朋友、对比的朋友，留姓名电话给我，帮你找人啊。稍后呢是半点路行天气，我们过渡一下。

0: 况报道。
1: 各位中午好，中午的11:30了，此时通过大屏幕来关注到，目前呢仍然是在松江路大林工业大学门前路段，车辆密度是非常大的。今天是工业大学新生报到的日子。另外在红岭路金柳路，红岭路上有施工，所以呢红岭路从大华锦绣华城去往西部大通道方向有车辆缓行的情况。西南路河川街

0: 前在熟食品交易中心去往黄河桥方向车辆的尾端已经排队到五一路的路口处，中山广场环岛香罗家桥上双向暂时车多缓行。滨海路西段呢，相对于上时段车辆增加了很明显，尤其是通过国宝桥进入到滨海路，一直缓行到沙滩公园。滨海路西段双向目前是红色饱和，滨海路西段今天是有单双号限行，提醒大家注意。另外一处旅顺南路金川南路的入口处，那么是东软信息学院的新生们报到的日子，所以呢家长的车辆，送孩子的家长车辆已经停到道路两侧，所以这一段现场是有交警才疏导交通。最后来关注高速情况，大连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新海湾跨海大桥、大连湾海底隧道、渤海大道目前是正常开通。以上内容是由陆家阳编辑播报。
1: 老妈，我想买个房，差个五万块，借我用用呗。
2: 你真是我儿子吗？
1: 嗯，
2: 我儿子从不问我借钱。那我考考你，我今年多大年纪？生日是哪天？最喜欢吃什么？
1: 这个吗？
2: 我儿子说了，现在声音视频都能造假，凡是提到钱都是假的，你别想骗到我。
1: 老妈，我刚才在考验你的防诈骗警惕性呢。您老今年68，生日6月8，最喜欢吃糖醋小排和蝴蝶酥。昨天晚上你还给我做了我最爱吃的狮子头，哈哈，恭喜你考验过关。
2: 嘿，你这臭小子还考验起老妈来了。
3: 多一声问候，
4: 妈
5: 妈，
3: 多一点交流，
5: 这裙子真好看。
3: 多一次陪伴，
4: 剩余了赶紧提干。
3: 让我们用紧密的联系为父母家人筑起一道坚固的安全防线。交通气象快报，
6: 交通气象快报。
7: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多云转晴，西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转东南风5到6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东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东风3到4级，大连市区22到28度。
8: FM100.8，春夏秋冬风雨无阻，朝朝暮暮平安一路，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0: 好，赶紧回到节目当中。您正在收听到的依旧是1008车世界。各位好，我是苏迪。请回老胡啊，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任何你都可以发送微信到我们交通广播的官方平台。同时要嫁个的朋友辛苦一下，留姓名电话帮你找人啊。刚才我朋友留电话想看一下比亚迪宋 Pro， 没问题。有俩朋友说啊，为啥不推进华健那个车？首先，50，它如果做100万以内的公用车，或者说是特殊用途的，像50宏光啊，或其他那些神车，我开玩笑讲，雪佛兰科尔维特这辈子最大的意义就是给50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这个灵感，当然开玩笑啊。首先50的车，它100万以内的车真的是神车，坏了也好修，也基本不怎么坏，而且就是承载着很多家庭的一个起步阶段，包括在电车时代最早尝到甜头的50宏光 mini， 神车，1月3-400台销量啊，你甭管一台车我挣1000还2000，我3-400台，我这一个月这一下也不少钱啊，纯挣
1: 一个月能卖3-4万
0: 啊，那你想想。但是呢有一个问题，就是在现行维度下哈，我说一个就是有点大家可能想不到，或者你们不会往这方面想的一个角度。我曾经给大家在节目上算过，原谅我怂，我现在不敢再算这个账了。很多定价30万左右或以上的车，它的成本可能还不到14万。
1: 嗯，
0: 你们别不信啊，发动机不值钱。
1: 嗯，
0: 尤其增程的车型，发动机一点不值钱。
1: 3缸，
0: 或者说我哪怕给你个4缸呢，我给你个1.5，你甭管 T 还是自吸的，它给你的不用选最高梯队，因为它这个不参与直驱。
1: 嗯。
0: 他对这个东西要求没那么高，他也不跟你讲什么热效率，
1: 嗯，
0: 他只会讲我对的配置，
1: 嗯，
0: 我的辅助驾驶等等。我没有指桑骂槐，也没有点名去骂谁，但是我说的是实话。而如果这种光环性的东西加载到了某些低端车型上，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它会更挣钱。我车卖15到20万，那可能我成本连5万都不到，他这个利润比可比前面那个要高多了，从300%变成375%。
1: 咱举个例子来说啊，咱们在饭店里，你知道饭店
0: 老胡得离话筒近点，大点声。
1: 你知道那饭店里边真正挣钱的不是佛跳墙，是拍黄瓜，就像笛子
0: 一根黄瓜18块钱，
1: 对吧？有时候想一想，他不擅长这个区域。
0: 对，而且不是说这个车他刚出来我对他有意见，不是。
1: 嗯、
0: 一是他这个定价，他明显就欺负人；二，他的卖点一定是功能。
1: 嗯。
0: 他可没提他整车素质和其他的故障率，
1: 嗯，
0: 我存疑的就是这东西。而且我说个难听的，现在全球范围内新能源车不用考虑量上的差距和考核的，就特斯拉比亚迪都得考虑。今年小米和华为掉的也很厉害啊。
1: 是，
0: 那你想想谁不着急？那着急的话，这些车型你告诉我，华静哈行，他和上汽出了一个新的合作，
1: 嗯，
0: 那他一定就卖得特别好吗？等他真卖得特别好，那些你再买呗。
1: 对，
0: 你何必非得早点去做贡献呢？
1: 刚开始喊出的价可能有点虚啊。
0: 他但凡的给这玩意儿，他卖不出那个量去，他必须得降价。
1: 所以你为这个溢价买单值吗？
0: 我是不推荐，我觉得这钱你花早了啊。我是觉得钱花早了。
1: 突然想起一个不太恰当的这个比方，
0: 嗯，
1: 你比如说绿皮火车上卖盒饭，
0: 哎，
1: 刚开始50一盒啊，50一盒。转一圈30，你再转一会儿15。
0: 这个啊是什么呢？就是火车你可以，它是什么呢？一个是东西卖的好不好是一个时间，再一个它那个时间节点。
1: 对，
0: 它11点到12点卖51盒，它1点半呢，
1: 对，
0: 老胡讲话10块15一盒，它不卖它就放着了。
1: 对，
0: 它总不能热一遍晚上再卖你吧。
1: 汽车也是刚上市的时候，咱不管是什么车都有一个旺销期，
0: 嗯，
1: 加价啊，那商品不都是吗？刚上市的时候火热，大家都追捧，然后它就会有一个销售平台期，这个价格就比较稳定了。
0: 嗯，
1: 在接近寿命的末期时候，它会清仓大甩卖，
0: 哎，
1: 价格会非常便宜。
0: 对，
1: 就看你要什么了，对吧？
0: 嗯、
1: 我那朋友专门等 Q5L 出来以后去买老 Q5，上3代机，8AT 的变速箱，夸张脱身、
0: 嗯。
1: 他现在觉得他掏着了，他觉得非常好。
0: 嗯，
1: 哎，所以看你怎么想。
0: 对，按需求。不要被那种附加的东西掩盖它本身的真实状态。
1: 嗯，
0: 就是我举个最不恰当的啊，现在这些车，新上的车，你没听过的车，包括呢和一些强强联合的，把一些合作卖点放在前面的车，就好比浓妆艳抹的少女，她底子到底啥样？你得让她洗个脸啊。
1: 对，
0: 他敢洗脸再跟你相处，那就没问题。
1: 对，
0: 他要脸都不让你碰，对吧？那你合计合计吧，你合计合计吧，你怎么取啊？对吧？好，继续再来看一下领克的车到底怎么样。嗯，您没说它的新能源还是燃油，你这话给的还挺狠的。它燃油现在降价降挺狠，但是它第一代车型包括到现在领克的 DNA 没变，它依然坚持国产豪华的这么一个路线，只不过它越来越向年轻人去倾斜。
1: 它的做工用料品控还是不错的。
0: 对，但是呢，它也妥协了。什么意思呢？我就举一个车型，它的领克08的 EMP 车型，上一代 2.0T， 然后呢高调发动机和沃尔沃同款，这一代变成 1.5T 了。但是变了发动机的横向好处就是优惠大了6万块钱，原来落地得23-24万，现在落地可能18-19万，反正看钱儿呗。但这些东西，哎呀，如果说是对马力有要求或者对它裸的状态有要求的话，你可能也不会去买电车，没有意义。
1: 这么说吧，不同年代不同车型现在都在妥协。我有个好朋友是我们这个宝马的车迷网的，然后呢他以前有个 F10 底盘的原装进口的535，他这回又买了个宝马 G 底盘的，30多万，他上来正好两个车一块保养，一看底盘做工用料，那个全是铝合金，这全是铁，他这骂骂咧咧说宝马不厚道。我说大哥，
0: 你
1: 这是
0: 多少钱啊？对啊，
1: 65买那30，冲着钱份上你还挑啥呀？
0: 所以各位，降价有些时候我说了，再降就没法推了，因为羊毛出在羊身上，他凭啥给你降？他减配了呗，都减配，你不用说骂宝马，所有该骂都得骂，
1: 都一样。
0: 但凡就是说现在卷价格之后就是玩命降的，一定都给你减配了。只不过有的告诉你，有的不告诉你，有的是遮着眼着不告诉你，有的狡辩，
1: 还有的明着眼都是捡，你还买不买、啊？
0: 哎，对，
1: 也狠。
0: 别克致敬E7怎么样？别克的 L7 和E7这两个车是同等价位合资的新能源当中比较优秀的代表。

0: 首先用料，二整体的呈现的整车样态，包括它搭载的不都要求智驾吗？Momenta的 R7 的那个最新的模块，这模块是我个人比较喜欢的什么，就是它属于那种有点暴躁的，是啥呢？二十万以内的新能源的这个智驾呀，一般就是两种，一种就是跟个小猫似的，你前面那个车不动，就敌不动我不动，敌动我就跟他后边走，我也不会主动并道或超车，这是啥？只要在确保两边安全前提下，我前面不能有车，
1: 狠人。
0: 对，但是这可调啊，你可以手动的把它那个
1: 模式，
0: 它那个限速啊，你可以调是按照你这条路的限速的上限极值去参考，还是说参考前车，还是说平均值，或者你给它往下降，这都没问题。油耗表现，但凡有电就很漂亮，这个不用太担心。但是我可以这话放这儿，致敬一期我没开超过一周，但是呢，我直接告诉你，这车就纯亏的油耗不可能低于六个，啊，不可能，绝对不可能。但其他都挺好的。如果一期和 L 七放一起 ，L 七用料比一期还好。
1: 我见过实车，真的非常漂亮。
0: 但是一期就够了，就你家用就完全够了，因为中国人对于 SUV 是有格外的倾向的，而且。E 七还是个插电的插电混动的车型，它不是这个增程。我当然我直接告诉你啊，它除了顶配199,999那个给了你 1.5T 发动机之外，其他都是 1.5 自吸的，成本在这儿。它其他件儿没怎么动，甚至给你给的更多，那它必须从发动机给你找回来。充电时间挺快的，快充的话大概15分钟就够了。4.85米的车长，1.91米左右的车宽。轴距应该是2.85米，五座绝对够，绝对够啊！而且厂家现在也有一些价格的倾向，如果需要的话，也是留姓名电话，帮你找人啊。
1: 别克的价格还是在至少大连的价格，在全国挺香的，
0: 全国都很能打啊。好，再来看一下，看好了奔驰 C 级，想问一下大连价格有没有优势？在全国查了，好像山东最低，山东是全国奔驰的价格洼地。为什么？因为山东奔驰卖的不好。
1: 对，
0: 您自己做主。如果你在那边能买着这个价格，他也没有任何给你相关的额外的限制。你还认同，你就买回来。但是你需要确定一点，买回来之后，这边的店你要跟那边沟通明白。比如说你在一个系统买，比如说中升，你在那边中升买的车，你回来保应该问题不大。
1: 对，
0: 但你别在那边中升或者沥青买的车，你回来再一个反的去保。砸场子是吗？而且你前面你有官方的这个送的，比如说三次或不，比如说三年或者说10次或者8次的这些质保，前面他白给你保，反正按照我对某些人小心眼的状态，我猜他是不乐意的。
1: 是，这个我们都遇见过，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啊，我们当时做菲亚特的时候，有我们一个大连的客户，他跑沈阳买的，比我们的便宜，他到这儿我们来，我不是说我。太龌龊也不够高尚，那我看他就像二档公民，啊，凭啥跑那儿去？就为了省区区2000块钱啊？
0: 这个是您自己定啊，他这个价格差挺多，能差好几万，啊，至少得有小2万了。
1: 对，
0: 但这就看您认不认啊。
1: 他有些送的笛子说的一些保养是全国联保的，这个应该是没有问题。
0: 但大家现在一定要整明白，就是好多东西我让你们写在合同里，你看一眼，而且一定要问啊。尤其是你跨区域买的车，你买这个是厂家的保养，或者他送你是厂家保养还是电动保养？
1: 对，
0: 他如果送你的货，你买的这个是电动保养，你这钱就是白花。
1: 你还能为了这点事儿再跑回去吗？
0: 不现实啊，
1: 对，
0: 那不够你折腾的啊。一个好人，吉利银河星剑七 EV 版怎么样？这车电池可靠吗？可靠，没问题。
1: 宁德时代
0: 没有问题，放心放心啊。奥特曼打小回兽，高山八和七 SUV 哪个好？那是个 MPV。
1: 高山八挺大个儿。
0: 高山七八九八卖的最好。
1: 对，
0: 有置换或报废都落地，大概就是29万或以内。
1: 你换别的车型，你下不来呀。
0: 它对等的那些都不够。它往上就可以看到蓝图梦想家、腾势第九那些，但是那些落地最低也得在33万左右。
1: 我的有个朋友就要买一个室内办公用的 MPV， 我给他推荐的是那个皇冠的格瑞亚，他去了看了以后就觉得内饰太 low 啊，不改没法看，他买了个 V 啊，就是高山七、高山八，我一开始我愣了，但是实际上他提车用到现在，目前看还好，确实性价比挺高。
0: 八现在我捞干的说啊，它最大的优势是什么呢？价格便宜。
1: 对，
0: 同时呢，它有一个后手优势，就是它现在还没出大电池版本，同等价位其他车型都已经出了。但是它缺点是什么？它没有大电池版本。你看你认不认？续航里程官标理论差了将近一倍。
1: 我那个哥们儿就说了。

0: 句话：自从你能充电以后，你发现加任何一滴油都是罪恶的。
1: 不是加，是用
0: 啊。然后没事就
1: 现在理解，
0: 满哪找充电桩？
1: 丝的问题，昨天帝豪新上的混动，官方宣称油耗2升多，理想极致状态或者实验室状态。
0: 嗯，
1: 官方没吹牛，国家的。中国的广告法不追究这个责任，它就是合法的，但它可能不合理。
0: 在这个基础上，你加1升左右吧。
1: 对，我可以直接告诉你，星瑞的 iHave 比它大吧？
0: 嗯，
1: 星瑞的双擎就是吉利那套 iHave 车型，我开市区内的平均油耗是在3.67左右，这是我开，大家开大概4.2左右。我开高速油耗4.2，大家开应该4.5左右。
0: 这
1: 平均这个车就是你往多了说，它4.5肯定是够的。
0: 这就已经很优秀了。
1: 你告诉我，很多插电或增程的车，它亏电油耗也得5个半、6个，甚至6个半以上啊。
0: 对，
1: 好，那2升多油耗，官方给的极值，你甭管它怎么测的，它能测出来这个东西，它能说，就是它曾经达到过。
0: 对，
1: 那至于是四轮悬空，还是说在马路上跑的，还是说拿风吹出来的，你别管，你别管，反正我能弄出来。
0: 嗯，
1: 但是我觉得啊，不是我双标，你没必要和一个6、7万、7、8万或者8、9万的车，而且还是个双擎省油的车去纠结这个东西。
0: 对，
1: 就像传统油车时代，老胡讲话，官方标注那个油耗多少能跑出来？90%跑不来吗？
0: 对，他在转圈跑，场地不开空调，不踩刹车，谁能这么开车？
1: 我说的所有油耗，我都是全程空调，各位，我一定是开空调的啊。
0: 正常用车环境。
1: 对，就是车的整体你不用担心。而且这些双擎车型开下来的感觉比油车要好，因为它电能有70%左右状态都在。
0: 嗯，
1: 你要的不是有电吗？有电它就省油啊，
0: 而且有劲儿，搜一下、
1: 啊。感兴趣可以留电话帮大家对接哈、啊，这车是能看的，完全能看。银河星电器 EV 现在暂时有个想法，找你能比自己去买便宜吗？价格动不了，其他可以谈。
0: 要点保养，要点赠品，
1: 嗯、
0: 不是钱呐。
1: 星耀七怎么样？星耀版推荐，玩命推荐。啊，11万多，12万带四驱，全系可选，加7000块钱就行。还说啥呀？
0: 你再换个合资品牌，
1: 还是个绿牌？你告诉我，你还说啥呀？对吧？
0: 这多少钱？
1: 这就没有任何可以挑的了，没必要啊。别克新款商务致敬世家怎么样？推荐吗？特别推荐，反正落地价格45万以上。大连有现车吗？有的有，但是得看配置和颜色，好吧？留姓名电话，帮你找人。
0: 这玩意儿不比买世纪强吗？世纪
1: 啊。老胡手里有一台车，能不能请你评估一下？留电话了，没问题，我现在传给老胡，然后呢，等下节目之后啊，下播之后老胡给您回啊，稍等。好，再来看一下，各位任何问题都可以发送微信过来。每次老胡来啊，一般到后半程之后，这个问题就一堆一堆的。啊，
0: 咱
1: 稍等，稍等。对，张先生问一下啊，说这个回答不了。Kevin 问一下，奇瑞 T11，吉利银河 M9，领跑 D19怎么选？后两个选一个，
0: 后发优势。
1: T11卖不动，太贵了。
0: 奇瑞自己的东西有些看不懂，产品线比较混乱。
1: 他 T11怎么卖的好？我告诉你，他把 T10 和 T9L 去掉，
0: 掐死。
1: 他 T11卖的好，你想啊，T11比 T10还大。然后奔着20万以上定价，包括落地得18到20万多。我没有别的意思，你会花20万价格买奇瑞吗？
0: 嗯。
1: 关键 T9L 新款的落地不也就10万出头吗？
0: 嗯。
1: 是我没你大，功能一样啊，模块也一样。
0: 嗯。
1: 那你说我买你干啥？
0: 多花那些钱干啥？
1: 对，银河的 M9 和领跑 D19 和 T11 就相反。
0: 嗯。
1: 它是正经的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专门拿出一个空间就给这个大车留着用的，而且论销量和其他的话，后面俩比前面那个卖的要好，
0: 大六座，
1: 性价比最高的是 M9、
0: 嗯、
1: 最新功能给的最多的是领跑，
0: 号称价格杀手
1: 嘛，风和怪嘛，就是你要不要我都给你、
0: 哎、有没有你看吧，
1: 哎对，
0: 都在，
1: 但至于是买这个增程版本还是纯电，你要这么比的话，你看的应该是增程的、
0: 嗯、
1: 我建议开门啊，选后两个，后两个选一个，吉利银河 M9 或者领跑 D19，二选一，留姓名电话帮你找人啊。好，继续再来看一下，老胡知不知道二手箱货后沿有卖的吗？
0: 20里吧，它是属于货车，货车都应该在20里铺交易区。
1: 嗯。好，继续再来看一下新上的这些国产混动的质量怎么样？回答不了。
0: 有待于观察吧。
1: 都是今年夏天出的车，它连个冬天都没过过，你问我它的长期稳定性，
0: 有待于观察。
1: 但是呢，老胡，以咱们正常理解的话，这些车型它不会太拉胯。
0: 嗯，
1: 这无非就是它能不能像你也现在。

0: 是这样哈，我知道大家你们后半句想说的，我替你们说。你在前端油耗和卖点上充分对标并碾压了 本田和丰田，能不能在故障率上也比雪赶蒙抽？
1: 我觉得
0: 这个难，这个难，
1: 这玩意儿看功力了。
0: 他们应该不会说六年之内就犯毛病，六到八年可以观望，但是八年以上不好说。合资尤其是日系在稳定性方面的优势现在还是比较大的。六，极狐新款 T1450 和名爵 4X 500多续航哪个更好？你要是论好开，名爵好开。
1: 我投名爵一票。
0: 你要论现在的电的稳定性和品牌的持续性，极狐稍好。因为极狐全国的盘子和整体销量它比名爵要大。从功能覆盖上一定几乎更全，
1: 智驾这块它还是领先的。
0: 但是我在公里公道讲哈，十万以内的车你跟我讲智驾，它也就是能用。
1: 哎，我有，
0: 它也就是能用，
1: 我有。
0: 但是呢，你别指望它救你命，或者说你在极端堵车或者说特别凶险的那种车流环境当中，你就别用它。
1: 它不行。
0: 那个你那时候用和智障就没区别了，那就不是智驾了啊。相对从用和开的角度，我和老胡一样，我会投名爵。如果论到功能和舒适性的整体，包括价格的极端性价比方面，极狐优势大。俩可以同时看，
1: 你可以比一比。
0: 反正这俩都是二线当中卖的好的。
1: 对，
0: 啊，他俩都不是第一梯队的。虎啸山林说高尔夫家里油耗我能看到多少？我没开过这个车，我等我想开的时候他已经停产了。
1: 我开过。能开到5.5到6个吧，1.4T 的。
0: 反正如果我开 1.4T 或 1.5T 版本的高尔夫的话，我的平均油耗大概就是 5.3、5.4，差不多，差不多。
1: 它也就比它稍高点。
0: 大众的车是真不费油啊，各位，就是它 B 级以下的车就没有费油的。
1: 尤其跑高速，那
0: 你不用跑高速，摸地头都行。只要能跑起来超过10分钟，你看吧，你油耗夸夸往下掉，0.3、0.5的往下掉啊。好，继续再来看一下，稍等，迈腾能买吗？当然能。B 八和 B 九哪个性价比高？你预算多少呗？
1: 我还是喜欢 B 八的380，因为 B 九大麦包版的，你还不如上 A4 了，对不对？四个圈还是情绪价值还是要多一点吧，毕竟是奥迪嘛。
0: 泰格虎说，笛子下回在介绍车的时候，能把后续保养价格也介绍一下？我不想。这个用我们相声门的话叫刨活，现在各个店就靠售后去挣钱了。我把它这个刨完之后没有意义。
1: 对呀，你这一分钱不让人挣啊。
0: 对，有的车啊，为了换一灯泡，把车半边都拆了。新能源都这德行，这些这样车需要避了，避不了。我就告诉你，现在所有新能源，包括比亚迪、华为、小米、特斯拉，所有你换个卡扣、换个灯泡、换个爪，你得把半边车甚至一扇都给卸下来。都这样，难道这样他们就不卖了吗？我说话没那么重要啊，没意义。就这些东西你在乎，别人不在乎，你也不能说在不在乎的人不对，他可能没看着，或者他就不在乎这个。我要就是省油，我要就是潮牌的属性，我要就是牛，
1: 这么设计四 S 店喜欢的啊。
0: 对啊，
1: 之后他这如意，
0: 这都是金主爸爸，你知道吗？这是真金白银花钱支持的。
1: 你不来我这儿，我不猜怎么要钱。
0: 这种风气已经形成了，我们已经撼动不了了。所以，与其去你跟他杠，你还不如就顺势接受就得了。就是顺势什么意思？顺势的意思是，就是你接受就接受，不接受你就不买。这个不重要呀，大概能高0.8到1个。
1: 但是它是丰田的，
0: 但是它可能啊，接近于开不会。
1: 对，这套 Hybrid 系统啊。
0: 人家30年了，
1: 97年普锐斯上用的，还真开。咱们国家有些车企啊，就经常喊着吊打这个，吊打那个。
0: 没必要。
1: 标杆就是标杆。离这个且得努力呢。
0: 有呢。我车 CRV 好一点点，但是开和用料，包括功能上 ，CRV 比荣放要好。
1: 毕竟是 1.5T 的嘛。
0: 对，但是这俩依然打不过国产在配置和用料方面的优势。
1: 你上去像两个时代的，
0: 包括功能，你真的拼不过，所以只能问你自己。小飞，我估计你还得再纠结，你别着急，你等等。
1: 对，
0: 三季度、四季度再看呗。
1: 是，今年还会卷得更厉害。
0: 什么时候退坡，或者说能露头，就是等今年补贴没有的时候，或者说年底前，真得拼刺刀去撕，去拼销量或留存的时候，你看谁给你政策合适，买哪个。
1: 对，
0: 这几个个顶个不差，我可以先帮你四个同时约试驾，你品一下，每一家的驾驶感就不一样。我告诉你不一样，
1: 先做做功课吧。
0: 对， 好，其他。

问题我们手动回复，大家还有留言问题的话可以直接关注大连交通广播官方信公众号，然后呢直接发三个字省省吧，会得到回弹链接，填写所有信息提交啊，最重要是品牌和电话你要填对。十一代现代索纳塔 2.0T Pro 怎么办？别买了，不是很建议，说实话车挺好，但是不建议买新的啊。好，感谢各位，感谢老胡，明天我们再见。

0: 百才对，但这个三百五六哈，现在我的了解是什么呢？许先生，它是正好卡在那个红线的上下，因为你想啊，假定你现在我们按打八折算五百续航，殷涵数学肯定比我好，打完八折正好四百，对吧？四百公里续航，然后算上什么呢？所谓的风阻，你的功能包括其他一些东西，包括空调，可能就会再往下下个二三十、三四十，就离这个三百五六十岁很近了。但现在呢，就是，我问一下，您买这个车的时候有没有给你出具相关的检测报告？
1: 这个没有，这个也是第一次买二手车，完了对这些也不懂，就是比较草率了。他说车况了，我就也没想那么多，就没做。
0: 您这个现在这个争议，或者说你这个你现在有什么诉求吗？就是你想询问这个。首先，刚才我跟你说那个解释，你听明白？就是你现在这个闹心的是在哪？你现在如果告诉我你是三百续航，它都很可能是电池不达标。但是你这个三百五吧，就是你说它不达标也行，你说它将将达标也对，
2: 卡在线上了
0: 啊。对，就是现在我建议就是您能不能跟这个，比如说你现在有争议哈，你现在如果需要的话，可以跟你买车这个机构沟通一下，干嘛呢？能不能去联合着做一次相关的检测，然后呢，以证明这个车本身，因为你说了你买车的时候没出检测报告，这个报告咱们大连市有相关机构能出具带法律效力的报告的。那如果是检测之后有问题，那就看协商是不是首先商家拿这个检测费用，因为大概几百块都不贵啊，然后呢你们再谈后续赔偿还怎么着。但如果说检测之后它是达标的，那如果你要认同，就是比如说是你都拿，还是说你和那个机构一人拿一半，因为可能一个人也就单个一二百吧，撑死了。这个你看你这个想法有没有很强烈，如果有的话我们可以帮你对接一下相关的检测机构。
1: 那你帮我对接一下吧，我还是就是查一下吧，确实它这个续航的话它可能差距有点大，
0: 感觉还是差距大是吧。
2: 嗯，
0: 好，这样，
1: 对对对，
0: 许先生你先别挂电话，我现在呢通过对讲我跟我们的导播沟通一下，我们现在马上连线一下我们的相关的检测机构的负责人啊，我们你稍等，别挂电话，别挂电话啊。
1: 行行，好。

0: 好，第一天节目来到了一个直接的诉求，这个问题是以点带面的。很多朋友在买了二手车之后，尤其是电车现在更多嘛，普及性很强，它的很多续航啊，这个达标性啊等等，现在是有争议的。但我们这位许先生的认知呢，没问题。但我说了啊，这个事儿现在比较尴尬，就是它处在了一个线儿上，再少点儿，你看它就好解决，它就可能是电池不达标。再多点儿，哎，好，现在我们的相关负责人也在，老仲在线了是吗？
1: 啊，在线在线。
0: 好，许先生也在线是吧？
2: 在线在线。
0: 好，这样许先生您先别说话，我们让这个仲总来说一下，给大家解释一下。

0: 这位仲总呢，是我们之前一档节目《1008车世界》合作的，在我们大连有很长时间和检测相关，他在打交道，他是一个技术总监啊。老仲，为了避免广告嫌疑，我不提你单位了啊。但现在有个问题，我们这位许先生呢，买了一辆二手车，新能源纯电，官方标注续航500公里。然后呢，这个车呢是许先生是25年1月份的车，对吧？
1: 对对对对对，
0: 好，那现在就是20个月左右，跑了38.9，然后官标是500续航，现在呢，它实际使用续航顶天就是356。老郑，我用刚才我在节目上已经解释一下了，就是这个356其实有点尴尬，它再少点可能电池不达标，它再多点是没问题，但现在正好是处在那个线上，你会给个什么样建议？这个我们许先生有这个诉求，他是想倾向去做一个检测的，这个能测吗？
1: 可以检测的，
0: 可以检测。
1: 对对对，可以检测。他买的是二手车是吧？
0: 二手。
1: 是这样，那个我问一下许先生哈，你的车有没有给你做过车况的检测？公里数是不是保时的？
2: 这个我买车的时候就是也没想那么多，第一次买二手车，然后也什么呀检测什么报告都没出，都没检。
1: 是这样啊，
2: 也不了解这些，也不懂啊。第一次买，
0: 没事。这个仲总，您给个建议。
1: 行，你现在是这样，你这台车的续航呢是标的是500，现在呢只能跑350。说实话，啊，真的不太好判断你这个。正常的一个范围啊，关于电池衰减正常范围呢是5年或10万公里内的电池，可用能量状态下为啊。衰减度小于的或等于18%，也就是说你现在的健康度呢，应该是在82%以上。
0: 嗯，
1: 对吧？这个咱们是可以检测的。还有啊，是我建议什么呢？你检测一下这台车的公里数有没有被调过。
0: 嗯，
1: 对吧？
0: 哎，老郑，我插一嘴，我插一嘴哈，就是你刚才说这些啊，我估计我们许先生能听懂，但是我直接这么问哈，就你说这些，如果说到你们检测机构这儿是直接能出具报告，都能检，对不对？
1: 对，
0: 好，
1: 都可以做的。
0: 我再问一下，我替许先生问一下，他肯定很关注，做这种检测贵不贵？大概多少钱？
1: 做这种检测的话，大概一个电池啊，电池组的检测呢是300块钱。
0: 嗯。
1: 其他的车况检测呢，你看你选择检测什么项目，它是不等的。咱们检测呢是600多块钱起，600多块钱起，然后上线看什么车，具体就得看到底是什么车。
0: 好，老钟先别撂，许先生还在线是吧？
2: 在线。
0: 好，我们听众补充了一句啊，说许先生没说您是在具体什么情况下开的，你是就室内代步，还是说是有兼职跑活，还是怎么着？
2: 室内代步，有时候我那个跑返程什么的
0: 啊，就是，但是你平均，就你买完这个车到现在，你平均一个月大概能开多少公里？
2: 一天的话，我们像我从瓦房店跑室内来回跑返程的话，你跑高速一个月嘛，也不少跑啊。
0: 那你这个还真得是，我建议是这样哈，就是像我刚才说的哈，首先，我们还是建议大家就是合理合法运营，这是大前提，然后不要超速，遵守交通安全。然后老仲这块我是这样哈，许先生，因为如果您需要的话，稍后下节目我们可以把你们之间的信息对接，然后你们自己联系。但是呢，我建议什么呢？如果这个车现在你有争议，因为你买回来时间不长，但是你这个用途强度是在这，现在争议又大了，因为本身这个电池就是卡在红线上，然后你这个用途的用法呢，很可能也会有一定的争议。你可以和你买车那个机构联系一下，因为刚才说了，这个大概电池组的检测是300。如果那边机构你买车那个店，他要是同意，你们可以这么去协商。比方说，我纯出一个瞎主意啊，比如说一涵这边他卖我的车，然后现在我有争议，那我们俩能不能携手，就是这个车咱到那儿去检测出报告，谁的问题谁买单，行不行？比如说这车是那店里确实这个电池确实不达标，真是不达标，或者有其他的问题有隐瞒，那这个检测钱肯定就不应该你出，然后后面的你们再谈后面的。但如果说这车你要求主张去检测，但是最后证明这车没问题， 要么就是您主要掏这几百块钱，或者说你和他协商一人一半，或者按比例。你看这个是我目前能想到一个比较。

0: 过好的解办法，一涵有什么建议吗？
1: 我刚才听到咱们那个仲总说呀，还有一个车况方面的检测哈，这个是600块钱起步，所以我在问苏迪，我想问问仲总，那像我们许先生他的这个检测的话，是不是也需要加入这一项呢？
0: 这个看情况，老仲，你觉得就是他现在我们这位听众描述这个情况，是主要检查电池就行，还是说整体，多维度的其他的可能也涉及到，比如说调不调表啊，或等等？
2: 是这样的啊，我建议呢是先检测电池，啊，检测电池组，电池组如果说检测没有问题的情况下，那么你就，咱该怎么使用还是怎么使用就可以了。
0: 嗯，
2: 如果说电池健康度检测是有问题的，那么我建议再检测一下车况，检测一下公里数是否为实表。
0: 这个我是同意的，许先生能听明白，就是现在您的核心关注点是这个电池组的问题，就是这个能不能超过356，而且像我们听众说的哈，说您是瓦房店往这边高速跑，掉电肯定会很快，因为电车怕跑高速，跑得越快越掉电，如果纯室内使用，有可能你是能够接近或者达到400以上的。那我们就两个维度，现在如果是您自己主张我对于这个电池有争议，其实啊，我说实话，就相当于300块钱买一省心，
1: 对，
0: 是不是这意思？您要是认许先生，您就是可以直接稍后我们让导播或者我们下节目之后把仲总电话给您，或者您电话留给仲总，然后呢你们两个自己联系，然后呢咱们看看检查电池组之后，如果是电池问题，您可以主张后续的一些这个追讨啊赔付等等，如果说不是电池问题，那可能就是您这车跑得太多了。许先生能听明白吗？
3: 能听明白
0: 、这个我们这个建议您接不接受？
3: 可以接受，
0: 可以接受。
3: 这样的话，你把这个，你就是所仲总是吧？你把他联系方式你推给我就行。
0: 好，这
3: 想检一下，
0: 好，
3: 就是心里有一到个底儿。
0: 好，那这样您别着急，稍后呢，我们等下节目之后一点之后啊，我们稍后呢集中我梳理一下，会把你们的双方的这个联系方式进行对接。然后呢，这样老仲，我们也希望，因为今天是我们改版之后接的第一个热线，我们也希望这事儿如果说之后啊检查完了出具报告了，具体12345出来了，也希望老仲给我们一个回馈，然后我们看看到底是电池的原因还是其他什么原因，可以吗？双方都接受？可以哈，
2: 我这边没有问题。
0: 好，老郑没问题，许先生 OK 是吧？
3: OK 没问题。
0: 好，辛苦辛苦，那我们就不占时间了，先收线了啊，感谢二位啊，辛苦辛苦辛苦。好，这个争议很正常，你看今天我们第一件热线啊，就是一个和车相关的，和交通相关的，而且现在各位关于二手车的问题和这个新能源的问题现在越来越多，因为它量太大了，而且呢我们很多听众你看啊，好多朋友都说的是跑高速这续航差不多了，说它520的续航跑420新车。对，我们在前面的汽车节目当中啊，反正一涵跟我搭档，你要有很多的汽车方面的储备知识的提升了，
1: 是我又学习的一个新的过程了。
0: 纯电车型怕跑得快，跑得越快电掉得越厉害，而且续航越少。所以刚才这位许先生说。

0: 基姆贝案他背这个，他用实验室数据或者风洞或者说纯吹，就是这个吹是风洞吹出来的，他车轮不着地，他能达到这个续航，但是你不能说他错，
1: 嗯，
0: 他也不违法，他这么标注是合法的，我们可以说它不合理，但是它是合法的，
1: 合法合规哈。
0: 啊，对，所以这个可能在大家使用认知上就有一个很大的落差出现啊。这样很快到了12:30啊，我们稍后呢接陆晴，然后还有其他大家呢有任何问题可以继续发微信，同时12点半之后可以继续有问题可以拨打88118666，我们稍后见。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1: 路况报道。
2: 中的是红岭路金柳路的交汇处，在红岭路上受到施工影响，双向是缓慢通行的。另外车辆比较多的是香炉的桥上双向，滨海路森林动物园到银沙滩公园的双向车多，中华西路进入到华南广场环岛以及西南路五一路交汇处四个方向暂时都是车多缓行路段。再来关注高速情况，目前了解到大连管段之内的各大高速公路，新海湾跨海大桥、大连湾海底隧道、渤海大道正常开通。以上内容由陆家阳编辑播报。
3: 老妈，我想买个房，差个50000块，借我用用呗。
4: 你真是我儿子吗？
3: 嗯，
4: 我儿子从不问我借钱。那我考考你，我今年多大年纪？生日是哪天？最喜欢吃什么？
3: 这个吗？
4: 我儿子说了，现在声音视频都能造假，凡是提到钱都是假的，你别想骗到我。
3: 老妈，我刚才在考验你的防诈骗警惕性呢。您老今年68，生日6月8，最喜欢吃糖醋小排和蝴蝶酥。昨天晚上您还给我做了我最爱吃的狮子头，哈哈，恭喜你考验过关。
4: 嘿，你这臭小子还考验起老妈来了。
5: 多一声问候，
6: 妈
7: 妈，
5: 多一点交流，
7: 这裙子真好看。
5: 多一次陪伴，
6: 剩余了赶紧提干。
5: 让我们用紧密的联系为父母家人筑起一道坚固的安全防线。
8: 交通气象快报。
9: 交通气象快报。
10: 大连气象台的预报说，全市多云有雾，西部沿海偏东风5到6级转偏南风5到6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东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东风。

0: 3到4级，大连气温21到27度。
1: FM 100.8，春夏秋冬，风雨无阻，朝朝暮暮，平安一路，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2: 铁路出行提示。

0: 联火车站的播报员思雨，你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截至此时，去往北京、丹东、沈阳通辽方向票额充足，去往长春、哈尔滨、郑州方向票额相对紧张。另外提醒广大听友，需要从大连火车站北侧进站的旅客，尤其是乘坐地铁三号线、五号线在大连站下车的旅客，可以直接通过大连火车站北进站口安检乘车。好的，主持人。
2: 好，赶紧回到节目当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改版之后的打开车窗说亮话。各位好，我是苏迪。
3: 大家好，我是高一涵，高掌柜。
2: 哎，前半程呢我们是接了一个热线啊，我们有一位许先生，然后呢是对于买的二手车的纯电续航有争议哈，满屏都是大家发来的个人的见解。
3: 嗯，
2: 好多人都说啊，跑高速350公里太正常了，是真的。但是我说了啊，这种认知上的不对等，因为好多朋友他不懂，没有办法要求不懂的人去买车。你像一涵，他即便之前在交通广播，现在和交通也有很多的关联，但是你可能对于这个续航标注的事儿，
3: 我确实不懂。
2: 对，而且那我就直接告诉你，如果说比如说你买了一个官方标注720公里续航的车，你每次充满电啊，注意是充满电，然后呢你会发现基本上也就能跑个500出头，
3: 那我肯定心里不平衡，
2: 心里会有落差。嗯，就是这种落差，各位，我们不能要求每一个人都懂，但实际大家现在就是在这种不对等的过程当中呢，有些人习惯了这个事儿，其实是不对的，但是它不合理，但它合法，就是还是那个它不合理，但它合法。所以呢，很多人都说啊，现在这个，像大海，我们就很懂的一位听众说，他没说在具体什么情况下开的，然后一问他是偶尔跑返程，对吧？
3: 嗯，
2: 高速很正常。还有呢，像坚持信念，就是说跑高速很正常啊，说别在高速侧，如果是在市区内的话，可能续航会更高一些。少年已不再是少年，说跑高速这续航不差了。包括老冷说，电车跑高速根本达不到所谓的电池标号的标注续航，电池的续航标准是在路况、时速、风速、车内电子设备不起作用的情况下达到厂家最佳的续航里程。对，所以我说各位，很多基本上100%的纯电车型或带电车型的这个亏电油耗，或者说实际里程，或者说理论里程啊，都是什么呢？车是悬空的，然后用大风洞往这吹
3: 哈，
2: 形成气流，达到不同的时速之后，然后它里边不开任何其他的多余功能，它歌也不听，空调也不开，这个在咱们日常用车当中是不可能的。
3: 嗯，
2: 而且还有一点，各位，风阻系数这个事儿对于纯电车型的续航有极大的影响，能差多少呢？同样500公里续航的车，风阻理想、风阻不理想，续航能差出40到60公里，这就没法说太多了啊。而且网友说这个对，购车合同如果不保表不保。
3: 如果是我的话，
2: 就我没
3: 说我的成本，我会
2: 我没说都让你拿，就我诚心要买这个车，而且它这个成本可能也不是很高，几百块。如果说确定或有可能多维度假定啊，我们随便定一个价格，可能是1000块。如果我觉得我是特别想买这个车，你也特别想卖我这个车，然后你口头承诺的这车肯定没有问题，像我们听众说的，你也没调表，也没有事故，也没被水淹，我提出咱俩一半一半，我觉得你应该能接受。
3: 嗯，
2: 或者说你就是想买这个车。我咱商量一下，你就都承担了，就我就这么说，你把这报告。

0: 在我眼前，他没问题，我立马当场就去。
1: 但是前提嘛，我刚才说了，这我也得过心理这关
0: 系
1: 吧。
0: 是，就是要么就是我都拿，要么咱俩一半一半。但如果说这种情况下他还不同意，那我心里肯定得合计，你是不是心里有鬼？
1: 那是、
0: 啊，或者车上有事儿，对吧，各位？这个是很正常一个心理啊。所以就是任何事情都有个案出现，所以我们节目存在的意义就是在这儿。每一次大家遇到一些突发情况，不管是很简单的不懂，还是说你就是完全懵了，您可以来询问一下，我们会找到对应的部门或相关的负责人或相关的行业内的专家有发言权的人，然后我们的听众也会给大家出谋划策，咱们互为后盾啊，这个就是我们节目存在的意义。再来看一下Mr. 修说，9月1号出个新政策，说是名下无车购买第一辆车有相应的补贴，大连这块有什么补贴？没有，这个不是国家统一硬性标准，这是厂家的个性要求，而且不是全国统一零售价格，也不是全国统一执行，没有首购，这是所谓的首购。什么叫首购？一涵买车，他手里没有旧车，他拿不着相关的补贴，那大连这块是没有的，暂时没有啊。刘说其他的明白了，只是对这个不确定。说夫妻之间可以更牌，不算二手过户吗？不是说啊可以更牌，你俩更牌，但是你名儿换了呀。厂家政策要求很死，90%就是你买新能源了，你的首任车主有终身质保，但是你私自更名之后，我就不给你保了。这个也是，它不合理，但是合法。
1: 嗯，
0: 明白了吗，各位？就是不合理但是合法的事现在特别多，
1: 所以要多了解多学习哈。
0: 哎，多听节目啊。
1: 嗯，
0: 今天微信问题特别多，
1: 都和车有关哈，都和这个刚才我们的第一个热线有关哈。
0: 晴转小雨就说，我觉得第三方检测不应该是协商，应该是成为硬性规定。嗯，
1: 那这个硬性规定需要主管单位去推动。
0: 现在这个事儿啊，并不是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它需要各方协调。嗯，它不是说我们觉得它，我们觉得它合理，它就能实现。而且这个第三方啊，还得有一个细节要求，能出具有法律效力第三方检测报告的才行。
1: 对，这个，
0: 各位是个机构，像刚才那个合同似的哈，所有合同我再说一遍，二合同都是商家自己或个人自己拟的，检测报告都可以出。
1: 嗯，
0: 就是咱俩标准不一样，我拿我孩子那套文具我也可以给你做检测，他拿国家科学院的仪器也可以给我做检测，只不过这个报告形成的文字涵盖内容和相关的这个可信度有多高而已。所以单纯检测报告也不行，你得是第三方合法的有法律效力的检测报告，就这个事儿任重道远啊。再来看一下春雨啊，留电话了，想看车，没问题，我们稍后关注到你啊。川少又补充了，说还有一点啊，25年1月份买的车，现在26年9月了，如果不达标，25年使用的时候就会不达标，怎么不维权？还有就是两年跑了返程等等。刚才确实是仓促了，他说的是，上个礼拜还是上个月买的这个车，我记得是啊，他刚买不久。那这个所谓的不达标，有可能是什么呢？不排除他接盘了吧，有可能就赶寸，他就倒霉，他倒霉蛋儿。他买完这车，他买的时候这车没问题，
1: 嗯，
0: 到他手里之后，哎，马上可能就是卡在这个红线往下，也可能是什么呢？就是他单纯不懂，都有可能。但一切以最后的检测为准啊。一楼听风雨说，你想的不对，现在第二任车主也可以享受3年质保了，不是啊？不是所有品牌都可以啊，绝大部分是不行的，不能更名。这个大家，如果你们要较真，我们之后可以。明天这样，明天我这边会汇总全部的大连主流的新能源品牌。我现在点哈，比亚迪、吉利、奇瑞、华为、小米、特斯拉，我就以这6个为例，行吧，各位，这够有代表性了。然后我们看看他们能不能更名，然后具体怎么要求，我明天逐一给回复。我会把所有负责人的相关的这个文字，把他们的留言直接 copy 下来，然后我们逐一回复。就这几个，咱们看看目前他们的能不能更，有条件更还是无条件更，这个大家要记好。现在就我了解的啊，并没有啊这个放开这个所谓的。凤中说喜欢一涵暴露矿。之后他来念路行啊，
1: 好，
0: 嗯，没问题啊。少年又说了，
1: 你看他说，
0: 哎，要不那许姓你就不许去检测了吧？啊，感觉要检测你就3万块钱拿定，不好说，各位，因为他在红线上下这个不好说， 就是现在，反正我和殷涵也是觉得什么呢？他可去可不去。
1: 是的，我可能妇人之仁了哈。
0: 也不会，
1: 然后我就觉得，许先生，你真的，我再次这个打心眼里劝你一句哈，就是你一定想明白了，你从头到尾，从你买了车到你后来使用的这个过程当中，你是在一个什么场景下开的这个车，然后包括你心里这个诉求，对于起步的这300块钱你的接受程度，你想明白了再往后推进这个事儿。
0: 哎，今天第一期节目围绕一个热线我们展开了整期的探讨，然后呢刚才我自己给我们节目组留了一个作业哈、
1: 嗯、
0: 下节目就来沟通这几个主流品牌的，刚才说一遍，比亚迪、吉利、奇瑞，然后华为、小米、特斯拉，基本涵盖了，好多新势力又没提啊，就是这几个以点带面，他们的车就是能不能更名，更完之后有没有终身质保，这个明天我们集中来说一下，我们上来开板就说这个事儿啊。
1: 好，
0: 大家明天来关注，很快一个小时到了，特别感谢大家的容让啊，我们还有很多不足，给我们点时间，感谢一涵的这个配合，我们之后会尽可能的把更好的节目呈现给大家。

0: 北京时间下午一点。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路况报道。
2: 下午的一点钟，通过大屏来关注到目前中山路东行进入到中山广场的环岛，另外黄河路、联合路、黄河路的双向通行压力是非常大的。此外，五一路西南路交汇处、五一路的双向西南路去往孙家沟方向、中山路黑石桥路段的东行入市方向、黄埔路海事大学门前路段去往高新万达方向、红岭路金柳路、红岭路双向暂时压力都非常大。此外，我们来关注一下高速情况。目前了解到，大连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星海湾跨海大桥、大连湾海底隧道、渤海大道正常开通。以上内容是由陆家阳编辑播报。
3: 交通气象快报。
4: 交通气象快报。
5: 好的，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此刻呢，全市多云转晴，西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转东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东风3到4级，大连市区内的气温22到28度之间，22到28度。

时间。同时呢，我们要插播一条寻人启事啊，请大家留意一下，王先生今年79岁，身高1.78米，体重110斤。那在9月3号的14点钟左右走失啊，已经是2天前了。所以说家人非常的着急，走失的地点是普兰店区的安波7道房鱼团附近。详情呢，是这样的，就是他走失的时候上身穿的是蓝色的跨栏鸡心领的这个背心，下身呢穿的是黑色的裤子，脚穿白色的旅游鞋，白头发白胡子，患有小脑萎缩，没有证件，现在呢已经报警了。如果大家能够提供线索的话就非常的感谢了。电话号码是83179958，83179958。

好的，交通1008正常快速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大连交通广播全新改版之后的文艺大连首播节目。改版之后的文艺大连节目呢，依旧出现在每个周六和周日，只是播出的时间更改为下午的13点到14点钟。这是一档文化艺术专题节目，我是主持人苏林，第一次问候大家下午好。文艺大连，梦开始的地方。好的，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的客户端，还有蜻蜓 FM 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更多的音视频的内容，还有本地的资讯服务，请登录一下大连云的客户端。来到了新的时段，此刻什么样的感觉呢？真的是比较新鲜啊，也比较激动。老朋友们呢是持续的奔赴，而新朋友们也是接踵而至。就像新的版头歌里唱到的那样，永远期盼你的出现，共同的梦想，相同的期盼，怀揣着满腔的热爱，并肩走过山海，这就是我们相伴相守的文艺大连，初心不改，归来仍是少年。

好的，很多的听众都发现我们全新制作了节目的主题歌，希望大家能够喜欢，精神抖擞，开启我们新的篇章啊！很多大家的留言已经看到了，但是我要邀请我们的老朋友老嘉宾和我们一起来分享才可以啊。好的，先为新朋友介绍一下，文艺大龄节目是2015年创办至今的，那么持续12年了，每周六日播出两期，今天是第1124期。说实话呢，文艺大龄始终是在上午，这是第一次移步到下午啊。但是感觉新的环境，但是呢新老朋友呢也是如期而至，非常的幸福啊。那我们就继续坚守我们的精神家园，每期直播呢我们都会聚焦和文化艺术类相关的一个专题内容，邀请嘉宾和大家一起交流探讨展示和分享，感谢新老听众的信任和支持。接下来呢为您介绍的就是我们首播的这一期改版后的文艺大连它的节目内容啊。今天是2026年的9月5号，那文艺大连呢到13点到14点钟播出的时候的首期直播节目，即将为您奉上的是《聆听音乐之中国音乐发展史》，今天是第12篇。这个栏目啊，是由文艺大连联合大连市音乐家协会共同创办的，特别邀请的就是大连市音乐家协会的理事王斌教授，通过我们的专栏公益传播中国音乐发展的历史，让更多的人去感受一下中国音乐作品的美好。那王斌教授是我们的老朋友了，今天呢作为我们的首发嘉宾啊，稍后我们也问问他此刻什么心情啊。今天的节目呢自然也会非常的精彩，上期节目我们回顾一下，王斌教授呢引领我们来到的是新中国建设的初期，这个时期的青年作曲家们满怀赤诚，不辞辛苦，奔赴祖国各地潜心采风，学习灿烂的民族民间音乐，在传承民族韵律的同时还大胆的突破创新，所创作出的音乐作品真的是深入人心，传承不朽。那么本期直播呢，我们将会继续跟随王斌教授停留在新中国建设的初期，重温那些镌刻着时代的印记的很多的佳作啊。从哪里开始呢？今天的第一个互动问题就请听王斌教授今天为我们甄选的第一首的作品，您知道这首歌曲的名字吗？我们选择的这个版本呢年代比较久远，听的不是特别的清楚，但是我们选择的是首唱的版本，意义非凡。所以加问一个问题，歌曲的名字，加问的问题就是演唱者是谁呢？好的，以下时间进入到我们的互动啊，请听这首歌曲啊。

0: 好的，就是这首歌啊。那这个遥远的记忆您是否也有呢？如果是的话呢，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大连交通广播，歌曲的名字还有此刻这位演唱者又会是谁呢？好的，以下时间呢，首先进入到今天的文艺盘点，先和大家说一件呢咱们大连的比较重要的一件很好的事情啊，和大家共同分享，也和我们的嘉宾王斌教授共同分享。那究竟是什么呢？进入到文艺盘点。
1: 文艺盘点。

0: 好的，主旋律已经响起了，可能很多人就觉得已经是似曾相识了，是吗？好，以下时间的话呢，我们先有请出我们的主讲嘉宾，今天的王斌教授，我们的老朋友啊，王斌教授，早上好。
1: 现在应该是下午了，年轻人的早上了，早上从中午开始
0: 哈。你知道吗，王斌教授啊，其实呢，这一件事情啊，我们的听众真的是千叮咛万嘱咐我，在前面刚才那段开头的时候我还记得啊，在文本上一定要记住今天是下午好，结果到您这儿一兴奋又忘了，是不是？好的，王斌教授，非常感谢啊，首发的时候呢您能陪伴我，我觉得心里特别有底气啊。老朋友，
1: 说明您还是年轻啊，还是年轻人的节奏在走啊。
0: 是的，王斌教授下午好。
1: 听众朋友下午好。
0: 哎，感谢王斌教授啊。好，那么以下时间呢，其实跟您分享的这件事儿是什么呢，和现在这首歌相关。刚才我们听到了海浪声，
1: 对，
0: 然后其实我们还听到
1: 熟悉的旋律的变奏，
0: 对，是这样的啊。海浪你轻轻的
1: 摇，
0: 正在唱呢，是不是？
1: 对，
0: 这首歌是我们大连人非常喜欢的，那就是《
1: 军
0: 港
1: 之夜》。
0: 对，和我们的这个海军关系也非常的密切、啊。
1: 对，
0: 好，今天我们要说个什么事儿呢？大连排了一个原创的音乐剧，叫做、
1: 哦、咱们自己的音乐剧，
0: 对，叫做《海浪你轻轻的摇》。
1: 哎，那值得期盼的
0: 啊，值得期盼。但是和海军无关，和什么有关呢？我向您汇报一下。
1: 哎呀，不敢不敢。
0: 这里面还有我们好多的老朋友的参与啊。
1: 啊，
0: 那么这个发布仪式呢，其实是在9月2号，本周三的时候
1: 啊，已经是发布完了是吧？
0: 是的，它是个新闻发布会，然后告诉大家呢，这个大连的原创音乐剧《那海浪你轻轻的摇》，那正式呢，可能就是马上就要和大家见面
1: 了
0: 。对，在大连37项文旅科技产业园举行的
1: 啊，挺文艺的一个空间呢。
0: 这个剧呢是由西港区委宣传部、西港区总工会、西港区文化和旅游局指导，由37项文旅科技产业集团来出品的。
1: 啊、哦！
0: 发布会仪式上的时候呢，咱们市委宣传部、市文旅局的相关的负责人和媒体记者代表共同观看了这个剧的3个精彩的片段。
1: 片段啊！
0: 对，这个新发布会比较特别、除了我们就是可以采访到这相应的这些主创人员之外，最重要他们还现场给我们表演了一段。就是他们在排练场、就其中的3段啊、一段是叫做钢铁裁缝，一段是叫做匠心，还有一个是船厂大技师。说到这儿的时候，我估计王斌教授就能知道了、
1: 应该是跟中什么大船呢有关系，
0: 对，和咱们大连本地非常引以为豪的这工业是有关的、所以呢这个剧它的主旨是以工业技艺致敬时代精神，用艺术语言讲好大连故事。
1: 这个好的题材。
0: 哎，这个音乐剧呢，《海浪你轻轻的摇》其实创排历时17个月，它是
1: 哦这么长时间的，
0: 对，是从
1: 进行打磨。
0: 2005年哦，甚至可能更早就开始了啊。这是一部融合唱、表演、舞蹈于一体的综合性的舞台艺术音乐剧嘛。你也知道，在咱们、
1: 语言的语言和肢体的语言呢，
0: 哎，它应该是难度最大的了，是不是？
1: 啊，对，那就是你唱的时候，如果是折腾起来，身体的这气息啊都受影响的。
0: 是的，
1: 对，需要你的唱功，
0: 要求就会比较多一些、啊。
1: 对对对，
0: 好的，这个音乐剧呢，在叙事节奏、情感张力和视觉呈现上，比较传统舞台的形式更具冲击力和感染力。
1: 还是舞台剧的形式啊？
0: 对，音乐剧呢是以本土的工业题材为创作蓝本的，在大连地区呢、尚属首次，是
1: 家乡的剧儿。
0: 对，这是一次兼具探索意义和文化勇气的艺术实践，
1: 应该有创新的。
0: 这个剧中的主角是谁呢？哈，他是大连造船厂电焊骨干，他叫做张文汉。
1: 啊，真人真事儿呗。
0: 哎，围绕他和他的徒弟工友在时代的浪潮当中职业抉择展开的，也折射出了几代大连产业工人不服输、不怕苦、不放弃的精神底色。那么出品方也表示呢，大连因海而生、因工而兴，工业和工人是这座城市的根基和灵魂。那些曾在轰鸣机器旁默默坚守的身影，那些藏在钢板焊缝里的青春和热爱，看似平凡却汇聚着这座城市最深沉最动人的精神底色。
1: 哎呀，听您这么一说呀，确实很想到现场去
0: 看一
1: 看啊。
0: 对，这部作品呢，就是以艺术为笔，以劳动者立传，为城市留魂，让一代人的奋斗故事不被岁月尘封，让工匠精神能够在时代的舞台上永远闪光。所以它很
1: 值得期待。
0: 对，好，那我们说到呢，这个其实呢，这部

0: 剧呢将会在9月19和9月20号在大林大剧院正式上演
1: 啊，
0: 连演两场，当然之后的话还会有巡演、
1: 嗯、
0: 那么剧中呢有一句台词非常打动人，
1: 那得记住、
0: 就是、守好本心自有繁花，执着的人终会被岁月牵挂。
1: 哎呀，很有诗意的。
0: 嗯，我们要特别感谢我们的出品方大林37巷文旅科技产业园，他们希望呢以艺术的形式留存城市工业记忆，是新时代大连文化自觉的生动表达，希望借由这部作品将真诚、善良和美好传递给每一位走进剧场的人。所以呢，大家如果想要产生共鸣的话呢，9月19、9月20在大连大剧院那么将会正式的上演，届时观众将会完整的在舞台上感受浪花与海浪的共鸣
1: 啊、
0: 哦！哎，
1: 用大连的文艺书写大连的
0: 故事、
1: 文化、艺术历史。
0: 哎呦，真是啊！感谢王斌教授和我们共同分享啊！这里面呢，其实他的这个艺术总监就是刘世虎老师。
1: 哎呀，
0: 哎，这是前辈，
1: 前辈，前辈，前辈，老领导。
0: 是的，是这样的啊。所以说呢，这里面还有咱们辽师的孩子、大艺的孩子、还有咱们大连歌舞剧院的一些演员。
1: 嗯，
0: 总之呢，真是集聚了咱们大连很多的艺术力量，共同把这部作品现在即将要上映了。所以呢，我
1: 就想象着当身临其中的时候，在看剧的时候看到舞台上的孩子，又在历史现实当中讲着历史故事的孩子，
0: 嗯，
1: 那是另外一种感觉啊。
0: 是的，尽管可能是跨越时空，但是呢，我们也是非常的期待。
1: 嗯、
0: 王斌教授，那咱俩就约起吧，好不好？
1: 好的，
0: 19号、20号咱俩约起，咱们去大剧院见，好不好？
1: 好嘞，好嘞，好嘞，谢谢。
0: 哎

0: 好的，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聆听到的是文艺大连第1124期的直播节目。我们今天聚焦的是聆听音乐第31期中国音乐发展史的第12篇章。我们有请到的主讲嘉宾呢，还是王冰教授，大连市音乐家协会的理事、艺术学博士，辽宁师范大学音乐学院的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辽南音乐舞蹈文化艺术研究所的副所长，主要从事的就是民族音乐和中西方音乐史学，还有音乐美学等课程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发表学术论文40多篇。我们特别喜欢的王冰教授现在在我们的直播间啊，再次和他打招呼，这回不会错的。王冰教授，下午好。
1: 丛林老师，下午好。听众朋友下午好、
0: 听众朋友们下午好。第一次在下午的时候和这个王冰教授同时出现啊，还是觉得挺新鲜的。那么今天呢，我们的主要内容还是在这个中国新中国的建设初期，是不是
1: 产生的音乐作品。
0: 嗯，好，回到节目当中来，真的是很多的人都在守候着咱们的新老朋友。
1: 哎呀，感动，
0: 给咱们这个发一些贺信，因为毕竟咱们乔迁了嘛啊。
1: 哎、
0: 最早的今天是小曲同学写了一小段打油诗，
1: 哎呦，
0: 和您分享啊，
1: 愿闻其详。
0: 哎，他说电波换新喜乔迁，异化冰城续雅篇，娓娓道来山海事，声声温暖大连天。恭贺文艺大连乔迁首播，愿电波长传冰城雅韵，收听长虹。
1: 哎呀，好好好，
0: 感谢小曲、啊、
1: 此处有掌声。
0: 哎，掌声掌声。另外呢，大海泉是水也说了啊，嘉宾和这个我这个下午好啊。幽闻茶坊也是一样，依旧发来了这个相应的信息内容、
1: 哎、老朋友，
0: 还有呢像这个相貌微光现在是
1: 也是老朋友。
0: 对、嗯、首先说了一下刚才那个新的主题歌还挺好听的，您听了以后感觉怎么样？
1: 哎呀，确实有代入感，尤其最后那个、嗯、那种什么
0: 归来人是少年
1: 啊，归来人是少年啊、嗯、我想到很多啊、嗯、永远年轻，永远质朴，永远泪流满面的感觉，
0: 是的，
1: 艺术
0: 就是咱们永远都是少年、嗯、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好，另外呢像这个相貌微光就说了，说是刚才那个问题是孟贵宾老师演唱的，刚才那个版本。
1: 哇，
0: 这
1: 个这位这个听众啊，确实是资深的听友啊。
0: 嗯，好的。另外呢，像余翁就说：“哎呦，改到中午挺好的呀，因为上午有的时候听不着。”你看，是真的是有些人啊，他适合下午听、啊，
1: 适合下午、
0: 啊。当然，有很多人适合上午听。
1: 嗯、
0: 好，另外呢，彩虹也是一样了，他也是发来了贺信啊。然后呢，还有很多的信息都在回答刚才的问题。其实您来给我们解一下密，刚才那首歌确实是《草原之夜》，是不是？
1: 对对对，确实是《草原之夜》。这是一首电影纪录片《绿色的原野》的主题歌。
0: 哦，
1: 对对对，
0: 是这样的啊。然后呢，就是确实刚才那个首唱的是
1: 确实是孟贵宾老师。
0: 嗯，英姐还说呢、嗯、会不会是胡松华老师呢？胡松华老师也未必没唱过。
1: 对不对？但是他们这个老一辈的这些歌唱家们，老先生们这个声音的辨识度还是比较强的。
0: 哦，
1: 对，
0: 就是这个孟贵宾老师和胡松华老师。
1: 对对对对，
0: 还有现在此刻我们听到的，哎，大家也可以猜一猜啊，给你听一句、啊。啊，我是不是有点坏，就把来来这个就是衬词儿跟人家唱、他们能不能听出来不知道，就这一
1: 我觉得应该有能听出来的。
0: 对，现在我们放的这
1: 版的演绎哈，
0: 已经不会是这个孟国斌老师的了、
1: 嗯、
0: 你一听这个他的配
1: 器
0: 演唱录音的哈、
1: 嗯、
0: 都不一样了。那么与时俱进的这位老师又是谁呢？大家也可以猜猜啊、
1: 嗯、
0: 马飞将，因为发来一段长的、
1: 也是老听众，
0: 就专门给您的贺信啊。
1: 哎呦，感谢感谢。
0: 王冰老师下午好，又听到您的精彩讲解了，我来一首山坡羊助助兴。
1: 哎呀，可以。
0: 哎，山坡羊，一个犁牛半块田，收也平天，荒也平天，粗茶淡饭饱三餐，早也香甜，晚也香甜，布衣得暖胜丝棉，长也可穿，短也可穿，草舍茅屋有几间，行也安然，呆也
1: 安然。
0: 哎呦，他写的是呆，我觉得坐也挺好的、
1: 啊、
0: 对，坐也安然，对啊。还有雨过天晴驾小船，鱼在一边酒在一边。
1: 哎呀，太是
0: 文艺大连改时间，上午也听，
1: 下午
0: 也
1: 听，永远都听。
0: 王冰老师讲音乐，古典也行，现代也行。
1: 哎呀呀呀，
0: 中国音乐发展史，人也璀璨，歌也璀璨。
1: 哎呀，感谢感谢，鼓掌鼓掌鼓掌鼓掌。
0: 哇塞，这个真好听。嗯。 哎呦，真的又跟马飞江大哥又学了
1: 一首，又学了，
0: 叫做山坡羊。
1: 山坡羊，
0: 哎，他这个节奏很有意思啊，一二三四五六七七七四四是吗？这个节奏。
1: 对对对，这词牌子很讲究的、
0: 哎。好有意思，好有意思啊！感谢马飞将，写的真好，真好啊！好的，
1: 这真爱哈、
0: 嗯。对，大圆也来了。大圆说的是这个周六报道改版第一期的文艺大林，谢谢打卡。歌曲是《草原之夜》，没问题，
1: 没问题。
0: 谁唱的？原来是孟慧斌老师。现在这个呢，能不能难住大家呢？您觉得呢？
1: 我觉得肯定会有正确的答案。
0: 您说的没错，像出发说的这个确实不对啊。
1: 嗯、
0: 然后呢，但是呢，就是也很相近了。
1: 嗯、
0: 雨夏妹妹也发了一小段藏头、嗯，咱们先收了以后，您来揭秘啊。
1: 啊，
0: 对啊，雨夏妹妹说的是“文览滨城海韵长，一城深海染风光，大湾潮起千帆远，连枕烟波入眠入锦章，锦绣的锦、嗯、入锦章。”
1: 哎呀，一首七绝，
0: 对，一首七绝还是藏头、嗯、上面写的是文艺
1: 大
0: 连、嗯、你看看，哎呦，太有
1: 高手都在民间的，
0: 是的，是真的是这样的啊、嗯、好的，好，那我们说到的这个月光茶坊最后也说啊，到现在为止真没有猜对的、
1: 嗯、
0: 因为我们给大家听的不是很全，告诉大家吧、
1: 嗯、
0: 就现在我们听到的是
1: 吴彦泽老
0: 师的
1: 版
0: 本，
1: 对对对、
0: 哦、很仙儿的、
1: 嗯、
0: 是不是啊，
1: 很仙儿，
0: 让大家
1: 听的声音就是对，
0: 嗯，
1: 苏老师说的非常好，就他的声音啊，就是有那种高亢的，还有那种仙儿的那种作品，尤其针对这首作品飘的那种感觉。
0: 对，就是这个。其实胡宗华老师也有。
1: 对，他那更辽阔的草原的、嗯、阔的感觉。
0: 哎，刚才就算是咱们调皮了，应该给大家听比较完整的、啊
1: 嗯。对对对对对。
0: 咱们听两句吧。
1: 坑挖的有点大。
0: 听两句好了。
1: 对，
0: 听两句啊。
1: 好的。
0: 好，

0: 还是很有辨识度的啊。
1: 对，
0: 王明老师加入也唱两句吧。
1: 啊，
0: 您也熟，
1: 接着唱啊。
2: 对，
1: 这个音区对我来说比较难。
0: 那就不为难您了啊。好像月光呢，就补充说呢，是草原是。

0: 屈原式的香草美人一种比喻吧，它不一定纯粹指就是自己的什么个人的心上人那个情人，他可能把这个对这一方土地当成自己的情人，可以这么理解哈。这是我的解读，不一定准确哈。
1: 更这个是咱们非常著名的作曲家了。
0: 对对对，
1: 好的。那么其实还有另外一个版本，也可以听一小会儿啊。
0: 好的，
1: 好，听一下啊。

0: 哎呦，别说，您这首歌相当熟，里面那个转音啊，
1: 就要来点感觉的，
0: 真是不比那 R&B 差，我觉得是最好的。
1: 百转千回，这变化太强了，表达能力太强了。
0: 苏菲也说啊，这肯定是刀郎的声音，没错，是这样的啊，
1: 风格也是他的风格，对，
0: 没错啊。另外呢，像陆小爷说的这个事儿，我们现在呢指挥中心能够看到，您放心，马上就处理啊。好，说到这儿的时候呢，我们就进入到这首歌先告一段落，
1: 好
0: 不好？咱们和孟贵宾老师、吴彦泽老师。
1: 刀郎老师
0: 先再个见啊然后呢我们接下来要请出来的下一位老师是谁呢是一群人他们呢一边唱然后一边很开心的做一些事情那么这首歌是什么呢大家很熟悉的啊可以发送到
1: 先听为快
0: 对先把它发送到官方微信平台大连交通广播马上进入到伴你路径我们马上回来啊

0: 此时广电中心门前路的北行方向汇入到香炉家桥上流量比较大，此外红岭路金柳路交汇处受到施工影响，红岭路双向依然是饱和的状态。另外东北路白云新村上桥去往广电中心，西南路五一路西南路的东行，中山路黑石江路段东行方向，中华西路进入到华南广场环岛暂时车多。最后来关注高速，大连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均开通。以上的由是陆家阳编辑播报。
1: 交通气象快报，
2: 交通气象快报。
3: 好的，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全市多云转晴，大连市各县市区偏东风三到四级。大连市区内的气温22到28度之间。

0: 100.8，春夏秋冬风雨无阻，朝朝暮暮平安一路，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1: 聆听音乐之中国音乐发展史。

0: 好的，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聆听到的是文艺大聆听1124期的直播节目，我们聚焦的专栏是聆听音乐，中国音乐发展史，今天是第12篇章。建国初期，心怀家国的音乐家们奔赴祖国各地，深入采风，他们汲取民间的旋律，采集人民的心声，书写歌词，创作出扎根大地、记录时代的经典音乐作品。本期直播呢，就让我们跟随主讲嘉宾的引领，重温这些质朴、鲜活、昂扬、奋进，承载着人们奔赴幸福生活理想的不朽之作。我们的主讲嘉宾呢是王斌教授，大连市音
1: 辽宁人，都是锦州的，
0: 哎、真是
1: 而且他这个作品产生的这个地儿是大连这个地儿。
0: 你看看，所以说呢，就是当时呢，其实他们是跟随部队来到咱们大连一个叫做
1: 黄
0: 龙尾的地方。谁知道黄龙尾在哪？可以告诉我们啊，搞实弹的射击训练。
1: 对，
0: 然后就看着带着大红花战士扛着枪拿着把牌非常高兴的从靶场归来，所以就提笔写下了这个。
1: 对对对对，
0: 当时这词儿就是一个顺口溜。
1: 对对 对, 对、
0: 哎、然后后来呢、
1: 尤其是简谱的那个咪嗦拉咪嗦拉嗦咪哆瑞，哇、
0: 哎、
1: 加进去以后感觉立马不一样了。
0: 赶紧毛咪老师给你带点伴奏音乐啊，咱们来一段来好不好啊，来
1: 好嘞、
0: 这段咱们的这个配器当中还有一小段口
1: 哨，口
0: 哨，
1: 对对对对，生活的气息啊，军旅那种轻松愉悦的，带一种革命的浪漫主义的那种气息啊，呼之欲出啊，
0: 是吧？哈，
1: 对，
0: 太好了。那么接下来呢，其实我们再插播一个吧，好不好？
1: 好的。
0: 这首歌过去之后，我们要插播的一个是什么呢？其实上一周的时候，我们的薛宏峰老师给我们讲了两首大的作品，一首就是小提琴协奏曲《梁祝》，算三首吧。然后呢，第二天讲的是这个声乐套曲《黄河大合唱》，以及他的同根同源的钢琴协奏曲《黄河》。哎，然后呢，所以说呢，其实在59年的时候还有一个作品不得不提，那就是小提琴协奏曲《梁祝》。
1: 对，
0: 哎，那一共是很多的环节，大家可能猜不到我们这么活泼的王斌教授他最最喜欢的环节是什么啊。咱们先听起来，然后呢就是再让王斌教授讲讲为什么他最喜欢这一段哈。好，这就是王斌教授喜欢的，大家来听听啊。谁知道这是哪一段，可以发送过来啊。

0: 好的，我们可以给大家点选项啊。
1: 选择
0: 题。这一段，对，会是这个叫做十八相送吗？还是楼台会？还是哭灵？三选一，
1: 化蝶，四个选项，
0: 四个选项，哎，这就是必，就是老师，您是
1: 要不要四个？
0: 必须是四个才圆满。好 ，A B C D 啊，到底是咱们的十八相送，还是楼台会，还是哭灵，还是化蝶呢？大家可以猜一猜啊。我先问问这个，就是王明教授，我以为您会选择那个同窗三载那个，
1: 共读共玩是吧？
0: 共读共玩，
1: 对
0: 对啊、但是您会选择这个，您觉得区别是在于在你心中？
1: 啊，其实这个作品当然那个非常经典了，包括刚才您说的，徐老师用一期的节目完整的介绍这两个作品。当然，这个五九年的这首小提琴协奏曲《梁祝》也是经典当中经典。我觉得这个作品的每一个部分，城市部、展开部、再现，每一个主题都是很经典，甚至都能嘴巴的哼出它的旋律这一种。
0: 是的，
1: 对。但对我自己来说。我为什么选我自己的那个四个选项那个哈、的听众朋友，我现在不公布答案是吧？
0: 真是好老师。
1: 对对对对，
0: 嗯，
1: 就我也有我自己的这种选择。
0: 嗯，
1: 对对。
0: 原因呢，就是为什么会选择这一段呢？您觉得这一段？
1: 一个是就是他本身这个作品

0: 产生的这种这个基础是来自于京这个浙江嵊州的那个粤剧的。粤剧能够传承，就说明他
1: 的，对的，是这样的，
0: 对，
1: 嗯，
0: 洗练凝练出来的东西。
1: 是的，你看他，
0: 就是你在
1: 我们很熟悉，就是因为他从那边移植过来的。
0: 对对对对，
1: 嗯，
0: 你听，在他这个旋律里，你似乎找到自己的什么过去的、过往那些伤心的事儿，
1: 哎，
0: 在别人的这个演奏里听到自己的故事，这种感觉。还有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这个叫什么？物以稀为贵，
1: 嗯，
0: 情因老更迟，
1: 哦，
0: 啊，经历啊什么都上来，是感觉什么？后来想起来那种什么叫什么？衣不如新，人不如旧嘛，
1: 哦。
0: 想到那个叹息老来交旧尽，
1: 嗯，
0: 睡来谁共我无茶？
1: 哎呀，
0: 哇，这些经典的作品，就像你那个什么过往的一些老友啊，深深的老物件啊，
1: 嗯，
0: 有些音乐作品，你要不断的什么，通过一次一次听的时候，历久弥新。
1: 哎，
0: 啊，这个作品听它的慢的这种柔弦啊，啊，你讲的梁祝的故事，
1: 就是我明白了。我要是说落地气儿点的，就是王斌老师觉得那个味儿，
0: 哎，就是那个味儿
1: 特别正，是不是，啊？
0: 对对对对对对。
1: 王斌教授说完了以后，心里就踏实了。
0: 嗯，
1: 这个人不如旧是吗？那这个节目我估计咱们能做200期。
0: 好的好的，历久弥新，
1: 是不是，嗯？咱们就是得长长久久下去啊。
0: 嗯，
1: 好的，王斌教授，这个呢，其实我还特别喜欢您今天早上对我的回答，因为早上的时候我不都问了一下这个问题吗？
0: 嗯，
1: 说为什么选这个？当时您跟我说了一个显化，
0: 嗯，
1: 的这个意思，
0: 嗯，
1: 就是比方说当时您不是当时跟我讲说这个共读共玩它是比较显化一些的，
0: 嗯，对， 对对，
1: 而这个呢
0: 是比较内在的深沉的，
1: 哦，所以说它比较接近内核的，
0: 对，就是内在的东西，
1: 嗯，那么到底是什么呢教授，
0: 嗯嗯，
1: 现在 ABCD 都有选择，甚至有些人选了两个，
0: 哎，这是单选题，
1: Sophie 选了 B 和 D 是什么意思呢，对不对哈，好，当然选对的很多，以谁呢，乌托邦主为代表的
0: 啊，这也是一个老听众，
1: 嗯，
0: 对，
1: 是的，
0: 嗯，
1: 他说的是楼台会，
0: 没错，楼台会，
1: 这一段是楼台会啊，
0: 对对对对，
1: 对，
0: 嗯，
1: 这两个人依依不舍，
0: 对对对，
1: 但是又抗争不了，
0: 对，
1: 哎，好的，就是这个音乐啊，所以说呢，大家呢，如果是说喜欢的话呢，可以无限制的去聆听它，啊，
0: 对， 对对对，
1: 确实很好听啊，
0: 嗯，
1: 好的，那我们今天呢是重温了一下这个经典，
0: 嗯，
1: 这个经典过程当中，
0: 温故而知新呢，
1: 像月光也给我们。嗯，补充像几个大的环节，像这个我们一结金兰呐，啊，
0: 嗯，
1: 三盏同窗啊，然后十八相送啊，
0: 嗯，更细
1: 的，啊，这都是
0: 对， 对
1: 其中的这个环节，
0: 对，
1: 应该有七大环节都是非常非常知名的，
0: 对对对对，嗯，
1: 嗯，
0: 嗯，
1: 什么这个长亭惜别啊，
0: 嗯，
1: 英台抗婚呐，
0: 啊，哭坟呐，啊，
1: 哎，哭坟凤
0: 头坟呐，
1: 头坟呢，
0: 对，化蝶，
1: 化蝶啊，等等等等，真的是太多了啊。
0: 嗯，它是一个奏鸣曲式的，城市部、窄看部、在线部，每个部分也包括不同的主题，
1: 嗯，是的，
0: 对，
1: 然后呢？大概是26分钟，非常的精彩。
0: 对，不同的版本，25、26、27，甚至还有28分钟都有。
1: 哎，
0: 对，
1: 这个经典
0: 太经典，
1: 这样就是，
0: 嗯，不仅是中国人在演奏，老外也在演奏，
1: 全世界的人都在模仿，
0: 对对，
1: 是吧？
0: 西西虫子啊，什么赖田玉子啊，
1: 嗯，
0: 太多了。包括还有一些近代、现当代的一些什么欧美的一些小提琴演奏家，也都在演这个作品。
1: 以能够演奏好这部作品为荣。
0: 嗯，对对对对，这个作品确实是我们中国的作品，能把中国的作品演绎好，能看到功底的。
1: 哎，
0: 对，
1: 而且这部作品呢，真的是在咱们的这个就是和西洋音乐的相互融洽当中。
0: 对对对对对，
1: 它真的是走了一个
0: 真的叫把叫什么中体西用，
1: 哎，
0: 洋为中用。
1: 而且太杰出了，
0: 对对对，
1: 你什么时候去听他的时候，你去推敲他每一个乐段，
0: 甚至每个音符都值得去细听，
1: 真的是这样，
0: 对对对。
1: 所以上一次其实徐老师的初心是什么呢，是致敬这些让这部伟大作品能够诞生出来的所有台前幕后的人，
0: 对， 对，
1: 其中就包括比方说像孟波老师，
0: 嗯，
1: 他的一条踢了一下，
0: 对对 对，
1: 对，
0: 对
1: 不对，
0: 书记的时候让领导，
1: 哎，对，还有比较就是比方说，
0: 嗯，
1: 这个何老师他是对这个音乐
0: 元素的，啊，
1: 哎，
0: 挖掘，
1: 对，
0: 嗯，
1: 何展豪老师他是因为对粤剧太懂了，
0: 对，
1: 然后但是后期呢还有很多老师的加入，
0: 对，
1: 像陈刚老师
0: 编曲啊编配啊是吧，
1: 哎，
0: 嗯，
1: 他就有大的西洋的这种，所以说这个真的是啊，能够出这样的作品，包括像那个钢琴协奏曲《
0: 黄
1: 河》
0: 也是一样，对，
1: 真的都是我们的骄傲啊！
0: 对对对，
1: 哎，太提气儿了，
0: 嗯。
1: 所以说，这是咱们的宝贝，
0: 嗯，
1: 咱们要代代传承，
0: 也一定要抱着宝贝，
1: 啊，这是59年的，
0: 对，590的，
1: 59年的，是的啊，
0: 嗯。
1: 好的，那我们就继续好吗？我们的行程，今天和大家欣赏的其实最后一首还是来自于59年的这首歌是什么呢？看看谁会唱，好不好？让大家猜一猜啊，看看谁会唱。

0: 好的，接班人王斌喊道。
1: 要做好接班。
0: 做好接班。好，这首歌谁唱过呢？对于王斌教授来说的话，这首歌并不是在上学的时候去学的，是吧？
1: 对对对。
0: 啊，其实对于我来说，正好是在我念小学的时候，我们在
1: 反复，看出年龄差距了。
0: 反复在唱的，是不是？比您略微的哈，年轻几岁啊、然后呢，像湘墨微光说了，少先队队歌，小学各种唱。对，这个湘墨肯定也是唱过啊。我们还分声部，是不是？
1: 对对对，
0: 还有动作，还要什么走啊什么的哈、啊。
1: 还步伐是吧？
0: 对，小小说了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歌。
1: 哎，没问题。
0: 然后说是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少先队队歌。
1: 也没错。
0: 对啊，于峰呢一直在给我发语音，对不起啊，语音我收不到，只能是发文字才可以的。你可以把你的文字转成
1: 文字，
0: 哎，文字就可以了。好的，大家猜的都是对的啊，都说上小学的时候大家都在唱。那么请问当时小学的时候可能没在意，您现在还能不能知道他的作词和作曲呢？我们来说一说。
1: 对 对, 对，
0: 作词是叫做
1: 周玉辉。
0: 哎，这是一个剧作家。
1: 剧作家，作家。
0: 山东人。
1: 山东人。
0: 哎，山东人。还说的真正宗、啊。
1: 这个电影剧本写的剧本
0: 是吧哈、
1: 啊、对对对。
0: 好，作曲是纪明老师
1: 啊，纪明老师，纪明应该是他的这个叫艺
0: 名，
1: 对对，他原名叫做吴亚珍。
0: 哦，
1: 对对对，
0: 江苏的淮安人。
1: 哎，淮安人，周总你的老乡嘛、
0: 哎，你看看是不是啊、这个呢是电影英雄
1: 小
0: 八路
1: 的主题曲。
0: 谁看过这个电影？您看过？
1: 我没看过，可能看过也忘了。
0: 对，我是肯定没有看过啊。这是当时这个英雄小八路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因为当时我们不是这个打仗的时候需要电话沟通吗？
1: 对 对，
0: 电话线断了，
1: 怎
0: 么办？
1: 小八路怎么办？
0: 小八路们就是手拉着手，这边拉着，对，是手拉着手当电线传播。
1: 当电线的，
0: 哎呦，当时真的是啊，
1: 在那个特定的时代，
0: 嗯，
1: 就不同人都有自己的方式为新中国的建设呀。啊，各种用各种方式在做着自己的应做的贡献。
0: 没错，这是当时的这主题曲啊。
1: 嗯，
0: 哎，我觉得大家肯定还想唱，所以说我们来唱几句吧，好不好？
1: 我们一起吧，
0: 啊，一起啊，一起唱啊。好，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啊。

0: 济，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
1: 没错，我们都是共产主
0: 义接班人。共产
1: 接班人。好的，那么就是也是一样啊，这是1960年
0: 的
1: 歌曲。
0: 对对对，是，
1: 嗯，是的啊。
0: 对对对，
1: 好的，那大家如果可以的话，还是要继续传承下去啊。
0: 对，
1: 孩子们唱这个歌的话，
0: 我们要一定要接班，还要接生，
1: 继续要接上啊。好的，今天我刚才说错了，这不是最后一首歌，最后一首歌在这里呢，而且极具意义，因为不舍得您走，所以呢，我们要听起这首歌，好吗？
0: 啊，
1: 是不是？我说的没错吧？是不是？
0: 看放的是什么歌？
1: 来听一听啊。

0: 怎么样，王斌教授，是不是舍不得您所以才放了这首歌啊？这首歌呢，大家答得也特别快。这首歌的名字就叫做
1: 《十送红军》，
0: 十送王斌，
1: 送不走的。
0: 是的啊，这是江西民歌了。
1: 对对对，
0: 是不是
1: 赣南的采茶戏的民间的曲调？
0: 嗯，这就是真的是从民间的曲调，哎，咱们把它变成了咱们的词曲。那么作词者是叫做
1: 啊
0: 张世燮，
1: 张世燮
0: 老师，
1: 天津人，
0: 天津人。对啊，然后作曲是
1: 朱正本，
0: 哎，这是
1: 什么安徽老乡
0: 啊，安徽老乡了是不是？哎呀，凤阳花鼓是不是啊？哎，这首歌做的也特别的美，
1: 对对，
0: 是吧？情意绵绵，
1: 对，尤其衬词用的啊，
0: 嗯，
1: 就觉得这个词儿衬词也不用，这歌就是打五折的感觉。
0: 唱一两句，
1: 对对对，
0: 唱一两句，一送就行。
1: 一送离了个红军，盖着个小辽山。秋雨里个绵绵，盖着个秋风寒。
0: 哎呦，
1: 我都抖的感觉，
0: 好正宗啊，是不是啊？好的，教授，但是呢，今天可能也只能到这儿了。尽管舍不得啊。
1: 对对，
0: 好在
1: 送不走的还会来的，
0: 还会来的。只要大家期盼的话，这都还会来的啊。
1: 对对，
0: 好，给我们做个总结吧，
1: 好的，好的，好。今天听了这样几首作品啊，是曲作者把心里的心思揉进了旋律里，听着在某个特定的时空中被戳中了。今天我就被戳中了啊！四首作品既有简单又复杂的，简单的是音乐的旋律，复杂的是旋律所传递的丰富内容。战士思乡思恋，军旅节奏生活，少年立志报国，军旅雨水情深。草原之夜以东方小夜曲一般悠扬深情的旋律，抒发了军垦战士建设滨江对中国啊，对远方恋人的思念和对新生活的什么憧憬。打靶归来则以轻快活泼的这种军旅节奏生动记录了战士训练打靶归来的自豪与欢喜，并且充满了浓郁的革命的军旅的气息。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用刚劲有力的节进行曲的风格唱出了新中国少年儿童的理想与担当，激励着一代代青少年茁壮成长。十送红军则扎根于赣南的采茶戏曲调，以质朴深情的歌词、循环往复的旋律及特色衬词唱出了雨水情深，生动诠释了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
0: 好，感谢我们的王斌教授啊，真的是总结得非常的好。
1: 谢谢听众朋友的参与。
0: 我们的听众其实非常不舍得你啊，像相貌微光就说
1: 了，一样。
0: 一送那个王斌教授到导播间，二送那个王斌教授到走廊里。
1: 我眼泪出来了，相貌微光看见没有？听见没有？
0: 对，相貌微光听见了。好的，大家都在说这个关于《十送红军》这首歌，说是怎么这么快呢？为什么马上就要结束了？没关系，王斌教授还会来的，
1: 下次还有。
0: 对，
1: 我们后面还有1、2、3、4、5、6、7、8、9、10。
0: 我们当然还会再感谢王斌教授的甄选引领，让我们能够沉浸在经典的旋律当中，真切地感受到建国初期人们的这个赤诚和热血，深刻地体会到人们昂扬奋进、为国担当的精神力量。我们要致敬建国初期的音乐家们，不辞辛苦，远赴祖国各地，深入民间采风，扎根生活，才最终融铸成了这些兼具民族神韵和时代新意的传世的乐章。任岁月的流转，曾经滚烫的旋律早已经化作精神的火种，代代相传，历久弥新。经时光的淬炼呢，那些炽热的音符已经融入到我们的血脉，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中华儿女以同样的热忱和担当续写新时代的华章。所以呢，咱们中国音乐发展史建国初期的经典音乐作品的欣赏呢，现在才到61年，刚才这个十送红军呢是61年的作品，所以呢我们还会继续欣赏，
1: 继续往前走，
0: 精彩未完待续，是不是？
1: 嗯，
0: 期待王斌教授继续引领我们共同聆听，回眸历史，感受家国情怀和时代的风骨，好吗？
1: 也期待听众朋友们与我们一起同行。
0: 哎， 哎，是这样的啊，听众朋友们，其实呢，现在有很多的话要和您说。
1: 哎呀，
0: 大概意思就是说什么呢？就是王斌教授啊，你要再来啊。岳邦就说了，太喜欢王斌教授了。
1: 哎呀呦，不敢当。
0: 说是有机会的时候，一定当面见见，行不行？
1: 哎呦呦呦呦，
0: 嗯，
1: 好的。
0: 岳邦下方看您，看您表现，
1: 期待。
0: 看您表现啊，好的，好的，特别的感谢大家的收听。那么最后，还是我觉得今天最让我们感觉提气儿的，你选一个吧，是选打靶归来，还是选择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
1: 都可以，都可以。
0: 你选一个，王斌教授。
1: 那就唱打靶归来吧。
0: 打靶归来，好不好？好的，我们就把这首歌最后再和大家共同分享。
1: 我找一下词儿哈，不一定能记得住。
0: 好，然后呢，我们就结束今天的节目啊。感谢大家的聆听，有请王斌教授。
1: 好的，清唱。

0: 北京时间下午两点。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2: 各位下午好，下午的两点整了，此时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关于今天9月5号中超联赛大连鹰博队与青岛海牛队的比赛，在今天晚上的7:35大连梭鱼湾足球场举行。为了确保赛事期间交通安全有序，下列道路是道路两侧禁止停放车辆：万景街的和风路至共享街东侧无名路，万鼎路的共享街至13号路，共享街的万景街至万鼎路，梭鱼湾路的万景街至万红街，拼搏街的万景街至万红街，杉杉奥莱3号门西侧路的万景街至万红街。那么下午的3:30开始到晚上的11:30，上述路段是禁止车辆通行的。那么共享街南行车辆只允许左转进入万景街，当人流量较大时，视情况会封闭共享街。万景街的和风路至和美街路段东行车辆只允许左转进入到和美街。另外呢，在中场休息期间呢，万红街的拼搏街至共享街、奋进街的万鼎路至万红街是禁止车辆通行的，沿途单位和市民提前合理安排出行。赛事期间可以由东快路、万鼎路、和风路、万景街的和风路以西路段、大连湾海底隧道进出梭鱼湾地区来进行通行。此时我们看到车辆比较多的是香炉家桥上的北行方向，从广电中心去往香炉家桥上疏港路上方的位置，过了4-3车道之后车速会提升。另外在红岭路金柳路交汇处，红岭路上目前是有施工，所以导致现场双向通行起来都是非常缓慢的，那么全天都会有交警在疏导交通，而且我们看到现场也是有工作人员在指挥，请大家选择金柳路进入到红岭路的时候一定要放慢车速，有条件的朋友全天尽量避让红岭路。最后来关注高速情况，目前了解到大连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新海湾跨海大桥、大连湾海底隧道、渤海大道正常开通。以上内容是由陆家阳编辑播报。
1: 交通气象快报，
3: 交通气象快报。
4: 大连气象台的预报说，全市今天多云见晴有雾，西部沿海偏东风5-6级转偏南风5-6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东风5-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东风3-4级，大连气温21-27度。
1: 欢迎来到1008车友会，
5: 这里是汽车生活的快乐星球。
6: 槟城的海风都带着书卷气，槟城教育准时开唠，大咖驾到，名师轮番，一小时有料有趣，别走神儿，老师要爆料了，槟城教育会。

0: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的是大连交通广播。从今天开始，每周六周日下午2点到3点推出的槟城教育会节目，我是今天节目的主持人达明。其实这个节目呢是从今天才开始有，为什么呢？也正好赶上这个开学季了，所以呢这个节目就非常的应景，槟城教育会，大家一听名字就知道了，和教育有关。那既然说是和教育有关的话，大家要做好准备。今天达明为您请到了两位重量级的嘉宾，会和我们的孩子的学习啊，甚至和家长对于孩子的需求都有关系。大家呢有几种方式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通过手机下载大连云 APP， 或者通过手机上有一个喜马拉雅的软件，或者是蜻蜓 FM， 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这个节目不仅在大连听，在全国全球都是可以听到的。欢迎来到槟城教育会，教育槟城，准时开唠。今天呢我们说请到这两位嘉宾，先介绍一下哈。第一位呢先说叫什么名字吧，然后呢大家来有应该有认识的，说这位老师好像我认识，他的名字我先不说，语文正高级教师，大连，还是说了吧，程玉玲老师。先打个招呼，程老师。
1: 你好，主持人。
0: 嗯，程玉玲老师呢是大连裕民高级中学语文教研组的组长，中语会理事，第九届鲁迅文学奖的评委，教育基础精品课的部级评委，辽宁省优秀教师，星辽英才教学名师，大连市优秀班主任，毕业的九届毕业班有五届获得市级荣誉，而且此时此刻仍然在担任高三的班主任。程玉玲老师，我估计现在收音机前你的学生或者你学生的家长如果听到了，可能会向我们的微信平台向你发送问候，你要接招哦。
1: 谢谢，谢谢主持人。
0: 好，这是一位。另外一位呢也坐在达明的面前，这位老师的名字叫徐晶，是正高级教师，大连市第79中学科研室的主任，辽宁教育学院培训专家库首批成员，辽宁省教育学会外语专业委员会理事，先后荣获辽宁省特级教师、辽宁省星辽英才教学名师、辽宁省中小学教育名师的称号。我们问候徐老师，你好。
2: 主持人你好。
0: 嗯，天哪，我实话讲，遇到这两位老师坐在我面前，我都有点声音颤抖，我恨不得现在马上生个宝宝上你们的课。好了，那么两位老师今天做客我们第一期节目啊，我们这期节目叫槟城教育会，就是请一些优秀的专家教师和我们聊一聊关于孩子的教育问题，也是尊师重教的一个风尚的传播。我想请问两位老师，今天是周六，正常你们的生物钟该是什么样的？玉林老师，
1: 正常的
0: 啊，正常你们是应该休息吧？今天，
1: 我是要上班的，
0: 还要上班。
1: 高中是上班的，
0: 即便是周六也是要上班的。
1: 对，
2: 我们初中阶段周六是休息的，但是如果要说平常的这个生物钟，我觉得我们俩应该情况差不多，基本上都是半夜12点凌晨差不多应该是正常的睡觉时间，然后第二天早上依然要5-6点起来吧。
1: 对，就是现在我觉得我这个已经完全形成了早晨自然醒，就是不需要闹钟，因为就是已经多年的这个班主任的这个工作，已经养成了5点多自然就醒了这个习惯。而且醒了之后只要大脑清醒了，身体肯定自动弹起，就是绝没有赖床的习惯。
0: 嗯，
1: 因为早晨的每一分钟都非常的紧张。
0: 嗯
1: 啊，还有一个这个达明老师，我们那个觉得应该不只是我，或者是我和徐晶老师，就是我们好像很多老师有个共同的神奇的生物钟。
0: 嗯，
1: 那就是休息的时候可能有各种不舒服，但一上讲台
0: 倍儿精神，
2: 对，
1: 自愈了。
0: 你知道就是我们做这行咱有相似之处吗？都是用声音和对象沟通。
1: 对，
0: 我是要保证充足的睡眠，根据你们二位的这个生物钟，估计你们中午不补个觉都不行吧。
1: 对，是要睡一会儿的，
0: 是吧？
1: 中午因为学校学生有午睡，所以我们也会睡一小会儿。
0: 我曾经有机会要当老师来着，就是我刚毕业的时候，后来我是当时就觉得老师太辛苦了，所以我就没有选择。那我就想问一下，就是像作为老师，尤其像做到你们这么优秀的老师，到现在有没有说，哎呀，我选择这个职业 当初要不要重来一次啊，或者怎么着，或者有哪些人生上的不同，想请玉玲老师和徐静老师跟我们分享一下。
1: 啊，我觉得刚才达明老师的这个问题呢，其实我前一段去做鲁迅文学奖的那个评委嘛，遇到了很多作家前辈，他们也会问我说那个有的说程老师，有的说玉玲啊，你那个现在如果要你重新选择，你还会当老师吗？因为遇到一位作家，这个就是一个省的作协的主席，他就跟我说，他说程老师，我可佩服你了，他说我是当过老师的，我是觉得太不好干了，
0: 是
1: 我就不做了，我就去回头当作家了啊，我非常敬佩他，但是我觉得我还是喜欢自己的工作，
0: 甚至你可能就像说生物钟都已经调成了我习惯的老师的样子。
1: 对，我觉得我还是现在让我重新再选择的话，我觉得我可能还是喜欢当老师。是真是发自内心的喜欢。我觉得这份职业呢，不仅是给了我可以保证生活的这样的物质的这个
0: 基础、
1: 更重要的是它让我一直在随着学生也精神上在不断的成长，而且呢收获了很多的爱啊，来自我的学生的毕业的这个家长，很多成了朋友，就是我本身不是大连人，但是我觉得这份职业让我好像真正的扎根在了这个我工作的这个城市。
0: 程玉玲老师，您现在是高中的语文老师啊，徐静老师现在是
2: 初中，
0: 二年级，
2: 八年级，
0: 八年级教英语哈。我今天早上看一个短视频，我都感动哭了，一个小男孩，他是小学毕业转到初中去了，然后呢，这不开学了吗？他妈妈带着说我要去看看我小学那个老师，然后他就站在这个原来他上小学的门口，看见他原来的老师出来以后，他就哭了。也就是在那一瞬间，我们作为观众看着也是特别的感动。他意思说我从此以后老师不再教我了，我要进入另外一个学校，一个新的这个基地，可是我和这个老师之间的感情我是分不开的。不知道二位有没有这样的经历，比如说你曾经教过的那些学生又回来过来看呢、然后那种感受。
2: 我觉得刚毕业的时候肯定会回来看的，但是未来因为学业的关系，还有可能会有更多更好的老师，遇到了一些更好的好朋友。我觉得很，其实人与人之间可能都是某一个时间段的一个过客吧，所以我觉得就是刚毕业的学生一定是非常的想念你的，他们会经常回来看，就包括我现在的就是之前毕业好多年的学生，也会有一些学生回来看，然后他们刚回来的时候一定会说老师想死你了，太想你了，就是这样的，就是其实我觉得每一个孩子都是非常极其重感情的，所以也就是说如果要再选择一次的话，我肯定毋庸置疑非常坚定的选择老师这个职业，因为它真的是一个彼此成就的一个过程。
0: 不仅是事业上的成就，也是一种情感的交融，
2: 彼此喜欢。
0: 就是今天跟两位老师做节目，我突然想起我的老师。我还好啊，就是我初中的语文老师我们一直有联系
1: 啊，
0: 到现在仍然还有联系，
2: 是

0: 可能我会，因为我老家也不在大连，偶尔回去的话，我会去探望一下。其实这就是一个在你成长过程中的一种情感注入。
1: 对。
0: 当然了，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如果您是孩子的家长，恰好在收听我们今天的首期啊，这个我们的新节目叫《槟城教育会》，大家有什么问题，向我们的两位嘉宾陶玉玲老师、徐晶老师，一个是裕民高中的语文老师，一个是咱们79中的科研主任，现在教这个英语啊，有什么问题也可以向我们平台发问，然后两位老师帮我们来回答。其实刚才就讲啊，就是老师和学生之间朝夕相处，不论是一届又一届的更迭也好，一定会有哪些学生啊给我们留下了很难忘的回忆。我想接下来进入回忆时间，两位老师想想哈，和同学之间哪一个故事，或者是哪个同学曾经给过我们一个什么东西，没有忘记。
2: 你讲的这个太多了，你先说吧。
1: 就是刚才达明老师说，这个和学生之间的这种情感啊，我上周五的时候去上海参加这个鲁迅文学之夜，我毕业十几年的学生，他们是12年高中毕业的，所有在上海的孩子跟我一起见了一个面，然后还有一个小孩儿，他是从北京一大早的飞机特意飞过去的。
0: 他们都已经工作了，
1: 对，都已经工作了，而且这里边大部分都结婚生子了，就是都家里边有小朋友了啊。我觉得这个很多年没见，就师生之间还是觉得特别的温暖啊。然后达明老师刚才说的这个有没有一个这样的故事？我相信我和徐晶老师还有每一位老师可能都有很多这样的故事。那我回忆刚才回忆的时候，离我比较就是现在比较近的，应该是我上一届毕业生啊。刚才这个达明老师说什么东西？那我现在马上头脑当中想到的是月饼，是我24年这一届毕业的毕业生，他在中秋节的时候给我寄了一大箱月饼，啊，然后他给我发信息，他说程姐，我寝室的同学带来了广州的这个月饼，我觉得很好吃，然后我就跟他要了购买渠道，然后寄给你一箱，分给咱们的老师，还有你新带班的这个学生。这个月饼为什么让我觉得，我记忆很深刻呢？因为我通过这一箱月饼，我知道我的这个孩子他到大学之后和其他同学交往是很好的，因为寝室的同学会给他带吃的，然后我也感受到了他没有忘记这些老师，他还想着说我吃到好吃的要寄给老师。更让我特别感动的是，他还给了我新接的班级的同学，说老师每个人都能分一块儿，我觉得这是一种温暖，是一种爱的传承。我当时就觉得特别的感动
0: 他衔接了，就是老师
1: 对，
0: 和
1: 就不
0: 学
1: 同
0: 生，
1: 届的这个学
0: 甚
1: 生，
0: 至陌生的同学的这种情感，
1: 对，
0: 他会觉得这份情感的流动是一种温暖。
1: 是，
0: 但是我有个小疑问呢，问一下程玉林老师，他如果现在上大学，也就是最多大二吧？
1: 对，他现在他是24年毕业的，
0: 对
1: 今
0: 呀，
1: 年是，对，他
0: 对，
1: 大
0: 大
1: 二，
0: 二，他怎么管您叫程姐呢？
1: 对，就是基本上他们可能孩子们都是比较愿意给我叫程姐啊。然后我们现在不光是学生，因为我这个年纪，可能很多家长要比我小了，所以他们也叫我程姐。有一次开家长会，是一个姥姥去的，进门就说："哎呀，程姐，我终于看到你了。"所以这就是我觉得是一种符号吧，就。后来的这个小男孩，我给他转了一点钱，当然是找了一个别的契机啊。我是觉得，这种温暖和爱，老师收到了，但孩子没有赚钱啊，他是用自己的生活费啊，所以我觉得，但是我
0: 礼
1: 也没
0: 物
1: 有
0: 不
1: 当
0: 在
1: 时，
0: 轻
1: 对，
0: 重啊，
1: 我也
0: 他
1: 没有
0: 更
1: 当
0: 多
1: 时就说，哎，要给你这个钱，
0: 找个
1: 那我
0: 机会，
1: 对，我就找一个机会啊，我就觉得这样，就是彼此都很温暖。
0: 这样啊，有听众朋友对你们二位提要求了，说离麦克风可以再近一点，说听你们的声音和内容就觉得特别的舒服，想听。你看我们这小车就说了，老师大点声，我听得更准确。那么徐晶老师呢，是大连79中学的科研主任，当然您现在是带的是
2: 八年级，八年
0: 八
2: 级，
0: 年级，就是过去的初二吧，
2: 初二年级，
0: 是
2: 对。
0: 吧？一直还在课堂上讲课。
2: 班主任教学，
0: 好，
2: 都
0: 那
2: 说。
0: 刚才玉林老师回忆了他和同学之间难忘的这么一个故事，我想听听您的故事。
2: 就是一看到这个，就是一听到这个说有压箱底儿的这样的一个故事哈，我觉得我的跟陈老师一样脑。

0: 子里边浮现出无数个故事啊，比如说就是你看我今天的嗓子的，你就会
1: 有
0: 听
1: 点
0: 到有一
1: 哑，
0: 些沙哑。然后就是可能老师，我觉得可能也会有这样的一个职业病，所以就是我印象当中会浮现出一些小事儿，就是当我嗓子哑的时候，我曾经那个学生的姥姥，然后就中午现做的那个梨水，然后中午送过来给我喝，然后就是说让我这个嗓子舒服一些。然后还有就是曾经带的班级小孩叛逆期小男孩，我们在一起争吵了3年，然后。斗智斗勇啊，然后那个争吵了3年，但是他毕业之后，他回来之后，他发短信说：“老师，我想你了。”我觉得就这3个字，马上就会觉得你过去3年，其实你所有的情感的那种爆发，你付出的值得。说老师，我想你了，然后我回来看看你。然后还有就是，比如说我班同学上课，现在我带的班级上心理课，然后老师会让他们写夸夸卡，他会夸同学，但是我班学生就夸我，夸，然后在我桌子上给我写了一些夸夸卡。哎，我真就是，我觉得老师很容易被一些很小很小的事情所感动，然后你就会觉得你的所有的付出都是值得的，所以其实我觉得今天我特别特别想说的，其实是我过去毕业的一个学生，就是我是半道接的那个班级，是8年级。然后当时这个小姑娘，我觉得处于一种很迷茫的状态，然后也觉得很无助的状态。然后我不知道她对我一种什么样的精神依赖，但是我从8年级到9年级接手的这2年的时间，只要我在前面黑板上、讲台上。跟他们讲一些做人的道理啊，然后我们的想法呀，我们的思想理念呀，我们的精神状态呀，他会第一时间拿出本来，拿出笔，他就开始记。我不知道他在记什么，但是在最后临毕业的前一天，就是离开79中学的前一天，他就给我拿出了这样的一个本子，然后那上面记录的是我这2年对他们说的每一句鼓励他们的话，然后跟他们说的话，然后他是用电脑，然后直接打印出来的，然后。拿那个装订装成了一个本子，上面写的是，因为我姓徐嘛，然后英语老师他们叫我 Miss 徐，所以那上面它就叫做 Miss 徐语录，啊，我真的是我当时一打开这个 Miss 徐语录，一看到我过去的说的每一句话，它都记在那上面，就这个时候你这个眼泪，它真的是情不自禁的，然后你当时你真的是觉得老师的这个职业，你说他真的是他这个幸福，我觉得都是无法用语言来表达的，
1: 就是当初您说的，在课上的语录可能是备课的一些词，
0: 不
1: 甚
0: 是
1: 至是
0: Miss
1: 说，
0: 徐语录，就是因为那个班级当时就是纪律稍微有一些不好，然后我经常会跟他们说，比如说相信的力量呀，然后我们要一定要做一些利他的事情呀，然后我们应该怎么去学习啊？其实跟成绩没有关系的东西，都是在做人，然后我们怎么去行为做事的这样的一些
1: 所以
0: 话。
1: 孩子他会把您讲的这些话当成一个鼓励的方向，甚至是座右铭。
0: 对，它就叫语录。
1: 你看，过去我们那个年代啊，老师讲很多东西，我们也会记，但通常记个一句两句，在笔记本上就完事儿
0: 对
1: 了。
0: 的，
1: 他给你记2年，最后当成礼物给到你。我相信这2年他从记到打到电脑上，再装订出来以后，这些字儿已经飞到他的人生轨迹里面去了。过去我们形容说老师是园丁也好啊，或者还有一些过去的歌曲，什么米兰也好啊，什么蜡烛也好啊。其实更多的就是我们吸收的能量，通过我们的课堂传达给孩子们。好了，刚刚打开收音机的各位听众朋友，今天呢，我们有一个新的节目已经推出了，这个节目名字叫做《槟城教育会》。当然了，我们也是邀请到一些咱们大连市特别棒的啊，大家，教育界的这个大家，大力弘扬教学家的精神，共筑尊师重教的风尚。当然，我们也是面向咱们大连的家长群体。我相信此刻收听节目的一定有很多孩子的家长，有初中生的家长，有高中生的家长，咱们可以一起讨论有关教育的话题。大家可以把内容发送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其中一位嘉宾说话比较声音轻的啊，是程玉林老师，大连裕民高级中学语文教研组的组长啊。其他的这个名头我就不说了，太高大上，刚刚声音比较哑一点的呢，是咱们那个79中，英语老 师
0: 对，
1: 啊，
0: 班
1: 那
0: 主
1: 个
0: 任，
1: 班
0: 英语
1: 主
0: 老
1: 任
0: 师。
1: 徐晶老师，那个嗓子每天都这样还是？
0: 就这一段时间我这个可能用嗓比较多，就是这样。
1: 大概前几年吧，咱们八中有个老师，通过朋友找到我，他说：“哎呀，大明，你们天天也是用嘴说话哈，那你们嗓子是不是相对有一些秘诀呀、保养什么的？”他说：“我们做老师的大部分都有咽炎， 吵吵的是吗？
2: 是，
0: 大声讲课其实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体力和一个精力的付出。
1: 那好，我就问先玉林老师说吧。刚才说吵吵的，有的时候这孩子不听课呀，不听话呀，或者是有些叛逆什么的，我们确实有些情绪上是要调门要变。可是，在那个过程当中，我要粗浅的理解，可能哎，我怎么恨铁不成钢啊？我这么用心的教你，不怎么着的。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说让你哎呀算了吧，你不听就不听吧，给你放边上，我就放弃吧？
2: 从未有过，就是在我的这个字典里边，我觉得在对待学生上就没有从来没有想过放弃这个词。像刚才您提到的，在我是工作。这应该是马上就快到28年了，那么这么长时间我做班主任呢，也是马上就到25年了。这个漫长的这个过程当中，遇到过很多种学生，比如说呢思想认识有偏差的，然后呢行为习惯啊不合适的，还有呢就是我们现在的一个问题，就是心理上确实有的孩子他会出现一些问题，有不学习的，有不会学习的，也有学不好习的啊。但是在我觉得，包括我身边的伙伴，我们好像一起谈论，有的时候会说到说这个孩子他这个地方没学会，或者说他这个想的不对，但是我们好像从来没有说过放弃这个词啊。在我们看来呢，这些可能都是问题，解决问题的这个方法不同，问题的难度不同，但是呢都没有想过它是无解的，
1: 一定会有一条路径，
2: 对对啊。然后呢说这个放弃这个事儿从来没有想过，就是不放弃的肯定不是某一个学生，而是每一个学生。
1: 其实呢，老师他不仅仅是一个职业，他是人和人之间情感的纽带的沟通。当一个不太爱听课，或者是说我们常说成绩没有那么理想的孩子，他可能我某种层面上认为他掉队了，
2: 对。
1: 可是你特别不希望他掉队，你一定要跟上我们的大部队，就像那个许三多那个电视剧一样，你不要掉队。这可能是每一位老师的内心的这种想法，
2: 对。对。
1: 徐老师，有没有这样的学生让您吵吵的嗓子都已经冒烟了，我还得吵吵完到最后我也没办法放弃你？
0: 我觉得我这两天刚吵吵了。但是我从来不会因为成绩跟他们吵吵。我从来都不会因为你怎么今天没考好呀，然后或者怎么出现了不好的成绩，从来不会因为他们的成绩的结果而跟他们去批评他们。然后事实证明就是我通常批评他们的比如说是你的学习态度，这个学习态度上如果出现了问题的话，我觉得我这一定是要批评的。
1: 你可以学不会，那是我的问题，如果你态度不行，我得端正你。
0: 不，就是而且我觉得我们的学不会的标准是不一样的，我对每一个学生他能学到什么程度，他学到什么样的水平是他已经努力到了，我觉得就是学生的努力程度就是我对他们的标准。
1: 对，
0: 我对这个地方从来都没有统一的标准，包括就是你不能你一定要跟上大部队，也没有什么大部队这一说，我觉得每一个人你只需要跟上自己的节奏，跟上自己的能力和水平，跟上自己的目标，这个就很 OK， 然后你能遇到一个更好的自己，这个地方就可以，但是你要努力去跟上你自己，而且你要对自己一定是有目标有追求的，这个是我特别看重的一个行为。那第二个呢，就是第一个就是你的学习态度，那第二点呢就是你的做人做事的这样的一些行为。所以如果你的行为举止习惯上如果出现了问题，尤其是比如说尊师重教，或者是其他对待父母啊对待家长，就是我们最起码的一些行为准则，如果这个地方出现了问题的话，那是一定要严厉的。
1: 我不能忍。
0: 对，不是不能忍，这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做先要成为一个人，然后才能成为一个优秀的学生。所以我觉得这个呢，我们一个至少在将来我们立足于这个社会与人交往，我觉得情商可能会更重要，然后你的行为举止可能会更重要。你可以现在成绩稍微差一些，你也可以可能现在没有达到自己的理想目标，但是你一定让周围的人觉得你是一个有礼貌的、尊重别人的、积极向上的、能够始终努力坚持的。所以我觉得这种精神内 内核，是我带班还是对我全班的学生，我始终在关注的一点。我可以不关注后面你成绩怎么样，但是这种精神内核和原动力，我是一定要带你去养成的。
1: 你知道徐老师，你刚才说这番话甚至颠覆了我对某些老师想法的认知。你很多家长也好，甚至很多社会上人都认为你成绩那么差怎么着。可是您刚才说的这句话，我首先咱们要做人，你如何做一个在这个社会当中可能未来你的生存呢，甚至说你

0: 面对社会的这么一个人，
1: 对。
0: 然后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之下，我再提高你的成绩，根据你不同的状况。
1: 其实我觉得将来你成绩这个事儿，我一直在跟我班同学说，我说你们现在我们大家都认为中考很重要，然后到高考也认为高考很重要，重不重要呢？在我们某一个阶段
0: 重要，
1: 真的很重要，就像你小学没有戴红领巾一样的重要。
0: 嗯，
1: 但是你现在再看，对于小学没有戴红领这个事儿，是不是就已经释怀了？
0: 又怎样？
1: 对，所以我觉得你其实就是真的是，当他具备了一定的精神内核的时候，他的成绩都不会差的。这是一个，我觉得，因为我经过了很多年这个学生的印证，就是当你一开始不那么去关注成绩的时候，反而关注了一些最重要的一些学习能力，包括行为品格的时候，他反而会激发他，因为他的行为举止，他的思想意识都。

0: 学语文教研组的组长啊，中语会的理事，第九届鲁迅文学奖的评委，同时呢，也是基础教育精品课的部级评委，辽宁省优秀教师，优秀班主任这些名称。另外一位呢，徐晶老师是正高级教师，79中学目前班主任，也是科研主任，辽宁教育学院培训专家库，主要是教八年级英语。
1: 哎，就是现在是八年级，但是我并不是只教八年级，
0: 九
1: 我们
0: 年
1: 是
0: 级也
1: 循环
0: 教。
1: 的，
2: 我们
1: 是循环
2: 正
1: 的，就
2: 常应
1: 七
2: 该是
1: 八九
2: 七
1: 年
2: 八九，
1: 级，
2: 就像我们是高一、高二、高三。
1: 对，
0: 怎么个循环法？
2: 就我正常，我现在在高三，但是
1: 明
2: 我下
1: 年
2: 学
1: 可能
2: 期
1: 就在
2: 开
1: 高一
2: 学，
1: 了。
2: 2027年的9月，我就带新高一。
1: 是，
0: 您也是
1: 是，
2: 啊？
1: 我
2: 对
1: 们都
2: 对
1: 是
2: 对，
1: 循环，因为
0: 这
1: 带
0: 种
1: 班
0: 循
1: 啊，
0: 环方是从什
1: 对
0: 么时候开始？我这离开教育界好多年
1: 了。是，
0: 我
1: 我们
0: 那
1: 一
0: 时
1: 直
0: 候，
1: 都是
0: 比
1: 这
0: 如
1: 样。
0: 我高三那就是高三的，我
1: 不
0: 高
1: 是。
0: 初一就是初一的。
1: 不是不是，我们就是初一、初二、初三带着一个大循环，然后再下到初一、初二、初三，是这样的。
0: 哦，正好今年轮到您带初二。
1: 不是，因为我去年带的是初一，今年恰好上到初二，
0: 你
2: 对
0: 看，
2: 对，
1: 是这样。
2: 我就是正常就是这样，我们都是
0: 明
2: 高一、
0: 年
2: 高
0: 就
2: 二、高
0: 得回
2: 三，明
0: 高
2: 年我
0: 一
2: 就回
0: 了。
2: 到高一，
1: 对，
2: 就是一般，就是成熟的这个老师，他都是大循环的。可能您说的这个情况是个别年轻老师，他上了高一啊，可能呢他还得再高一，再锻
1: 锻
2: 炼锻
1: 炼。
2: 炼，然后再上高二。啊，
0: 哎
2: 或者说
0: 呀，
2: 从高二再回到高一，就是不能马上上高三这种。
0: 跟两位老师做节目长知识哈。好，我们进入半点的路程，马上回来。
3: 大连交通广播，槟城教育会来了，汇聚教育名师，聚焦家校共育，分享育人初心，解读教育困惑，听大连本土教育声音，助力孩子健康成长，欢迎锁定收听。
4: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5: 首先来关注一下受到施工影响的红岭路，红岭路和金柳路交汇处，目前在红岭路的双向受到施工影响，缓行的状态。那么，并且这个施工会持续到最近几天。如果您选择红岭路路段经过的时候，只能耐心等待，有条件尽量提前绕行红岭路。另外，车辆比较多的是广电中心门前路段北行汇入到香炉家桥上，车流量的密度是比较大的。但是目前看到过了疏港路上方之后，车速会有一定的提升。另外呢，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晚上的7:35，在梭鱼湾足球场有中超联赛的比赛，所以今天我们也会重点关注一下球场周边的通行状态。但是目前我们看到，因为比赛是晚上的7:35开始，基本上会在3点钟之后啊，陆续球迷会赶到现场，周边路段，所以目前整体球场周边路段是秩序井然。最后来关注高速的情况，目前了解到大连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新海湾跨海大桥、大连湾海底隧道、渤海大道都是正常开通。以上内容是由陆家阳编辑播报。
4: 交通气象快报。
0: 大连气象台的预报说，今天全市多云见晴有雾，西部沿海偏东风5到6级转偏南风5到6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东风5到6级。大连气温21到27度。
3: FM 100.8，春夏秋冬，风雨无阻，朝朝暮暮，平安一路。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4: 槟城的海风都带着书卷气，槟城教育准时开唠，大咖驾到，名师轮番，一小时有料有趣，别走神儿，老师要爆料了，槟城教育会。
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100.8，收听槟城教育会节目。这个节目呢是从今天开始首播的，是每周六周日下午的2点到3点，也是和家长啊和孩子之间有一个很好的互动平台。 今天呢，达明跟两位老师学了很多啊话。

0: 题越聊越深，再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两位嘉宾，一位是程玉玲老师，来自于大连裕民高级中学语文教学组的组长，另外一位呢是大连七十九中学的科研主任，现在是这个八年级的英语班主任徐晶老师，再次问候二位，你们好。
1: 主持人您好。
2: 主持人好。
0: 其实啊，我接下来这个话题可能会代表我身边的很多邻居啊朋友什么的，我很多家长朋友他们现在有一个共同的通病，焦虑。这个焦虑呢来自于孩子的成绩，这是一方面啊，另一方面是来自于社会裹挟。哎，他的孩子那样，我的孩子也要那样，他的孩子一定要这样，我必须也那样。那我不知道两位老师有没有遇到说那、这种家长也好啊，学校也好，甚至社会的这种共同的教育领域的问题，您二位的理解该如何？
2: 我觉得呢，刚才达明老师说到的这个问题呢，应该是我们每一位做班主任工作的老师常见的问题。那我的想法呢是，其实因为本身我们职业上是老师，那其实呢我们也是做人父母的。我的孩子现在是大学三年级，徐晶老师的孩子刚才我们交流了一下，刚刚上高中，他就应该是那个最应该焦虑的那个家长当中的一员，
0: 最上劲儿的时候。
2: 所以徐晶老师，你先谈一谈吧，
0: 把你的焦虑先分享一下。
2: 对对对，
1: 就我其实挺遗憾的，因为我确实是不焦虑。为什么不焦虑？因为我看到过太多的毕业生了。就是如果说你的家长只有这一个孩子，你可能孩子有多大你就看到了多大的发展，然后多大的阶段的发展和这个层面。但是因为我们一轮一轮一轮的，我看到太多太多的毕业生了，然后有这个小孩中考考得非常好，考到了自己梦寐以求的理想的高中，可是在高考的时候就考得非常的失利。然后还有的小孩呢，就是中考的时候考得真的是并不是非常的满意，但是经过三年的努力，高考却考得非常的好。那还有的小孩呢，就是在中考和高考的时候，就是可能还以一种这个艺术特长的身份，然后可能进入到了高中，然后以艺术特长的身份进入到了大学，但是在大学里边呢又发展的又不是很好。那还有的小孩呢，就是中考高考到大学，甚至可能是在到未来社会上他发展的越来越好越来越好。所以你就会总结出一个结论，就是对这个孩子而言，你什么时候会认为他是发展的很好的，你什么时候会认为他发展的不好了呢？就是你对目前阶段你怎么来定夺他是考得好还是考得不好。所以我是觉得，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在这个社会上，在这个世界上，冥冥之中我们会认识不同的人，不同的同学，不同的朋友，你不知道你下一步会遇到的这个人他会给你带来什么，会给你带来什么影响。那么我们可能会认为我考到了一个非常理想的高中，可是我却好像没有那种精神上引领我的好朋友或者是怎么样，他反而觉得同学之间的关系好像处得没有初中好。但是反而就是当你在遇到了一个，哎，你觉得我今天我好像没有考得那么好，但是在这个班级里边你遇到了自己非常喜欢的老师，遇到了自己非常喜欢的同学和朋友，反而还激发了你下一步的学习斗志，他的高考的成绩甚至比曾经中考比你高的那个孩子还要高。我其实一直在思考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因为我们太早给孩子下成不成功好不好的这样的一个定力了，没有好还是坏，也没有成功或者失败。我觉得一切的事情的发展均有利于我们的孩子。那我真的就是你为什么会觉得老师和同学好或是不好，都是由你自己的主观判断来决定的，也就是说你自己个人的三观思想意识，你认为这个人这个老师给你带来了正能量的东西，你摄取了他们，你就会把他们融入到自己内心当中，始终鼓励着自己前进。如果你是一个永不放弃始终在坚持努力的一个孩子，总有一天你会被人看到，你会有你自己的机会。但是如果你只是以鼠目寸光，那有的家长逼得非常非常的严重，把他的所有的精力和能量在短期内全部给他逼榨出来了，所以到了大学之后家长可能盯不住了，到了高中的时候家长可能也盯不住了，孩子反而放飞自我了，然后自己随心所欲了，然后我可以去做任何我之前我在你的掌控之下我做不了的事情。所以其实我觉得有很多时候我们大人 的孩子，可能更多的是一些人生的阅历和经验。但是我这个地方，我始终也认为，大人可能有的时候也真的会把自己曾经的遗憾加到自己的孩子的身上。
0: 嗯，太多了。
1: 是的。然后第三点，大人真的会跟自己身边的大人去 PK， 那你比了一大顿，其实孩子是作为你外在的一个被别人，大人被别人认可和肯定的一个工具和平台而已。他不是说因为你的孩子考得好了，然后你就怎么怎么样。就是所以我觉得考试是人生当中的一个阶段，但是不是最重要的。考试成绩也不是最重要的。最最重要的，我曾经跟我们班家长说，我说大家会觉得既然这个东西不重要，我们为什么要考试？为什么要不断的去反馈成绩？为什么要带领着同学们去实现什么金榜题名，达到自己理想的高中或者怎么怎么样，这样的一个美好的目标？那我反复跟大家说，我说学习这个事儿，最终的结果你可能看到的是成绩，但是我们一定要形成的就是在学习的过程当中，我会学不会，但是我学不会之后，我依然在学习，我依然在想方设法的我自己去找方法，跟老师不耻下问，跟同学不断的去磨合。我甚至是努力了一个月之后，我的成绩依然考不好，你怎么办？我如果我的年级排名或什么，你觉得我学了一个月，我还不如不学，我学着学着我怎么成绩反而还下降了？那你这个时候你会不会继续坚持在学习呢？所以我觉得学习过程本身就是对你个人思想境界的一个磨练，它是在培养你的这种社会的价值和意义，然后会让我们心潮澎湃，特别激动地投入到每一天的教学工作当中。我们彼此都应该是被看到、被尊重、被理解和被支持的。所以其实我们老师、家长和学生，我们就是一个精神共同体。这个精神共同体缺了哪一个环节，孩子都教育不好，
0: 都不完整，
1: 都玩不转，对，都玩不转。所以我们必须得紧紧拥抱在一起。所以我觉得这个应该是我们，我觉得这个是每一天可以给我们的
0: 都需要的
1: 礼物。
2: 对，
0: 您知道，就是你们两个是有教师证的啊，正儿八经老师。像我呢，我们做这个行业时间久了哈，我做这行业很多年，甚至身边的很多人都跟我叫达明老师。我常常开玩笑说，不要跟我叫老师，我没有教师资格证啊。
2: 资格证。
0: 但是你知道，老师这个词当用到你身上的时候，我从内心是很受用的。他一定会在内心有尊重，然后呢，甚至有一点点小小的羡慕，或者是认为老师曾经给我带来过什么。你比如说我主持过很多的节目，可能给大家带来了听觉上的愉悦，甚至旅行方面的这个攻略等等。那这两个字对于你们来说是职业，可是对于我们来讲就是尊重。看到这位叫芙蓉花的朋友跟我们互动说，这俩老师咋那么好，我们上学的时候咋没遇着这样的老师，说这哪是给我们上课，这是在讲人生哲学。其实我觉得是分享。
1: 他其实一定遇到过，只是当时那个阶段可能还
0: 没理解透。
1: 对、
0: 嗯、
1: 现在大了可能能听得明白了，我觉得应该是这样。
0: 小曲还发了信息了，说给两位老师问好哈，节目之后我会复盘今天你们讲的话。
1: 嗯，
0: 因为可能有的人一边开车一边听，
2: 是
0: 他不是很烦恼，但是手机可以回听、
1: 嗯、
0: 就是通过大连云啊喜马拉雅都可以回听我们这期节目，说我要复盘听听刚才两位老师啊，
1: 感谢对我们的认可。
0: 甚至有人说，
2: 这个我觉得就是个很好的礼物，是吧？
0: 他说：“达明，这什么情况？好节目怎么都被你给做了？说我不是说这个节目有多好，因为是第一期嘛，是因为我们的两位嘉宾讲得好，所以槟城教育会呢以后会在每周六周日下午的2点到3点推出，但是大概率呢未来不是由我来主持。不，明天还是我啊，明天还是我。好，马上节目就要结束了，嗯，还有一分多钟，请两位老师分别给自己的学生说一句话吧。玉玲老师先来。
2: 好，那我希望我的学生心中要有光，长大后要成为光。
0: 哦，我理解一下，我复盘一下，心中有光，长大了成为光，其实也是一种传承。
2: 对，
0: 好，徐静老师。
1: 嗯，就是我真的是非常想要对不管是我自己的学生还是所有的学生说，
0: 你们俩聊天，
1: 好，
0: 好吧，
1: 我们也非常期待。
0: 好，
2: 谢谢达明老师，
1: 谢谢达明老师，
0: 各位，明天见。
1: 好。

0: 首先是滨海路的西段金沙滩到银沙滩公园路段双向，香炉在桥上北行，从广电去往书稿路上方的香炉在桥上北行方向，以及东北路白新村路的南
1: 行。天气全市多云见晴有雾，西部沿海偏东风是5到6级，转偏南风是5到6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东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东风3到4级，气温是21到27度，21到27度。一起来收听今天的天天好听。

不肯言表的疲惫，或者无法释怀的感伤。我只愿你心中不缺爱，眼里充满光，总能和喜欢的一切在一起，说好听的话，听好听的歌，天天好听，不一样的风情，不一样的你。

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天天好听，天天好听交通广播 FM100.8 正在播出，我是小蝶。一前一后，一问一答，虽然来自不同的年代，却遥相呼应。我说的是有这么两首歌哈，看到他想到那个他，他这样问，仿佛很久以前就已经作答。

这首歌是杨澜一的，叫《你可曾用心爱过我》，你可曾用心爱过我。潘美辰许多年之前好像用一首歌已经是给了答案，想起那首歌没？我曾用心爱着你。

好经典。嗯，算是潘美辰的代表作吧。关于她的歌，她的脸，她的头发，不，她的发型，记忆依然很清晰啊。单眼皮儿那个发型，现在的叫法是不是叫燕尾头啊？个性很分明啊，如同她的嗓音一样，偏中性，利落又干练。潘美辰早年的《我曾用心爱着你》，水银，哎呀，你不休息吗？意不意外，惊不惊喜？先说是意外还是惊喜？

算是比较正常的啊。那么球场周边呢，演唱会周边呢，车辆开始增多。今天应该是李玉刚的演唱会哈，嗯。通行目前是正常的，高速公路正常通行，一定要啊，在开车出行在外的时候呢。

也是我学生时代的主打歌，现在发现词儿还记得，调儿上不去了。那英的《为你朝思暮想》，好老的一首歌曲。念起一种旋律，某一首歌，真的是就在大家的只言片语当中，有的时候是这样的，看到你们的留言就会想到一些歌，包括这首今天临时在节目当中加播哈。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0: 这个时间段的天天好听，我是小蝶。大连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为大家敞开，可以跟我一起听听歌唠唠嗑。
1: 人生如歌，淡淡的印在心里，慢慢的遗忘。
2: 岁月如歌，就算随风而去，也怎样都值得。
1: 听天天好听，
2: 给人生以音乐轻轻的唱，每一首歌都算数。
0: 要帮一帮心想事成，发来一条求助信息。他说本人呢，在9月1号，哇，这都9月5号了，9月1号上午的9:14左右，在旅顺的水师营春城路路段丢失货物两箱，装的是服装，箱子高60公分，长80公分，宽50公分，有拾到的或提供线索必有重谢啊。联系人是陶师傅，他的电话是139-9855-4351，139-9855-4351，希望透过我们的这个播出可以帮到你。

有爱不孤单，有心更温暖。交通广播天天好听小蝶精选，这里都是我们爱的经典。

显然透过你的这段留言一定是惊喜大于意外，是吗？因为你说这是福利。好，对，这里是天天好听正在播出，我们要关注路面上的通行状况了啊。在金九银十，算是我们大连这个旅游相对比较旺的一个时节，周六周日路面上的车子是非常多的，连本城的小伙伴也会利用好天气出来转一转嘛。那么异地的游客呢也不少，所以呢全天我们看到啊，有一些景点周边啊，包括商圈周边啊，都是车多人多。我们交通广播会随时随地把最新的路况信息在节目当中啊告知给大家，一定要出行在外锁住 FM 100.8 哦。

时，我们来关注一下球场周边路段的通行状态。目前我们看到今天晚上的球赛呢是7:35在所有班足球场举行。目前我们看到公安部门已经各就各位，但是球迷朋友啊，暂时还没有到周边。目前有封闭的道路呢是万景街的和风路至共享街东侧无名路，万鼎路的共享街至13号路，共享街的万景街至万鼎路，梭鱼湾路的万景街至万红街，拼搏街的万景街至万红街，梭鱼湾深山奥莱3号门西侧路的万景街至万红街，目前是禁止车辆通行的路段。再来关注一下目前流量比较高的受到施工影响的红岭路，红岭路金柳路交汇处，红岭路的双向通行压力是非常大的，是受到施工影响，建议有条件的车辆还是提前绕行红岭路。此外，东环路出市区方向目前尾端是排队到了广电中心门前路段，暂时并没有事故，单纯车辆比较多。华南商圈中华西路进入到华南广场环岛车多缓行。再来关注高速的情况，大连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新海湾跨海大桥、大连湾海底隧道、渤海大道目前都是正常开通。以上内容由陆佳阳编辑播报。

0: 交通气象快报。
1: 交通气象快报。
2: 接下来是最新更新的未来两天天气预报。今天晚上到明天晚上，全市晴间多云有雾，西部沿海东南风是5到6级，转偏南风是5到6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东风是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东风3到4级，气温22到28度。明天晚上到后天晚上，全市晴转多云，西部沿海偏南风是5到6级，转偏北风是6到7级，阵风是8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东风是5到6级，转偏北风6级，阵风7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东风3到4级，转偏北风是5到6级，气温是21到28度。21到28度。哦，今天晚上有球赛啊，所以呢，去球场为大连队助威的小伙伴一定要多带一件衣服啊。那最近是早晚的温差还是有点大的，不要感冒。我们再试着刷新一下生活气象指数，大家比较关心的赶海指数，傅家庄、夏家河、齐白墨、渔人码头、黑石礁都是3级啊，可以赶海。再看一下，这是紫外线指数，5级，辐射强度很强，最强的晒伤时间上午10点到下午4点，所以户外活动安排在早晚比较好，白天最好不要暴露在阳光下太久，必要外出的时候一定要涂抹防晒指数不低于30的防晒霜，要备好太阳伞、太阳镜或者是遮阳帽，司机朋友要准备偏光镜啊，还有就适时的拉下遮阳板等等，尽可能采取有效的防护措施。晾晒指数1级，阳光充足啊，非常适合户外晾晒。洗车指数1级，近期天气都不错，所以呢可以给爱车好好洗个澡。登山指数我看一下啊，1级，风轻云淡适合登山。郊游指数1级，日暖风轻适合郊游。夜生活指数1级，微风拂面适合晚间外出。我相信今天晚上更多人的外出应该是奔赴同一个地方，就是蓑衣湾。

0: 对吗？有球赛啊，对，有球赛的日子对于球迷来讲就是节日。所以呢，出行啊，球场周边进进出出的时候，一定要关注交通广播啊。
1: FM 100.8，春夏秋冬，风雨无阻，朝朝暮暮，平安一路。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0: 刚刚听了雷霆演唱的《向云端》啊，有人说哇，好甜美这个声音，我再加播一首歌哈，也是雷霆的，叫《彩云追月》。

对呀、啊，中秋快乐，快乐，快乐，中秋的脚步越来越近了啊！听到这首歌就会这样的感慨。哎，有人问我说，现在大连这个玫瑰香葡萄熟没熟？应该是熟了吧？我记得我上周去市场的时候已经有卖了，不过那个拒丰卖的还是比较多的。你喜欢吃哪一款呢？那如果说最近来大连游玩的话哈，倒是可以呢，买点玫瑰香葡萄，很好吃，很香甜。是彩云追月，到了这个8月15前后吃葡萄，还有吃大枣、梨，对吧？当然，马上月饼，你可以随处可见了。据说好多超市已经开始卖了吧？这版也是雷霆的，雷霆的彩云追月。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啊！官方微信平台陆陆续续看到不少小伙伴打卡留言，表示怎么事儿？怎么事儿？没怎么事儿，就是周一到周日，下午的3点到4点钟，如果你收听交通广播的话，是可以跟我们节目相遇的。你们在发出这样的一个疑问"怎么事儿"的时候，我仿佛可以看到你睁大的眼睛，张大的嘴巴，很具象化。

这歌没听过，比较陌生是吗？一首粤语歌，谢安琪你听说过吗？谢安琪，对，喜帖街市，晨光逐梦，晨光逐梦，这他的算是比较新的一首歌曲吧，真的很久不见。

谢安琪哈，正当红时呢，香港歌坛男友陈奕迅，女友谢安琪，他是黄家驹的忠实的拥趸，个人演唱会上曾大唱 Beyond 的歌，作为女歌手，对偶像爱得非常的纯粹深切，众多翻唱 Beyond 的歌曲女歌手当中，她算是鼎鼎有名的。那么这首歌就是谢安琪的《晨光逐梦》，当新歌特别推荐给在听的人。如果你喜欢她，期待她作品的话，春日暖阳说，玫瑰香熟了啊，对门沟的今年特别好吃啊，比往年还甜吗？还香吗？他说我这几天一直在吃啊，所以刚刚有人问说，这个季节是不是大连的玫瑰香葡萄应该熟了？是的啊，如果你来大连，串门的话哈，是可以呢，提一箱回家分享一下的。

0: 这首歌歌名叫虚岁，你今年虚岁多少，然后周岁多少，是吧？王七七的虚岁，我们都有两个年龄，一个叫虚岁，一个叫周岁。虚岁比周岁要多一岁，那是因为从妈妈孕育生命开始的计数。那么虚岁呢，更是从尚未谋面的时候就开始对母爱的惦念，这便是这首歌纯粹的意义。刚刚提到了谢安琪啊，有人跟我一起追忆，说是印象里面好多女歌手都是Beyond 的粉丝，有听他们演唱过好多首 Beyond 的经典代表作。确实谢安琪印象特别深刻，我记得哈，谢安琪很多年之前在香港搞那个拉阔音乐会，就整场音乐会上她都在唱 Beyond 的歌曲，以此来致敬她爱的家驹。
1: 阿丽

现场版的《逝去的日子》，《逝去日子》是，就是我说的好多年之前，香港，他开了好多好多系列的那种拉阔的音乐会，有几场就是专门唱 Beyond 的歌。我有收藏几首哈、女歌手唱 Beyond 的歌是有难度的，难度不小。

0: 千奇他曾经在很多的场合表达自己呢是 Beyond 乐队的忠实粉丝，然后他的梦想就是有一天他当了歌手之后，演唱会要唱足唱满他喜欢的 Beyond 的歌。他实现了他的愿望，祝贺他。海阔天空，这是谢安琪现场演唱的。
1: 回望昨日在异乡那门前，天天音乐天天好听，这里是小蝶为你主持的天天好听。
2: 我是叶世荣。
3: 我是黄冠中。
4: 我是黄家强。
1: 我们是 Beyond。
5: 在望着父亲笑容时，竟不知不觉的无言，让日落暮色散。
0: 这里是天天好听，来自于交通广播 FM100.8， 我是小蝶，我们节目正在播出。刘栋啊，他说金柳路、红菱路赶紧来交警吧。红菱路是因为有施工啊，金柳路刚刚在上半部分看到有小伙伴说，每到周六差不多这个时间啊，有两个高中，一个是红旗，一个是文谷，正值放学，所以呢接孩子的家长都会开着车子去学校周边嘛，所以就造成了每个周六这个时间段金柳路啊沿线的拥堵，希望附近的交警去疏导。这个信息呢我已经是转发给了指调中心的值班警官，有给我回复哈，他说放心，有民警在现场，施工造成的通行缓慢，提示非必要请绕行啊。红菱路因为有施工啊，能绕行绕行。那么金柳路呢，每个周六，对，每个周六差不多这个时候，是因为接孩子放学的家长啊比较多一些，红旗高中和文谷高中，所以呢如非必要尽量绕开。这是给我们的回复哈。再一次谢谢各位收听今天的天天好听啊，我是小蝶，稍后请继续收听我们交通广播其他节目。无
6: 论什么样的回忆都是美好的经历，因为每个故事里都有个独特的自己，那些起起伏伏的心情

0: 与过往的自己对话，聆听时间的力量。天天好听，与你一起致敬时光，馈赠我们的所有。
1: 北京时间下午4点，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3: 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4: 现在不仅是红旗高中文谷学校放学的高峰期，那么我市的高中啊，周六孩子们都是正常上课的。那么4点正是各高中陆续放学的时间段啊，所以如果您途经各学校门前路段，感到前方出现缓行，也请大家耐心等待一下4点左右。下午4点左右，周六是各高中陆续放学的日子，所以以呢这个点位当中，学校周边车辆会比较繁忙一些。另外就是红岭路受到施工影响，和金柳路交汇处红岭路双向压力非常大，并且现场是有交警在疏导交通，而且交警指挥中心也是全天都在关注红岭路的通行状态。那么就是因为有施工所导致的，并没有事故，单纯车辆比较多，也请大家耐心等待一下。另外呢，关注一下今天晚间在梭鱼湾足球场是有这个球赛的，尤其呢是在这个今天下午的3点半开始啊，部分道路已经开始封闭了，禁止车辆通行。像万锦街的和风路至共享街东侧无名路，万鼎路的共享街至13号路，共享街的万锦街至万鼎路，梭鱼湾路的万锦街至万红街，拼搏街的万锦街至万红街，梭鱼湾深山奥莱3号门西侧的万锦街至万红街。现场情况，我们通过万锦街拼搏街这个镜头看到，道路封闭之后，已经有球迷啊陆续的到达了现场啊，但是不是人流量最高的峰值，目前已经有球迷到达现场，所以呢，球迷朋友还是建议大家尽量选择地铁出行到达球场。再来关注高速情况，目前了解到大连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星海湾跨海大桥、大连湾海底隧道、渤海大道目前都是正常开通。以上内容是陆佳阳编辑播报。
5: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畅快晚高峰，
6: 下班路上一路畅快，
7: 畅快晚高峰。
8: 交通气象快报，
9: 交通气象快报。
10: 我们再次关注一下天气，未来两天天气预报，今天晚上到明天晚上全市晴间多云有雾，西部沿海东南风是5到6级，转偏南风是5到6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东风是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东风3到4级，气温22到28度。明天晚上到后天晚上全市晴转多云，西部沿海偏南风是5到6级，转偏北风6到7级，阵风是8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东风是5到6级，再转偏北风是6级，阵风7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东风3到4级，转偏北风5到6级，气温21到28度，21到28度。
11: 回家啦！
5: 实时路况，一手掌握，热点话题，你说我说。
12: 最新信息正在收听。
5: 拒绝枯燥堵车时刻，下班时光本该光芒四射。把通勤变成享受，让归途自带节奏，畅快晚高峰。

欢迎收听双休日交通广播，15点到19点本时段大联播，小蝶、美玲、阿豆、欢欢跨越界限，有趣客串，携手接力，联袂奉献，天天好听，畅快晚高峰，欢。

欢迎收听这个时间段的畅快晚高峰，交广的新朋老友，我是小蝶。星期六上半段啊，我来跟你出行作伴。进入九月份，冰城迎来了天高云淡的好时节，和全省其他城市相比，大连夏日还在恋恋不舍当中，整体气象条件呢比较适合各类户外出行和休闲活动，正值夏秋转换期，午间热早晚凉的特征比较明显，早出晚归的人要建议备一件薄外套，尤其是今天晚上苏一湾有球赛，去助威的球迷朋友一定要带一件衣服啊。另外呢，近期我市多晴朗微风的天气，气象条件是有利于花粉呢、还有碎屑啊等等致敏物在空气当中滞留的，叠加昼夜温差的刺激，非常容易诱发过敏性鼻炎等疾病。我身边已经有人中招了，哇，真的是太难受了，就吃好多药都没用啊，关键是建议呢过敏体质的人群近期注意佩戴口罩，户外活动结束之后呢及时的清洗鼻腔和面部，居家要避开上午10点到下午5点就花粉高峰时段，要避开，就不要在这个时段干嘛了，开窗通风了，这样会减少鼻腔黏膜的刺激。你们家有没有小朋友啊，或者是其他的亲戚啊，有沾染到这个鼻炎？哎呀，一到换季很抓狂，关键找不到好的办法去解决这种难受。

大家好像拆盲盒一样，一会儿说美玲，一会儿是阿豆，你们都没有听到他们出没出现，然后就提前发来问候是吧？这足以说明是真爱。周六周日呢，我们下午三点到晚上的七点这个时段呢，有三档节目主持人啊联袂客串。今天畅快晚高峰的上半部分是我是小蝶。这是一个比较有趣的啊一种联袂奉献。说到2026年中秋国庆双节临近，休三天，不对，是请三天，可以休13天。你最近有没有刷到过这种搭配的？就请三天假，可以休13天，火了。那、啊、这个方案火了。今年中秋呢，国庆假期只相隔3天嘛，所以有人呢是请3天。年假，然后呢休13天，这样一个拼假的方案实现了。那我不拼假能不能达到13天呢？回答是他们能，谁能？日前呢，大连工业大学艺术与信息工程学院，还有淮阴师范学院、北京科技大学等等高校公布的假期安排，他们就把那个中秋啊和国庆假期合并连放，时长是13天啊，我不用拼，学校那么一调整就休13天 ，OK， 没问题。这个淮阴师范学院啊，工作人员就说了说，如果按照常规的安排的，我们看到中秋是9月25号到27号放3天假嘛，学生呢返校上完了9月28到30的课程，紧接着又迎来国庆假期，学生反复往返，既耗费了路费，也舟车劳顿。学校综合考量学生的诉求，就调整为双节连放。也就是说，9月28到30日的课程呢，将挪到10月的3个周末来补齐。10月周末实行单休。那工作人员也说了说，这个调整方案呢也参考了学生提出的相关的建议，认为这个方式更加的合理周到。像离我们非常近的啊，本城的大连工业大学艺术与信息工程学院的工作人员也证实了13天假期连放的安排。有学生就说了说，支持这次调休放假的方案，那假期计划外出旅游嘛，也会预留时间啊学习课程内容。开学之后课程节奏会更加的紧凑，调休课程后续会完成补上，没问题的啊。像北京科技大学，北京科技大学日前他发布这个校历，我们就看到说，秋假呢是定在了9月28号到

说到这13天假期，那真的可以好好规划出去玩，对吧？我们也看到说三年来呢价格最低，抢跑订机票火啦。请三天休13天的拼价方案打出了就全年最长出游的窗口。我们看到去哪儿旅行数据就显示说，超级黄金周提前订票趋势是非常显著的。平台上呢，中秋国庆假期热门城市酒店提前的预订量同比增长近40%，就9月28号到30号请假出游的人同比增长了52%。中秋国庆拼假9月28到30啊，那这个酒店量也同比增长52%。超具性价比的请三休13拼假方案，让今年的出行热度辐射到前后工作日，请假无缝衔接出游啊，成为了显著的趋势。那这个抢跑的流行呢，价格是核心的驱动力嘛，对吗？省钱啊，中秋之前的工作日呢，是整个假期前后机票价格最低的时段。9月22日抢跑出发，均价比较中秋首日9月25日要低30%呢，比较国庆首日10月1日低50%。9月27号到10月1号期间，机票的均价创下了近3年同期最低。那对角线飞行赏秋航线火了。看一看啊，这个对角线飞行是怎么回事？受节前错峰捡漏带动，9月22号，出行的人潮逐渐是增多。9月23号开始，就每天乘飞机出游人数同比都是翻倍增长的。那么9月25号呢，假期首日达到了今年的峰值，同比增长1.7倍。国庆首日就10月1号嘛，是第二个高峰。中秋加国庆啊，让更多的旅客选择分段出行，先要打算串亲戚啊，可以串串亲戚，对吧？再串一个游玩，就是近郊啊，或者是飞机可以很方便到达地方去游一游啊，溜一溜。预订两个以及两个以上目的地的机票的旅客，同比去年是提升了将近20%。是，我们就看到有这样的一个数据哈，说充裕的时间也让国庆假期跨越数千公里的对角线飞行成为了抢订的主流。西藏啊、新疆、内蒙古、甘肃还有青海等热门的赏秋地热度增长显著，从地图右下角飞向左上角，或者是西北飞向华东的飞行模式，成为了今年超长假期的独特的景观。热门2000公里以上距离航线预订量同比也翻番，像拉萨到上海航线预订量同比增长4.4倍，拉萨到北京航线增长3.4倍，拉萨到广州航线增长3.3倍。那另外呢，像西宁到上海啊、乌鲁木齐到南京啊、乌鲁木齐到武汉等等航线，也都是实现了近2倍的增长。第一批拥抱秋色的小机场城市热度看起来要比往年要高很多。去哪儿旅行的数据显示说，吉林延吉成为小机场城市预订增幅排名第一位的啊，增长达3.8倍。适合赏秋的宁夏中卫还有新疆的阿勒泰紧随其后，机票预订量同比都是接近翻倍的。那么中秋国庆假期飞赴3线及以下宝藏百城机票同比是增超了30%。

这是一首唱九月的歌，是我近来听的比较多很上瘾的一首歌，越听越喜欢的歌，喜悦。

许巍，喜悦。楼母啊，他说你好，我想反映一下，希望广场这里啊，自西向东儿童医院楼下交汇处，自从安装分流护栏之后呢，自西向东行驶车辆就容易发生拥堵，并且呢，儿童医院出来也发生排队的现象会比较多一些，不管是直行车辆还是从儿童医院出来车辆，都不能够顺顺畅畅的去通行。说这个护栏呢，对交通真的是有利吗？需不需要研判一下哈？他说本可以两条道路啊边通，我看两条路通行一条路，什么意思？经常拥堵到129岔路口。你这个问题啊，我会帮你转发给指导中心的值班警官，这个呢是需要研判的。当时你的建议，好吧。有的时候是这样的，大家在语音转文字的时候呢，一个是看不到标点符号，有的时候可能它识别呢也不太准确，但是总体上知道你想表达的是什么，就这个地方这个改变这个护栏是不是再可以考虑考虑研判一下，对吗？余生还要浪的说我想吐槽，我想吐槽，然后就发来三遍你的吐槽，我看到了，不用刷了。他想吐槽什么呢？就是西南路左转进入中山路那个红绿灯，他说我数了，你数了是吗？红灯130秒，绿灯15秒，后面排队那么多车，有点不理解这个时长的设置是吗？吐槽成功，吐槽看到了。大家这些问题啊，我跟大家讲啊，你只要发在大连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上来，我们指导室的值班警官也可以同步看到的。他们看到，我怕他们看不到，我也会再跟他们强调一下，转发一下。都是好心事，优化我们的出行秩序嘛，是吧？对呀，进入九月份了，金九银十，其实这两天的温度会让我们体感舒适很多很多，对吧？就不会那么的潮热。中午的时候确实比较热，这种热是比较干热，但是早晚的温差会让我们觉得，哎，我早上出来的时候挺凉的，晚上也是，睡觉也不难受了，也不用依赖空调了，对吧？九月份啊，众多的精彩的天象将轮番登场，其中呢，备受大家关注的中秋月。今年中秋的月亮既不是15圆，也不是16圆，而是比较罕见的17圆。9月25日，迎来中秋佳节嘛。那么今年中秋月呢是15的月亮17圆，最圆的时刻会出现在9月27号0:49。你会等吗？其实赏月呢，不必要执着于最圆那一刻，因为25、26、27日三晚的月亮，肉眼看上去差别不大，都比较适合我们观赏。但是最圆的时候给大家了啊，是27号0:49。

郭采洁又圆了的月亮，这中秋真的是哈近在眼前。有人也感慨说，这一年过得好快，去年的中秋好像就在眼前一样。所以一年又一年，你看今天都九月五日了，是没关系的，不要介意，我能够接纳大家的吐槽。我觉得你能跟我吐槽，而且你的表达又是那么的节制啊，是对我的信任。我身边也有朋友啊，有的时候遇到不开心的事儿啊，就会微信喊我一声，就跟我讲说我要吐槽，我要跟你说一件事儿，说吧，让他说吧，那我们就倾听好了。兔兔更健康，确实是，不要觉得抱歉，没有什么可抱歉的，我可以接受。因为你跟我吐槽，我能够感受到什么呢？你是想通过这种方式提出一种建议，对吧？他是本质上怀着一种善意的，只要出发点是怀有善意的，没有什么不可以。小孩老孙的信息我已经看到了，非常公正和客观。确实对一件事物的认知，就不同的人呢会有不一样的想法，这个非常非常正常。哎，你看小孩老孙他就是通过他的角度，因为他是一个老司机嘛，也是见惯了很多很多，他觉得说我认为这样安排特别好。所以你看我们允许不同的声音出现，当然对于交警那方来讲，他们是需要做科学的研判的。

如果现在可以的话呢，你可以呢打开你的微信，微信又有新的功能了。我最近这个微信的新功能哈，真的上新的很频繁呢。看到9月2号呢，微信又发布这样的一个消息，说推出两项新的功能。错过的聊天怎么办呢？你可以这么看，如果微信里面有未读的消息，要长按左下角微信，可以查看当前全部的未读聊天。据悉呢，目前这个功能呢还在灰度当中哈。

0: 在今天这个时间段的畅快晚高峰节目当中，我们分享的几则信息的关键词有月亮，对不对？所以听到月亮的歌会比较多一些啊，包括接下来还有关于飞行的系列的歌曲。嗯，看看时间，我们要关注路面上通行状况。官方微信上有小伙伴问的，说红陵路啊怎么那么堵，红陵路有施工，所以请啊马上连线的嘉阳再帮忙看一下。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2: 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3: 提到红陵路啊，是因为有施工在进行，而且这施工持续的时间还会比较长一些，所以呢，导致了红陵路金柳路交汇处，目前红陵路去往西部大通道方向车辆的尾端是排队的驳车。

0: 街的路口处。那么去往高新园区方向，车辆是排队到柏林映山小区门前。那么金柳路呢，进入到红岭路压力也是非常大的，所以呢，交警部门特别提醒大家，尽量避开新的旅顺中路，选择原来的老的旅顺中路来进行通行，避开金柳路进入的红岭路。单纯因为施工并没有事故和故障车辆，交警也是在现场疏导交通。另外呢，在中山路沿线东北财经大学附近黑石交界交火处，是由于辽师附高的孩子们正在放学，所以呢，中山路的西行方向车辆的尾端已经排队到大一二院门前。过了辽师附高，也就是黑石交界之后，车速会有一定的提升。另外，五一路沿线的东行方向高家村路段暂时车多缓行。此外呢，香罗家桥上北行，从东北的白新村上桥的位置一直缓行到疏港路上方，也就是香罗家桥上的疏港路上方的位置。此外，来关注一下中华路汇泉街的交汇处，也是二十高中门前，孩子们正在放学，高中的孩子正在放学，所以呢，东汉路桥下中华东路东行方向二十高中门前的汇泉街这一段暂时压力也是非常大的。此外，中山路东行进入到中山广场环岛、滨海路沿线森林动物园门前路段到国宝桥的双向，也就是滨海路整个西段双向都是红色饱和，并且滨海路西段今天是有单双号限行，今天限制的是车牌尾号为双号的车辆。同时我们也重点关注一下球场周边路段。我们都知道今天呢晚间7:35在梭鱼湾足球场是有球赛的，所以呢万景街的和风路至共享街东侧无名路、万景路的共享街至13号路、共享街的万景街至万景路、梭鱼湾路的万景街至万红街、拼搏街的万景街至万红街、梭鱼湾深山奥莱3号门西侧的万景街至万红街禁止车辆通行。同时呢，共享街南行车辆只允许左转进入万景街。我们通过这个远洋望和公馆高层这个镜头看到，球迷朋友已经开始陆续抵达球场周边了，所以呢人流量开始增加。去往这个梭鱼湾足球场的整个东汉路沿线，我们也关注了一下，包括海底隧道，整个东汉路海底隧道的运行状态还是比较平稳的。最后我们来关注高速情况，大连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星海湾跨海大桥、大连湾海底隧道、渤海大道是正常开通。以上的由是由陆家阳编辑播报。
1: 交通气象快报，
2: 交通气象快报。
3: 再次关注一下天气啊，现在我们要跟大家提及的是未来两天的天气预报，提前看哦。今天晚上到明天晚上，全市晴间多云有雾，西部沿海东南风是5到6级，转偏南风是5到6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东风是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东风3到4级，气温是22到28度。明天晚上到后天晚上，全市晴转多云，西部沿海偏南风是5到6级，再转偏北风6到7级，阵风8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东风是5到6级，转偏北风6级，阵风7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东风3到4级，转偏北风5到6级，气温21到28度，21到28度。
4: FM 100.8，春夏秋冬，风雨无阻，朝朝暮暮，平安一路，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1: 畅快晚高峰正在直播。

0: 欢迎收听双休日交通广播，15点到19点本时段大联播，小蝶、美玲、阿豆、欢欢，跨越界限，有趣客串，携手接力，联袂奉献，天天好听，畅快晚高峰，欢迎光临。
1: 我刚刚看到哈，这是有一个听众啊，跟我们讲说黑石礁大商门前。也是啊，好多车子在排队当中。另外他提到什么，说啊，这个烧烤的烟气啊冲天呢，大商门前是吧。今天你发现全天啊，我们所提到的几个点位也是大家非常关注的，路面上的通行状况比较复杂的黑石礁，对吧？而且黑石礁周边大学比较的密集，所以呢到了这个开学季，前两天已经出现这个问题了，就车多人也多，周边的通行都受到影响。再就是这个点位呢，好多高中是周六放学，所以呢学校周边的车子也特别多。今天网友球赛啊，说这个球赛呢，其实我们真的要多呼吁大家尽量的搭乘地铁出行，更加的方便一些啊。地铁五号线临时运营做了调整，每次到了这个有球赛的时候，我们看哈都会有一些举措，保障大家能够更便捷的出入球场周边。今天晚上的7:35，中超联赛大连英博海发是主场对阵青岛海牛，计划呢是在苏一湾足球场进行嘛。所以你看，一到了这个比赛日啊，这个时间路上的车子去往现场的啊就越来越多了，钻石湾方向，对吧？所以为了保障疏散秩序，大连地铁五号线也是有一些调整的。今天在傍晚的5点开始啊，现在是4:41，那么从5点开始，大连地铁五号线苏一湾南站 C 口就封闭了。ABD 口正常开放，青泥洼桥站将是车站客流情况启动高峰的客流控制。那晚上8:30到运营结束，苏一湾南站全部的出入口是封闭的，出站乘客由站外直梯出站，苏一湾站的 A 以及 C 口封闭，进站乘客根据车站工作人员引导进站乘车，出站乘客由 A 口直梯出站。那么赛事散场期间呢，请广大的乘客前往苏一湾站乘车。尽管是稍微绕得有点远，但是为了安全嘛，安全起见，大家都已经习惯。我们也看到地铁五号线的苏一湾站发往后关方向的末班车时间是22:51啊，今天苏一湾站发往虎滩新区方向末班车的时间是晚上的22:50。那么地铁1、2、3号线将配合地铁五号线完成球迷的运输任务。地铁三号线常规运营时间结束之后呢，计划在晚上的22:40和23:00单向加开后沿站开往金石滩方向两列载客列车，具体发车时刻会根据客流到达情况予以调整。希望今天我们的主队在主场能够获得比赛的胜利。

你看是吧？44中这里堵得不行，修业街。对，高中周六放学的时间是4:30，应该是，是吧？4点、4:30左右。现在所以正是很多高中放学啊，孩子们出校门的高峰。辽师附高正在放学，所以中山路、黑石礁路段双向车多，理解了吧，各位？这是嘉阳发来的最新的消息哈。

也算是老歌，对吗？因为时间的沉淀，飞儿乐团的《Fly Away》。这点东快路出事怎么还堵呢？你是不是不是球迷呀？今天有球赛，晚上7:30，咱大连英博海发主场对阵的是海牛，青岛海牛。这个时间是很多球迷往球场进发的这个时间段吗？所以东快路出事有排队正常。

求助，又一个求助的。捋顺出来入市，除了红陵路和柳树，还有没有其他的道可以走？因为红陵路是施工嘛，对吧？柳树也是因为有沿线的高中在放学这个时间段。来吧，反复再提及中山路黑石礁这个路段哈，说车子为什么那么多，双向的。我们的嘉阳在大屏幕那端也是及时的关注大家所提到的路段，给出大家啊一些正解。辽师附高现在也在放学，所以中山路黑石礁路段双向就是车多，没有事故就是车多。我吧还真的是就没有太多的这个感受，关于周六这个时间段哈，就好多路段在压车。为啥呢？因为我们家高中生啊，他是放学自己搭乘公交，不是公交车就是地铁，因为很方便，出了校门就是嘛。

既然说到这儿来吧，节目临近尾声的时候，我们再做一个提示哈、啊，就大连多条道路封闭施工，请大家注意绕行，注意绕行哈、啊。像这样的信息呢，我们的官方公众号都会有推送，大家除了关注我们的公众平台跟我们互动之外呢，也要习惯性去接收相关信息的及时的发布。咱们一起看一下，看一下，就是因为供暖管网改造工程的需要，全天占用以下道路部分路段的车行道，要开展挖掘施工，涉及的路段有华北路的华顺街到沙站路段，这个沙站呢就沙口火车站，9月10号啊还没开始呢，到10月31号施工。另外呢，西安路的沙河口火车站到鞍山路路段，9月10号到10月31号施工哈。还有就是鞍山路的西安路至九寿街路段，9月5号到10月31号施工，今天已经开始了。西安路的新宫街是新宫北五街，西安路的新宫北五街到鞍山路路段，今天到10月31号施工。红陵路啊，提到红陵路了啊，红陵路的宾馆东20米到沙河口大队对面中石油加油站路段，即将9月10号到10月15号也有施工。那么其实现在红陵路已经在施工了，请行经上述路段的车辆按照现场的标志及施工人员指挥来通行，有条件的车辆呢，建议提前规划绕行。

路线，上述路段公交专用车道及 BRT， 那么下边的路街呢进行临时的封闭。9月7号，明天后天0点开始到10月31号晚上12点，对西岗区保健街，也就是唐山街到中山路这一段实施全覆封闭交通管理措施，途经车辆可以由唐山街来绕行。9月7号0点到11月15号晚上12点，要对西岗区英华街，就中山路到红旗街这段实施全覆封闭交通管理措施，途经车辆可以由大公街啊、成功街啊、西岗街来绕道。那么9月7号0点到11月15号晚上12点，西岗区的合宜街，就是英华街到成功街这一段，要实施全覆封闭交通管理措施，途经车辆可以选择成功街来绕行哈。同样9月7号0点到11月15号晚上的12点，要对西岗区更新街，这个指的是日新街到西岗街这一段有全覆封闭交通管理，那么途经车辆呢，你可以选择三元街、西岗街来绕行。还有你看，这都是从9月7号后天开始啊，后天0点到11月15号晚上12点，对西岗区日新街啊，这个就是中山路到福德街这一段了，实施全覆封闭交通管理措施，大家可以呢由三元街、西岗街来绕行。如果遇到特殊情况，封闭时间动态调整，都是以现场道路交通标志为准的。我们再提一下高新园区无名路啊，这个是指的玉川路到曲家沟这段延期封闭施工啊，这个要跟大家说一下哈，因为高新技术产业园区排水管网更新改造工程施工的需要，原定于呢是8月7号0点到8月31号晚上12点，对玉川路到曲家沟实施全覆封闭交通管理措施，因为这个施工的原因呢，需要延期到9月15号晚上的12点，继续采取区间封闭交通管理措施。那封闭施工期间呢，途经车辆请提前啊选择玉川路啊、金川路啊、金川南路，或者通过封闭路段南侧以及北侧同向啊路线来绕行。这是给大家做的一个提醒啊。

听到岳云鹏的粉红色的回忆，有人说说，哎呀，这夏天啊，恋恋不舍的，还没离开呢，缠缠绵绵的，就是不肯离开。对，最近这种热就是白天中午前后特别热，早晚还好啊，该过去的终究会过去，尤其是我们这个城市啊，春夏秋冬很分明，都在路上了，都在路上了。看一下，对，有郑姐在官方微信上，绝对是有郑姐的。你看旅顺这块哈，进出旅顺，大连医科大学今天开学，所以小伙伴回应了说，我看到了学生家长的车啊，都从旅顺出来了，所以呢，进出市区就堵呗。还有人说，对呀，都放学了呀。王小强他说，十一中门口也堵上了。你就想吧哈，就是每一年总有那么几天，大学周边一定会出现这种情况。然后呢，像每个学期周六，差不多这个时间是高中放学的时间段，周边也会出现这种情况。当你了解了，也就释然了。

因为我跟你们一样，土生土长大连人，血液里面流淌着纯正球迷的属性。捍卫主场，我快了啊，我快学会这首歌了啊，我快会唱了。好了，唱快晚高峰上半段小蝶陪各位这段就到这儿了啊。捍卫主场啊，去现场的球迷拜托了啊，希望今天啊捷报频传。接下来接力棒交给欢欢。

0: 北京时间下午五点。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2: 现在关注一下红岭路金柳路交汇处受到红岭路上的施工影响，目前红岭路双向，尤其是金柳路进入的红岭路依然是高饱和的状态。此外呢，在理工大学北门门前的阮金源路去往阮金源东路方向，中山路进入到学院广场去往数码路，数码广场进入到五一路东西

0: 能一直缓行到西南路的路口。此外呢，整个龙江路的双向数码路进入到龙江路，在这个在东北财经大学图书馆这个位置啊，通行起来是非常缓慢的。此外，滨海路沿线金沙滩到银沙滩公园路段双向东北路白新村北行上桥去往广电中心排队到香炉的桥上。另外，在唐山街进入到花园广场的西行方向车多缓行。此外，在甘井子辖区之内，大化医院门前的甘井子路和甘井子街交汇处甘南路上目前是车多缓行，是77中学这个附近啊，所以呢甘北路甘井子路交汇处这里通行速度是比较缓慢的。中山辖区之内，长江路民主广场路段双向中山路友好广场路段东行进入到中山广场环岛，解放路在劳动公园路段到石葵路的去往桃园桥方向车辆是比较多的。再来关注高速情况，大连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星海湾跨海大桥、大连湾海底隧道、渤海大道是正常开通。以上内容是由陆家阳编辑播报。
1: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2: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3: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4: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5: 交通气象快报。
6: 交通气象快报。
7: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全市多云见晴，有雾，西部沿海偏东风5到6级转偏南风5到6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东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东风3到4级，大连的气温21到27度。
4: 欢迎收听双休日交通广播，15点到19点本时段大连播，小蝶、美玲、阿豆、欢欢跨越界限有趣客串，携手接力联袂奉献，天天好听，畅快晚高峰，欢迎。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你们好吗？周末快乐，欢欢一开口快乐全都有，我是欢欢，欢迎收听我们周末的跨时段大联播的节目啊。刚才听到小蝶娓娓道来的声音和现在我们激昂的这种热情和热浪，你们是不是会觉得有一个强大的反差呢？没错，在我们捍卫主场的歌曲过后，听到的是飞一般的节奏。就在今天晚上的6点钟，东北超争冠组首回合的一个比赛也是正式打响了。我们大连队呢将会客场挑战延边队，而本场比赛呢会有解说员浮尘和解说嘉宾前港角球员徐德帅共同为大家来带来比赛的解说评述。我们希望各位朋友随时的关注，尽情的期待。今天路面上的通行状况应该会比较复杂，因为在6点钟的我们的客场比赛之外呢，还有我们今天晚上7点35分中超联赛大连英博和青岛海牛赛事的一个安排，这是在粟裕湾足球场来进行的，所以大连地铁的5号线运输组织也是计划有一个适时的调整。比如我们的客运组织会调整9月5号今天晚上5点钟开始的大连地铁5号线粟裕湾南站的 C 口封闭， AB D 口是正常开放的。青泥洼桥站也会视车站的客流情况启动高峰客流的一个控制。到晚上的8点30分一直到运营结束，粟裕湾南站全部的出入口是封闭的，出站乘客是由站外直梯出站，粟裕湾站的 A 口和 C 一口是封闭的，进站乘客呢要根据车站的工作人员的引导来进站乘车，而出站的乘客由 A 口直梯来出站。赛事赛场的一些期间，那么广大的听众朋友，我们的乘客朋友，前往粟裕湾站的乘客还是根据我们的指挥来进行调流，在整个的常规运营时间段结束之后呢，大家还是根据车站的工作人员的引导从指定的出入口来出站。那么这一次呢还有一个末班车的时间调整，末班车是22点51分，粟裕湾站发往虎滩新区方向末班车的时间是22点50分，而地铁1、2、3号线也会配合地铁5号线来完成球迷运输任务。地铁3号线的常规运营时间结束之后呢，会计划在22点40分、23点钟会单向的加开后延站开往金石滩方向的2列载客列车，具体的发车时刻呢还是根据客流到达的情况予以调整。各位朋友，今天是周末了，路面上通行状况比较复杂，因为白云隧道这边呢它是有一个清理的作业，另外呢我们再看到在整个去往粟裕湾球场的地方也是比较拥堵的状况，而且今天呢整个一开学从上午8、9点钟开始一直到现在，有的是开学的，有的是放学的，有一些学校的周边还是会有一些调流的变化啊。比如说今天在东软信息学院，今天在大连工业大学，在辽师北园的门前，我们都看到了不同程度的一个拥堵的状况。那么在今天晚上，尤其是现在4、5点钟这个过程当中，也会有很多的高中生是放学的一个时间段，压力会比较大啊。各位朋友可以把路面上的通行状况来告诉我们，希望各位能够成为我们路面上的盐。那来了，他说欢哥呀，乘客都说了你这开场啊太劲爆了，这个音乐还是挺可以的啊。大圆说了周六来报道，原来你跟小蝶是一人2个小时呀，又回到了熟悉的时间段了，欢哥啊，熟悉的时长，熟悉的时间段，不过有我们陪着你，谢谢谢谢。看到很多朋友来报道，大连一哥好久不见。小曲同学也来了，说欢哥周六喜乐呀，风柔日漫，电波传暖，愿这一日自在安然。哇、哦，说的真的是太浪漫了。在每个周六周日的时候，我们的节目会有一个调整和变化。你看在平日里面，周一到周五我们大概就是有一个调整安排，3点到4点钟有天天好听，4点钟到6点钟是我们畅快晚高峰的一个提前版。好多人都在说啊，欢哥你在晚上的时候来做节目啊，会不会有什么样的不适应啊，或者说我们欢迎你的重新回归呀、啊、其实我们的晚高峰时间段是有所调整的，现在整体提前了1个小时，4点到6点钟，晚上的6点钟到7点钟有我们欢迎光临的节目，名字还挺好听的吧，到现在为止我都特别喜欢这个名字，有一种
迎来送往的感觉，好像就是家里面来且了，我们跟大家一起聊聊天，我们也可以坐在炕头上聊聊天，盘腿大坐，我们可以弄点瓜子儿，弄点花生来聊聊天。而在周末的时候，因为今天晚上是有球赛，所以我们没有把节目安排得特别密集，也没有请嘉宾来到直播间，就是想把我们这一周的安排做一个简单

总结，也是来预热一下在今天晚上的6点钟我们东北超的争冠组是有这么一个争霸赛，也是正式打响了。大连队呢也会客场挑战延边队，这个时候我们的同事浮尘会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来解说评述这一场比赛，特别希望大家能够随时的关注一下。在昨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跟大家说了啊，欢小妹啊，欢小妹，我们马上带货平台就要上新了。我们在这几天尝菜的过程当中啊，发现了有很多的菜系是我们喜欢的，包括一些饭店的菜肴，包括一些小凉菜，甚至还有延边的那些什么辣白菜呀，还有什么抢么菜、呛拌菜、裙带菜，这些菜系都是有的。另外在我们整个节目开播的时候啊，在我们整个美食畅聊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有很多的早餐在，比如说我们有小萨妞妞的一个早餐微波披萨乐享装，会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慢慢的给大家推出。昨天在节目当中一公布的时候，就有好多人说，哎，欢哥，我需要一个秋冬被。我说行，没事儿，安排。昨天晚上呢，我就给我们的主办方就已经打电话了，我说现在有好多人需要秋冬被，可不可以来解决啊？当时就直接回复我了，说没问题，我们现在有什么样的品是我们所需的，那我们就直接给大家安排。甚至我们的听众朋友也可以把自己的一些货品跟我们对接和交流，你说哎，我想把这个货品在我们交通广播的平台当中展示一下，或者说我们看看可不可以合作等等等等，都是欢迎大家的。现在大家可以加入我的一个客服热线，怎么说呢，您在我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回复欢小妹三个字就可以了，回复欢小妹三个字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客服里面，和我们的欢小妹来聊天儿。这个欢小妹儿时不时的会是我，时不时的也会是我们的小客服啊。我们这几天给大家排的品呢，大概有那些早餐非常方便的，你像有小萨牛牛的早餐微波披萨，然后还会给大家准备像意面，有安格斯牛肉的汉堡。哎，这个汉堡啊，那个堡它的面包非常的薄，你如果咬的话，你嘴很小的话，一口就能够咬下来，它不会说我们用很厚的那种薄夹上。如果你拿到这个安格斯的牛肉汉堡的话，我建议你哈，在中间你再给它加点什么番茄酱，你可以再加点生菜，甚至你可以切一个大片的西红柿，这个就非常方便了。每天你能够多睡好几分钟，因为你放到微波炉里面，或者是你放在空气炸锅里面，大概90秒的时间就可以加热，就可以直接吃了。昨天有朋友还特别问我说，你们说那个护眼灯啊是什么牌子，我回去查了一下，这个原价是1000多的护眼灯，但是我们现在的平台当中仅售499，哦，看到现在有一个价格，市场的指导价899，市场的指导价899，但是我们新选的价格是499，是斯坦库全光护眼灯，斯坦库的一个全光的护眼灯。我们在这个屏里面啊，你会发现不管是早餐的还是我们要用到的日用品等等等等，这些我们生活当中息息相关的，你像孩子写字的时候总是歪着头去找光，坐姿也会受到影响啊。晚上睡觉的时候你怕黑，你直接就跟他说话就行了，你说小思小思，请把灯关掉，他不会说我在呢，但是他会真的就把灯给你关掉了。如果你有一些近期的想要买这个护眼灯的安排的话，你现在可以添加欢小妹。但是现在呢，我们可能没有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来带品啊，我们只是预热告诉大家我们马上就要上线了，大概在下周二的时候就会上线了。所以各位朋友，你直接发送欢小妹三个字到我们的平台当中就可以了。最美可乐说了，假闯下周什么时候来呀，那也预热一下，下周啊会在11号周五的那天晚上，贾闯和阳光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共同聊聊足球的一些赛事。因为今天他也是带队出发了啊，今天带队出发了。英博今天晚上哪个台直播？回复这位朋友，英博今天晚上在体育广播会有直播，而我们交通广播要进行直播的是18点钟的东北超的一个客场的赛事。这次是我们东北超的客场挑战延边队。啊，我们这次的东北超的常规赛期间呢，我们市总工会也是组织了4批，一共是2000人次的职工参与到助力东北超乐享聊修养的活动当中了。这次啊，我们一共组建了有2000人次的职工，应该算是我们这次最广泛的。

一次了，在今天晚上他们会在现场，哇、哦，为大连队呐喊助威。我不知道在现场会不会出现那个沙拉拉的这个声音啊？因为我们在英国比赛的时候，大家都会在现场非常嗨、非常热烈、非常霸气的喊出这个沙拉拉呼、沙拉拉呼这个感觉哈、啊。但是在我们的客场队的时候，我们也会感受到延边的一些民族文化，会体验这些朝鲜族的民俗文化，参观龙井延边罪证馆，还有延吉历史博物馆。而且还会游览像布尔哈通河，在舒缓身心的同时能够铭记历史，坚定担当。所以我觉得这次还是以活动为契机的，也算是助力赛事消费活动和区域经济协同发展的一个利好的表达。在晚上的6点钟，我们交通广播会进行现场直播。马上要进行的就是6点钟的这个现场的直播，我们会有同事浮尘来到这里，所以现在一直在给大家做预热啊。不管是主场还是客场，不管是英博还是我们的东北超的赛事，我们都希望我们能够取得一个非常好的成绩。

Lucioi Guanzihar.

要听到这样的热血的声音的时候，是不是感觉每一个热血的神经都已经被震撼起来，被感染起来，好像汗毛都已经竖起来了哈。我呢不是一个真正的球迷，但是最近在做着这档节目的时候，跟贾成和阳光有太多太多的交流的时候，发现哦，这个热辣的城市哈，确实带给我们新鲜的血液，也带给我们不一样的享受。除了20年前的那种体育盛世的一个情怀之外，还有我们对足球保有的这份热爱和痴情，这种炽烈的感情会让我们为大连这座城市而感觉到骄傲。所以在12号那天，我也说我一定要到现场，我去好好的看一下赛事，我也看一看我们这两位 MC 到底是怎么在现场喊麦的，也感受一下上海的那些女 DJ 他们是怎么样表达自己的情感的。

0: 下班去哪儿啊？
1: 哪也不去，直接回家。家里蚊子饿一天了。
0: 啊，那路上记得要听1008。
1: 用你说。
2: 下班。本来今天就是一个大周末啊，但是有好多的朋友现在依然在路上，因为今天呢是比较特殊的一个情况，今天晚上有球赛嘛。我在上班的路途当中就已经看到了有好多的朋友穿着蓝色的 T 恤，这也算是我们大连的一个大名片啊，就是大大的亮丽的名片，因为你就知道他一定是赶往球场，要一起去呼喊，一起去感受足球城的魅力了。哎，这出发说了，我已经添加欢小妹了啊，静等秋冬妹的上线。 OK 可以可以。然后也有人说了，秋冬贝来了，那么我们现在哈，这个首歌叫做赢回来，说我们究竟要赢什么，现在不是一直赢的状态吗？是的，我们现在大连的状态挺好，我们的气势也挺好。其实我想把油价给赢回来，因为现在呢有很多人已经看到了，在9月11号24点钟的时候，本轮周期开局的一个油价的变化是什么。近两日呢，国际的原油大幅冲高，油价预期是由跌转涨了，由上调幅度持续走扩。现在我们预测到的，就是按照油价的10个工作日的一个统计周期预测到的，现在是进行了几个工作日的一个统计，受到这几天的国际油价继续大涨的影响，目前原油变化率来到了2.01的时代了。怎么说呢，预计上调油价呢是每吨100元，根据目前的一个预期的涨幅，汽柴油的价格将会持续的上涨。上涨的吧虽然不多，但是你加满一箱它还是有那么几块钱的。哎呀，先不说这些不开心的事儿，毕竟还有一周的时间呢，9月11号的时候油价才会有一个调整啊。我们再说一下最近在网上一个热搜的新闻，新闻背景是这样的，说新学期刚刚开启的时候，某小学一年级的家长群有这么一条消息是引发热议的。有家长就提议呀，说全体家长凑600元，花钱聘请校外的保洁人员给教室做一次深度的卫生打扫。哦哟，消息一出，这群里面意见就是五花八门，那是有人点赞，有人犹豫，有人直接提出反对。怎么让我想起来要人花钱点歌，有人花钱唠嗑。今儿我干个好活，我去这儿应聘个保洁。我怎么自己给自己说尴尬了呢？这件事情一出啊，确实是五花八门的一个想法，有些人点赞，有些人犹豫，也有一些人在说，你看啊，我们80后，我们上学的时候那都是我们自己啊，扛着一个什么小水桶哦，我们拎着一个小抹布，我们自己就去完成我们一切工作的任务，算是我们洁净教室的一个工作安排。那么怎么现在我们都已经成为家长了，我们还要代替孩子去完成这些事儿呢？有人说，如果要是大家一起凑够600元，那每个人可能也没有多少钱，也是 OK 的。但是有人说了，我们做一个清洁卫生，现在又不是说用擦玻璃的，因为现在有楼房，不像我们曾经的那个年代啊，我们在平房啊自己就能把头探出去擦玻璃，现在肯定是不敢的。如果在不擦玻璃的情况下让孩子锻炼锻炼，又有什么呢？哎，今天是周末，是开学后的第一个周末，很多一年级的新生家长这个时间段估计也是每天都泡在家长群里面，群里面消息一条接着一条吧。最近这件事情是不是在新生家长群里面吵开了？当然我想在你们群里面，如果不是本地发生的事情，应该也不会探讨，因为都想在老师面前留下一个好印象啊。今天我们就拿出10块钱来唠一唠，欢迎各位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聊聊你的想法啊，聊聊你的想法，就是这件事情你是怎么看的。学校的日常打扫它可能是一个基础的保洁，请外面的保洁来做一次深度的清洁，花上几百块钱，大家平摊下来，孩子环境干净了，家长也放心了，这事儿划算吗？这事儿划算吗？有没有不一样的声音？比如说教室打扫卫生，那本来就是学校的责任，或者说孩子应该锻炼的，应该让孩子培养出这种担当和练习，那为什么要家长掏钱请保洁呢？ 我们今天凑够钱了打扫教室，明天会不会有别的费用？会不会让我们打扫院子？家长的负担会不会越来越重？这个口子一旦开出来，后面的事会不会没完没了呢？你是属于哪一派？你是属于中间派，还是属于看热闹派？你是属于左右为难派，你还是属于纠结派？你是一方面心疼孩子，哦，觉得教室干干净净的是谁都希望的，你还是害怕群里面从众压力啊？别人都同意了，我要是反对的话，会不会在家长里面显得不合群呢？来吧，脑洞大开，把你们有意思的观点发送过来，可以来告诉我你怎么看待这件事情呢？

阳来了，来报道了。他说：“怎么过年了吗？”确实，因为今天呢，我说我们的这些品类马上就要上新了，我要提前给大家做一个预热啊。这当然是过年办年货的一种感觉了。如果呢，你觉得我们交通广播还是比较可以信任的话，如果你想买很多的能够让你早餐省事儿的一些早餐的物品的时候，赶紧添加欢小妹。

0: 路况报道。
1: 各位晚上好，此时我们看到在中山路沿线啊，中山路的黑石桥路段东行方向通行起来是非常缓慢的，如果您选择这个地方经过的朋友一定要格外注意，中山路黑石桥路段东行方向车子的密度非常大，过了星海公园之后车速会有一定的提升。另外呢，就是我们通过远洋万和公馆这个镜头来看到去往梭鱼湾球场的车

0: 岭路以及红岭路的双向。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高速的情况，大连管段之内的所有高速公路，新海湾跨海大桥、大连湾海底隧道、渤海大道正常开通。那么由于今天晚上六点整要转播东北超的足球比赛，所以今天路基信息就全部结束。
1: 好的，嘉阳，再见。家长开车做榜样，交通法规记心上，安全驾驶就是你对孩子的爱。
2: 交通气象快报，
3: 交通气象快报。
1: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全市多云见晴，有雾，西部沿海偏东风五到六级转偏南风五到六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东风五到六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东风三到四级，大连的气温21到27度。

0: FM100.8， 春夏秋冬风雨无阻，朝朝暮暮平安一路，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1: 铁路出行提示。

0: 铁路提示，我们连线的是火车站信息播报员思雨，你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截至此时，去往北京、丹东、沈阳通辽方向票相对充足，去往长春、哈尔滨方向票额紧张。另外提醒广大听友，大连站南侧进站口设置售票服务中心，为旅客提供咨询、非现金售票业务等综合服务。好的，主持人。
0: 好的，思雨，再见。
2: 当然啦，你会有不开心的时候，你可以听很丧的歌，放肆的去大哭一场，但我始终希望你能看看窗外的太阳，看看星星、月亮、树木、花草，看看这个世界上并没有你想象中的那样糟糕，它也有很多闪闪发亮的一面。外面世界太嘈杂，你听自己的内心就好，在无法预料的未来里，平平安安才最重要。

欢迎收听双休日交通广播，15点到19点本时段大联播，小蝶、美玲、阿豆、欢欢跨越界限，有趣客串，携手接力，联袂奉献，天天好听，畅快晚高峰，欢迎光临。

位晚上好，欢欢一开口快乐全都有哈。这里您收听的是我们周末跨时段的大联播节目，今天晚上有一点点特别，因为平常呢我们是两个小时的一个大直播，晚上会有小蝶和欢欢来接力进行，到明天的时候是美玲和阿豆来接力进行。但是今天呢我们是一个小时的直播节目，加上一个小时接下来的一个比赛的直播，这是一个比赛的解说评述。因为在今天晚上的6点钟，东北超争冠组首回合的一个比赛也正式的打响了。那么大连队呢将会客场挑战延边队，本场比赛会由解说员浮尘还有我们的解说嘉宾一起来为你带来这场比赛的一个解说和评述，敬请您的期待。也有朋友在说呢，说哎，刚才你说那个欢小妹儿怎么添加呀？欢小妹儿呢，我们在日后也会每一天会给大家带来一些精彩的品类啊，比如说早餐吃到的一些食物会让你非常快非常便捷，还有一些我们随身可用的，你看哈，像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护眼灯，另外呢据说卖的比较好的就是大米，这个大米是五常大米，简直就是在前

几天的时候卖爆了，因为他们在做直播的时候发现稻花香它就是完全不一样，它的香气呀、口感呐、还有它那个软糯香甜的感觉，包括人体必需的那些微量元素都是不一样。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一些建议，比如说新米和陈米的一些鉴别，它外观上有什么变化，气味上有什么不同。所以经常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你现在就可以在微信平台当中输入欢小妹三个字，欢小妹三个字，届时呢也能够在我们的平台当中，在我们的这个小程序里面买到你心仪的物品。好了，这事儿我们不多说了啊。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说到的是600块钱啊，如果摊到三四十个家长的身上，一家可能就十几二十块钱。但是这件事情的背后可能会藏着很多一年级家长的这种焦虑。你看啊，有人出主意说花钱请保洁，那也有一些家长说，那要不然我们就自愿报名，我们抽一个周末大家一起搞一次教室的义务大扫除，这样的话既把卫生搞好了，还能让家长之间有相互熟悉的一个过程，拉近班级的这种氛围，一举两得，不就挺好的吗？话题抛出来之后，就很多人在网上开始聊着这600块钱请保洁的一件事情。这600块钱请保洁，我们听众朋友也有参与的。先说大圆儿的信息，他说80后啊，以前的孩子我们都是讲究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你就说打扫卫生的这件事儿，他说我上小学的时候，教室的水泥地面那全都是自己拿着小板凳是吧，拿着那个小板刷就蹲在那儿坐在那儿来刷，灰色的水泥地刷的那是漂白漂白的啊。再从最近的大学新生报道，你看家长送学生的这个状况，我们也能看到路面上交通严重拥堵。说我们上学那会儿，从小学到大学都是自己上学，现在的学生呢，从小学到大学哈，都是家长接送。哎呦，现在的孩子慢慢都已经变成学习的机器了。前面吧，我倒挺认可你的观点的，个人观点啊，因为你说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但是后面有所不同，因为我们在上学的时候是不是都是家附近的学校，我们走走就可以，而且那个时候路面上没有这么多的车，因为我是在很小的地方，我们那个时候没有这么多的车，也没有这么远的距离，所以孩子们就自己上学放学。但是我现在看到比较好的一个情况，就是在初中高中他们放学的时候，好多的孩子啊，要么就是坐班车，要么就是坐那种公交车，反正自己有自己的一个解决办法。哎，我觉得这个还挺好的。其实孩子到初中高中了，真的不应该有那么多的家长再次接送了。所以在我们这个话题一抛开的时候，就有好多的人有着不同的观点。因为大家就会觉得，你看高中了是不是可以自己走了，是不是可以坐公交车来，有一些家长说我们为什么要送，是因为我们家里比较远，我们考到这个高中它是跨区考入的，所以呢我们要送。向莫微光说了，说既然现在孩子们没有那种大伙儿齐上阵的打扫卫生的热情劲儿，那与其让家长去干，那为什么不能雇保洁呢？啊，所以他是持一个赞成观点的。他说各个单位都有保洁岗，那学校咋就不能有呢？对，学校是为了锻炼孩子，让孩子自己来干。孩子跟家长说之后，家长觉得我们希望他们能够有一个非常良好的环境氛围，所以在学校里面我们莫不如就自己请保洁了。所以现在这件事情就炒上了热搜，大家也是众说纷纭哈。你有什么样的观点可以用微信的方式来告诉我们。逍遥哥说了，说欢哥，我姑娘啊，他们他说我的个人观点总是在父母的羽翼下保护着，那么他可能永远都长不大，在父母的羽翼下保护着就永远长不大，所以你还是希望放手，希望能够让孩子们自己来锻炼，是不是？刘说了，说欢姐，我姑娘她们班呐，买打印机，换护眼灯，买班服，买清扫工具，买风扇，还有呢，班级要用的鼠标，都是我们家长来买的。说这些天呢，
感觉好像是一开学就像在给学校装修了，说现在上学怎么会有这么多繁琐的事情需要家长解决呢？对，有好多的人啊，他们会觉得，哎，我现在上学怎么跟以前不一样了呢？以前上学就完全是单独的单纯的来学习啊，老师讲的事情也不会有家长的参与，但是现在你会发现老师甚至还会把一些作业发到群里面让家长来督促，比如说我今天要带身份证了，明天要带户口本了，也会在群里面让家长来一一的对接。所以就感觉，哎，孩子上个学，我这家长啊又要上班又要接送又要做饭，哦，这个时候就感觉到好累呀，这孩子上学怎么这么累，好像我们又重新读了一个小学一样啊。确实非常的理解，尤其是小学生，尤其是一年级的这些小朋友们，他们刚刚的步入校园，家长吧为什么那么关注群里的消息，因为怕错过一些消息，所以在关注的比较多的时候，你会发现，哎，怎么有这么多信息呀？今天这个坏了，明天那个需要了，那怎么都不准备好呢？为什么都让我们家长来呢？搞得我们家长好焦虑啊。家长的焦虑，我觉得还有一点呢，就是家长群的这种人情的压力。你看，当一件事情大部分家长都赞成的时候，你的内心哪怕是再不愿意，到底该怎么做，你还是会随大溜。也不是说我们中国人就是有这种很随大溜的从众心理，主要就是因为当别人都那么做的时候，如果你一个人啊表示一个反对意见，就好像你这个人很矫情，你又害怕自己的孩子在学校在班级受到别的同学的排斥，受到老师的不待见，对不对？所以这个时候你就真的不敢冒冒失失的持反对意见，尽管你觉得，哎，我觉得锻炼锻炼孩子也挺好的呀，但是别人家的孩子就像金马驹一样，他们的家长是不舍得他们干活的，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你也会从众，对不对？大家的观点还挺多的，有纠结的，有顾虑的。但是我真的是想到哈，咱们上小学的时候可能也没有保洁的这个行业一说，因为保洁我们自己就默认为是单位会有的，哦，学校里面好像很少会看到，甚至我们在上学的时候会有一部分人专门去打扫厕所啊，专门有一部分人是倒垃圾的，有一部分人是擦玻璃的。我一般都是什么样的一个角色？只会干活的，但是我也会干，我会在同学们拿着抹布擦完玻璃之后，用那个湿毛巾擦完玻璃之后，我会用报纸再去擦玻璃，然后我擦得倍倍亮，就感觉哦很有成就感哈。那个时候真的是可能大概周三下午或者是每周五的时候或者放长假之前一声通知，就是全校大扫除，然后全体同学就齐齐上阵擦玻璃、扫地、拖地、摆桌椅、擦窗台啊，清理墙角，那个墙角真的是很细致的去抠，分工明确，而且很热闹。因为只有在大扫除的时候，我们才可以不用学习。我不知道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上学的时候大扫除，你有没有有意思的事情？有没有什么难忘的事情？甚至是有一点搞笑的小故事啊？擦玻璃的时候，永远都是班里面胆子最大的那些同学的活儿。因为最开始的时候，可能你会在平房，但是好像，应该在我们三四年级的时候，我怎么印象当中就是楼房。最开始我是在一楼。在一楼就还好，后来我们慢慢高楼，印象当中我们的小学应该四层楼吧，有那些胆儿大的就去擦玻璃，那我们这些小女生肯定不会被派这样的活儿，但是呢有一些男同学会被派去负责打水，真的是来来回回跑好几趟，要从班级里面要到水房去拿着那个桶去打水，红色的桶、绿色的桶都是那种塑料的，那有的还不太结实，你可能撞一下它还会碎，司马光砸缸就有那种感觉。还有的同学拿着扫帚，结果扫灰尘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们经常就像拿着鸡毛掸子一样在玩一样，互相的追逐打闹，有的时候越扫那个灰尘就越大，自己被呛得直咳嗽。哎，说到咳嗽哈，我看到了现在有好多的人在这个秋冬转换的季节，在夏秋更替的季节当中，就会有那种过敏源。今天我们也和我们的小编、我们的小客服聊过了，说现在过敏源的人越来越多了，有这种过敏的情况的人也越来越多了。以后我们可能还会上这种防过敏的，或者是你真的过敏了。
打喷嚏啦，需要戴口罩啦，等等等等这样的情况，我们会有一些比较神奇的东西会出现啊，甚至也会有口罩。反正大家就是关注我们的节目吧，我们这个里面你需要啥你就告诉我们，我们就是安排就安排啊。说到这个咳嗽的事儿，我就又带了一嘴我们这欢小妹，因为这个是我们

上要上线的一件大事儿，有很多的朋友们想要购买一些物品的时候，就可以直接的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发送欢小妹三个字，会得到一个信息回弹，加入这个二维码就可以了。说回来，我们说擦玻璃永远都是班里面胆子最大的同学干的活，还有一些人呢是擦黑板。怎么擦黑板？现在的黑板和以前的黑板不一样，以前擦黑板呢，你会发现呢是用湿抹布在那儿擦那种绿色的毛玻璃的黑板，但是现在好像是一半是电子屏幕的，一半是那种写字的黑板哈。我们最开始的时候是那种纯黑色的黑板，后来开始就进化了，就是毛玻璃那样的黑板。我们用粉笔写字的时候不是有那个粉笔灰吗？用湿毛巾的话，这样的屋里不太呛。最开始的时候是黑板擦，擦黑板真的能擦出艺术感。我是一般干不了这活儿，我呢是玩皮筋儿的时候从来不扯筋儿，因为我个儿矮，如果大举的时候那我那个儿太矮了，他们太容易翻过去了。但是如果要是玩那个四个蹦的时候，我是能扯的，柔韧性还是可以的。擦黑板这活儿也用不了我，为啥呢？因为够不着黑板上面那个地方啊，我是够不着的，我只能在下面浅擦一下，所以擦黑板这活儿基本上都不是我的。但是呢，我是能够给他们提供情绪价值的，我是能给他们加油打劲儿的，我是赞美我们组员的啊，不是说组长不干活，你组长的活干得更多，因为各个小组之间不是都在攀比吗？看看哪个组打扫的最干净啊，哪个组打扫的最快，等着老师来检查来打分。哎呦，有的时候就会想啊，大扫除哪里是仅仅搞卫生啊，那就是每周一次的班级团建，有的人在那偷偷摸鱼，有的人在那抢着干轻松的活，还有的热心的同学什么脏活累活全都包了。哎，那个时候上学哈，你会发现有一些胖乎乎的憨憨厚厚的小男生在这个时候最吃香了，那女生啊全给他一顿赞美。就好像在家里面似的，女生一顿赞美一顿好话啊，这男生什么活都干了，干完之后窗户透亮，地板那是干干净净的，看着自己劳动出来的成果，那种成就感我现在想起来还真的是挺怀念的啊。放到今天这件事情上，你又会发现很有意思了，过去孩子都是自己动手大扫除，现在家长啊在群里面商量着，我们到底出钱请保洁还是我们自己帮着干，真是时代不一样了，选择也不一样了，没有什么好坏之分，但是两种画面放在一起的时候，你会发现特别特别值得回味啊。哎呀，一说到上学的时候，你的印象当中你都是干啥活的？我们的听众朋友就来了，这边有说擦黑板的，擦黑板呢总会被没抄完板书的那些同学们就给叫停了，说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可能有一些人已经开始忙忙碌碌的干活了，但是呢有一些人还沉浸在自己的学习当中啊，等会儿等会儿别给擦了。还有一些人就在擦黑板的时候就特意魂化魂的去擦。肯定说了，高中的时候是住宿的，他说我最喜欢被安排宿舍值日了。哦，在以前高中就已经住宿了，他说在宿舍值日的话就可以睡懒觉了，而且晚自习还会迟到。是允许你晚自习迟到是吗？因为你在高中的时候，你如果说我打扫宿舍，哎，我打扫的太认真了，我没有看清，是不是？你就用这个噱头啊，然后你就告诉老师，你就说我这上学迟到了，老师也会原谅你，对不对？他说直到有一次因为宿舍值日早自习迟到被班主任给抓到了，他说我才知道即使是值日打扫卫生也不能迟到。那还用说吗？你要值日的话你得早点起呀。咱们都知道如果放学的时候你要值日，那你是要晚走的，对不对？你要早晨起来，你上学校上班级里面值日你是要早去的呀。我记得我们上学的时候是这样的，我们在前半段啊，在前半段，也就是说我们在早晨的时候，那真的是啊会有一些人比其他晨读的人来的还早，把桌子椅子给他摆好了啊，我们也会把屋子的黑板给擦好了，还有什么？好像还会拖地，早晨的时候还会拖地，但有的时候拖地的话会浑化浑儿，因为大家来了噼里啪啦的那脚印子就踩上了哈。那晚上的时候呢是先扫地，然后应该先摆桌椅，再扫地。再去用拖布再去擦，然后再找老师乐颠颠的去让老师给检查，是不是？都会早来晚走，而那个时候也不觉得打扫卫生是很累的一件事情，或者是我逃避这个事情。

我不去干呢？好像真的没有，都是乐颠颠的，可开心可积极了。一到值日的时候，都会告诉家长把闹表好好调好啊。悟空娘亲他说了，而重点呢不是打扫的干净程度，重点是打扫过程当中的分工与合作。说现在呀，家长大多数愿意花钱让孩子去参加各种活动锻炼，也是为了有这种合作关系，其实就是为了锻炼孩子们的这种集体协作的能力，这种协同作战的能力啊，给他们报各种开年班啊，或者户外的一些活动啊，因为他们就得是大家一起完成一件事情，比如说外面的探秘呀、寻宝啊、爬山呢、他都需要有一些战术的，这个时候就得是团队作战了。你像我们交通广播的这些主持人，看似一个人在直播间，我们也不能一个人在这做节目啊，对不对？我们在前面说着我们这些好的一些早餐的品，我们说大家可以添加我们的客服，可以微信发送欢小妹三个字得到信息回弹，但是在后面我们有大批的人员在给我们供货，比如说今天啊我说的这个早餐披萨饼啊，大家不是特别喜欢，那马上就换汉堡换品，有一大堆的人在关注着我们，这是我们团队作战。就像我们今天晚上我们一直在预告着，我们说今天晚上我们在6点钟会有一个赛事的直播，那也不是我欢哥在一个人在直播间里直播，因为我也不是能看得懂的。今天晚上的18点钟我们的东北超争冠组首回合的一个比赛也是正式打响了，6点钟的时候我们交通广播会直播大连队客场挑战延边队的一个赛事情况啊。我们本场比赛呢也是会有解说员浮尘以及我们的解说嘉宾前港角球员徐德帅，但愿我没有说错他的名字，因为他们已经来到导播间了。我们共同为大家来带来比赛的一个解说的评述，还是敬请期待啊。今天晚上的6点钟就开始了，我们有一个现场的解说和评述。Twerk再来看平台当中的信息，君莫笑声了啊，说卫生打扫得好，老师一高兴，下节课自由活动，对对，会有自由活动的这么一个小奖励，是不是？大元说，这现在学校还有值日生吗？还有值周生吗？每天早上到校收拾教室卫生，有那种吗？有查分扣分的吗？校园会按班级划片区吗？是早晚打扫卫生吗？这个我现在我还真不知道，但是我知道有值周生。因为孩子们他们如果早去的话会值周啊，谁要是跑了啊、大跳了疯狂大喊了这种都不行。我现在要是重回校园的话，我肯定得被连连扣分，我觉得班主任一定会非常不喜欢我，因为我一定会被扣分，因为我嗓门太大了。姚太阳说，上学的时候最喜欢的就是劳动课和体育课啊，上学的时候劳动课和体育课，哎呦太有意思了。对，上学的时候我还想问大家啊，就是你们上学的时候你们不爱上哪个课呢？你就像我们在说你大扫除的时候你爱干的活和你逃避干的活是哪一个？这里面有擦玻璃有拖地有倒垃圾还有擦黑板清剿卫生角，是吧？有打水你爱干的是哪个活？你是那种那个苦力担当吗？还是你是那种摸鱼大王？干完活之后老师会有什么样的奖励吗？是给你一句表扬，还是提前放学，还是告诉你下节课自由活动，还是会给班级评比那种流动红旗？啊，流动红旗啊，你们班级有过流动红旗是不是？啊，我们这个跳跳说了有流动红旗啊，上学的时候他们班总得，流动红旗能是每一次都是这一个班级真的得到吗？我怎么总感觉那些东西呢，它可能会分布一下。比如说流动红旗嘛，我今天是一班，明天是三班，会这样吗？会这样吗？有流动红旗的哈。好啦，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和大家聊了啊，关于这个话题是深度清洁的事情。其实在这里面呢真的没有什么对和错啊，每个人的思想在不一样。所以我现在我就在想，我们到了什么都能接受的一个时代了，时代在变，环境在变，安全标准在变，家长的想法也都在变。

70后、80后、90后他们的思维也不一样。以前学生是参与大扫除，有欢乐有锻炼，但是当然也存在着一些安全的隐患。现在学校呢，出于安全方面考量，可能就会把这些卫生啊交给学校的保洁人员来负责，或者是家长们共同来完成这件事情。也没有说什么所谓的标准答案吧，也没有什么所谓的正确做法。我们今天拿出来就是跟大家好好的聊一聊。其实担心孩子在学校的这种环境，这份心情很多人都能够理解，但是钱袋子的边界、学校之间的责任边界、家长群里面人与人之间相处的分寸感，这些问题还是所有的新生家长们都会碰到的一个难题吧，还是挺值得去思考和玩味的。行嘞，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啦。稍后呢，我们要把接力棒交给浮尘，跟大家共同的来讲述一下今天晚上东北超的赛事情况，也进行一个解说和评述，敬请期待。感谢大家关注我们今天的节目。明天晚上呢是美玲和阿豆接任代班。

0: 感受悦动生活，探索辽阔世界。
1: 融媒时代与你一起奔跑，
0: 资讯汇聚，实时互动刷新。
1: 听见我们，看见我们，我们无处不在。
0: 这里是大连 Traffic Radio 交通广播。Listen to me, listen to me, listen to me。北京时间晚上六点，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在大连出行就。

0: 欢迎大家伙呢及时锁定评点，你现在收听收看到的是东北超半决赛的首回合，大连队客场挑战延边队的比赛。现在呢双方的球员呢已经是准备就绪了，比赛呢将要在18点大概是02:03分来正式开始。裁判员呢已经在做最终的对表工作了。那么本场比赛呢是由前港角徐德帅徐指导和我体育广播的浮尘共同为您带来本场比赛的解说评述。徐指导你好。
1: 你好。

0: 大家好。
1: 那么延边队呢，这场比赛身穿的是红色球衣，而大连队呢是白色的比赛战袍。延边队上半场比赛是要从屏幕的左侧呢向右侧来进攻，而大连队呢是要从屏幕的右侧向左侧来进攻。当然您现在呢应该是通过各种各样的这个形式啊，之前看了一会儿这个本场比赛的赛前的文艺汇演了，徐指导也是提前关注了一下这个东北超队的比赛了吧？
0: 对，之前有看过两场，大连和沈阳的比赛。
1: 来看，刚一开场这边呢就开始了激烈的争夺。稍后呢，我们来为大家伙介绍一下两支球队的首发名单啊。大连队呢的确在首发门将方面呢也做了调整，其实呢有很多大家伙比较熟知的这些球员们呀，反倒在这场比赛半决赛当中呢没有出现在这个首发阵容当中。来看一下前场右侧，大连队的定位球直接开到禁区里，第一点延边队顶出来之后打进区外，大连队这边呢拼抢到了二点球，但是随即球权又发生了转换，延边队直接在后场起大脚球想打一下大连队的身后，要小心这个球打开了，然后来了一脚吊门。比赛刚一开场不到两分钟，延边队取得了比分上的领先。这个球啊其实是
0: 这个后卫脚下有点滑倒了，造成了一个不应该丢球的机会。
1: 我们刚才也说了，首先门将做出了人员上的轮换，然后呢在刚才徐指导也讲到了在后防线上有这个球员脚底打滑的情况啊。结果刚一开场延边队这边呢场上的53号的任建雄帮助延边队呀取得了一个梦幻般的开局啊。但其实呢我认为也很有咱们先来看一下这个进球啊，延边队直接在中场一脚向前输送，首先门将的站位其实也必须得靠前，因为本身后防线提的就很靠前。
0: 对对对，
1: 只能说对方也很冷静，没有选择一路的盘带，而是选择直接来了一脚吊门。
0: 吊门。
1: 徐指导，您在职业生涯期间就是踢中场的啊？
0: 对，踢中场和两个边路吧，都中场都能踢，
1: 都能踢。
0: 对
1: 啊。
0: 这场延边的这场队员非常年轻，你看他们的速度非常快，对咱们的这个体能是一个考验。我觉得
1: 我们甚至还没有介绍一下两支球队的首发名单，那我们现在来介绍一下吧。当然现在镜头给到的是延边队的主帅张鹏啊，那大连队的主帅呢就是王索龙。咱们来介绍一下两支球队的首发名单，先来看一下大连队这边，门将是徐月峰，双中卫是应绍刚，搭档高月晨，张雪龙和陈彦鹏分居两个边后卫，中场是包括高旭、张浩奇、王宇航和沈欣欣，那么锋线上是许聪毅和袁浩轩。当然其实呢无论是许聪毅还是高旭都可以具备打两个边路啊。我们也来看一下大连队具体的这个阵型。那么延边队这边呢有三号的严志源，四号的张树营，六号的王奇浩，七号的李振义，八号场上队长王浩月，十一号的丁天奇，十七号的陈浩驹，二十一号场上的门将马宇辰，二十二号郑凡阳，三十号彭明阳，以及刚刚进球的53号的任建雄。这场比赛刚一开场大连队就有一个巨大的考验，而且咱们说刚才延边队在禁区里面还有一脚打门，也是颇具威胁。有意思的地方呢就是在于两支球队在常规赛当中的较量也是大连队开场93秒钟的闪电战，下半场延边队通过点球把比分扳平，两支球队最终1-1握手言和。第二回合呢也不能说第二回合了，就是在这个争冠组当中呢又相聚了，结果呢又是一个闪电战，但这回在延边的主场就变成了延边队的破门了啊。哎呀命运呀，这个总是非常的巧合。31号的袁浩轩，其实他呢这个在常规赛阶段踢的场次也不是很多啊，因为在常规赛阶段呢这个在替补席上的23号王月浩其实是场上的这个主力球员。
0: 开场之后我们看到大连队还是一个541的 一个防守主要防守的一个阵型吧。
1: 对，
0: 客场还是可能王指导也是以保险为主，
1: 嗯，
0: 因为咱们不，我觉得吧，打平也算是胜利。到第二回合，他们来到咱们梭鱼湾，我觉得哪个球队来到梭鱼湾，他都迷糊。
1: 哎，就是赛前的时候呢，这个前方啊，演播室的两位主持人还说了，说延边球员一听啊，来到梭鱼湾非常的兴奋啊。哈尔滨那边呢，包括其他的这些这个没有来到梭鱼湾，他们反倒还有点失落啊。但其实我觉得兴奋之余还要考虑一下这个比分的结果，毕竟到了争冠组的比赛啊，竞技层面就要大于文艺表演了。
0: 对，
1: 来看一下45度的轰炸来到禁区里，刚一开场确实主场作战的延边队还是占据场面上的绝对主动的。
0: 对，这个主场三板斧咱们还是没有扛住。
1: 而且呢，第一斧头就砍下来了。
0: 对，
1: 但是我觉得是这样，徐导，您在这个职业生涯期间，应该对延边球员，包括延边的这个足球风格，应该是会很有了解的。
0: 了解了解，
1: 能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吗？
0: 延边的球员和韩国是非常像的，他们，不管是作风啊，还是体能，包括一些小的技术啊，都非常非常好。
1: 嗯，
0: 非常好。我们也经常去到延边那边踢的这些客场，非常难踢，他们的球迷啊氛围也非常好。
1: 对，其实啊，这个我们还知道，在中甲有一支延边的球队叫做延边龙鼎，啊，大连昆城呢也是和延边龙鼎，包括大连英博在冲超那一年也是跟延边龙鼎交战，说延边的这个主场氛围太好了，20000名球迷没有问题啊，那个声浪。要比一些中超的这个场次甚至都要锣鼓喧天鞭炮齐鸣的啊。这一下呢，两名球员相撞，到目前为止呢，转播方还没有给王索龙指导镜头啊，一直都是给的延边队的主帅。
0: 主场优势嘛，
1: 主场优势，
0: 对
1: 啊，
0: 客场的镜头肯定会少一些
1: 啊。这一下高高跃起，我们来看一下，
0: 哎呀，这顶到后脑勺了。
1: 是
0: 这个按照现在的规则是队医要必须要进场的。
1: 嗯，这一下是他们场上队长王皓月，哎，这下给到了王索龙指导的镜头。王皓月呢跟大连队的球员相撞在一起，从号码上来看呢，应该就是31号的袁浩轩，他的官方的位置啊是给的前锋。但是他呢现在回撤的也非常的深，
0: 这个位置的任意球非常好，看看咱们能不能把握住。
1: 这次是前场的左侧杨浩轩呢拼抢出来了一个定位球，来看看这个球啊，前场左侧的定位球，这是大连队可以说是第一次比较好的机会了。运动战当中，延边队的反击打得很犀利，阵地战呢也有声有势。来看看大连队的定位球，前场左侧直接冲向球门，打在人墙上，第二点一下没有抡上。来看一下，又是延边队的反击，我一路带球的狂奔，往左侧一分，大连队这边还好，这一次下地的速度很快。来看延边队在前场的左侧控球向前的直塞，挡出了边线。这次大连队退守的速度也比较快，应该是张雪龙回防到位，然后呢先做的下地的铲抢。上半场比赛开场10分钟，大连队呢在这个场面上尽量要跟对方僵持住，虽然在比分上现在呢是处于劣势，0-1暂时落后的。这场比赛的主裁判呢是韩磊，韩磊呢其实在过往的比赛当中经常会执裁一些中甲的场次。来看一下左侧延边队的界外球，大力一抛来到在前场的左路。知道您看现在是不是大连队有点缓过来的

0: 感觉了。
1: 对，差不多了。现在我觉得适应这个场地啊，包括比赛节奏。
0: 那现在来看呢，大连队应该跟常规赛一样，应该是打了一个541出来。
1: 对，
0: 在常规赛阶段，大连队就是一直先把五名防守球员在后防线上一字排开站好。这一下想打对方的左路，严志远把球踢出了场外。张雪龙也是场上的右后卫，他这一路呢相对来讲就比较稳健了，因为也是这个参与过全运会的比赛啊。沈欣欣这下来看见面对还是迅速的通过中场，他们确实通过中场的速度还是蛮快的。球权被门将徐跃峰控制住，
1: 这时候需要把节奏放慢一些，
0: 嗯，
1: 因为他们开场这个节奏非常快，
0: 嗯，
1: 我们需要就是能反过来，就是要把节奏放慢，然后
0: 不要跟着对方的节奏走，
1: 对对对，
0: 哎，
1: 喘口气，放慢一点节奏，
0: 嗯，
1: 然后组织进攻，
0: 嗯。看到王索龙知道在场边呢一直是这个指挥。您觉得从他的这个手势上来看，他的这个意思是什么？
1: 上来，
0: 上来，
1: 对啊，往上，
0: 往上走一走，
1: 往上那个往前压一压
0: 啊，
1: 嗯，
0: 来看一下在左路的这个突破，
1: 对，
0: 看起来还是蛮犀利的。十八号的高月晨，
1: 对，哎呀，这个延边的这个也是人山人海，
0: 嗯，
1: 这个球迷。
0: 高月晨界外球掷出来。看一下二点球，延边队，延边队啊，在后场拿球就往前面开呀，就这个向前的意识真的是非常强。这次通过身体把位置卡住，哎，
1: 很好。
0: 哎呦，这个摆脱可以，应该是应少康向前一塞。但这就是延边队的这个拼抢，确实非常的积极。球权来回交替，大连队在中路的直塞第一下没过去，来看第二下高月晨。往右侧分，直接是挡出了场外，应该是延边队后场左侧的界外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东北超半决赛，大连队客场挑战延边队两回合比赛的首回合的较量。本场比赛我们非常高兴的邀请到了前港角徐德帅和体育广播的傅晨共同为您带来本场比赛的解说评述。因为延边队啊，咱说他们真的就像您所讲的，他把这个节奏带得特别的快，
1: 对，
0: 这个通过中场一下就过来了，
1: 拼抢也是非常的硬，
0: 嗯，这就很延边足球的风格了。
1: 对对对，
0: 因为我们也知道大连呢叫足球城，而延边呢就是足球之乡啊，这是足球城PK 足球之乡的一场较量。
1: 这个球从慢镜头看应该没有越位，
0: 慢镜头看没越位啊，
1: 对对对，
0: 但是边裁应该是举旗了。
1: 对
0: 啊，
1: 哎，这个咱们这个比赛没有，
0: 有 VR
1: 哦，有 VR，
0: 有 VR 啊。但是呢，咱们不知道这个东北超啊，它的规则是不是跟世界杯一样都改了？你比方说世界杯上的这个 VR 是要来看一下角球，到底算不算有效啊？前两天大连英博打上海申花那场比赛，有一个上海申花的角球就改判回来了，改判成为大连英博的球门球。不知道东北超这边有没有这个跟进啊？包括你的换人的时间是不是十秒钟之内？包括你的界外球啊，还有球门球是不是有这个？五秒或者八秒的这个违例啊，
1: 对，
0: 但是现在咱还顾不上这些，现在抓紧时间，大连队得扳平，因为十五分钟，
1: 哎，
0: 已经要过去了。
1: 你看，现在差不多十五分钟了，大连队现在的攻势明显要比十五分钟之前要好很多了，
0: 要好很多，现在有点稳住感觉了啊，
1: 开始拿球后场组织进攻，
0: 直接在左侧一脚直塞，延边队又是一个破坏。 特别是在主场，一旦取得比分上的领先的话，心态上就建立起来足够大的优势了，就说白了心里有底了啊。特别是虽然这场比赛大连队是客场作战，但是从战绩上，从这个常规赛的这个表现上来看呢，延边队我感觉更像是一个挑战者的角色啊，只是说他们过往挑战的这个非常的成功啊。

0: 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是东北超半决赛，大连队客场挑战延边队的比赛。那么上半场的比赛呢，进行了将近一刻钟的时间，场上的比分呢，现在还是0-1，大连队这边呢暂时落后。但是随着比赛的进行呢，大连队这边呢也是逐步的可以建立起来一些有效的进攻。只是，咱们说延边这边的拼抢呢，确实很有硬度啊。当然我们说其实还有另外一场比赛啊、就是沈阳和长春，因为在常规赛的最后阶段呢，这个大连队是在自己的主场苏玉湾实现了一波两连胜，那么以至于啊咱们是实现了弯道超车，最终呢拿到了这个常规赛的冠军。而延边队呢是在常规赛最后的这个阶段，完成了绝平，这样的话是搭上了争冠组的末班车。这样的话呢，延边队再次拿到一个角球，上半场比赛呢来到了17分半。
1: 我们看到延边角球战术，所有的球员都在守门员的面前
0: 啊。
1: 嗯，阿森纳
0: 的挤地铁战术。
1: 对对对，哎呀，啊，
0: 来看一下左侧的角球。
1: 这种角球特别考验罚球球员的质量。
0: 嗯。来看一下在左侧的角球。这边延边队迟迟没有开出来，也是因为在禁区内，双方是有一些这个攻防的动作的。
1: 对。
0: 所以裁判员呢，应该是直接是吹停了比赛。
1: 快20个人在禁区里边，
0: 对，
1: 有拉拉扯扯。
0: 除了对方的门将没来啊，剩下的基本上全都来了。来看一下左侧的角球开出来，解围出来之后，延边队在大禁区外布控，有打远射的机会。哦呦，这个球赶在立柱上。哎呀，延边队这个，进攻的威胁效率啊也挺强。这下又是刚才就是他进的球啊，
1: 打在了擂柱上。
0: 53号刚开场就有破门的任建雄在外围的一脚远射直接是打在了擂柱上。来看一下在前场的右侧，延边队的进攻又来了，还是下到底线。来看传中的质量也不低，因为中路的球员包抄到位，但是顶的这一下呢有些高。
1: 这个是在边路的一对一的防守有漏洞，
0: 确实咱们这边没跟过来。
1: 对，被突破了。
0: 我们这边的右边后卫彭明阳后排插上直接带到底线完成了传中。
1: 刚才这个进球的这个包括刚才打在擂柱上这个53号任建雄
0: 啊，
1: 我觉得可能需要
0: 好好的盯防一下。
1: 对，重点盯防一下。
0: 现在呢大连队在后场啊，因为比分的落后，所以说压的一定要靠上一些，导致于后防线上的空当呢应该会很大。当然我们说呢在延边踢比赛的话，现在晚上的温度应该会不错啊，这个天气条件很适合来踢比赛。这下呢在中场的左路又是摆脱之后一路带球通过半场，在左侧大连队这边一路跟防，但是对方还是来到禁区的前沿，又完成传中后点，这下的大门被咱们封堵出来。哎，这一下大连队有机会沿左路推动反击，但是前场是少打多。来看看这次
1: 好球，犯规很好。
0: 这个球呢许从义还是表现得非常冷静的，首先在左路一路带球狂奔，过了半场之后啊他的这个杀伤力还是有一些的，想和队友形成连线，但是被对方放倒。这样的话在这个位置上又拿到了一个定位球，而对他进行犯规的呢是22号的郑凡阳。前场左侧也面对这下的犯规， 让大连队再次拿到一个定位球。刚才呢也是在这个附近，定位球呢是轰在了人墙上。来看一下这次王宇航会如何处理。
1: 这次的这个球稍可能稍微远一点，
0: 远点。
1: 我觉得他可能会打一个配合，或者是吊向禁区。
0: 嗯、看看这次王宇航
1: 单手
0: 飘，哎呦，给他禁区里有机会跟上的打门呐！这一下的力量太大了。但是边裁应该举旗，有越位的情况。
1: 补射的是高旭。
0: 高旭啊。
1: 对，第一点看有没有越位。
0: 哎，这个球其实从慢镜回放上来看，好像很难判断有没有这个越位球啊。但是边裁的这个旗的呢，举的还是非常果断的。来看看高月晨左侧的界外球掷出来，但是球权丢掉，也面对大脚开到中场。上半场的比赛呢，现在已经是来到了一半的时间。来看在左路，这下呢没有过去，大连队直接在中场发动反击，但是一脚向前的出球啊，直接是出了底线了，延边队的球门球。
1: 整个中场我觉得我们的大连队的控制还是比较好的，只是现在需要注意一下延边队的反击。
0: 嗯，
1: 太有威胁了，太快了。
0: 所以说刚开场啊，延边队的进球
1: 对
0: 不是偶然啊，这可能就是他们这场比赛的，哎呦，这一下又过来了，因为队还是沿左路进攻，大连队现在已经退到了大禁区线上，但这一下对于球路的判断还是不错的，把球赶紧开出去，七号的李振义在左侧再拿球，李振义这一路又空了，李振义这边要传中来到禁区里面，这一下又让对方逮个正着。延边队球员示意说，就是这个任建雄示意球是打在了大连队的手臂上，但是裁判员这边应该是依旧认为是个角球，
1: 这种也是无意的，
0: 对，
1: 就算打到手也是无意的，现在的规则不会再吹罚。
0: 延边队又是一个挤地铁的战术啊。其实这个战术呢就是由阿森纳发起的，有意思的是呢，在这个周末呀，阿森纳打切尔西，切尔西呢为了防好这个战术呢，他们特意引用了一个橄榄球的训练方式，然后在训练当中就是要防阿森纳的这个角球战术啊，要在禁区里面挤一挤。来看一下延边队这次在右侧的角球开出来之后，任建雄在远端，在左侧。
1: 你刚才说这个阿森纳的这个战术，其实我们其实也用过
0: 哦，
1: 只不过可能没有他们能做到他们这种进球率
0: 哦，
1: 真的是太高了。可能
0: 那在您看来，他们这个进球率高主要是得益于
1: 他们的这个开球人的这个脚法，
0: 赖斯，
1: 对，还有左侧，我看右侧他都是要向内旋嘛，向门旋，还有萨卡
0: 啊，
1: 他这个脚法的这个是很重要的，
0: 对吧？
1: 对。
0: 上半场比赛打了25分钟，大连队这边有一些机会，但是好像还没有说能够实质性的威胁到。

0: 哦，也面对着球门。
1: 控球率还是大连占优，但
0: 嗯，
1: 是有威胁的进攻还是延边队相对多一些。
0: 哎，
1: 场地好像比较滑，
0: 哎。
1: 是不是？上半场刚进那个进球，就是咱们的这个中后卫有一点狡猾，
0: 嗯，
1: 过去了。刚才高旭这脚长传也是。
0: 所以说，可能对于场上的球员来说呢，会有一些这种意外的发生
1: 对。
0: 啊，反应还得快一些。对方的李振义打的是延边队的左路，左侧的界外球掷出来。来看这次在中后场直接来选择开大脚。延边队这个防的也很有心得呀，来看一下这次，再向前中路，往左侧一挑，李振义又来了。李振义在左路面对张雪龙的防守，上边王宇航呢在做协防，这一下2-0，这样的话延边队取得了2个球的领先。这次啊，首先我觉得是在延边队中路组织的时候呢，咱们这边就缺少对于他的压力。
1: 对，他传中的时候，给他的压力，他传得太轻松了。
0: 就是他往左侧分的也很轻松，
1: 对，
0: 左路球员正面斜传这一下也很轻松，使得王继浩这边可以，比较舒服的完成这次甩头的破门。这样的话，如果没有越位，哎，这个球从慢镜头的回放，我不知道 VAR 这边是不是会来好
1: 你
0: 好的
1: 看，
0: 看一下。
1: 刚才这个
0: 嗯，
1: 传中之
0: 啊。
1: 前，应该早一点去贴上他。
0: 贴上他，
1: 对
0: 你
1: 对
0: 得
1: 对，
0: 压迫呀，
1: 对，
0: 啊，
1: 他传的太舒
0: 太
1: 服了。
0: 舒服了，就是，就最后这两传，一个关键传球，一个直接的助攻，这两传其实都比较舒服。这样的话呢，大连队就有些被动了啊。一方面呢不能再丢球，另外一方面要来看一下，像许嵩毅在左路下到底线的突破，这次还有机会直接选择打门，咱们也干在横梁上一个吗？
1: 对，打在横梁上。
0: 应该是张浩奇的轰射，这一下呢也是冲着球门而去。这是上半场比赛大连队的最有威胁的一次打门，是打在了横梁的外沿，弹了出去。如果这个球打进的话，迅速的追回一球还能好一些，但这次呢，来看一下防守。对方刚才53号的任建雄在右路直接想要传中到小禁区6码线处，大连队的解围。这场比赛呢也比较考验大连队的这个新的门将徐跃峰。刚才就是来自于李振义的助攻啊，他在左路的威胁性还是有一些的。当然，现在延边队再次拿到了右侧的角球，来看看右侧的角球开出来，直接是出了底线，这下威胁不大。那么上半场的比赛呢，现在打了接近半个小时，场上的比分，延边队刚才呢再入一球，时间在上半场还有一些。球门球开出来，冲着中场的左侧而去。好，这一下大连队把球给护住，对方在身后任建雄有一个小推搡。大连队这边的大角球开出来，延边队向前的直塞也出现了问题，看看大连队这下趟的有点大。这一下李振义把球呢，先碰出了边线。哦，这一下还不是李振义，是他们的17号的陈浩驹。界外球掷出来，从控球率上来看呢，延边队现在反倒又超上来了，但是领先的倒是不多，53对47。但是打门数量上来讲，延边队是处在绝对的领先优势的，7-2。然后呢，有2个进球。当然，大连队呢也有一脚横梁。大连队的这个教练组呢，这个

0: 丁天琪一脚把球给出了底线，但是队这边球门球。上半场的比赛时间过得感觉还是蛮快的啊。当然我们说两回合的比赛，这个相当于上半场是90分钟啊。这球直接顶出了界外，但是对中场左侧的界外球。18号的高月晨界外球掷出来，来看高月晨这一下，看看裁判员怎么来判。哦，这是给了一个大连队的界外球，界外球想要快发但是没有扔出来。看看在左侧的界外球给出来之后，哎呦，在左路往前一敲，许聪毅。其实场上现在来看，许聪毅已经是球队当中关键人物了啊。也不知道在下半场的时候王月浩有没有机会替补登场，如果他能够跟许聪毅在场上形成连线的话，会给对方的球门制造一定的压力。
1: 下半场的话，我相信王指导的话肯定会加强进攻。
0: 来看看，还是大连队的界外球，依旧是高月晨来掷，这次他的助跑距离远了一些，直接大力手抛。来看看头球的后蹭，禁区的左侧能不能
1: 有
0: 机会直接选择打门。这脚球力量给的非常大，挡出去的。
1: 对，挡出去了。这个球在小禁区里边一脚射门。
0: 哦，
1: 是大力晨。
0: 再来看，
1: 我们在投诉是不
0: 是
1: 是
0: 不是有
1: 手
0: 球的情况啊？来看看这一下的打门，应该是没有打在对方颜志源的手上。看看 VR 好像没有介入吗？
1: 裁判说先等一下
0: 啊，
1: 嗯，先等一下。
0: 那这样的话，指导办需要等待一下 VAR 的介入。张雪龙上来再跟指导办进行交涉。
1: 哎，咱们这个镜头看一下是不是？好像打在大腿。
0: 大腿上啊？
1: 好像是，应该是。对，没有。
0: 本场比赛的视频助理裁判是秦亮，来看一下右侧大连队的角球能不能转化成得分。选向球门，哦呦，这一下威胁性还挺大的。
1: 这个点非常好
0: 啊，
1: 但是我们的包抄人员没有跑到。
0: 哎，马雨辰把球挡出了底线。
1: 如果这个球换成那个延边队的那个角球战术的话
0: 啊，
1: 就会非常有威胁。刚才这个球，
0: 嗯，来看一下，因为延边都是聚在了门前呀。
1: 对，
0: 这球砸过来肯定会有延边的球员。来看大连队拿到了一个连环角，左侧的角球。来看打前点顶出来，这次是还是一个角球吗？
1: 对，还是角球。
0: 这样的话是连续大连队拿到了三个角球。来看一下前点，这次有机会
1: 啊！
0: 一个乱战进了之后，来看看，冲撞门将了。这个球 VR 不介入一下吗？咱们再来看一下左侧角球开出来。哦呦，这一下门将
1: 这个
0: 球怎么能冲撞呢？
1: 没有人碰到他呀，
0: 这都没人碰着的呀、
1: 啊、
0: 这个球 VR 肯定是要介入的吧？
1: 对，肯定要介入的。
0: 你对不对？这个球压根就没有球员碰到他，
1: 他把球打到我们那个前锋头上然后弹进去了，没有人碰到什么员、啊、
0: 这个球 VR 介入的结果是冲撞， VR 介入之后还是冲撞门将吗？那我觉得秦亮需要好好的斟酌一下了啊，应该 VR 还没有给出结果。
1: 对，
0: 但是这个球慢镜头给的就太清楚了，所以说主裁判这边还在等待 VR 的结果。这场比赛的主裁判呢是

0: 韩磊，视频助理裁判是秦亮，助理视频助理裁判呢是鲍斌。主裁判这边把张雪龙给推走的意思是维持原判，
1: 维持原判。
0: 哦，难以理解。
1: 这场比赛会非常艰难，
0: 因为这个球真的是门前的乱战，而且呢慢镜头的回放给的非常清楚，结果还是给了大连队的攻方犯规，延边队的后掌球开出来之后，看看大连队啊最近这段攻势上涨能不能给续上。而且现在来看呢，咱们的角球质量也不低啊，多造一造角球是一个好的破门方式。张雪龙接外球掷出来前掌，三人的短传配合之后
1: 后点，
0: 哎呦，对方直接一个头球的后蹭，差点乌龙
1: 了乌龙。
0: 这样的话呢，大连队又拿到了一个左侧的角球。这段时间延边队就很被动了，大连队攻势彻底起来，这下甩头攻门还挺像的。
1: 刚才的这个进球，我觉得赛后的话可能
0: 肯定咱们这边是要上诉的。
1: 对、
0: 啊、
1: 肯定会有说法的。
0: 来看一下在左侧的角球，大连队这下又是打前点，但是直接炫出了底线。王宇航，那延边队的球门球。上半场比赛来到了38分钟，场上的比分呢大连队暂时落后。哎，一个比较难办的地方是大连队其实在禁区里面高点还真的是不多啊。来看这次沿右路，右侧没挤过来，大连队这边的解围球，但出来之后呢是延边队在右路的二次进攻，这下传球上出现失误，大连队重新拿到了左后方的界外球。丁天奇这下没停稳，来看这次倚柱，大连队这边左路没突过去呀、啊，许聪毅这一下被防住了，又是打大连队的身后，这下应绍刚的解围，第二下要小心，延边队直接完成了一脚打门，但这一下力量虽大，但角度很正。这次的解围球啊，并没有踢得太远，导致对方打了一次成功的转换。
1: 不知道是不是场地的原因，因为好多球咱们都是解围啊，踢不到球，或者是踢呲了
0: 啊，
1: 好几个，不知道是不是场地的原因，反正看草坪的质量也是深一块浅一块的。
0: 这样的话，丁天奇还拿到了一张黄牌，这个黄牌是啊，有犯规，
1: 对，
0: 放倒了张浩奇。这样的话上半场的补时的时间呀应该也得有个两三分钟，因为看 VR 看了两次啊，当然这两次的 VR 都对大连队不利，第一次呢是点球没给，但那个球应该是确实没打手，但第二次呢应该是对大连有利的，就是主裁判第一选择是冲撞门将的进球无效，最终维持原判。来看看大连队这次落阵地的进攻，打到大禁区的葫芦顶，这球停得还不错，分到左侧，哎呀，这个球其实是想给到高月晨这边，
1: 大连队现在在左路持续的给到延边队压力。
0: 嗯，看这次大禁区外有机会，直接拔脚远射，
1: 很有威胁。
0: 嗯，主教练王索龙也是在场边鼓起了掌。所以这场比赛对于大连队而言呢，在接下来或者说下半场的比赛。

0: 们至少得搬回一城来。来看这次在后场直接选择开大脚，这下许宗义把球拿住，许宗义想要寻求突破，但是并没有成功。也面对在中场向前一传，大连队这边应少康把球拿住，往左侧来分。哦，这次来看大连队在后场先把球破坏出界。42分钟，在场面上啊，现在抛开比分不说吧，就现在的这个场面上是势均力敌的。因为决赛的场地呢是要在大连梭鱼湾来进行，那么我们也是希望决赛两支球队之一呢会有大连队的身影。来看顶下来之后，也面对在右路向前传，哎呀，这一下啊，就相较于延边队在后场的解围，好像大连队的解围不一定每次都能踢得很远。这次还不错，来到中场，但是又是延边队的拼抢，拿下一点，大连队二点向前直塞，又出现失误。延边队直接在中场发炮，来到禁区里面，李振义这边第二下抢起来，大连队在后场向前把球给出了边线。左侧延边队的界外球，哦，这下是界外球违例了啊！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东北超半决赛首回合，大连队客场挑战延边队的比赛。本场比赛呢是由前港角徐德帅和大连体育广播的浮尘共同为您带来的解说评述。当然今天呢也的确是大连球迷的节日，因为在45分钟过后啊，那么大连英博队和大连昆城队都纷纷要在中超中甲的赛场上出战。来看这次在前场的右路，这下延边队球没立起来，双方啊在体能上应该都有些下降，这个
1: 对
0: 有一些力量上的传球上有点变形啊。但是现在来咱们也期待着在下半场啊，其实大连队这边还是有一些后手的，锋线上的李烨以及刚才提到的王月浩，包括呢中场的李宗恒，以及边路的林奕航，这些呢都是在常规赛阶段有过登场的，要来看看在下半场有没有机会啊。我觉得王索龙指导应该在中场休息就要做出调整了啊。上半场呢即将要进入到补时阶段，现在镜头给到的是大连队的远征军，这场比赛应该也是有数百名球迷来到了客场。这场比赛是在延吉的全民健身中心打响的，上半场比赛就给了2分钟的补时，呵呵，这给的有点短呢，
2: 两个进球都不止2分钟。
0: 对呀，这怎么就能给2分钟的补时呢？哎呀，大角球开过来，大连队的门将把皮球没收，快开呀，留给大连队在上半场的进攻时间已然不多，走表已经过去了0.5分钟，下来二点球，大连队向前一给，但是这个位置上应该是许宗义的，人不在，球直接出了边线，延边队后场右侧的界外球。顶下来之后，来看看上半场比赛，走表已经过去了1分半钟了，大连队拼抢出来了一个前场右侧的定位球，
2: 这是上半场最后一个
0: 对
2: 定位球。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东北超半决赛，大连队客场挑战延边队，首回合下半场的比赛呢已经正式开打了。那么大连队呢，白色球衣，下半场一边再战，要从屏幕的左侧向右侧来进攻啊。延边队红色战袍，从屏幕的右侧呢向左侧来进攻啊。本场比赛非常开心，我们邀请到了前港角徐德帅徐指导。和我体育广播的傅晨共同呢在交通广播来为您带来本场比赛的解说评述。也是因为呢在和英国队的这个比赛时间如果重叠的话呢，那么大连体育广播会来做这个大连英国队的啊比赛的直播。来看看下半场的比赛，因为他这个镜头啊画面直接切过来中圈球就开出来了，所以说我们也要来看一下有没有做出换人调整。有很多朋友们呢也很好奇，都会通过哪些视频端的端口呢来收看到东北超的比赛。其实呢您可以通过类似于像大连生活频道啊，包括足球大连，包括大连体育广播的视频号啊，新闻大连这些这个视频电视或者抖音的直播端口都可以收看到啊东北超大连队的这场半决赛首回合的比赛。敲出去，来看看右侧的界外球，张雪龙掷出来，还是大连队的机会，把球呢要往左侧来转，直接在后场一个大脚向前一抡，出了边线。现场的这个温度啊，应该确实不高。你可以看到咱们的主教练王索龙呢是这个穿着外套啊，裹得非常严实啊。其实上半场的后半段呢，徐指导，大连队的进攻火力还是展现出来了。
1: 对，上半场的后半段，咱们其实一直是压着延边队在打，然后只是包括那个角球，对吧？
0: 应该算进的。
1: 对。
0: 有很多朋友们也很好奇现在的比分情况，来说一下。那么上半场呢，刚开场闪电战的破门，延边队领先之后，中段把比分扩大到了2-0，所以说现在东北超的大连队呢暂时以两球落后。这个球应该没有出界，救回来之后，哇，连续向前一敲，大连队在后场的解围，541的这个站位其实也要考验两个边后卫这种向前推进的能力。
1: 我们的这个中后卫高旭是不是可以打前锋？
0: 可以，可以，他其实可以打前锋，
1: 对，
0: 就是有点毕金浩的感觉啊，也可以踢到后卫。

0: 也可以踢到前锋，这是足球场上的锋位摇摆人啊。
1: 可能70分钟左右，如果还是0-2的话，王指导可能能把他
0: 就推到前面了，
1: 推到前面了。
0: 这一下直接把球铲出了场外，这还是碰到了对方李振义的身上出的底线，这样的话就是大连队的球门球了。来看这次直接来开大脚到中场，点下来之后直接大脚一抡，对方在下半场开场之后呢打的都是简单直接。大连队左侧的界外球掷出来，转身又有拉拽，
1: 我们大连队
0: 邵刚在中路，您说
1: 小范围的这个组织你看非常好，
0: 还是有默契的，
1: 对对对，
0: 而且是有一些小技术存在的。打在对方的身上，来看一下这次，现在来看呀，应少康因为他之前打的是三中卫居中，但这场比赛他的站位呢有的时候也很靠前，头球的回摆，门将把球拿到，
1: 掩面对打得非常直接，
0: 对，
1: 全所有的球全是身后。
0: 其实他就是想打大连队的身后，
1: 对对对，
0: 其实特别
1: 非常简单，
0: 他没落后的时候，就是咱没落后的时候，或者说刚落后一个球，他们依然是要打身后。这场比赛他就是在打大连队的身后，所以虽然咱们是一个541，看似呢是以防守为主，但实际上这个541踢起来的话，有的时候也很激进。来看一下应少康在右路送出的直塞，对方破坏出了边线，前掌右侧的界外球，大连队右侧界外球，看看离他近的人不多，这是大力掷向禁区里，但是这种手榴弹战术好像在整个上半场也没有太起到效果。看看在左路再回传，应少康中场的右侧拿球，横敲一下，王宇航向前塞，这下右路的传中到禁区里呀，一点没拿到，二点有机会呀，这是许从义的打门嘛，有些踢呲，禁区里面还有，闪转腾挪之下把球分出来，看一下在右侧张雪龙的传中球挡出了底线，右侧的角球。
1: 如果这么踢的话，我觉得下半场两个球我们是肯定有机会追回来，
0: 还有希望，
1: 对
0: 啊，
1: 肯定有希望。
0: 其实就像您在上半场所说的，颜面队打的就是开场的三板斧，只不过每一个斧头都抡中了啊，取得了两个进球。那么来看看这次右侧的角球，上半场咱们的角球威胁性是很高的，右侧角球开出来，这下力量给的有些大，来到后点，看看这是另外一侧的角球继续开。大连队这场比赛角球数真拿了不少啊，
1: 我们的这个角球其实这个落点其实如果按照延边队的站位是比较好的
0: 啊，
1: 就是我也希望他们全都站在守门员的这个前面
0: 啊，
1: 所有人这个落点是非常好的。其实
0: 来看一下这次在左侧的角球，
1: 咱们还是在外围往里冲，
0: 往里冲，
1: 对，延边队是直接站在这个小禁区里边
0: 啊。阿森纳也有这么一个战术，就是除了挤地铁之外还有个战术叫跑火车，从后面开始往前跑，但是这个好像不是大连队的战术，但是他是一块往里面冲啊。那这次呢是站在了小禁区里面，来看一下打到中路，误打误撞完成了一次攻门，球直接出了底线。

0: 下半场刚一开场，大连队左右两侧都拿到了角球。那么现在来看，延边从后场发动进攻，右路一脚向前，
1: 简单明了。
0: 嗯，镜头啊，这个也很有意思。0-1的时候不怎么给王索龙指导啊，从0-2开始呢就频繁的给王索龙指导。我感觉好像延边队的主帅在2-0之后反倒一个镜头都没有了啊。
1: 延边队主帅长什么样我都忘了，
0: 都忘了是吧？就刚开场10分钟。
1: 对对，一直给他，
0: 这过了10分钟之后就不给了啊，一直在给王索龙指导镜头。
1: 王索龙指导的脸是越来越红了，有点
0: 啊。来看看，
1: 着急，
0: 肯定是着急呀，
1: 肯定着急。
0: 因为其实王索龙指导呢一直在保持着比赛的状态，
1: 对，
0: 咱们联超职工组的比赛，王索龙指导也是代表大连市体育局杀入到了乙组的决赛。当然大特气体在乙组还是这个一骑绝尘的，决赛当中的惜败屈居于亚军。而且那场比赛就说王索龙指导也是带伤出战呀，好像肋骨有这个伤病的情况之下啊，带伤作战，也是带伤带队来打这个东北超的比赛。可以说这个东北超的常规赛的冠军呢是对于王导的一个最好的慰藉，当然现在先要把这个常规赛的冠军呢放在一边，因为现在半决赛啊两场定胜负，下半场已经打了10分钟了，大连队两球落后。来看一下二点球下来，还有来看一下在前场的右侧，来看看大连队这次没有形成突破，但是制造了一个右侧的界外球。其实大连球迷呢对于东北超的抢票热情呢还是非常高涨的，然后我也看到了在东北超半决赛第二回合的比赛当中呢，咱们这边是有大礼包，这个夏一贝呀，这个虾呀等等的一些海鲜，因为咱们这边也开海了嘛，啊，都是制作成了精美的礼品，放在了这个大礼包当中。来看这次，还是前场右侧连续的界外球，张雪龙继续来掷。前场的逼抢，来看一下王宇航这边有想法，但是裁判员应该吹哨了，这是延边队的球权。其实啊，咱说如果上半场大连队的那个进球有效的话，可能这个比赛就不好说了，甚至真的有可能最起码会让二追二，但是那个进球的无效可能也会成为胜负的一个转折点。来看一下这次在后场大连队在左路选择回敲，哇哦，这个大角球啊开下来，延边队连续的向前的争顶，这次向前塞。其实徐指导有没有感觉就大连队的这种传切配合还是有一些默契的啊？
1: 有啊，我一直说大连队这个脚下这个技术是要踢的，其实要比那个
0: 延边队要好。
1: 对，延边队要好，延边队就是开大脚嘛。
0: 嗯，
1: 咱们还是有章法的，
0: 咱们还是希望能够把球权掌控在脚下。
1: 对，
0: 而延边队呢因为也是两个球的领先了，他们稳妥起见，已经不想从后场来逐步的建立进攻了，就是直接大脚的简单粗暴的解围了。许聪毅上半场一度制造了不少威胁，
1: 他许聪毅这个回接背身拿球
0: 嗯
1: 其实做得不错。
0: 嗯，下半场的比赛接近了1刻钟的时间， 场上的比分呢没有发生改写，大连队在中场休息呢也没有做出换人的调整。来看一下这次王宇航先出一脚，延边队在下半场到现在确实还没有太像样的进攻，上半场他们打门在前半段是不少的，25分钟一过有点偃旗息鼓，当然两个进球相当于吃了两颗定心丸。哎，主裁判现在回来之后看看是要给谁黄牌啊，要给到延边球员的黄牌，
1: 干扰球，
0: 干扰球了，
1: 对，开始
0: 任剑雄开始想
1: 延误时间，
0: 对，这个拖延战术了啊。目前场上的比分呢是2-0，延边队呢暂时领先。哦，这一下确实啊挡在了定位球前，阻止了应少康的开球。后场球重新开，转移到了左路，左路向前，
1: 好球，
0: 可以啊，有没有一脚直塞呢？转身之后这下身后有拉拽，
1: 可能要吃黄牌。
0: 裁判员的这个哨啊现在吹的也是挺紧的，这段时间连续的出示黄牌，这次呢是给到了21号的沈欣欣。这样的话延边队在中场的右侧呢拿到了定位球的机会，看看下半场比赛的第一个十五分钟呢没有取得进球。来看看下半场比赛的第二个十五分钟，60到75分钟就很关键了，如果能取得进球的话，这个比赛甚至还有追回来的可能性。来看一下延边队中场右侧要直接选择开大脚，大禁区的葫芦顶一字排开，来看延边队直接开大脚到禁区里，后点要小心，这一下李振义没有把球停好，咱们的二抢一做得不错。来看向前的推进分出来，来看这次延边队先出一脚把球破坏出去，来看这次大连队界外球发出来还是一个右侧的界外球。其实啊咱们现代足球的这个打法呀，啊这是对方的界外球啊，这个前场的界外球也相当于是定位球来开了。
1: 不是，是伊朗一个，
0: 对，
1: 一个球员大力界外球，
0: 没错，他是在一个二级联赛当中
1: 啊
0: 啊，伊朗的一个球员，
1: 对，一个前空翻一个
0: 对
1: 球，
0: 他是保持了吉尼斯的世界纪录啊，而且他这个纪录呢，好像在就是前两天刚刚更新了一下自己的界外球的纪录啊。你包括其实咱们中国男足世预赛的时候，我记得应该是打印尼吧，他们也有一个掷得特别远的，
1: 嗯嗯，
0: 啊，
1: 这些小国就有这些咱们所说的妖人，
0: 哎，就是可能踢的吧，
1: 啊，
0: 不一定有多么的出色，但就这一招先，就主教练就吃这一套啊。当然说到主教练，我记得阿森纳他们也请过一个专门的界外球的主教练，
1: 嗯，
0: 然后呢还真的是提高了首先阿森纳球员的这个掷界外球的距离，然后呢再加上也是提高了他们在界外球进转化成为完整进攻的这么一个效率啊。这次是大连队在前场的打门啊放了高射炮，延边队的球门球其实你看他这么久没开出来，就说明其实啊，这下主裁判是不是要给一个拖延时间的黄牌啊，还是说口头的提醒啊，他有这么揣兜的动作，咱看看字幕啊，
1: 应该是给了，
0: 是给了啊，
1: 对，
0: 来看看球门球开出来，给了马雨辰一张黄牌啊，就可见呀，延边队啊哪怕说主场两球领先他们也不觉得多么的保险，因为势头上进攻的势头上大连队你看在前场的这种 反蒋的成功率还是有的，

0: 来看这次大连队的首转攻，把球呢发展到左路，直接一个大脚开到禁区里，再敲出来。哇，这一下他们在后场的解围球也是踢空了，
1: 是不是这边的场地有问题？
0: 是吧？大连队有机会，前场靠近禁区的左侧，万正传中顶一下，二点球下来，大连队抢回球权，下到底线，张雪龙给到禁区里。王索龙知道在场边鼓掌，现在大连队应该是对延边队的大禁区呀展开了围攻。这一下在身后，主裁判示意说起来，延边队这边打防反，送直塞。还好这一下大连队回防也是到位的，把球让出了底线，这样的话是咱们的球门球。王宇航跟主裁判有一些交涉。目前场上的比分呢是2-0，延边队在主场暂时领先。现在终于给到延边队的主帅镜头了，张鹏。大角球开出来，看看二点球，延边队再向前开，还是其实他们呀，这个防守的角度上讲就是解围，进攻的角度上讲，说不定也能打成大连队的身后。
1: 对，
0: 啊、
1: 就是打身后，
0: 就是打身后，
1: 对
0: 吧？
1: 对，
0: 他也不是说就是盲目的解围，也不是啊。再加上现在大连队，你在主导进攻的时候，你防守端的球员站位就是靠前的。哎呀，王宇航这一脚啊，差点是开到了对方的脚下。
1: 嗯，刚才的，
0: 哦，咱这边也有机会。对方的门将冲出来，马雨辰的解围球开出场外，中场右侧的界外球。掷出来，看看。哇，这一下延边在后场的突破，张雪龙在拿球的时候才没想上了，延边队后场的任意球，这在身后啊，沈欣欣是不是有一个犯规？比赛来到了67分钟，场上的比分大连队还需要再追一追，这时候要换人了。要换上李烨了，的确，换下的是许聪毅，换上李宗恒，换下王宇航。那这么看的话呀，张宇浩这边应该是有伤，要不至于说现在0-2了，67分钟了还不换上来，就是真的就是有伤啊。这个延边队又有球员受伤倒在地上，很显然其实他们是希望这个比赛啊破碎感强一点啊。李真一啊，直接就要不躺在地上了，担架也可以进场了呀，其实这靠近这么靠近边线，好，担架慢慢悠悠啊，慢慢悠悠，
1: 担架进场球员
0: 必须得离场了
1: 啊！对，离场他是要1分钟是吧？
0: 咱就不知道是不是跟世界杯接轨了。按道理说是得1分钟
1: 啊，按道理是，
0: 按道理是啊。哎呀呀，这差点还没坐稳。哎，可见呀，咱就说这个主场优势还是得有的啊！我相信回到鲲鱼湾，咱们第二回合的主场优势也会有的，但是要看一下李真一应该是真的受伤了，因为。延边队这边也做出了换人调整，要换上江雄元，换下李振义。界外球掷出来，看一下大连英博队这次大连队，因为大连英博队比赛确实快开始了啊，还有5分钟就开始了啊，就是现在在通过多种渠道在看比赛听比赛的朋友们啊， 大连交通广播解说的是东北超的比赛，大连体育广播解说的是中超的比赛，包括大连昆城也是要客场挑战佛山南师。其实说实话，最近啊，咱们大连队的成绩都不错，你像大连昆城两连胜，主场两连胜，大连英博就更不用说了，足协杯都进到半决赛了。大连队呢，东北超常规赛的冠军，现在正在踢的呢就是东北超的半决赛。包括中乙的两支球队，大连英博 B 队呢是第一次踢，都是小朋友啊，也算不错了。而大连可为队呢也是进入到了中乙联赛的争冠组啊，包括大连巨星啊，在中冠的赛场上也是目标要完成冲乙。所以说大连足球还是这个欣欣向荣的。这脚球呢，这个大连队直接一脚球开到了禁区里，被对方门将没收。比赛来到70分钟，
1: 你刚才说的这是几支大连球队
0: 啊，
1: 成绩确实不错，今年
0: 对，
1: 哎，有机会传中，
0: 下到底线倒三角。哎，薛指导，因为你也带这个青训啊，其实现在这个倒三角呢是一个比较习惯的战术啊，但是看这场比赛，东北超好像两支球队都没有下底，然后再倒三角给进来这一下。
1: 这个我觉得还是要看那个中间包抄的人的位置
0: 啊，
1: 有的时候你像刚才这种情况，倒三角能倒，但是没人。

0: 其他的球员呢，都是大连波队的常规的主力啊。
1: 这个哈，这个转播的给的这个阵容的这个位置，
0: 有的时候吧，他就是一个，
1: 这就是一个位置，
0: 就是一个位置啊，
1: 随便填呗。
0: 哎，之前我记得有解说嘉宾，因为他呢之前也是足球运动员，
1: 嗯，
0: 然后他就说到了，就是当助理教练的时候来负责填这个位置，反正就是先填上去再说。有的时候吧，也是为了迷惑一下对手啊。当然了，我相信两军交手，对方该怎么站，其实应该是了输于心的。
1: 对对对。
0: 啊、
1: 但是，球迷啊，这个球迷是给球迷看的。
0: 对。
1: 但是球迷可能感觉
0: 就会有一些误导。
1: 对，有一些误导。
0: 啊、就像记得想当初毛伟杰在第一场比赛打海港打左后卫的时候，嗯、一度咱们以为是这是属于乱点鸳鸯谱吗？后来发现。嗯，这真的是一个非常成功的改变啊。那么这场东北超的比赛呢，73分钟加上伤停补时呢，应该还有20分钟的时间。这次给出来，来看看大连部队大连队这次在后场直接来选择开大脚。中场向前一顶，两支球队呢在场上玩起了空中接力啊，皮球一直都是在天上飞。落下来，来看大连队，李宗恒一脚向前，可能下半场比赛的第二个15分钟也很难产生大连队的进球了。那么就来看看，其实这场比赛啊，咱们务实一点，就看大连队能不能在客场带回一个进球。虽然没有主客场的这个进球数的比拼，但是我相信0-2和1-2给人的感觉肯定是不同的。当然你说延边队再进一球的可能性，我认为也不会太大。
1: 从王索龙教练的这个面部表情吧，还有就现在这个状态，我认为他可能觉得2-0的结果他可以接受
0: 啊，2-0可以接受，
1: 对，
0: 然后回到主场想办法把这个给抹平打回来啊。
1: 对，
0: 因为
1: 他的换人也没有太激进，
0: 没太激进，
1: 对，他
0: 确实
1: 他是对位换人，他没有换后卫然后换前锋这种。
0: 就是可能呢他还有一种想法，就是别把这个比分变成0-3，可能0-3就彻底没得打了。
1: 对
0: 啊，
1: 对，
0: 但是0-2还有的打。
1: 对，回到主场、他还是
0: 血勇成竹的，
1: 对
0: 啊，
1: 有机会。
0: 就我记得咱们这个之前看，当时是这个大连打亚冠的时候，不也是打2-1第一回合落后2个球、
1: 嗯、
0: 回到主场看能不能扳回来啊。当然现在时间还有，危险了，延边队的机会来了，得上来人啊，打在立柱上。哎呀，
1: 这个
0: 防守其实在后场啊，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跑不动了，因为给对方的空间其实还蛮大的。这下把进球的王奇浩换下，对方要换上的是32号的张子琪。
1: 刚才是延边队一个快速反击，然后在禁区线上一脚兜射，打在了立柱上。
0: 这样的话对方两次门框了，咱们有一次门框，还有一次进球被吹。这下其实啊，
1: 插至蒿里，
0: 就是对，就在蒿里上，对方又打身后，还是通过肋部下到底线，给到中路。哦呦，这一下踢呲了，他们这个草坪确实也是有点问题。
1: 对
0: 啊，来看看大连队这边的反击，在右路速度能不能冲起来。
1: 对，稍微空一空。
0: 哎，这球给的不错，两人有些重位。哎呀，这一下呀，没给上。这样的话，来到了常规时间的最后一刻钟，看看大连队能不能有所作为啊！
1: 哎，突然感觉大连球迷真幸福
0: 啊！这比赛看不完的看啊！
1: 太忙了，而且各个队的成绩

0: 也都不错，
1: 也都不错
0: 对。
1: 啊。其实要知道东北超的大连队呢，咱们的年龄普遍也偏小，有很多呢也是八中的在校生，那么还有很多呢是在各个大学，比方说有沈阳体育学院啊等等这些学校，以至于呢，飞行集训也不太方便，特别是到了期末都有学业在身，可能这个人员凑齐上来讲也是刚刚齐整，但是还赶上了有球员受伤。所以说，这个比赛的备战呀，一直也都非常的坎坷和不容易。在后场，来看看大连队这次向前的直塞。其实这种草坪啊，
0: 对，
1: 对于这两支球队的走地面来讲都有影响。
0: 延边队不太走，
1: 他对呀，他
0: 对，
1: 打身后，他不带走啊，咱这边是一片片走啊。
0: 他可能他主场他知道呀，这个草坪
1: 哪有坑，哪怎么样？
0: 走地面有点困
1: 啊，
0: 难，
1: 是。
0: 他就直接点，但是咱们还是。
1: 哎，因为我记得呢，咱们这个八个东北超的球队是鸡西吧，应该是人造草，有的球场它也就是人造草了啊。当然，你像这个延边的主场啊，大连的主场啊，就八个球队里面，应该有7个都是天然草坪啊。哎呦，这一次的下脚也比较凶猛。左侧界外球掷出来，看看，在这个球上，应该是吹停了比赛。张子琪刚刚上场，他的体能上充沛，你看他还是打前锋的。哦，在身后啊，有一个明显的犯规动作。来看看这次，在后场，大连队只留下了3名球员，其中一个是门将，剩下8个人都压过半场，就看能不能形成有效的进攻。这次在左路的回敲，右边应少康高举双手要到球权，再横敲向前的直塞，哎呀，这一下也没跟上，看看前场有没有反抢的成功。两支球队的主力球员体能上来讲，应该都耗得差不多了。你比赛都来到80分钟了，已经。这次打身后，看这次，对方的门将出击也很果断。大角球开出来，大连队一点球再向前给，二点下来又是延边队的大脚解围。当然，这个球开的就是见高不见远了。这次对方两连击。所以说，其实啊，这个徐指导，您看，就像这种草坪上，球弹到地上再弹起来，它的方向是不是也不好把控啊？
0: 肯定不好把控，
1: 是
0: 他这
1: 吧？
0: 个都不知道弹到哪里。这
1: 对，
0: 个，所以说尽量像这种球，尽量抢低一点，不要让他弹。
1: 现在延边队又有球员倒在地上，就是刚刚换上场的这个张子琪，上来之后，他个儿高啊。你这么一看的话，其他的队员们都比他矮一头。
0: 仙人指路，
1: 对，往前一指，张子琪确实，咔就开始往前冲。大连队后场重新掌控球权，比赛过了80分钟了。这次在中路送出的直塞，横敲一下。来看大连队在后场，好的。应少康向前出球，这一下
0: 别犯规。
1: 犯了，还是推人了。
0: 这种球，如果你不犯规的话，只有一个办法，就是你不要碰它。
1: 对，因为你碰他，他就倒，
0: 你看，
1: 啊，他倒就想哨。
0: 还是经验的问题，
1: 张学龙啊。
0: 哎呀，阿钦鹏，
1: 啊，那信鹏也差一点
0: 差一
1: 啊！
0: 点。
1: 来看这次延边队在后场直接开球，打下来的二点直接是出了边线。现在是大连队应该有球员非常痛苦的倒在地上，但应该是一个硬伤啊，因为时间不等人呐，所以说应少康得赶紧蹦蹦跳跳啊。 先站起来，这是一个前场右侧的定位球，慢镜头的回放来看，哎呦，重重的摔倒在地上。看看这个定位球怎么样，前场右侧，当然这个球刚过中场，距离比较远。这个镜头可以看到，这个草坪确实是，哎呀，看看高空球，哦，这个球还是选择先走地面向前给一下，
0: 对，
1: 二次传中，
0: 对，这种球我认为，
1: 来看跟上的打门出现了，比赛来到83分钟，大连队通过定位球扳回一城，这个球员并没有选择直接要开到禁区里，
0: 高旭是不是？
1: 高旭，是高旭吗？
0: 是十号高旭。对，我刚才我还想说，像这种刚过半场的任意球，可以稍微做一下配合，往前推进一下再传，
1: 哎，
0: 这样会比较好。
1: 而且呢，刚才徐指导在解说的时候也提到了高旭，
0: 嗯，
1: 可以往前推，关键时刻，当然你阵地战就更不用说了。
0: 对，
1: 还真是他在禁区里面抢到了这一点，这样的话1-2，大连队扳回一城，而且时间还有。现在大连队需要做的就是首先这个比分，看看有没有机会能够给抹平啊。来看这次在中场，首先呢，这个定位球呢是应少康拼出来的，这边又传来喜讯，大连英博队在苏伊湾球场依靠着斯坦丘的破门，也在主场取得了进球，1-0领先青岛海牛，
0: 喜事连连呐。
1: 对，这样的话，两块赛场同时都有大连队的进球，我们也来看一下，在另外一块中甲的场地上，大连昆城跟佛山南师的比赛现在还是0-0平。因为在下半场的时候呢，大多都是高月晨呢来主罚这个定位球，高月晨第一下也是选择向前 C， 而大连英博队的这个进球呢，就是斯坦丘和阿奇永鹏两个人呢在禁区里面的配合，给到阿奇永鹏吸引火力，再把球分出来，斯坦丘控位拿球之后小角度，
0: 太好了，
1: 一脚轰射啊，这样的话，
0: 斯坦丘他的这个绝对是就是世界级的这个
1: 中前场的组织手，
0: 对对对对对，
1: 啊，
0: 你看他这脚射门的这个想法，
1: 嗯，
0: 是非常好，打的是守门员的
1: 啊
0: 头边上的这个位置上，这个位置就是我们
1: 啊，
0: 就是我们踢球，我们经常踢，我知道，就是射这种位置，守门员是最难防的，
1: 就对吧？
0: 对 对, 对，
1: 因为他手也张不开，
0: 他
1: 发不上力，
0: 他手在下边的，其实
1: 啊，
0: 他要拿起来是需要一个时间的
1: 啊，对对对，
0: 这种单刀球如果你打在这个位置上，他是很难去防守的，
1: 怪不得，说明斯坦丘啊，
0: 对他
1: 很冷静，他也知道，
0: 他知道这些，但是你像咱们国内的有一些球员，
1: 嗯，
0: 可能要包括现在东北超这些年轻的，他们现在应该不知道，
1: 还做不到这一点，
0: 对，他们应该是不知道，
1: 还不知道，
0: 我认为是，
1: 所以这个得教啊，
0: 对，
1: 所以这就是世界级的这个球员，
0: 对
1: 啊，
0: 教还得练呢，
1: 还得练，
0: 对，
1: 哎，或者说呢，其实对于东北超的这些球员们来说呢，如果真的出现这种机会，先得保证打正啊，打在门框范围之内啊。这样的话呢，东北超的比赛现在来到了86分钟，确实就像这个徐指导所说的，属于喜事连连，因为你要真是1-2结束，再回到大连苏玉湾的话，
0: 对，
1: 那这个胜负就真的不好说了啊。
0: 我认为我们的晋级希望应该在80%，
1: 80%，
0: 对，
1: 因为你只要取得进球，你就把这个比分给扳平了啊。而且你要这么来看的话，如果算客场进球就更好了，但是没有啊，没有这项规则。 而且呢，我觉得其实大连队啊，还有一个困难就是能换的人。

0: 不多。你看他的这个换人的频次确实也不高。
1: 这个真的不知道队里的情况，这个咱们。
0: 而且我相信呀，大连队应该会在赛后呢，针对上半场的那个角球的破门，一定会要讨一个说法啊，因为接下来呢也是咱们的这个主场了，也是天时地利人和要都在咱们大连队这边了。来看延边队中场右侧开出定位球，开到大禁区的前沿，二点球下来还是延边队的，但是这脚分球不太合理，前场二抢一。延边队下到右侧的底线，要往禁区里面来抹，还好咱们这边的解围是很及时的。那么现在呢，在给到延边队的主帅张鹏镜头的时候啊，他的表情就有些凝，这个严峻了。右侧延边队持球，其实你看啊，这段时间延边队反倒攻势起来了，就是0-2的时候啊，其实我想了解一下徐指导，像您在踢这种职业比赛或者代表中国香港打比赛的时候，2-0的时候其实会不由自主的收回去吗？还是因为对方的反扑势头太猛了也就收回来了？
1: 如果从我个人上，我不会收的，因为我本身我就是前场球员，我不会收的。如果拿到反击的机会，肯定还会就是向前。但是呢，这个有一些战术上的安排，比如说你可能2-0了，教练可能就会把前锋换下去，换上或者上来防守。那你前面的人没有了，整体就是在后边。然后还有个就是像你刚才说的这个。对手的反扑要凶了，那你也把你压在这个禁区里边，你确实也出不去，却也没有办法。
0: 对，
1: 从我个人的原因，不会的
0: 啊。
1: 就
0: 作为一名中前场的攻击手，
1: 对，
0: 还是时刻保持着一颗想要向前进攻的心。
1: 就在你防守的时候，你
0: 也在找机会，
1: 也在找机会反击的时候，第一时间能够到的位置。
0: 这样的话呢，下半场比赛补时的时间也不长，就给了4分钟的时间。
1: 4分钟。
0: 这样的话呢，看看最后这个伤停补时阶段会不会产生进球。
1: 大连队，咱们就换了两个人吗？
0: 不止了，现在来看不止了，因为第一波换人是没有王悦浩的，那就肯定是不止换了两个人了。那么现在呢，比赛来到了伤停补时阶段，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东北超大连队和延边队半决赛首回合的较量。依靠着下半场比赛高旭的门前头球破门，大连队扳回一城，现在1-2暂时落后延边队。本场比赛呢，是由前港角徐德帅和大连体育广播的浮尘共同为您带来的解说评述。要提前做一个预告，两支球队在第二回合的比赛将会是9月12号，移师到咱们的主场梭鱼湾专业足球场来进行第二回合的较量。那么决赛呢，是要在国庆长假期间10月5号，也是在梭鱼湾。希望届时啊，大连队可以一路杀进决赛，那将优势巨大啊。哦，这一下对方的向前传球上，对方没有停好，来看一下大连队。其实啊，应少康作为中后场的这个向前传球的人，他的作用还是明显的。其实对于他来讲，踢这个比赛压力也很大，因为记得主场打沈阳队的时候，拿到一个点球的机会，应少康没有打进，当时他也是非常难受。据说在赛后呢，王索龙指导是做球员的这个心理安抚工作，做到了后半夜的3点钟啊。
1: 小球员的这个心理还是
0: 需要疏导一下啊。那么现在呢，伤停补时过去了一半的时间，还剩下1分半多钟，

0: 来看一下打应少康这一点，应少康，哇，这个停球可以，我还能大脚的解围把球开这么远，但应该是直接出了界了。看看这次界外球掷出来，在左路，咱们的门将把球应该是让出的底线，这样的话呢，来看
1: 也面对着主教练非常着急，
0: 着急。
1: 他其实他是领先的，他也知道回到梭鱼湾的话，
0: 啊、
1: 你的一球的优势是不够的。
0: 对，这个也就是一球的优势了，剩下的优势就啥都没有了。来看这次大脚向前开，来到延边队的禁区的右侧，对方还是先出一头把球顶出来。走表现在走到了93分钟16秒，还有最后不到一分钟的时间。看看大连队这次右侧的界外球的战术，张雪龙大力手抛到禁区里一停，看看这应该是个延边队的。

我有什么好悲哀，你要的是崇拜，并不是谁的爱。就是这首歌开场的张学友，如果这都不算爱。 OK， 此刻你在听吗？北京时间20:09，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周一到周七这七天，每天晚上的8点到9点，我都在这里和你一起听歌。

嗨，这里是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正在播出的月光快递啊，我是谢卓，感谢的谢卓越的卓，感谢收音机旁卓尔不凡的你。谢谢大家对交通广播一如既往的支持和喜爱，接下来也请您继续微信公众平台，您搜索一下大连交通广播，再关注一下，把喜欢听的歌想要说的话发送到平台上吧。问候大家周末快乐。快快乐乐说周六喜乐，晚风轻抚滨城，月光准时起游。月光快递以声音为信使，在夜色里传递温暖，一首首旋律抚平奔波疲劳。愿收音机前的每个人尽享周末良夜，想听一首爱极浓，你又想让我关门是不是哥们儿？晚上好，周六快乐小曲。他说喧嚣漫漫归于宁静，月光乘着，哎呀，此事无声胜有声算好的了，没挠你就不错了哥们儿。你要保护好你自己，你要控制你自己。来，我们看一条求助的信息。一位陈女士，她说想求助一下，希望沿途的司机朋友帮忙看一看。53岁，男，身穿藏蓝色保安服，前胸带反光条，背着斜挎黑包，17:40左右从青训基地往姚家方向步行，现在还没到家。家在幸福一家，家属现在从幸福一家顺着东联路往青训方向开车去找了，希望我们沿途的过往司机朋友帮着大家好好看一看，瞭望一下。 OK， 再说一下特征，53岁，男，身穿藏蓝色的保安服，前胸是带有反光条的，背着斜挎的黑包，在今天的17:40左右从青训基地往姚家方向步行，家呢是在幸福一家，希望过往的司机朋友大家注意瞭望一下，谢谢大家。联系电话是13795196779，13795196779。沈有才说，谢老板今天哼哼了一天泪海，就等着晚上你节目的时候能不能来一首大头针的泪海。好的，我这一会儿已经许下好几首歌了，朋友们后背都冒汗了。吉星高照说，踏平山海，竹风晚浪，从南到北，春来秋往。月光快递我的最爱，他说谢老板点播一首离不开你。

你看乐优说了，如果我是碳酸饮料的话，那我一定是可乐。不一定啊，哥们儿，大涛哥，哎呀，还是大涛哥最懂我。他说你得是芬达，有劲儿，气儿大，得捧着不能晃，晃大了就能爆。你知道的太多了。OK， 来吧，下一首歌，下一首歌。点歌的朋友早早就来了。史密斯志他说全新的时刻想用一首歌来表达一下，他说这也是我第一次在电台改版之后来听你的节目，一首刘德华演唱的《缠绵》送给各位，想跟大家说辛苦了。 OK， 想说轻轻

明天还问他说今晚你是到十点吗？是的话陪到十点，边喝酒边陪着。接光快递的时间呢，是从九月一号开始调整为每天晚上的8点到9点，没有后面的一个小时了。周一到周天每天晚上8点到9点，我们不见不散。

我可以一边听着这首歌，一边放下所有的执念。这一刻，我们听歌的时候，我们不谈诗和远方，也不追宇宙星河，我们只需要沉溺在这36.5度的赤诚和滚烫里面，怎么样？小许说：“大涛哥知道的太多了，比云知道的都多。”OK， 晚上好，笑颜常在，周六快乐，继续听歌。小鬼看家说：“蟹肉段啊，今天不点歌了，陪伴听歌。”他说：“我想问你一个问题，你的最强下饭菜应该是会选择肉段吧？那会是啥肉段呢？”吃了肉，对，我的最强下饭菜必须是肉段，溜肉段，你知道吗？我刚刚学做饭的时候，忘了那是刚刚参加工作的第几年，我去超市里面，然后我指着柜台里面跟售货员说。

OK， 来吧，下一首歌。我今儿着急的太早了。大圣说：“好想听这首窦唯的《Don't Break My Heart》，旋律温柔又有力量。旧日的时光送给所有热爱老歌的朋友。我相信这首歌，你听到这儿，旋律起到这儿的时候，就已经回想起当初的热血的我们了，是不是？希望我们随着这首歌音乐声响起的时候，当年的热血还没有凉透，那是藏在心里的摇滚梦。”Don't break my heart.

OK， 北京时间20:38，问候收音机前此时此刻来收听节目的朋友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我是谢卓，感谢的谢，卓越的卓，继续。啊，小曲说没有激烈的呐喊，只有藏在旋律里的不舍与期盼。借着月光快递的电波，愿那份心底的温柔能被听见。大圆儿说谢老板只喝芬达，最爱芬达，但是我认为他说你是黑罐的屈臣氏，本身没什么味儿，但是想要什么味儿就可以变成什么味儿。今天不点歌了，但是他说我要晒一下我今晚吃的肉肉。我的天哪，了不地了，受不了了，大头针。

十分钟以前的信息我才看到，小曲说高尔基路右转进入中山路中间的车道有两车追尾的事故了，大家提前避让。高尔基路右转进入中山路中间车道有两车追尾的事故。

你知道吗？我多喜欢和大家一起听歌的感受，真的。其实每天晚上我收到最多的信息就是说，谢卓，感谢你的陪伴，感谢月光快递的陪伴。这四年来，每一天我都很开心，在节目当中出现开麦说话的那一瞬间，我都很畅快。希望大家也和我一样，行吗？因为我觉得靠任何关系来维系，可是这就是人间最最纯粹的一种关系。谢谢你，朋友，这首鲜花送给你。想听的朋友。

来你也在这里。如果运气不好的话，那咱就学着做自己的充电宝吧，要不然咋整呢？守着属于自己的频率，在这喧闹的又拥挤的又空旷的人间里面继续发着咱微弱的光，行吗？直到那个同频的人恰好路过。谢谢你，谢谢你跟我一起听歌。 HP 他说，一指禅，谢老板，你的四年老听众又来了，想问一下阿基米德修好了没？他说今天还是不能回听，想点播一首李健和谭咏麟的《水中传奇》，想把这首歌分享给各位听众朋友。他说可不可以作为今天的关门曲？哥们儿，你来晚了一步，今天晚上关门曲已经有朋友预约上了，咋整啊？我的天哪，20:40、20:50了。慧华说，谢卓啊，这才半点我就听你说你着急了，咱慢慢来，我们都是来听你叭叭的歌，可以歌今天听不上明天听，大不了来首情歌王，咱不着急。我叫有点着急啊。啊，12分钟以前心想事成还说呢，他说目前大连鹦鹉2-1领先青岛海牛，哦，不知道现在怎么样了，希望鹦鹉一切顺利。出发说，你所拥有的是你的肉段诱人的美味。99艳阳天说，窦唯明天更漫长，经典。大涛哥说，本来今天累大了，想和月光快递一起下班，这一小时被你治愈的彻底，活力满满。他说要不说大家都喜欢听这节目呢，永远陪伴谢胖胖。哦，快快乐乐说，收集无数个夜晚的温柔，借月光快递送达，我的偏爱一直属于你。哦，小东说，谢老板我来了，想听一首海与你。来吧，今天晚上不一定，不知道能不能听得上了，哥们儿。谭咏麟无言感激。

畅快淋漓。回春丹的鲜花也非常经典的一首歌，希望我们身边总有那一个他，你的挚友，你的好朋友，他一直在身边。如果运气好的话，这一生我们可以得到一句

琪来啦，他说最爱的蟹老板我也来啦，来和你说晚安。又到了说晚安的时候了，朋友啊，一分钟以前树叶发送过来的路况，他说数码广场有公交车和私家车刮蹭，大家注意避让，数码广场公交车和私家车有刮蹭的事故了，提醒大家行驶到这里的时候注意避让，谢谢树叶。

呢，可能信息不太匹配，好多朋友的信息没有及时的刷新出来，原谅我，我一定漏掉了好多朋友的信息，原谅我。

跟大家说一声，明天晚上我不在直播间直播，但明天晚上呢，我可能在另一个地方，但是我会做一期特别的节目。明天晚上我们只听歌不点歌，所以大家如果明天晚上来听节目的话，发送信息我可能会看不到的，我不在节目上。谢谢大家的陪伴。月光快递一个小时的时间，马上今天的节目又要结束了啊。 OK， 下一首歌，糟糕了，这首歌出来我预约的，有朋友预约的今天晚上的关门曲《爱极浓》就出不来了，原谅我。

歉，神说想听一首跟往事干杯。哥们儿，消息才看到你的这一条消息进来了，上一条消息也才滚动出来，原谅我。

说今天晚上有球赛，还以为又把咱的节目时间给占了，心里有点慌，后来一听你来了好开心。比心，我看到孙姐啦，快快乐乐说原谅你了，周一见。你有没有发现这电波耳机

线就好像输液管一样，听歌的时候呢很像是生病了打点滴，它是一个治疗的过程，它能释放我们内心压抑的情绪，忽然你就会觉得自己放松了，平静了，不累了。一首歌不只有一种解释，当然也不会只给人同一种感动。所以明天见我的朋友，虽然明天我不在直播间里直播，但是我做了一期特别的节目，可能往后的每个周末的时候都会有这样的情况，不直播的时候呢也会听到月光快递，听到我们的节目它还在，只是不直播的时候我们不点歌只听歌。我是谢卓， Love you， 晚安。接下来是夜色温柔，月光快递，明天见。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1: 交通气象快报。
2: 交通气象快报。
3: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夜间，全市晴间多云有雾，西部沿海东南风5到6级，转偏南风5到6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东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东风3到4级，大连主城区气温22到28度。

0: 如果把夜晚比作一封信，九点的风就是第一行问候。
1: 如果把陪伴写成一首歌，你的此刻就是最好的副歌。
0: 夜色温柔，
1: 在城市的呼吸里
0: 陪你安静下来。

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大连交通广播夜色温柔节目。晚上好，我是月如。大家呢还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大连交通广播，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欢迎今天大家的打卡报道。欢迎麦田和远方，欢迎 Tony， 他说晚上好，月如来报道了。欢迎大涛哥，他说夜色正浓，温柔入怀，从凌晨3点睡到下午5点半，月如啊，你是不是会点啥呀？太厉害，太温柔了。欢迎 Christopher 赵，他说晚上好啊，月如，听了2期新节目，怎么感觉特别像是在听你的月亮我的心呢？好女人就是我，我就是月如。

欢迎快快乐乐。他说夜幕降临，华灯初上，在静谧的夜晚呢，相约夜色温柔，问候月如晚上好，打卡打卡。他说今天呢想听一首太阳。欢迎小曲同学，他说晚上好啊月如，夜幕降临，万物归于安静，感恩夜色温柔带来的夜夜陪伴，用温柔声音慰藉收音机前的听众，祝愿节目收听长虹，谢谢。欢迎杨一爸爸，欢迎杰森，可爱的月如我来了。

最近我们一直在说开学季的事儿，今天呢我们来说一说大学开学的事儿。这两天啊，大连本地的朋友们是不是都刷到了大一放假的通知呢？国庆假期临近，大连艺术学院、淮阴师范学院等多所高校采纳学生建议，将双节合并，连放13天。也就是说啊，从9月25号开始，一直到10月7号都放假。但是代价呢，就是10月3个周末将会全部单休补课。虽然这长假期的背后呢，免不了要用周末补课来调休，但是学生的诉求能够被看见、被回应。这份倾听本身就很让人羡慕。

每一年大学开学呢，对于刚上大一的新生以及他们的家庭来说，都是一件家庭大事儿。送孩子上学，为孩子布置宿舍等等，也是很多家长需要操心的事儿。最近呢，河南一位父亲自驾上万公里送家里的双胞胎上大学。我们来看看啊，河南的一对龙凤双胞胎今年呢双双考上大学，但是却一东一西。女儿被中国东端的黑龙江佳木斯大学录取，儿子呢考上了中国西端的新疆土木舒克市一所大专技校。那么面对这道东西跨越的难题，50岁的父亲孟增义做了一个让全家难忘的决定，亲自开车带上妻子，把两个孩子分别送到各自的学校。2月28号，记者联系上孟增义的时候呢，他已经自驾了2500多公里到达黑龙江佳木斯。他说等29号女儿报到完成之后，他当天下午将会再次启程，接着自驾至少5000公里送儿子去新疆上学，然后呢再自驾4000公里左右返回河南老家。这么一算啊，全程肯定是超过10000公里了。据报道，孟增义坦言，最初呢也打算说让这俩孩子各自坐火车去，但是一琢磨，你说孩子跑那么远，做父母的心里肯定是放心不下，怎么着也得去学校看一眼吧。他说既然要去的话，那不如呢就趁着这次报到亲自送一趟。妻子乔小娜告诉记者说，火车没有直达线路，得倒车，单人的路费呢就要1000多块钱，再加上行李又多又沉，很不方便。这正好啊，两个孩子的开学时间还错开了，女儿呢是8月29号报到，儿子9月10号报到，时间刚好呢拍板自驾了。目前呢到佳木斯行程2500多公里，路上呢拍板自驾了。目前呢到佳木斯行程2500多公里，路上用了4箱油，只花了1000多块钱，确实是节省方便很多。为了节省开支呢，从河南到佳木斯这段孟增义全程走国道，8月21号出发，24号就到达，花了4天时间。而且为了安全呢，他说绝不疲劳驾驶，都是白天行车，随车带着折叠床，累了就靠边歇一歇，晚上呢就在国道旁找合适的地方搭帐篷。而且车上呢还备足了米面、馒头、辣酱、开水、锅碗瓢盆等等，饿了呢能随时生火做饭，常用的药品也都带全了，小毛病自己就能应付。好在啊，这一路上全家身体都挺好，没出什么状况。他说前几天到沈阳的时候呢，遇到了大暴雨，没法搭帐篷，附近又找不到酒店，就在车里蜷缩了一夜。两个孩子年轻力盛，体谅父母的不易，平时露营的时候啊，基本夜里也不怎么睡，负责照看车辆和物品，让父母安心的睡。途中呢虽然苦点累点，但是一家四口在一起就很开心。这段人在囧途的上学穷游也算是一生难忘的经历。孟增义告诉记者说，敢于自驾上万公里啊，也是有底气的。在开面馆之前呢，他做过10多年的汽车维修工，20岁就拿了驾照，已经是30年的老司机了。这次出门呢也准备了应急工具，路上遇到轮胎被钉子扎了，都是自己解决的。

此外，七座的车呢，几年也才跑了几万公里，车况非常良好。来说看了看接下来从佳木斯到图木舒克的路程，导航路线最短的也有5000多公里了，甚至还有6000-7000公里的。另外从新疆回河南老家也还有4000公里左右。面对接下来的超长行程，孟增义的儿子说，其实啊，出发前我并没有做好准备，之前呢一直都是在调整心态，觉得说没必要啊，我和姐姐呢也可以坐火车，但是这次的旅途体验也不差，各处风景不同，感受也不同，见了高山林立，也见了乡土民情，辽阔的草原上风替我吹走了思绪。总而言之呢，就是人生啊，还是需要尝试一些新的东西吧。一路上呢，虽然难免会累，但是心里多装点好风光，也就不枉此行了。看完这条新闻呢，很多网友都纷纷评论说，好幸福的一家人啊，为家长为孩子点赞。所以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就是，你还记得你上大学第一天报到时的情景吗？可以来微信公众号大连交通广播来发送你当年上大学第一天报到时的情景。

0: 这时候呢，我们再插播一条求助的信息：53岁男，身穿藏蓝色保安服，前胸带反光条，背着斜挎的黑包，17:40左右从青训基地往姚家方向步行，现在还没到家呢。现在呢，我们知道他的家在幸福一家，家属现在从幸福一家顺着东联路往青训方向开车去寻找了，希望沿途的司机朋友帮忙看一看，如果有找到的朋友，大家可以和这部电话联系一下，他的家属电话是13795196779，13795196779。
1: 梦想是将为城市奋力拼搏。立足赛事主场，大连持续释放文旅惠民诚意，携手丹东、锦州、营口、朝阳、盘锦、葫芦岛6座兄弟城市再次推出景区免费游活动。赛事期间，广大外地球迷和游客在为球队呐喊助威之余，可沉浸式畅游秋韵山海风光，切身感受东北大地的独特魅力。那么本优惠呢，针对9月12日大连主场，也就是大连队对阵延边队赛事期间，在9月11日到9月13日共3天的时间内。我们来说一说大连市的优惠啊，游客游览大连市以下12家景区，只需满足任一条件即可参与优惠。一，上海市江苏省内蒙古自治区辽宁省括号大连市所辖县市区除外，吉林省、黑龙江省、西藏纳曲市、新疆塔城地区兵团第八师、兵团第九师、山东烟台市北京朝阳区、天津滨海新区、湖北宜昌兴山县、重庆奉节县三峡库区、甘肃敦煌市的市民凭居民身份证。非大连市观赛球迷凭东北超9月12日大连主场观赛票根和居民身份证，港澳台居民及外国友人凭同一赛事观赛票根和有效身份证件。三，东北超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凭有效证件。那么有哪12家景区呢？跟大家念叨啊。大连老虎滩海洋公园，但是呢仅限正门、珊瑚馆和鸟语林。金石滩国家滨海地质公园、金石滩蜡像馆、地球之光科普体验馆、金石园、大连森林动物园、大黑山风景区、白玉山景区、东鸡关山景区、小水口森林公园、旅顺黄渤海分界线景区，还有广鹿岛镇老铁山景区。这些景区呢，优惠政策都是优惠期内免费一次，而且呢不用预约，免预约就可以去了。昨天晚上雨佳提到了这首歌，但是昨天节目时间来不及了，今天我们来听王赫野《大风吹》。

如果白天是一场消耗，那现在该给自己充充电了。夜色温柔，每日一刻，给灵魂加点温度。

欢迎来到今天的每日一课。今天我们来说一说时间贫困。不知道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瞬间，忙完一整天，瘫坐在沙发上复盘一天的行程，工作、吃饭、照顾家人，一圈算下来呢，竟然找不到一段完完全全只属于自己的时间。前两天我看了一个 AI 短片，里面有一个扎心的计算，男主角的一生还有51年的寿命，但是真正能由他自己随心支配的日子加起来只有21天。其实属于自己的时间不是省出来的，也不是挤出来的，它一方面是一种我们对时间的主动定义，另一方面是一种主动的选择。闷头前行的时间不一定有效，而发呆、等待、看花看云的时间也不一定无效。时间是不是属于自己，要看我们是否发自内心愿意做这件事儿。当我们敢于为时间负责时，时间就签上了我们的名字。

0: 北京时间早上六点，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零点八，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2: 交通气象快报。
3: 交通气象快报。
4: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晴间多云，西部沿海东南风5到6级转偏南风5到6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东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东风3到4级，大连市区21到28度。
1: 晨光微露，清晨苏醒，
5: 启动好，激情冲刺，每个清晨重燃你的能量满满，带上对未来的求知与探索，奔向每天开始的新生活。
1: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5: 领先早高峰，满电向前冲。

0: 提前一步领跑一路，大家早上好，欢迎锁定 FM100.8 大连交通广播的调频。此时此刻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节目就是领先早高峰，我是主持人子轩。现在呢是北京时间6:03，无论呢您是已经起床洗漱了，还是已经开车坐着公交地铁奔波在路上了，都欢迎您把收音机调到我们的频率。今天呢2个小时的节目，我们会带领着大家一起来了解民生热点新闻，还有生活科普、社会案例，同时啊，也开放我们的微信通道“大连交通广播”，可以在这上边呢，以文字的或者是图片的信息进行留言。大家随时可以把您现在通过我们一起来发布的这些新闻消息的一些观点，还有目前的一个路况以及生活小吐槽，我们都会在节目当中呢，跟大家共同来互动分享。大家呢还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还有大连云以及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互动方式再次说一下，是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大连交通广播，关注微信公众号大连交通广播就可以一起来互动咯。无论此时此刻哈，你是上班了来打个卡，或者是有路面上最新的通行状况，都欢迎各位发送信息哦。此时此刻啊，我想外边的路面通行状况一定是非常优秀的啊，因为毕竟是星期天嘛。但是呢，也要提醒各位驾驶员朋友们，一定要保持安全车距，谨慎驾驶。我们首先呢，跟大家啊一起关注一下领先新气象的内容。
1: 领先新气象。
0: 周日和下周一白天的时候呢，我市天气啊是暂时仍然以晴热天气为主，但是呢偏东风的风力不是很大，市区的最高气温28度左右，转折将会出现在下周一傍晚，届时呢我市会迎来下半年的首场系统性的大范围降温，风向将会转为偏北风，风力明显增大，周一夜间到周三的白天陆地阵风可以达到7到8级，大家外出的话一定要注意防风。那么在冷空气的影响之下，周一夜间起我市降温非常明显，最低气温南部地区可以降至15到18度，北部地区可以降至12到15度，那么北部山区的个别乡镇最低气温甚至会降至个位数，最高气温也会普遍降至23到25度。提醒公众啊，下周一定要根据冷暖变化及时调整穿衣。目前来看呢，这轮冷空气结束之后啊，下周后期我市气温还是会有所回升的，所以说大家暂时不用彻底的把短袖全部的收起来哦。

领先提示。再来一起关注一下油价方面的消息。截至到9月5号，也就是昨天，本轮呢已经是完成了5个统计工作日。当前测算，汽柴油预计是上调每吨160元和每吨155元。折算到终端加油站，92号的汽油每升将会预计上涨1毛3，95号汽油每升上涨1毛4，0号柴油每升上涨1毛3。那么按照家用50升油箱计算的话，调价之后您要加满一箱油将会多花6.5块到7块钱左右。那么记好了一个时间节点，是2026年第18轮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的开启时间，9月11号的24点钟。9月11号的24点钟。

热的环境，汗液其实是排不出去的，角质层过度的水合，再加上呢表带不断的摩擦，就会造成皮肤的屏障受损，出现了发白、粗糙、增厚。而过敏呢，则是大还有就是设备胶水当中的丙烯酸酯成分，部分人在接触之后啊，就会引发过敏或者是起疹子。那你说这玩意儿咱都买了，咱也不能不带呀，而且在上面某些数据确实在生活当中就起定了一定的作用，那日常佩戴过程当中应该咋保护好咱的手腕皮肤呢？继续敲重点给大家画几个实用的要点啊。第一呢，就是出汗之后咱得及时的把手环或者是手表摘下来，把手腕和表带来擦干，每天呢尽量留出至少一小时，不要佩戴它。第二呢，就是表带咱别扣得太紧了，戴上之后哈，你能够留出一指的空隙，

保持通风，这才是比较正确的。第三呢，如果说你已经确诊了，就咱自己的皮肤就是对金属过敏，您可以换成尼龙的，或者是织物，或者是纯硅胶的非金属表带。第四，如果说此时此刻，哎，你看看自己啊，你像子轩呢，比较习惯于在左手的手腕戴着一款电子手表啊，那我就觉得这个大手表哈，能首先看这个时间啊，数字它很大，第二呢，它还可以监测我的心率，第三呢，也可以来监测一下我的睡眠质量，还有体温的情况，还有我的血糖的一些情况，所以呢，我觉得它在生活当中是属于半个智能小帮手，那我就总戴它。但是我也会发现哈，像今年整个夏天我戴下来之后，就会发现呢，金属表扣的位置，哎呀，这个位置啊，就可能由于我经常出汗，所以呢，这个位置的手部皮肤、腕部皮肤是过敏了，起了一些红色的小疹子。我后来擦了一些皮炎平，确实是好用的。但我一想呢，皮炎平又属于激素性的药膏，也不敢长期去擦，所以呢，就没有像过去那样成天成天的戴了。所以朋友们，如果说咱出现过皮肤已经损伤的状态呢，你可以用神经氨酰胺或者是凡士林之类的保湿乳来修复受损的皮肤膨胀。那你要是反复的瘙痒，或者是白斑不退，或者是就像我这样起了小红疹子，你需要到医院的皮肤科做那种斑贴试验，找到真正的过敏源。我找到的过敏源就是我会对某些金属是产生过敏的，只要不是纯金的、纯银的，那戴在手上呢就是会过敏的。但你想想，这电子手表这个大表扣这个地方给你配上一个纯金的，那造价得多高啊。所以咱也问问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们哈，有多少朋友是天天佩戴着智能手表或者是智能手环的？您在佩戴的过程当中有没有遇到过手腕发痒或者是发白的情况呢？那发白啊，我经常想是不是因为晒太阳太多了，所以把这块地方正好是有阳光哈给遮蔽起来的地方，所以才有一块表印儿。但是医生也说了，这个情况不是正常发生，所以你平时会选择睡觉的时候也佩戴着电子手表和手环来监测你的睡眠质量吗？其实啊，生活里的小小细节真的就是非常关乎我们的身体健康。当我们听完了这条科普，一起来关注一下陆先生乐队的这支歌，名字呢叫做《春风十里》。歌曲结束之后，跟大家继续分享刚才的互动话题信息哦。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1: 老公，陪我逛街买衣服吧。
2: 上网拍呀。
3: 妈妈，这道题我不会。
1: 上网查呀。
3: 爸爸，周末去电影院看变形金刚吧。
2: 上网看呀。其实还可以这样。
1: 老公，陪我逛街买衣服吧。
2: 好啊，老婆一张嘴，老公跑断腿。
1: 哟，什么时候变得油嘴滑舌的？
3: 妈妈，这道题我不会。
1: 别急，妈妈陪你一起想。你看啊，先证明这两个三角形全等，然后再证明。
3: 爸爸，周末去电影院看变形金刚。

0: 行，叫上妈妈一块儿去。
1: 好啊好啊。
2: 网络之外，生活可以更精彩。交通气象快报，
3: 交通气象快报。
4: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晴间多云，西部沿海东南风5到6级转偏南风5到6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东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东风3到4级，大连市区21到28度。
5: FM 100.8，春夏秋冬，风雨无阻，朝朝暮暮，平安一路。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6: 2026年9月1号，声浪再起，大连广播6套频率，一朝换新，全程发声。
7: 巨声，声音所至，即是广播的力量。话筒之后，是整座城市的回响。
6: 拓界是广播，不只是广播，融媒表达，云端交互，沉浸体验，声音有了新形状，陪伴有了新方式。
8: 致远，深耕本土，垂泪触达，做实服务，持续生长，从听到到用到，从陪伴到抵达。
6: 2026年9月1号。
2: FM 103.3新闻综合广播。
7: FM 991都市之声。
3: FM 105.7体育广播。
9: FM 100.8交通广播。
10: FM 106.7少儿广播。
2: FM 93.1老友之声。
6: 大连广播6频同声。

我就戴了第一戴小米手环，哎，确实是有这个现象。我的处理方式就是适当的摘下来了一段时间。哎，我就想问，第一戴那小米手环，你是不是像子萱一样，后来那个屏幕显示都超级超级超级暗？哎，我一度都以为哈，是不是我就是总是佩戴它，然后汗液呀，还有这溅水呀什么之类的，就把它这个屏幕给整坏了，看数字才那么不清楚。后来呢，去了几次维修中心之后，人家说，姐你不行，换个什么电话，就是电子的这种手表来进行佩戴，它比手环的效果好，而且看的字儿清楚，字儿还大呢。啊，管线告诉我们说，现在大连云又不太好用了。伙伴们，您使用的大连云可以正常收听吗？也希望朋友们帮忙来继续反馈一番。哎，都说房子住久了，东西会越堆越多，哪怕说是大房子也会慢慢变得拥挤，这不是吗？来自上海的一位张女士，家住市区300多平的大平层，住了有10年吧啊。但是啊，家里的空间却是肉眼可见不断缩水，这书房还有保姆房全都变成了堆满了杂物的房间，开门都费劲，而各个房间的衣柜塞得满满当当的，放不下的物品是直接堆到了地上。明明吧，你这房子就挺大挺大的，但是空间越来越少了。自己啊，下不了决心，这也觉得有用，那也不舍得扔。最后呢，张女士是找来了专业的收纳团队，一共花费11万元，耗时半个月，做了全屋的整理、断舍离，还有空间规划。收纳师呢，是把家里300多双鞋子全部了摊开展开。张女士下定决心，把一部分的鞋子送人，或者是直接淘汰了。然后团队呢，除了是扔旧物，还重新规划了室内格局，更换了部分家具。改造完成之后，哇塞了，真的是太哇塞了，整个家那家伙就是焕然一新。那么收纳从业者也分享了，很多客户啊，不是舍不得扔，而是缺少判断取舍的标准，需要有人去引导。那么现在整理收纳行业也在快速发展，数据显示2025年国内整理收纳行业的年产值已经是突破了150亿元。从业者不只是叠衣服，还要懂空间规划、动线设计，甚至还要懂一些心理学。哎，我曾经啊，就是找过收纳整理师，在搬家的时候就帮助我来，就是进行一个区域的整理和划分。然后确实啊，人家在就是经过了专业人士的收纳之后，你会发现空间使用利用率更高了。那最近呢，又想找收纳整理师了，因为再次搬家之后，很多东西我还没有再次整理。所以你别小瞧这些专业的人啊，真是你用他们花了一次钱之后哈，你省心好多年呢。哎，那么说到这儿，也问问大家伙，您家里是不是也有很多舍不得丢的小物件啊，或者是大物件啊？如果呢给你家做全屋收纳，你愿意花钱找人来上门收纳吗？就收纳师啊，那些大包小卷儿，就是各种各样的收纳盒啊、收纳袋儿啊，还有标签一贴上之后，你会发现，我的天哪，整个人的心都跟着敞亮不少啊。

领先一步，精彩一路。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领先早高峰的第二时段，继续问候各位，我是子轩。您还可以通过大凌云、云听、喜马拉雅还有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来收听节目。那么节目实时互动的方式呢，请您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大连交通广播，就可以发来信息，或者是路面上的情况文字的或者是图片的信息内容，就可以实现互动啦。哎呀，广线说哈，确实我的大连云是不好用的。哎，就是我目前呢是在用云听，实在不行的话，一般我遇到这种情况呢，就是先把这个程序整个从手机当中删掉，然后再从应用市场里边再下载。飞鹰说，子轩啊，想问一问你上一期节目哈，最后一首歌叫什么名字啊？你的意思是我今天的这期节目上个时间段吗？最后一首歌的名字叫做《无名之辈》。然后呢，橘子汽水还说了，哎呦，我就觉得刚才那条哈，就是医生啊，把那个五岁的小女孩，这位小患者备注上的那个，就是直接给人备注上刁蛮这两个字儿哈，太混了，这事儿干的。你就应该把他的名儿也给备注一下，在门口啊放个牌匾，上面写个混球医生。你说得多让人咬牙切齿啊，是不是？像毛月光还说的，这位医生啊可以下岗再分配，尝试一下找不到工作。其实就应该做一些什么样的系统当中呢？就我觉得这个系统是为人来进行智能分类和服务的，不是说你这样让你随便标注的。再说你标注那玩意儿有啥用啊？咋的，你就给我标注上刁蛮，标注上任性，标注上高需求，标注上事多。我要有身体不舒服，我生病的话，我上这家医院看病咋的就不好使吗？真是带恨。还有佳品咖啡说，你看你说的是不是我这样的这个手环啊？可不就是呗。哎呦我的天，你这也属于老物件了。后来哈，那个手环在出新款的时候，我还曾经一度是拿着这个，就是屏幕不怎么太亮，然后字儿又特别小，特别是那个数字显示非常不清晰的手环，我说能不能给我就是折旧换新一下。人说了，就是这种电子产品实在淘汰太快了，不值钱儿。明哥910说了，早上好，早上好哈，纯纯的就是想问候一下大连，因为我们又赢球喽。昨天晚上是不是去了梭鱼湾体育场来观看这场足球啊？足球比赛虽然我没有去现场看到，但是呢这个也有一定的关注。反正昨天晚上哈，就看到全场那些到达现场的球迷数字，确实真让人兴奋呢，也真深知一票不得，哎，是有目共睹的。我就想问问大家伙，你们都是怎么敲击键盘买到的票呢？强给我们发来一条路况哈，说东联路目前的入市区方向就是过了，这是过了什么隧道的下道口啊？是一辆私家车左前胎没气儿了，停在了最外侧车道，打着双闪，但是呢没有放置三角警示架。我估计强，你是不是语音转成的文字，这写的是过了车岭下道口，车岭是在哪儿？能不能再来把信息补充一下，就是东联路的入市区方向，东联路的入市区方向是现在呢有一辆私家车的左前轮没气儿啊。来，我们继续跟大家讲一桩啼笑皆非的家庭失窃案件。就说起这起案件的时候，可以说一波三折啊。丈夫藏在家里的20多万私房钱不翼而飞了，然后夫妻两个人呢还因此互相猜忌，闹起矛盾，最后的真相却令人万万没想到啊。
上海的陈先生在自家房间的橱柜帆布袋里边藏了一笔现金，里边呢包含了人民币，还有日元、美元、港币、泰铢等多种外币，折合人民币总共呢有20万余元。这笔钱呢是陈先生私下存的一个私房钱，妻子啊对这件事儿完全不知情。但是呢等他从海南旅游回家，打开了橱柜，发现整袋钱不见了。直到钱丢了，妻子才第一次知道，哎呦吼，家里还有这样的小金库。于是乎呢，夫妻两个人因为钱款的来明、丢失的原因争执不休，互相怀疑。他们家呀曾经是请过钟点工上门打扫，于是呢夫妻选择报警。警方呢很快锁定了上门做保洁的钟点工苏某。原来啊，苏某之前上门打扫的时候，趁着女主人出门买饭，就发现了橱柜里面的巨款。然后哈，你说这贼心不死，贼心不死的，而是把整袋钱连锅端呢，回到了，就是带回了自己的住处进行藏匿。案发之后呢，钟点工苏某如实供述，把全部钱款退款了夫妻二人，也取得了谅解。最后法院审理，苏某构成了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3年，并处罚金。就这件事儿啊，你听起来好像挺有戏剧性的哈。你这私房钱属于还没捂热，咋就被人给盗走了呢？然后关键是，钟点工都能发现你藏钱的地方，自己媳妇儿没发现。这妻子啊也是大意了，失窃之后才知道，我的天哪，家里这小金库钱不老少啊，你这私房钱就攒了20万呢。所以大家伙如何去看待家庭当中的私房钱呢？家里边如果说您家请保洁钟点工上门，会怎么保管好您家中的贵重财物呢？也欢迎各位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说一说家里财务安全一定要多留个心眼儿。我们来听一首周深演唱的《向光而行》这支歌，歌曲结束马上呢我们就跟大家分享两条实用的民生资讯，一条关乎我们的打客服转人工，一条呢是居家生活的安全提示。

心怀美好，才会遇见美好。FM 100.8，领先早高峰，与你相伴，共创美好。

好，我们继续再来关注一下哈，强给我们反馈的信息啊，路面情况哈，是东联路的入市区方向，就是过了春柳的下道口，有一辆私家车是左前胎没气儿，停在了最外侧车道，目前打着双闪，但是没有放置三角警示架，提醒过往车辆一定要注意避让，谢谢强的反馈。我的妈呀，广线拥有了我们说到的大连云云听、喜马拉雅还有蜻蜓 FM 这四样收听工具都齐上了，就是不用担心了，因为啊我就这些哈都有，还有一个收音机呢，就是收听的这个条件，广线你这太全面了你这就叫忠实铁粉，非常让人欣喜好了，北京时间来到了7:21啊，我们继续跟大家来说一个很多人都曾经经历过的一种糟心体验，就是你会发现哈，你越想办个什么事儿哈，你打个客服电话，这家伙越人工找不着 ，AI 机器来回循环，哎妈，你这按键啊点来点去，层层嵌套，就是找不着人工客服的入口，问题呢是得不到有效解决。那么从9月1号开始，我国是首个聚焦智能客服与人工客服协同机制的国家标准顾客联络服务人工与智能客服协同要求正式实施，这套国标专门是来治理转人工难的痛点。在这个新标准当中明确提出了几条硬性要求，第一呢，就是用户需要人工介入的时候，人工客服入口一定要清晰，不能够层层隐藏，不能够把转人工的通道藏得很深。第二呢，一定要分工科学，简单基础的问题交给 AI 客服，那么处理哈，简单的问题无可厚非可以，但是你遇到纠纷或者是复杂疑难的问题，系统一定要及时的流转给到人工，你别就让那个 AI 正过来反过去就那么车轱辘话来回的说，它不顶用啊，他要是反复来说这个话，我就能会这个操作，就能给我解决问题的话，你可以说呀，他关键是你用不着他呀。再有呢，就是要做好人机切换的衔接，不可以让消费者一遍又一遍的重复自己的问题，达到条件系统呢就要自动的转人工，而且呢要减少大家沟通的内耗。我有的时候就特别纳闷，你说你要在沟通一个问题的时候，你就遇不到这个人工客服的时候，你就跟这个 A

AI 客服进行沟通啊，你长篇大论他也给你长篇大论，但是所答非所问，就是他根本不理解你的诉求是什么。等到好不容易转到了人工这一环节之后，你还要长篇大论一遍，因为他根本就不看你前边的聊天记录。所以说啊，对于我们每一个普通的消费者而言呢，实实在在的利好消息就是啊，就转人工不要变得那么难。以后呢，遇到了客服服务体验差，大家呢也可以拿我刚才说到的这几点硬性的要求来作为参考。那么大家平时在日常生活当中有没有被所谓的智能客服折腾到崩溃的经历呢？就折腾到你觉得它根本就不智能，而是添堵的工具。那么你最烦客服的哪些行为呢？欢迎大家一起来吐槽哦。

0: 广播。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1: 各位好，早间七点半钟的时候，目前的通行状态呢，延续了上一个时段。车辆的密度不高，走起来压力也不大，东行方向车辆要注意视线安全，因为这个阳光稍微有点刺眼。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2: 家长开车做榜样，交通法规记心上，安全驾驶就是你对孩子的爱。
3: 交通气象快报，
4: 交通气象快报。
5: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晴见多云，西部沿海东南风5到6级转偏南风5到6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东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东风3到4级，大连市区21到28度。
3: FM 100.8，春夏秋冬风雨无阻，朝朝暮暮平安一路，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领先早高峰的第二时段，我是子轩。我们来关注一下朋友们发来的信息哈。这位呢杜说到的是红旗西路和吉祥街路口，目前呢红绿灯不亮了，吉祥街现在是大压车不动了，能不能赶紧派来交警给疏导疏导啊？一看这不都堵上了吗？红旗西路啊，红旗西路和吉祥街路口在这个点位非常的不好走。还有笑颜常开啊，说刚才播放的那个歌是什么名啊，好好听啊，两两相望啊。哎，小飞龙说早啊子轩，我今天六点钟就听你节目了，来看看看看这个朝霞好不好看。这天咋红彤彤一片呢？我今天早出门的时候可是还有大雾的呀。广线说子轩子轩你再说一下刚才那苏某偷了多少钱？20万呢。所以判三缓三嘛。20万，哎呦我都觉得这家媳妇儿哈，就是这也太不管家了吧，还是这个老公藏钱藏得太隐秘了呢。20万这看不出来吗？刘星峰说了，那个 B 某客就从来没有见过人工客服，就找起来难的时候你就觉得特别闹心是吧。翘脚还说了，倚天屠龙记的片尾曲两两相望怎么又给改版了呢？这是一个这个改编版的歌曲哈，改编了一个这个词儿没有变，但是啊曲就唱的这个人是改变了的。你喜欢这样改编版的吗？桃李醉春风说了，我就是遇到过这样的，在某东上哈买了东西，这家伙找客服千呼万唤使不出来呀，这最后使出来了，就让你排队上面显示10分钟，实际啊你等半个小时还不一定能等到呢，就那样你体验感就会非常的差，而且你就会觉得哈，如果我真的是等不下去的时候我就放弃了，那我可能你对你这个平台也就放弃了，我从此以后再也不会光顾了。像莫微光说，有的人工客服也是那样，车轱辘话来回说，跟 AI 模式差不了多少。那是不是那个人工客服正在成长阶段呢？我就记得有一次我去某电信公司来办业务的时候，特别大型的一个电信公司，然后呢进去是因为我在网上啊通过人工客服也办不明白了，因为他说你必须要换卡的时候持机主本人身份证到下边去办，然后呢由于我家人身体不便不方便在那排队一排排两三个小时的，所以就委托我来进行办理。我是在拨打电话的过程当中寻找到人工客服，问到了一定要带着哪些材料，他曾经说有要有一个授权书啊，还有这个身份证的照片，你手持照片的这一系列的。哎呀，等到现场之后呢，现场的业务员在办理的过程当中根本就不认可网上办理的人工客服告诉你的这几个条件，但是的的确确你要换卡这个业务你在网上还真就办不了，所以呢你就只能听线下人工客服对你的这些发号的条条款，换一家这个公司之后你再去办理要求又变了，你就前前后后为换卡这件事儿跑了整整两天，体验感真是超级不好。你要不是用他家这个号码哈，用了好几十年了哈，你真是就想一狠心一跺脚散了备用了。幸福的小雨滴说，哎，刚才你放那歌真是特别好听，我都准备把它要给录下来，是说周五啊节目要结束的时候放了一首特别上头的歌，想要让我找一找周五的时候是一首，就是我的意思是我快要下节目还是我和老高一起来主持节目的时候快要下节目，也就是六点钟到七点钟这一段，还是
7点钟到8点钟的这一段呢，我记得我那段要结束的时候播放的那个歌啊，应该是叫什么名来着，我想一下哈。就是也是当时网上特别流行的一支歌曲啊，对，应该是叫低音尘土，烟嗓大叔版的低音尘土，是不是那首歌？您再搜一搜，听一听，看看是否。87度说了，人工问你办什么业务，你就说投诉，投诉，哎，马上就给你转。小飞侠还说了，这个喜马拉雅目前是好用的。对，喜马拉雅好用，云听好用，蜻蜓 FM 也好用，大连云，很多朋友都在说也好用。传少说，昨天的球大连又赢了，我就喜欢大连赢，大连人就喜欢大连赢。啊，是7点到8点那个时间段播放的歌啊，那真不太清楚了。那个时候忘了。一生平安说，我问你个问题呗，就是35年以前啊，我在乡下农村那个超市呢买了一瓶酒，酒呢18块钱，但是打开一看啊，哦，酒瓶子下面藏有现金，一共藏了是一共藏了是2350块，那时候全是50/50的，哎，就是100个。我想问一下，这钱谁藏的呢？嗯，搁哪儿买的酒啊？嗯，去没去找那家超市啊？你是不是把人老乡藏的那个私房钱的那瓶酒给带走了？尹说，我觉得也是，还是老歌好听。还有刚才杜反馈的这个红旗西路和吉祥街路口的红绿灯不亮的问题哈，我们已经是通知了相关部门，正在检修。和老高一起做节目啊，一般都是老高准备那部分的一个歌曲，所以呢我就没太记下来那名儿。茂源还说了，现在不现场直播了吗？再等一等啊，因为有一些这个文件啊，还有一些指令啊，我们必须得就是进行细化之后，得到了直播的这个权限以后才能够开直播，大家伙呢现在等一等啊。好的，我们再继续跟大家说一条民生安全提醒消息，特别重要哈，家里有冰箱的朋友一定要仔细听好了。很多人是不是为了快速喝上冰可乐啊，或者冰雪碧呀，都是习惯的把瓶装的或者是罐装的碳酸饮料直接就都丢进了冰箱的冷冻室。其实我想告诉你吧，这个动作真的非常危险，已经多次发生了伤人事故了。这不是吗，广东的一位李女士就把可乐放进了急冻，取出来的时候呢，饮料已经结冰了，这个瓶口啊被碎冰堵住了，她就下意识的呢用牙去咬瓶盖，一瞬间呢瓶体直接就爆开了，高压气体裹挟着碎冰狠狠地冲向了他的口腔跟喉咙，口腔跟喉咙多处划伤出血，一度是呼

饮料绝对不要放进冷冻室。可以教大家一个快速降温的小妙招，就是你可以把湿巾，把这个纸巾给它打湿了，完整的包裹饮料瓶放进冷藏室，你会发现短短几分钟之内饮料就可以快速变凉了，真的是安全又好用。我一般习惯于哈，因为我家里到这个室内来上班是稍微远一些的，车里面又没有车载冰箱，我又喜欢喝点凉东西，所以我会把孩子的尿不湿然后呢接上水之后放到冷冻里边给冻一宿，然后再拿出来再放到这个副驾驶的那个位置上，里面呢放点小凉饮料，哎呀，那个效果也是非常不错的。

向我微光说这首歌是唱给子贵妃的吗？嗯，刚才敏阳姐也在门外是这么问的。龙龙阳还说了，我根本就不给智能客服折腾我的机会，我都是直接发四个大字儿：人工客服。哎，一直发到他给我弹出了人工客服的链接。你别说，你这是个好办法呀。要不说嘛，高手都在民间呢。来，我们再跟伙伴们关注一下气象信息哈。周日和周一白天，我市天气呢是暂时以晴热天气为主的，偏东风的风力不大，市区的最高气温28度左右，转折呢将会出现在下周一。

的傍晚，届时我市将会迎来下半年首场系统性的大范围降温，风向将会转为偏北风，风力明显增大，周一夜间到周三白天陆地阵风可以达7到8级，大家外出的话一定要注意防风。在冷空气的影响下，周一夜间起我市降温明显，最低气温南部地区可降至15到18度，北部地区可降至12到15度，北部山区个别乡镇的最低气温降至个位数，最高气温也会普遍降至23到25度。提醒大家呢，下周要根据冷暖变化及时的调整您的穿衣。目前来看呢，这轮冷空气结束之后，下周后期我市气温还会回升，大家暂时不用彻底的把短袖全部都收起来。那么刚才说到这儿，也有很多朋友反馈了，说这不就是厄尔尼诺吗？对，厄尔尼诺呢即将达到了超强级别，如何去应对它呢？专家现在也给出了一系列的解释。目前国家气候中心最新监测显示，本次厄尔尼诺现象因为海温这个偏暖幅度大，即将达到了超强级别。本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的影响预计将会持续到2027年的夏天。那么何为超强厄尔尼诺呢？厄尔尼诺它是一种自然的气象现象，典型特征为赤道太平洋中部和东部海面温度异常升高，通常呢每2年到7年出现一次，持续9个月至12个月。国家气候中心首席预报员陈绿军介绍，那么国家气候中心厄尔尼诺南方涛动监测预测业务以赤道中东太平洋是厄尔尼诺 3.4 区域平均的3个月华东平均海温距来作为一个指标，综合分析了厄尔尼诺还有拉尼娜事件的发展，还有发生以及衰亡，还有它的强度。那么当指数3个月滑动平均绝对数值或超过 0.5 度，而且至少5个月，就判定为一次厄尔尼诺事故。那么根据国家标准，厄尔尼诺事件的强度是以事件在峰值达到或超过 0.5 度但小于 1.3 度定义为弱事件，达到或超过 1.3 度但是小于 2.0 度定义为中等事件，达到或超过 2.0 度就定义为强事件，或者是达到超过 2.5 度就定义为超强事件。七月呢，厄尔尼诺监测区域海温指数是 2.09 摄氏度，八月的平均温度是 2.59 摄氏度，那么均为1951年以来的历史同期最高值，所以预计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将会持续波动上升态势，于11月到12月前后达到本次事件的峰值，而且呢峰值的强度超过了 2.5 度，这么一次超强的厄尔尼诺事件即将形成，强度呢有望超过历史上三次超强事件，分别是1982到1983、1997到1998和2015到2016，成为了有观测记录时以来的最强一次。本次事件呢具体发展的速度很快，强度也很强，对空气的影响很显著，有一系列的特点。那么我们来具体看一看厄尔尼诺呢对我国的影响哈。厄尔尼诺成熟期的冬季，我国大部分地区呢总体是偏暖的，但是啊季节内冷暖起伏可能是比较明显的。再就是厄尔尼诺次年的夏季，长江流域和江南地区容易出现洪涝。厄尔尼诺次年的春夏季，西北太平洋生成台风的个数较常年偏少，1998年、2016年还有2024年均为厄尔尼诺次年，那么其对我国夏季气候特别是长江流域附近的降水显著有影响。那厄尔尼诺今年会影响如何影响我们呢？首席预报员就说了哈，受到了厄尔尼诺快速发展的影响，2026年夏季我国气候异常特征非常的明显。中东部地区呢总体是洪涝，就是涝重于旱，并且呢呈现出了南北多中间少的特征，暴雨过程这个面广点强，还有落区重叠，而且致灾复合，同时呢台风活跃，
强度强，风雨影响。

良久。秋季的时候，厄尔尼诺事件将会继续对我国的气温还有降水带来一定影响。那么冬季厄尔尼诺对降水的影响也会进一步加强，像我国南方的大部分地区降水会偏多，同时呢冬季气温总体是偏暖的，但是阶段性的冷空气活动较为频繁，冷暖起伏是比较明显的。再就是这个气象专员说了哈，2027年夏季我国气候呢受到厄尔尼诺的影响将会比2026年更加显著。具体来说呢，就是我国中东部地区的降水总体会偏多，尤其是长江中下游地区的降水偏多，很明显暴雨洪涝风险比较高，可能会有较重的汛情。此外，江淮、江南、华南等地的高温热浪也会更加明显。

这首歌呢叫做《送你一阵风》，是不是就感觉，哎呀，想一想今年夏天也真是太热了，太热了，实在是太热了。哎呀，希望这个我们都好好守护好咱们自身的这个环境啊，让这些现象、那些现象不要再来了啊。然后呢，竹峰还说了，本来我还在纠结到底减不减肥呢，刚才听你放过了那只《贵妃别减肥》，我就有答案了。你们真是太可爱了啊！幸福小雨滴也说了，大子轩呀，刚才你放那歌啊，该吃吃该喝喝，千万别减肥。这歌歌名到底叫啥呀？歌名叫做《贵妃别减肥》，贵妃别减肥。好了，时间来到7:58了，以上呢就是今天领先早高峰节目为大家安排的全部内容，稍后呢是由敏阳为您主持的连心唱录节目，我是子轩，我们下周再见喽，拜拜。

0: 北京时间早上八点。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2: 各位好，这时间点段我们来关注一下哈。随着时间的推移呢，现在整体的市内的车流量密度开始慢慢往上走。目前我们看到红陵路金柳路的这个路口呢，车辆明显是比上一个时段增多了。由于施工占用的路幅，目前金柳路想要拐到红陵路上继续向北往西快路走，车辆移动的速度略微有点慢，大家稍微留意一下。另外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西部商圈啊，目前呢西安路从五一路开始向北一直到这个民永大厦的附近，车辆的滞缓还是明显的。黄河路西行万岁街的沿线以及继续向西走在成人街的路口，车辆的滞缓还是有，整体的移动速度是下行的一个状态过程。东部城区的中山广场环岛车辆密度稍高，但整体可控。目前来看呢，市内大部分的主干路线还是处在一个比较理想的通畅的通行质量上，但是再过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之后呢，各位还是要稍微留意一下，做点提前量准备。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都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3: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4: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5: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6: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7: 交通气象快报。
8: 交通气象快报。
9: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全市晴间多云有雾，西部沿海东南风五到六级，转偏南风五到六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东风五到六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东风三到四级，气温大连市区22到28度。
6: 每一条道路都有规则守护，
10: 每一次出行都是愉悦奔赴，
6: 直击路面实况，
10: 宣解交通法规，
6: 解答出行疑惑，连心畅路，平安守护。本节目由大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与大连交通广播联合。